0: 好，来进广告。
1: 放弃大混龙超跑，
0: 苏格列修瓜地
1: 啦，
0: 苏格列修瓜地去啊！
1: 大看恁那小编了无？
0: 哎、欸，
1: 我真啊叫阿君啊过来表演，搁较好哦。安尼拖咧，一直说一哦，真的超漂亮哦。
0: 这上一礼拜咧，陪我去表演啦，嘿啦。
1: 哦，那个那混龙超跑，真正恁大家爱去睇，一卡迄个真正足水哦。哦，恁真正搁一只混龙色的，真棒。
0: 啊，我来讲哦，阮即卡吼有一个伊个挂吼。会当设定边啊，所以咱来买菜的时阵吼，唔免拄迄个挂，嘿，你得买得个落了买了，除了菜篮啦，较好势啦。
1: 有啦，恁那小编，我有看恁那都微微笑，那小编咧咧搞，看安怎倒啊，安怎用哦，用个拢看有啊，无嘛唔知影。
0: 嘿，啊，你有客无啦？
1: 我就是有客，提当啊，伫只咧说，阮正讲哦，安那只大脚只水，
0: 啊个水，粉红个色个，一般拢做白色个较济。
1: 就水真的
0: 很漂亮，
1: 爱去睇，真的。
0: 哎、欸，无客对袂家己啦，那不是讲咱。爱讲款偌济，四千块青菜去学房买嘛是拢咧三四千块、四五千块咧嘛。对啦，唔免款千款万啦，一万免啦，六千唔免啦，四千就送你粉红超跑啊啦。所以你零高精就客两座，就四千啊啦。你零高粉客两啊，就四千啊啦，就送粉红超跑啊啦。啊啦，会使你咧吼，咱经济较好，会使你咧。咱咧得客客几座啊？粉红超跑客甲你几只？你那一只，媳妇一只，家己个一只，得三只阿哥。好，阿你阿公无，啊我个阿公讲嘿，当做迄个收纳箱，再来客一只，啊水啦，安尼就对啦。你那客两三只哈，啊客客几只，阿你阿公无，有当时阿公啊我客十只在啦，卡袂使，当然会使啊，当然会使啊。我意思讲，客一只哦，可惜啦，客客几只。好、哦，要杀出来就有，啊，无咱就个囥起，咱囥喺厝诶，做即个收纳箱啦，对不对？哎呀，粉红色的，很漂亮嘞 ，beautiful 嘞，可爱的嘞，好，我紧过去，搁啊刷一波，最后剩三工尔，到五月七八，拜五就结束啊，今日就拜三啊，剩三工哦，嘿啦，啊，赶紧嘞，零股整四千块，安尼零股分四千块，去甲客，啊，加客几组啊，咱迄、那个。即粉龙超跑加客几只，啊，因为啥啦？讲叫你加客几组，因为你也想看卖吼，咱即落天也是热到即落型的啦吼。入夏季啊，足热的，冷果精啦啦，泡泡甲落寡冰甲，甲炸出来外面啉，吼、哦，要来园林啉，要来工会场啉，吼、哦，也是要来出国，要来旅游，要来哦，像阿爸阿母啊，都做爱游览，游览甲炸出来，拢甲炸出去，啉嘞，咱的心情代谢好，搁再来，咱最。

路口较要掉沙，掉沙分去，啊，若是憋着，佫放袂出来，可怜吼、哦。所以热人吼，啊，注意着即个啥保湿啊，吼、哦，啊，佫来热人爱注意着中暑即个问题，对啊，好不好哈、哦？防晒也要给他做好，知不知道？咱身体有咧啉嘛是做防晒啊，知影哦。好来，林高精哈，佮吹落去哦。啊，若讲啊，我都无爱食甜，我有血糖呢，血糖你要训练哈，训练袂甜哈。啊，训练是安尼啦，你若讲咱有要出国去哦，早训练是较利便，咱良心讲方便出门，方便早出门是安尼啦。其实即马嘛袂讲外无方便呢，因为咱即马有保温瓶，啊，保温瓶真拢做歹诶。足好势就对啊，哎呀，足侪人足爱保温瓶的，啊，你就是家入来保温瓶，哦，啊，但炸就出来，啊，随时拢会当啉，会补充着，对不对？嘿啦，啊，咱赶紧哈去甲客哈，迄个到咱的母亲节活动，林果精、林果粉，母亲节活动，咱就是到拜五，加拜三，剩三天，吼、哦，所以嘞，爱甲冲哦哈，好来，啊，咱乡亲那边老地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讲啊，讲我无朋友帮我行，我行动不便，袂要紧嘞，你甲电话卡来，我甲你大名、电话、住址、老详细，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空八空空27927900800279279，以上广告。啊，咱今问乡亲那边会当到这个山外真爱药房购买哈，来电话3323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好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安之说，来安排去徐富凯收音机挂起故乡的门口亭。

0: OK， 好，拜拜。
1: 好，谢谢，感谢。后来时间的关系呢，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感谢服务一个小弟，这个都回来哦。

0: 我是义工李罗，
1: 我是义工李子嫣。
0: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1: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0: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下课了还不走？
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

人真鬼怪。我的囡仔讲，我想要做安怎，我想要做我家己，我要安怎样啊？啊，是大人就少啊，甲我管咧，甲我干涉。啊，这个无同，这个是大人希望囡仔做家己，啊，囡仔呢？可是一个无主张，觉得就是说别人怎样，我要跟人家怎样，要不然人家会说我不合群，人家会说我怪胎，我外星人。做自己不好吗？啊，你拢强调，你下来拢就要强调做自己。哎呀，所以说这个哈，这篇文章我感觉讲是这是大人的心态，反而是正确的。好，是大人的心态啊，正确的。咱的囡仔，哪讲受教的话吧，那以后伊的人生伫咧行的路会比较较顺啦，因为前途光明嘛。对不对？哎呀，是大人啊，是大人，他就一来一趴公平顶的对啊哈。所以说，有时候大人的思维也是很重要了哈。其实我拢感觉讲，不一定拢爱可能共款啦。你看啊，人大家拢安怎，干哪你拢要共唱反调。所以有时候就是我的唔知个，好像那个唱反调的人好像是怪物一样。但是大家都觉得是这样的事情，那就一定是正确的嘛。这个是很难讲，你听这个妈妈在讲啊，妈妈讲吼，你会焦虑的原因，焦虑其实就是种人无安全感啦哈。你会焦虑的原因，可能不是你无够好，是你一直活在比较里底，你活在比较里面。即妈妈讲前两天后生吼，要困进前，熊熊收到讲学校有一份迄个问卷调查作业还没做完，所以讲又换个趴起来，啊，然后伊就跟爸爸妈妈讲。你来帮我做啊？作业是你家己的代志，为什么我来帮你做？伊讲没有，这份问卷调查一定爱问爸爸妈妈才会当做，是哦。后来，所以这妈妈看内容，其中有两题是安尼，这其中两题是我们家信仰什么宗教，咱厝是信什么教的？啊，第二个哈，第二题就是有遵循哪一条戒律吗？有尊教倒一个概率无安尼就对了哈，所以这个妈妈就甲伊讲，伊讲吼，咱家无固定信倒一教，嘛无硬性规定讲得爱遵守倒一条概率。你照你平常时你安怎生活哦，你的日常甲写安尼就好啊。那个人这好生讲反应真大，讲这哪是答案呐、啊？人家同学都有写。怎么可能写没有呢？啊，每个人都要写的 啊！你这样子叫我写这样哦，妈妈，你这样不行啦，你都随便回答啦，讲伊老母随便回答啦，来啦，哎，妈妈就甲回啊，妈妈讲，啊，为什么袂当看别人无同款啊？啊，为什么爱去看别人同款啊？因为啊，你这样很奇怪耶，没人这样子写啦。哎呦，这个同学吼，同学是安那，同学就是妈妈讲，敢那唔喜欢学生安尼呢？敢那这是即马的人，大嘛真济人是安尼呢？哦，是安尼哦。伊讲哦，这妈妈讲，我发现很多人真正甲别人的答案拢当作是家己的标准就对啦。而且原因唔是因为答案比较较正确，是因为看别人相像，敢那比较较安全感嘛。看人无看别人无相像，你敢那是属于怪笨吧？哈。久而久之，咱就变个吼，别去问家己讲，你真正是要爱啥货？你真正想要是什么？所以慢慢吼，咱这社会就形成了足侪标准。啊，比如讲好啊啦，足简单嘞啦，干呐买厝好唔好？啊，像阮这年纪人拢买厝啊，干呐我未买，我是不是一个吼足失败的人啦？我是不是足废柴的呀？是不是？所以变成。就容易在无形当中就变成一种排名系统啦，这个排名系统叫啥？叫比较啦，就很容易可能比较啦。啊，所以咱呐一旦怀疑家己，是不是得做失志？一旦怀疑家己，是不是咱的斗志就会没有了？咱若怀疑家己的，该怀疑家己啦，你就较无拼开啦。啊，所以有当怀疑讲。啊，我是不是比人较含慢？哦，这种比较
一出来的话，我告诉你是很糟糕的事情，你就会觉得说你的人生是这样一团乱啦，好，就是说我的人生是很失败的，哎，这个叫负面情绪啦，哈，负面的思想啊，真是要不得。所以很多人的焦虑不是真的做不好，是一直拿自己去对照一套不想自己的标准，就是可能比较。所以这个妈妈就跟她的孩子说，我们不一定要写出跟别人一样的答案啊，反而是你爸爸，希望你要知道自己真正的答案是什么。以后爸爸妈妈也希望你可以真实的表达自己，不能为了跟别人 唱反调，因为那就是你自己，尊重你跟别人唱反调，那也是你自己，好不好？啊，就是说，我并不是在反对，这妈妈说我也不是说反对跟别人做同样的事情，重点是，至少那是你要爱的吧， 你自己想要做的吧，这样子当然就可以啊，有什么不可以哈？啊，所以讲重点，伊即摆要讲的重点是毋是你家己愿意的，安尼就对。啊，所以咱这样叫一句迄、那个，俗语叫做“欢喜者爱甘愿受”，那个都是你的选择嘛，对不对？是呀、啊。啊，所以你选择跟别人选择的不一样啊，你不一定要选择跟别人一样，但是你选择跟别人不一样也是你的选择啊。但是这是你的选择，你就要负责任嘛。好、哦，叫做“欢喜者爱甘愿受”嘛。所以我在想，标准不是可就是标准可以是一种选择，但不该是唯一的答案、啊、所以这个妈妈就跟学生说，你就是用你的方法，用你自己想的去写就好，你不要一直执着在说我的答案来跟别人一样。所以这个妈妈是在说，她说人生不是一场竞赛，是一次看清楚自己的过程，所以标准是别人的，但是日子是你自己的，标准是别人的，但是日子是你自己的，所以你的日子也不可能叫别人来过嘛，对不对？啊，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最重要。这个才就讲哈，就简单一些得力了哈。什么叫做标准？我觉得这小和尚做这代志，马波姐标准同个讲呢。比如讲，恁讲迪赛，迪赛超模模嘛，是不是？但是恁迪等下吃个欢喜咖，好吧？迪赛超模超模模，但是恁。大肠是吃到欢喜到说很胖的啊，是不是？男人娶小姨说渣男啊，但是如果是听不嘴又搁红宫和叫做母乳啊，对吧？娶小姨说渣男，我听不嘴啊，不知道说母乳，所以我就说这人生有什么标准嘛，对不对？那如果没做一些大奸大恶的事，危险小的事，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嘛，哦，吃好喝好穿好过你自己的日子就好了，不要跟人家别人来过一样，哦，所以我就说有两种搞的慢性，什么搞啊？比搞假搞慢性就好了，其他要是什么搞都 OK 啦。好哦，来哦，要再来个听，今仔未听到日本歌的哈。好，安尼，咱来听这首《摸摸音》咯，阿拉斯，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进广告啊，哈。恁倒来吼，这回咱咧上粉红超跑，恁老生问题，就甲电话卡来问哦。助理拢伫边啊咧哈，哦，啊无阿君嘛会当服务，拢无要紧啦。反正你倒什么任何的问题听无清楚的，拢甲卡来问好清楚。因为咱的粉红超跑经常到拜五就结束啊。有可能嘛，明仔再结束呢，今仔个无一定啦。但是我也是爱甲你讲五月七八啦，五月七七在边看啦吼。因为即摆目前就是咱的粉龙超跑进拢药房反应是拢烧了了啊吼，就是拢扫一扫而空啊，拢扫去啊，拢互咱乡亲都不扫去，所以咱就小小要咧补血当中，好补血当中。所以如果第一波当中，那但现在是这个数字很难抓一个准，这数量足难去抓一个准，所以我也希望讲会当，互咱乡亲那边会当起个五月七八啦，吼，五月七八。啊，如果那是到无够嘛，无法度，就是只好当阮起个五月七七，五月七七尔。啊，头壳先个接的，啊，恁听有无？恁粉红超跑啦，尽看是五月，会当阮起个五月七八啦，但是嘛无确定啦，吼，讲五月七，冇可能五月七七就煞咧。所以我就讲今仔虾米跟你客啊，跟去客啊，人遐安尼客无够，佮一直客来斗够多，因为想想咧，对啊，林国正阿公讲的是熟悉的啊，林国正我有咧跑去啉啊，啊佮即马来热人，食较凶哈，阮孙阿咧啉的，我人爱啉的，食较凶啊，加开几桌啊，啊这粉红超跑当个上个，阿免咱出钱啊，伊落煞出门，哦，寒东寒西，地东地西，像我亲手干啉的，阿免就较只薄薄两支手寒无落来啊，哦。啊！你啊，塞水啊，都足够底，啊足够坑诶！哦，你要购物，要去大卖场嘛，顶好间物件买落去。啊，若讲咱落买菜籽啊，吼，好像我拢看，我拢塞菜籽底物件啦。你像老公若开车载你诶，对无吼？嘿啊！你着咱算上嘛，做者阿母讲，人阮老诶开车载我去买菜，够温暖够好诶。啊，伫遐扛后兜啊，落正落正塞去买啊，吼、哦！啊，垃圾诶啊，洗安尼，腰仔腰仔。你有感觉，感觉你手来刮着，大家说你只坐袂落去，你赶紧去再买买，紧转来，对不对？嘿啊，是啊。啊，所以咱就安尼啊，塞个去买菜，啊来到塞来到咱桥到坑坑，佮收起来，会当较慢收起来啊，袂顶路的啊，是不是啊？有够赞的啦，出功力，无赔两双手刮无落来，只脚佮塞出去，像我请一个私人的诶助理，哦，啊我着像咱着像亲手干饮，较侪嘛佮带去哈，啊哪个也客两卡。你讲我厝里嘛是加加塞一只，啊！你袂晓甲囥喺厝里，还去做收纳盒啊、哦，收纳箱啊、哦，做收纳箱啊、哦，好囥一挂啥？像我讲啊，对啦，伊讲个只阿姐讲啊，啊，阮迄孙吼大汉啦，啊，穿过迄衫拢会做阿个足好足好个哦，啊，我拢家自己家收收诶，啊，因为伊妈伊阿妈讲，啊，头前啊，我来当收起来，迄号第二个扣啊，迄衫好个拢唔通脱角。哎，第二个扣头前，我的衫盖好，人讲较厚大，夸张人讲较厚大，其实吼是因为有科学证据的啦，因为伊迄种咱衫洗过吼，扛无洗过，就是有差啦，对啦，所以穿阿姐也是穿哥哥的衫是好的啦，知影无吼？迄种足好的衫扣，啊，但是脚上啊，得个扣上好洗啊，哦对哦，哎，安尼我要过来扣，哦，所以我昨下咧讲咧，做者咱乡亲都不过去扣。我在底下用扫的呀，搁去客，搁去客，源源不绝。所以我讲，我希望等下五月七八拢恁客会到啦。啊，若是无多，就是咱明仔载五月七七尔啦，好，到明仔载五月七七。所以赶紧的哈，唔通输人，人讲输人唔输阵哈。赶紧你客，吼，咱一年一摆哦，送你送到心肝底，搁粉红色的，一般伫外口拢无粉红色的，所以特别在做这个粉红色，互恁去做疗愈的颜色哦。恁遐客哈，啊，咱两组零高精四千块，得送一卡，以此类推啦。你啊。八千块就两卡嘛，啊你来万二块就三卡嘛，以此类推吼。啊你若讲啊零果粉，同款啊零果粉两盒，就是一卡嘛。啊两组啊两盒两啊零果粉四千就一组就一卡迄个雪莉一卡迄个粉红超跑啊嘛。啊你讲你买四盒啊四盒就八千啊，八千就
两只粉红超跑啊，以此类推啊，你知吼？阿公我过亿嘞，敢未使哩？会使啊！你要一组零股，整一组零股，阮安尼倒开卖四千啊，都可以哈。啊，但是赶紧忙，迄落问伤济，先去客客倒来问一下无啦。我讲就说说，你真正客无？哦，所以难得的机会，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哈！来粉红超跑哈，咱到五月七八拜五，最后剩三天，最后剩三天来结束啊哈！赶紧的，进啊，抢啊！来，无清楚才打电话来问，需要送到服务，需要这个服务到咱府上，送到咱府上，这个免客气，电话甲拼入来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阿哥的电话真好记，二七九卡两边嘿，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好，来，咱今晚安排的这首派乐云少英雄的歌曲《西子湾之恋》呐，哈，谁要玩鸡卵？来，咱到底来收听啊，谁要卵？你的黄昏是真水了，哈，好来，谁要玩鸡卵？来，到底收听多少？

0: 哈，笑人大哭的人做无考到的，真的啦。迄笑人大哭的人，其实吼嘛无知识啦，读考嘛无好啦。其实你拢完全唔知影，咱真正吼爱食较大哭的，哈、啊？为什么？因为这样才不会被人家看扁嘛，对不对？我拢搞歪呀！如果个人切大口咧，讲干嘛要减肥？就是要吃胖，才不会被人看扁，对不对？嘿呀、啊，实在讲三比八就水个啦，是不是啊？啊，实在良心讲，肉肉的 OK， 但是即卖人足奇怪，是块肉肉的人讲大口啊呢？咱一定吼爱想讲，卖真正过重，只伤大口，肥胖不是福，迄真正对咱身体是有负担的。无定你遐大块，一定就是讲啊，可能就是咱肝包油啦、心包油啦，或是包油，就是咱身体就是也即个体脂肪过多，那个当然是不好的事情。啊，但是小块爸爸啊，其实是足好看。为什么啦？小块爸爸就讲讲，吼，迄个就讲讲，你变胖了、哦，啊无就是哎呀，大口袋，去讲大块都足可怜啊，去讲叫呆。啊，古早人就足讨厌，讲大哭不理呆啦，你也想看嘛？讲大哭不理呆，啊，若无呆就上冤仔啦，你也听看嘛？气死！其实大家刚刚接回来，不要太瘦了。说真的，有点肉肉的比较好，那叫做破面本啊。无你三比八，食老去搞毛，白去搞啥啥的，黑个撸散哦，哎，看起来个撸憔悴个撸老，所以有点肉肉的刚好，身格并没关系，瘦下来刚刚好。啊，瘦下来再改要吃回去好不好？哎呀、啊，要点肉肉的比较好看的、哦、好了，所以公公公，那现在哈，等点了，一个考点考点不合，就是很喜欢像人家胖的哈、哦，对不对？就是嘴巴他可能没有刷牙啦，一个人可能是不塞嘴，所以就是嘴臭嘛，对不对哈？啊，有人就是很臭嘴，不要理他。那你心理素质要强大，人讲啥拢卖受到人的微影响。我讲哦，嘴塞的人诶。人要怎说那是人人的事情，我们没法做到，就像他说我没说一个师父、哦、这个客人并没在那个月来一直加加对不对、啊、他就真知道月来加加，他就要救啊，救一次就要加一次啊，钓鱼的就跟他说啊，他真知道你的加加为什么你要救，他说救他就跟我加，那是他的事情，但是主宾也是我的事情，对不对、啊啊，不知道也说，啊，慈悲是有手段的啊，对不对？慈悲也是需要靠手段的，那个用一个那个手机给救起来，人也没加到啊，也是要有手段的啦，对不对？所以两个都是不同的一个哲，然后其中哲理的这个禅学啦，都是不同的禅学。所以说别人要安怎，咱无法度做动。你做无可能用三拍数甲打咧，听咱未介听时，而且话你袂讲啊，咱就用三拢拍数甲打，无可能嘛。这一讲啊。饮他留他不管他，最后看要如何就好了，对不对？啊，要听不听是你自己的事情，说真的是真的是这样，你吹草他的事情，但是你要听他不听他，好像真的是你的事情呢、哦、是这样。好，所以我今天要说这个故事，就是在美国曾经有一个这个女生叫做爱丽丝啊，这个早人有生两个孩子啊，人家知道早人生孩子身材会走精神嘛，哦，真正有差呢，啊，未生真正儿那得志，啊，生落去吼，身材就变啦。哎，人讲讲，当一摆请啦，嗯，对摆请，生过囝就脱胎换骨了哈。所以说身材走样，大概都是这样。有生无生看身材，真正会知影哈。好，所以讲这个爱丽丝哈，一共三十岁时阵，体重哦，体重152公斤。啊，因为咱所知影美国饮食哈，都是汉堡啦。薯条啦，可乐啦，我大概都是吃这种反式脂肪的物件较侪，哎，不是的，足奇怪。所以你去美国玩哦，真的很多胖子嘞，这不一样。你去日本玩，很少看到胖子嘞。你去美国佚佗看的胖子是日常嘞，无什么大惊小怪嘞，真的。所以你看美国的饮食习惯，我们不要学哈，我感觉还是不好饮食习惯哈。好来。那饮食习惯，所以美国很多体重过重者，安尼就对了。有一摆，爱丽丝呢去听一场辣妹演唱会，可是后边的歌迷吼一直抗议啊， 现在因为伊收大块嘛，大菜嘛，啊，你徛咧后边，后边人看袂到啦。啊，因为看袂到，讲你的身材太庞大了，挡住了他们的视线，还因看袂到，大家听辣妹歌手表演。后来这个爱丽丝去有工作人员，请去更加头前，看更加清楚，视线是更好了，可是。真正心作受伤诶，为什么呢？你到前面那个视线不是更好座位，这样不是更好吗？对不对？拜你的身材所赐，但是吼，爱丽丝讲我很受伤，为什么？伊讲伊当目屎流目屎滴呢？伊讲我坐迄个位置哦，啊，不是贵宾席嘞，啊，为啥？你是残障人士诶迄个座位呢？哇、哦啊，这有较过分哦，啊，不离可是较大可怜，你讲请残障人士的座位哦，我真正要侮辱人。所以等于除了吼，这个爱丽丝踮咧房间吼，哭甲吼，安尼像姜安尼同款啦吼。但是哭哭了，伊目屎擦擦咧，伊决定要加入的瘦身俱乐部。就怎，我一定要减肥，我一定要成功。这回我真正是下定了决心，绝对一定要成功诶！不成功变成人哦，这就真正有决心啊哈。所以他。他足足花了两年的时间。
1: 啊，你没有够好，我看你这瘦又够显身的咯。哎呦，减76公斤咯、哦，哇、哦，这真正好有毅力耶！我嘛是咧减肥当中，但是我无像毅力，我看到好这物件，我就等下过这袂条给吃挂的，真的啊！啊来，哦，两年的时间，爱丽丝减掉76公斤哦，所以近剩70公斤呐、啊。所以咧，你讲。坎面不爱走，跟他避开游玩，还是稍嫌重一点。哎呦，你不要这样子太贪心啦、啊！你152公斤减到剩下70多公斤，咁一半伊啊呢，有够赞呢吼啊！哎哎，去较早穿的裤吼，一定是伊个吼，然后当钱钱囡仔落去啊。是哦，虽然讲我讲啊，我是减现在减到现在大概是70多公斤啦、啊。虽然讲一半走，跟他避开还是。有较大苦点薄，但已经嘛是很不容易的，没错，拍拍手。所以瘦身俱乐部特别聘请伊担任顾问，来鼓励其他想要减肥的会员。所以，真的不成功变成人，一个减肥成功，你反而变顾问，对不对？所以人就是安尼吼。我老实讲，小姐昨天来减肥成功是因为红笑。啊，如果今仔若无红笑，你无迄个决心，甲冲动要减。所以，但是你也讲，伫当当下是足伤心的，啊，当下是足受伤的。到尾你成功做一件代志的时候，你也感谢迄个当初时吼，给你踢笑的啦。当初时看袂起迄个人，迄种吼，拢叫做负面贵人呐。较早拢讲，哎，是弯修人，不要把他们当仇人。真的啊，年轻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那个就是我的仇人，不过吃到今这个回来，我拢感觉，咱今少年刺激过我，看袂起过我的遐一挂人，我今嘛拢袂婚姻呢，真的呢，我拢甲因当真是负面的贵人呢。如果当时呐，无因的踢笑，因的看袂起，甲因的啊，对的，看袂起哈，啊，甲因的迄个不屑一顾的对哈，都激起不了我这种的好胜心呢。真的啊，人就是要刺激，那些人我现在感谢他，不是我的外省人，是我的恩人。

好啦，所以这篇故事就是讲人就是伫被批斥、被欺斥、被受侮辱的时阵，好有可能喉咙又痒痒。然后就是伫个被嘲笑，就是被人笑、被人侮辱的时阵，才会去激发到你的誓言。就是我想要安怎，就是爱丽丝想要减肥嘛，哦，就是因为人家刺激，所以誓言减肥就变成了决心了，对不对？所以早之前甲笑的人、甲侮辱的人，抗议伊收大块的，啊，咪抗议啊，算讲屁笑伊收大块的，遐拢是变成伊的贵人，哦，真的是他的贵人。所以人啊，伫个受侮辱、被嘲笑，你当然一直受气，一直受气，足愤怒的啦，足受气啦。请问有啥物路用呢？真正无路用，对事实完全拢总无改变甲帮助，真的。所以讲脾气，你爱该变成一种志气。你骨架好，恁就甲记起来哈。每一个人拢有脾气，但是你会甲你的脾气变成一种的志气，啊，受气。你也变成，这块用华语讲比较顺口啊，但是脾气要变成志气，生气呢要变成真气。有时候那口气别人争不了，还真的是要替自己争那口气的，别人帮不了你，真的哈。所以这些人呢，受侮辱的时候，你跟他密在房间，密在壁个烤生闷气也是没有用的。咱来用智慧甲行动奋发图强，把你目屎干掉的，让自己爬出低谷，找到阳光。咱就台湾讲吼，迄个活出最好的抱负哈，讲对方那东西，迄个轻视我、看轻我、侮辱我，吼你就是。干嘛讲？在那个当下，你把他当成仇人好了，就像单纯仇人。但是你唔当讲啊，我就是吼、要害伊，恶苦了条，还是安怎样啊？哈，想尽办法在报这鸟吃完，甚至做出伤害对方的代志，那个都不对的，那是拢会受报应的。你不要把别人的错往自己身上揽哦，叫做你有你做伤害对方的代志，虽然讲当然伊侮辱伊看袂起，但是你做伤害对方的代志。我告诉你，那是会报在自己心里，好不好？所以最好哈，最好的报复，活出最好的报复是什么呢？就是上好，就是最好的反击，不是砍伊，砍伊争执。咱就是爱把自己的障碍变成自己的榜样。简单的说，就是活得比对方还要好，还看个惨目啦，哦，那种的报复才爽呢。真的哦，那种报复哦，才是真正会红，一个足爽的感觉哈。啊，高兴啊，高兴，感觉不出你到底有多高兴，爽就知道他有多高兴了，对不对？那是用形容词，那我哎呦啊，吃醋了哦，真嘛，爽是一个很正常的形容词的，干嘛还那么说？对不对？正经八百。哎呀，我又不是那古时候的那个小所谓的贵女，对不对？跪在地上的女人，不是人家是贵气的贵，好不好？哎啦，我就跟你讲，我不是用贵气的女人呐、啊，哎啦，我跪在地上的贵啦，哎呀，贵女嘛。对啦对啦，哎啦，所以说脾气是本能呐、啊，志气是本事啊。好，等等，那个把两个轻蔑转化成向上的动力。啊、所以当然不是有一句话说向上若水嘛，对不对？所以咱生命的绊脚石，有当时说生命当中咱跌跤落的跌倒、哦、就是绊脚石嘛、啊、害我们都走路跌倒，怎么会怎么可能永远都不会遇到一个绊倒我们的那颗石头呢？都不可能的事情嘛、哦、所以生命中的那个绊脚石、哦、如果你若是要这个给你害你跌一倒，你可以勇敢给站起来、哦、反而有时候这一块绊脚石还真的是让你通往高峰的一个垫脚石，所以在人生中有不如意的时阵呐、啊，或许你的人生有一些绊脚石啦、啊，但是我讲用你的智慧吧，让这个绊脚石成为你的垫脚石吧，对不对？
所以讲，若碰到讲啊，你假如讲你轻视我，你侮辱我，你看不起我，有诶无？这些负面贵人，对不对？我告诉你，你要报复他们，其实不是个累个苦个害，还是安那不要，你得活得比他们更好。吼、哦，他一看看个看你，我个病个较好，我个病个轻呀，个笑得准。因真正是诶，会得阿妈症，因是。嘿，气个真正是喙紧，嘎嘎是甩叫，无听呢，真正心里是很不是滋味的。那样的报复是最高干的手段，最高的报复哈啊！所以不要轻，不要那个伤害正宫，去伤害别人，这些事情不要搞，不要做哈。好，所以呢，今天呢、哦，这个小故事。

0: 生呢，我孙呐吼，伊安尼上台先去买哦，伊讲哦，那家水着，伊讲因囝哦，头一工有动作玩具车咧咧甲你耍，啊，伊讲吼，即卖因人龙岩常常去龙岩，会使拖去带。
1: 这个露营也分拖去做好，因为咱龙岩一定会放一挂足侪物件需要带着的，
0: 嘿、啊啊，
1: 你搁要扛咱的枕头啦、被啦，有诶无露营一定需要带这些东西。
0: 伊讲哦，4月18号唔着诶白沙屯阿祖回暖无？伊讲你做的真的很像，真的啊，真的很配合。
1: 啊，你有去哦？
0: 有啊，伊甲我拖去啊。
1: 啊，所以说你看，你如果有带这一台的话，你再走路，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走路是不是就轻松了？
0: 伊买，敢那买买万几块啊，三台对无吼？啊，一台，伊讲要给我，啊，结果别人甲抢去啊，我讲无要紧啦，人工因这哪个有这种的吼，咱再搁提。
1: 无，人工无。我不要紧，买了不要紧，人工得用得搁上啊。您千万唔当这个想法，因为咱一个每一摆活动情商的拢袂当相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错过这个机会都无啊。你想爱粉红超跑，连讲你搁爱这个物件时，就是要搁送啊。你家己金钱去买啊哈，就是安尼吼。好来，赶紧要爱粉红超跑，赶紧你去，这现在生活当中拢用得到的。这回母亲节啦，吼，母亲节主播我想讲来餐厅办一两桌啊，无，我遐小弟小妹讲，啊，没有母亲的庆祝什么母亲节？我讲，啊，你嘛是妈妈啊，谁那袂当庆祝？哎，讲也无迄个心情啦。哦，啊无，啊个妹妹，我妹讲，买啦，去餐厅食倒贵的，啊，歹食贵啊，得个出菜遐慢，要等，要等一波。俺家己要来煮啊，哎，讲要来煮，讲好，赞成，大家都赞成要来煮哈。所以，迄、那个礼拜天是母亲节，对不对？哎呀，我要过来宽菜呀、啊。这家要搁个拍出来啊，看出来啊，我们要搁来煮好料的啊。好用噶，啊那鸡客挂鸡，咱得个囥咧厝里做收纳箱哦，够好势哈。啊，都忘拉咸水口哩，一减二个忘拉咸水口哦，够二百有够好。这回客在咱粉红超跑正客够欢喜噶啦，啊，不怪了。有办公拢用扫，拢用扫的啦，所以讲，我若逐工赶会赶到乌天暗地啊啦哈，你若还袂客着，赶紧登记啦。啊，你若讲吼，啊，我着迄个客过来食，但是心痒痒过来客，啊个客啦。但是吼，上恁厝边头尾，上恁兄弟，恁遐迄个姊妹遐伴，伊嘛是欢喜过来啊，对不对？啊，无差啦，因为林高精咱都咧食会到咧，好来，啊，赶紧林高精两组4000块就送，林高粉两盒4000块嘛送，啊，要一组林高精，要一组林高粉，咱4000块，啊嘛是送哦，所以咱即马吼，目前是希望送到5月初8啦，第拜五来结束啦，啊，但是吼，量若提早完就是提早结束啊，冇可能到明仔载呢，哦，安尼哦，紧来客，嘿啦，还没紧客，啊，但是基本上我嘛是爱画5月初8结束哈，5月8号粉红超跑就结束了。最后的机会，来永庆 W 再给他烧一波好不好？嘿，再给他刷一波，赶紧去个客。若是无清楚，才打电话来，无我都去药房的。也是讲我行动不便的，拢会当打电话来。啊，阮家己大名电话住址留我详细，专车专人给你送到府上，安尼好唔好？来，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

好，来，咱今日要来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率领王光耀为他跟得力进行八招元 Q 的迷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和家人在聊的老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叫咱乡亲的平台，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讲这时间八点到十点准时，跟十点阿是达，明天上午，再会，拜拜。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记得5月第二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4: 嘉义县健护公格。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你的笑声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麦介绍嘉义县经销药房。梅山可有药局在北兴街菜市里面，民雄太和药局早安公园加油站旁边，泡子有两间，一间是自行药局，在开元路和市西路交叉路口，另外一间是雕营药局，在中正路天公庙旁边，另外德家有三间，德胜药局在中山路市场口，另外三元药局在中山路街仔尾，还有保健药局在湾桥村五间厝3-2号湾桥药局旁边。中埔是主一药房五凤南路底中埔后庄车牌卡，新港是恒生药局在中山路香港所隔壁。
0: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过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苏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朴杰。

0: 好，来，昨天那赖清德总统呢，去史瓦蒂尼回国之后呢，也开了记者会啦，这边赖总统到史瓦蒂尼，当然了，两边的讲话啦，我们还是支持自己台湾的总统，当去到咱的邦交国家啊，不论用的是什么方法，好，只要是对岸 keep up， 那就是做对了哈。现在中国吼就袂爽诶，用一个烂招吼，要来对付史瓦蒂尼啊。这个烂招是什么招？你啊吼，这个中国今天刚宣布讲要对非洲哈。这个涵盖非洲大陆呢，几个国家，五十几个国家，五十三个国家，非洲大陆总共五十四个国家，已将对五十三个非洲国家，要提出那个免关税的条件，就是说所有的产品呢，出口到这个中国大陆免关税，免关税。非洲53个国家可以享有跟中国免关税，只有一个国家没有这个优惠哈。安尼大家就知影是哪个国家了。所以嘴巴说得很酸呐，但是心里呢是气噗噗的啦，要不然何必在这个时阵提出讲要对非洲53个国家免关税，排除咱的邦交国家史瓦蒂尼，只有史瓦蒂尼没有哈，没有。那史瓦蒂尼有什么物件出口卡迄落的哈，会受到影响哈？
1: 没有，不能的三个贵啊。
0: 史瓦蒂尼哈，史瓦蒂尼伊其实吼，这个国家它出产比较多，在有在外销的，就是那个什么柑橘跟葡萄柚这一类的，柑橘啊，葡萄柚这个过去拢有用世界市场供应的这优质的柑橘还有葡萄柚
1: 农作品呐、啊，农业那都是农产品呐、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来这个史瓦蒂尼的柑橘产业嘛是这个南部非洲的柑橘种植协会的合作伙伴。这个协会主要是由南非来控制，那么但是呢波扎纳、还有辛巴威、还有莫桑比克嘛拢这个为联合技术跟研究计划当中受益所以代表这个史瓦蒂尼它的这个栽培栽种柑橘、葡萄柚来讲，在非洲来讲是技术领先呐。好来，无差啦吼，倒是呢吼，这两天啊，因为大家注意到赖总统到我们的邦交国史瓦蒂尼，有很多人呢才开始在咧研究史瓦蒂尼，甚至有人在咧问讲，既然是咱非洲的邦交国家，那我们去史瓦蒂尼要不要签证？那史瓦蒂尼有什么好玩？

0: 好来，简单讲吼，这个史瓦蒂尼王国，吼、哦，伊是伫非洲的南部，伊、是盖在南非甲莫桑比克之间、目前是非洲仅存的绝对的君主制度的国家。哦、就是还是君主制度的国家，
1: 是国王啦，
0: 国王哎、欸，对。啊，伊这个史瓦蒂尼是1968年哈、这个独立建国迄个时阵，跟咱台湾建交诶，哈、1968年哈、那么，所以两国的邦谊的位于1968年的时阵延续到即阵。史瓦蒂尼这个国家伊的总人口。也总人口偌济，
1: 121万，
0: 一百二十一万。总面积呢偌济？总面积是17364平方公里，比台湾的一半再小一点点，吼、差不多台湾的一半较细一点嘛，吼、好来，如果咱啊提咱中华民国的护照，是不是可以免签证进入史瓦蒂尼？吼、来。没错，是可以的，而且一旦停留30天，哈、免签证停留30天，但是记得哦，哦，你爱准备回程的机票，哈、还有史瓦蒂尼境内旅馆的订房证明的资料，安尼，哈、你才能够顺利入境，哈、游客呢？咱台湾游客到史瓦蒂尼，你会当摕国际驾照，在史瓦蒂尼租车驾驶，哈、啊，因呢，这个哈驾驶座是伫右边，哈、啊，行车方向是靠左边行驶，哈、欸，所以去非洲开车自驾袂歹哦，哦，非洲。好嘞，但是如果我们像现在咱要去史瓦蒂尼，目前没有直飞哈，咱一定爱伫南非的约翰尼斯堡转机。那特别提醒，如果那是班机需要伫约堡机场办理通关入境哈，提领行李，并且爱个定心办理登机手续，建议行程就是要出发进前向南非驻台湾联络办事处。办这个过境的签证，哈，过境的签证。那到史瓦蒂尼有什么好玩呢？非洲你想会有什么好玩呢？
1: 野生动物吧。
0: 哎、没错。好嘞，哈，史瓦蒂尼也有一个叫做赫勒尼皇家国家公园，这就是可以看野生动物，哈。好，你也当安排一张非洲野生动物诶，这个哈探索之旅哈。赫勒尼哈，这个皇家国家公园是史瓦蒂尼真代表性的地点之一。很古来地呢哈，哇，有广阔的草原，还、有很多狮子啊、大象啊、长颈鹿啊、斑马哈，拢是大型动物哈、那观察的条件就是你要看动物的条件 ，very good， 很好啊、是认识非洲野生动物生态啊，真好哈、很好的据点哦，这个古店的店哈。那么前总统蔡英文伊伫2023年的时阵，有去史瓦蒂尼，曾经就是伫国王哦，史瓦蒂尼国王啊，这个史瓦蒂三世哈，恩史瓦蒂三世诶，陪同之下，迄阵咱蔡英文总统伊都有去这个动物园，哈、这个园区去参观哈，都有去参观过哈。好来，当地哦，这个都是很原始的非洲自然风貌。其实我跟你个人我还蛮喜欢非洲的那种，不知道我对非洲那种自然景观还蛮喜欢的。另外呢，这个史瓦蒂尼其实他们还有他们这个年度当中有盛大的音乐活动，音乐活动、有的叫做灌木之火音乐节、你知道非洲、非洲人那个什么什么音乐节、绝对是让我们大开眼界，我们家也有很多音乐节，但是可能不太一样、真的是不太一样、类似他们这个什么灌木之火音乐节，有一点类似我们台湾南台湾的大港开唱、就是有很多场每一年在5月 分至六月份的时阵举办哈，啊，拢是以特色的非洲音乐为主轴，连接艺术、饮食、文化、娱乐哈，多样化的活动吸引大量参加的人。所以，如果你想要去参加这个，你记得就是每一年的五六月，好，五六月哈。

0: 有去过哈，咱国内嘛有歌手去过那个斯瓦蒂尼去参加因的音乐节了。因讲吼，斯瓦蒂尼是一个非常适合非洲初体验的国家哈、嗯。除了当地哈，因当地的饮食呢哈很特别哦，当地的饮食呢是西式的饮食哦，嗯，好西洋式的哦，嗯，好西式的，啊因嘛是习惯吃米，吃米，哦，哦吃米吃饭，嗯，哦啊，所以讲对咱亚洲人的胃来讲哈，对亚洲人的胃来讲是很友善哈。啊，另外啊，够有真侪咱的大使馆的驻点哈，啊，当地来讲治安嘛真好，啊，人民也友善哈，啊，基本用英语可以沟通，用英语也当沟通，啊，哪位看野生动物园哈，那你就要特别啊，这个安排那个导览啊，或者是说有游览的 safari 哈，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行程导览哈，啊。是一个体验非洲不错的地方啦，哈，嗯。
1: 我们邦交国之旅了。
0: 对呀、啊，好。哎，非洲大陆国在世界国家，咱唯一一个邦交国，唯一 only 哈，斯瓦蒂尼。有一个美国好莱坞明星哈，咱们家在咧讲咱的这个美国咱的这个小帮手有没有？昨天他拍了一个他买那个排骨便当哦，在西雅图买台式排骨便当啊，荷兰估价哦，哎，真的是美国 GW 哦，哎。但是有一个好莱坞明星哦，他最近想要也要离开美国哦，离开美国、嗯，而且他的房子要卖哈、哦哦，他的房子要卖，房子很贵哦、嗯，
1: 他要卖很贵的，一倍就贵了。
0: 因为可能他的房子本身就是有那个价值哈、哦嗯，开价10亿哈、哦，10亿，嗯，
1: 美金嘛代表，
0: 就、对了，是美金嘛是代表，
1: 才3000万美金，
0: 应该是
1: 10亿太夸张了，
0: 10亿台币啦，哎呀，应该是10亿台币哈、哦，
1: 可能是庄园，
0: 对、对，差不多啦，一共差不多亏2985万美金嘛，好、嗯，加将近3000万美金嘛，嗯，所以和台币的是差不多10亿哈、嗯，开10亿要卖哈、嗯，那最重要，他要离开美国，他想要移民去的国家就比较特别哈、嗯，这个好莱坞明星非常有名，嗯，讲出来可能足侪人拢知呀，嗯，叫做安杰丽娜裘丽，嘿，安杰丽娜裘丽，就是布莱德比特的前妻，
1: 对啊，对啊。
0: 他来，安杰丽娜裘丽是好莱坞内知名的演员哈，伊最近呢被媒体报道说吼，他要卖他洛杉矶的豪宅，已经挂牌要卖出，开价就是咱都阿讲的哈，2985万美金，合台币差不多10亿哈。另外哈，根据外国的媒体的报道哈，他将要移民的国家，嗯，这对是让你想不到的，很多人现在都不想去那个地方，结果他竟然要移民到那个地方。好来，我们先来说以好莱坞这栋豪宅，听说来头十分惊人，这栋好莱坞豪宅是安杰丽娜裘丽的2017年，跟她的前老公布莱德比特离婚之后买下来，买下来的人生重启的基地，叫做人生重启人生的基地就对了。过去这间厝曾经是好莱坞的传奇导演叫做西西蒂密尔的厝，他住过，这个导演啊、哦，那这栋豪宅伊是一座庄园，
1: 对啊，
0: 占地2.1英亩，
1: 哦，就大呢，
0: 就大吼，2.1英亩，6间房间，10间浴间，啊，够贵啊，栋吼，就是 不联动的，就是独栋，在过还有好几栋，好、嗯哦，这个这个别这个别馆，好、哦、别馆呐、啊，等于讲它还会另外有一栋一栋哈。哦还有严密吼，就严密的保全，那个规格吼，定义的是跟私人度假村差不多的等级啊，
1: 度假中度假中心，
0: 对 对, 對，超像呢吼。好啊，所以开价这个十亿要卖，好、嗯哦，我们就看他是不是可以卖出去。
1: 对啊，咱之前我们就讲过，讲阿杰林家邱丽的是跟这小布的离婚官司吧，不是打了很久吗？
0: 打很久，好几年，
1: 啊、因为跟财产的问题嘛，因不计这个、嗯、这个好莱坞的这个豪宅之外，够、嗯、法国一个不是讲
0: 葡萄庄园、啊、酒庄，
1: 对啊，对啊，嗯、啊这个明星他过去是探钱损风损罪，但是。可能理财也不行啦、啊欸啊、因为你对来讲，咱他讲讲这么六间房间够啥啥啥两英亩，一地吼，这一光是被吼持有这类庄园的成本，当年的成本哦，包括浇水、有的没之外呢、嗯，再加上那个什么，再加上哦要那个什么，请这些人要来照顾这个庄园，他可能是受他可能就受不了啦。
0: 嗯，
1: 哎、欸，阿兰之前我们逛过一个法国酒庄嘛，是赶快嘛、嗯，哦，很浪漫呐、啊，买哦买下来爱的酒庄，我都没、嗯，但是那些酒庄嘛是赶快啊。
0: 一旦夫妻哪一
1: 种，不管不管
0: 要管理啊，
1: 对啦，爱、啊、管理啦，还得跟艺人去买、啊、开一个。餐厅一样、买酒庄之后那些、那个葡萄又要不要继续种、酒要不要继续酿、酿你会不会卖、
0: 你酿的酒好不好、
1: 好不好、你
0: 消不消路，
1: 你可是你带一个安杰丽娜裘丽的这个牌子、小布的牌子、人家就要买单你的酒、对不对？
0: 所以喜欢那个
1: 隔行如隔山、
0: 喜欢欧洲的葡萄酒庄你就三不五时、去欧洲葡萄酒庄度个假就好了。
1: 那时候中国经济早十几年前中国经济好的时候，很多中国人也是去这个发购买这些小酒庄、浪漫啊，一辈子这样子、
0: 你就去度假就好了，住个几天、就好像说要喝牛奶，何必养一头牛呢？
1: 上出名的是这个、中国的那种传奇的这个篮球巨星哦，姚明嘛，姚明一直那一面探钱嘛，探个盆满钵满，然后 keep 个 park， 然后赚了蛮多钱，结果退休之后。给搞给阿给，啊，去法国买了一个酒庄，阿哥大家的姚明的名字，结果嘛是经营的不善
0: 啊，卖也是卖中国人啊，哎呀，
1: 哎呀，
0: 对啊，现在是
1: 就有点这样子丢来丢去啊，所以隔行如隔山啊，真的隔行如隔山。
0: 现在很多那个就是意大利啦、法国啦，那贵溪遐葡萄酒庄哈。后来都是被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这样买走、但后来都是没有好好经营或者是经营不善、所以
1: 说得简单的啦、他本来自己经营了好他想要卖你啦、
0: 对啊
1: 对啊，这就是找那个接盘侠嘛。常常看到网络上有在广告就说、那个、要那个店面要盘让，然后你就看下讲，有就就做条件讲，哇，这个一年前哦，我感觉、开了这钱，然后重新装潢这间餐厅哦，里面的设备什么什么什么，结果你看哦，伊讲当初可能开一千万去装潢的，想到伊要盘账时阵，可能十万、十五万，就要盘账，迄个生意做袂落去啊，伊生意做袂落去，伊想到人要搬互你，
0: 好，
1: 找接盘侠啦，
0: 所以哦。一时的浪漫呐、都跟那纯人家人家那是讲哦，一时的浪漫讲啊，还要开个咖啡厅，哎、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哦，在欧洲就哦，就买个葡萄庄园，哦，
1: 对啊，对啊，不我来开一家餐厅，
0: 好。阿兰多公安杰丽娜裘丽卖房之后呢，他就是被离开美国，听说他将要离开美国到亚洲的一个国家生活。
1: 柬埔寨嘛，你最爱去柬埔寨。
0: 对，柬埔寨。听众朋友，安杰丽娜裘丽要去柬埔寨、
1: 而且他近年嘛，较麻烦的，
0: 很奇怪。
1: 本来较麻烦的就是近年弄咧，都用什么公益啦，或者是什么、什么慈善基金会。一本业好像又没有创作啦。
0: 对、
1: 哎呀，其实伊妈妈年纪没有多大，
0: 对啊，
1: 是说五十岁出头呢、啊的刻意就是上半前半生在探这个赚的这个好莱坞的钱、但是他好像也不太会经营了、我是觉得哎呦、不是养了一堆孩子吗、
0: 六个
1: 领养一堆孩子
0: 好嘞、为什么他会想到要去柬埔寨呢 这是大家想较无的哈，大家想哦，如果说离开美国，离开好莱坞，一般都会去欧洲哦，或者是说这中南美洲什么也有可能。怎么会跑到亚洲的话，也说也有可能说哦，到日本啊，到韩国，到哪里？跑去柬埔寨哈、哦，好来，安杰丽娜·裘丽跟布莱德·比特其实哈，因两个结婚了有六个小孩，不过这六个小孩三个是家己生，三个是领养的哈、哦，跟布莱德·比特生的哈、哦、有三个哈、哦，三个一对是双胞胎哈、哦，双胞胎啊，另外啊再单独一个啊，就是三个啊，另外有三个是领养的哈、哦，是领养。哦，大概查公安杰丽娜裘丽，她就是很奇怪，她就是喜欢领养小孩。你看自己都有三个小孩，她还领养。她领养的三个小孩，其中有一个就是柬埔寨的，哦、就是柬埔寨、哦、就柬埔寨出生的，就是她现在的长子端好生、哦欸。但是这是安杰丽娜裘丽甲伊这个前夫第一任老公的时阵就领养的、哦、就领养的那。另外还有领养一个也是亚洲裔的，是越南的、嗯哦、越南的、哦嗯哦、这个也是儿子、哦、也是男的儿子、嗯、另外、哦、还有一个、哦、第三个领养的、哦嗯这个好像是女生，是就是非洲的，非洲的是伊索比亚的、哦、伊索比亚的，所以说一定用的三个孩子有伊索比亚，有越南的，有柬埔寨、哦嗯、所以哪天你柬埔寨大大，搞不好我去越南，越南大大我去非洲。
1: 对啊，伊若讲即个伊个庄园可以顺利出售这笔钱，来先花先不卡给所在，他可以也是过得可以像个国王一样。
0: 对、啊，好，来谢谢进宫阁，
1: 米勒林香得力公司。

0: 哎呦，咱的母亲节赠送活动今天是5月6号了。
1: Yes。
0: 好，我们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哈、嗯。母亲节不要紧，拢穿好啊哈、嗯。昨天有一个妈妈哈，有一个妈妈卡电的好啊。
1: 嘿，
0: 伊讲吼，伊唔是常常听咱的节目。
1: 嗯。
0: 啊，昨因囝吼，有儿子哦，儿子哦，不是女儿哦。
1: 嗯嗯。
0: 因儿子改买两组，那就是那个10000块的哈，这个10000块的迄、那个钙粉两条，两条迄个泡供的哈。哥，四组迄个盖优，啊，提灯给伊，啊，提灯哦，伊讲我儿子在新竹上班，那我住在台南，我儿子不知道怎样突然昨天跑回来，啊，伊讲哎囝，啊，今仔日也毋是假日，你来等啊，伊讲哎，我出差。
1: 好、
0: 儿子跟他说他出差、哦、就是新竹在新竹那个竹科上班啊，可能出差到南科啊，那齁一共我就顺便啊，就顺便呢说妈妈这个礼拜母亲节我可能就、没有回来了、就没有时间上不要都等啊，然后就一大包礼物哦，一都不知道是什么、就说、这个就是给妈妈你母亲节的礼物、当他你回去、之后呢，这个妈妈才打开一看，哇，竟然是咱的钙粉甲钙油呢！
1: 哦，水哦，
0: 两支钙粉泡供的5罐装的两支，吼、啊，搁咧迄个钙油两罐装的，一组两盒送半盒的4组、啊，四组唔是多好嘛，是20000嘛，吼、倒起来多也是10罐嘛，吼、两组多哎，四组多10罐嘛，吼、含赠送的，吼、含赠送多10罐，哎、应该开40000呢，应该开40000送给伊母亲节礼物呢、就是买这呢。哎呦，伊讲阮囝仔足有心的吼，啊，我问伊讲，阿恁囝仔会知影你咧食这個，啊，伊是伫台南买，还是伫新竹买？我就足好奇甲伊问的，伊讲我嘛唔知伊伫新竹买，还是台南买，但是我咧食这個时吼，伊老当当啊，伊捌甲我看，伊捌看到我咧食，伊甲我讲妈，你是食迄只喏？伊讲吼，我食这吼、我骨头酸痛吼，我50几岁我就定骨头酸痛吼，啊，较早少年哦，拢光硬硬死做啊，袂晓顾身体吼。啊，唔好咧！家在即几年啊，吼、哦，即人报我食的，吼、哦，人报我食的，我有食的即什么美国的钙油，即一个美国的钙，因囝讲一个美国的，一个日本的，伊讲食了足好诶，吼、好，甲因囝讲，你敢无感觉阿母即几年安尼身体阁足勇吼？阿母身体若勇勇，你看恁做囝的人若当安尼，吼、哦，阿母阁有法度安尼加减煮加减母吼，安尼吼，对做猪肉是谁人嘛？感觉讲心里很安慰，吼、很踏实。因囝嘛知影点头，伊讲阿妈，你即个物件是拢伫对买，伊就讲，有固定的指定药房咧卖安尼吼，啊，我拢伫台南对一间药房买吼，妈妈甲伊讲，讲我拢去对一间药房买。重点是因家这边囝，因家是绝对无咧听咱的节目的吼，在上班还知道去买那个赠送组的、可能是去买的时阵吼，伊就甲药房讲，迄、个我要送阮妈妈母亲节礼物，啊，就可能药房甲伊讲，啊，即马母亲节人即钙粉钙油有咧赠送吼，应该是药房有个特别甲讲吼，所以他干脆就这样子吼，一项拢买10罐，一项拢买10罐。哦，钙粉这个泡公组两组，啊，钙油就是4组，4组拢赶快倒起来，拢10罐10罐安尼。
1: 对啊，所以你看这个哈，这个不管是母亲节、父亲节、对于这个家这家里是谁来讲、这个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哈，一滴人生这个下半场，当有这个哇跳跳哈，个健康的身体，其实都不管是家里是谁，嘛是爸爸妈妈本身的上大幸福。啊，无你讲食饭啦，啊吃饭啦、吃蛋糕啦，或包红包啦，这个都。不错、但是我感觉会当买一项物件，会当照顾着爸爸跟妈妈、我相信这物件不止母亲节不一定只有妈妈在吃嘛，爸爸比一定嘛是哦，嘛是食会到的嘛，所以哦，即、这个咱的营养品会当照顾爸爸妈妈跟爸爸跟妈妈的身体健康，我感觉这就是上好的礼物。
0: 比是妈妈哦吼、你看有的人，伊讲他每次回家也是一样，儿子啊、小孩在外地，伊讲每次回去哦，都看到我妈妈躺在床上。咱今有听众安尼甲我讲吼，啊，伊就感觉讲，所以有当时啊，就无啥爱回去呀吼。伊讲妈妈吼都拢是躺在床上，啊，他吼就是长期脊椎痛，腰啦，脊椎痛吼。啊，脊椎痛，所以讲啊，有当时啊，妈妈来看我回来，就讲，哎呦，啊，你食饭未？吼，啊，硬安尼硬死腰痛。吐嘞，就讲啊，要来煮一个给囝食呢。但是儿子都跟他说：“妈妈，你不用啦，吼、我反正现在要吃啥就方便呢。”啊，可是每次就看妈妈这样子哦，看的心里也很难过哦。 所以说你看啊，所以父母的健康哦，对儿女来讲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心情。当
1: 然尤其哦，这里你讲恭喜，这刚好是三明带三明治中间那一层，上游哦，
0: 上游老下游小，
1: 下游长辈啊，下游个下游小，嘿，你其实上艰苦，
0: 对啊，
1: 们上艰苦，压力上大，责任上大，所以你看，你若讲爸爸妈妈吼，这个身体照顾好，这个对咱这个中年人来讲来讲其实是肩膀上的这个担子就轻松一点。
0: 对，
1: 而且你讲啊，四万块、五万块，真济钱吗？
0: 哎，这么轻松呢？
1: 但是不是？但是
0: 便宜很多呢。
1: 你看嘛，咱头咱的进前拢在讲，迄个听众朋友在分享讲，好家仔有食咱的钙粉啊钙油，伊得免逐个月请吼，人家照顾，
0: 不用健康
1: 啊，对啊。哎，这笔账吼，你得得啊，你有法度家己行动，家己出去买菜，家己去煮食吼，啊，对，当去甲厝边啊，安尼去开讲，其实这个。
0: 你请一个照顾看护，一个月上无爱三万起跳哦。
1: 对啊，对啊，
0: 起跳哦，唔是多三万年年吼。
1: 对啊，
0: 所以讲三万，你一个月，你这三万对当买偌济钙粉钙油啊？哎呀，
1: 我拜我去做复健咯，啊，一种复健是较积极的复健，啊，去的拢是吼长辈比较多，十个来的人客来对吼，有差不多六个，全部都是外用腿子。
0: 哦，
1: 我看了真的很有感，因为我是怕球脚有点受伤，就大家来吼，哦，阿 K 来对吼，这个整副是整副的时阵，伊都哦，还是
0: 爱叫啊，
1: 爱叫啦，大家来拢面油面度啦，吼，啊，然后都推着我相信啦，因为也当他们有选择，
0: 因为当起来活动，你懂的吗？
1: 有酸点吼，
0: 我不跟你起来行
1: 啊，你的妈妈请外用啊。啊、我干嘛抢我哟？心情开心不起来了。
0: 没错，得力的酸哦钙粉，噶得力的钙油哈，补钙剂强化你的骨质，强化你的体质。
1: 对啊，
0: 钙油是美国进口的呢，就巩固你的关节哈。后来啊，咱人会行会走哈，脚上手人上钙重要。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原价一罐拢2500块。啊，今嘛无亲近的，咱得买犹太组。犹太组是以一组两盒为准哦，哈，哈，钙粉的规组拢钙粉、钙油的各拢钙油哦，哈。一组内底两盒会加送你半盒，安尼5000块，5000块你会赚半罐，啊，买10000块你会加赚一罐，安尼就对啊。所以你若该平均测落来，都要等于是原价的倍增。10000块今嘛会当买到5罐啊，啊，钙油嘛是啊，10000块今嘛会当买到5盒啊，一盒是赚的啊。所以平均一罐一盒是毋是变2000块呢？把握到咱母亲节的精神活动，今麦当热烈的全国500几间指定药房吼，优惠组抢购吼，热烈吼，热烈抢购当中，电话问指定药房还是叫上，
1: 拢卡一支0800-77-99-99
0: 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欸，咱台湾吼，真的足厉害吼，咱台湾即嘛造元企业吼，
1: 嗯，市值啦，
0: 市值吼，起得破造诶，破造吼，而且企业有16间，
1: 嗯嗯嗯，
0: 16家，
1: 嗯，
0: 伫全世界来讲吼，全世界来讲，
1: 嗯，
0: 破造元的企业有那么多家的，
1: 嗯，
0: 除了美国以外。嗯没有了，就是台湾、
1: 嗯嗯
0: 哦。除了美国就是台湾，所以哦，真正哦，我们要珍惜呀、啊，哈、哦。好嘞，这是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一个讲哈、哦，最近呢，咱台湾呢，真正呢，破造元的企业呢，干那成像迄啦，这是啥？好、哦，这干那成雨后春笋啊，一枝一枝一根一根一根一直不出来不出来不出来哈、哦。好来跟听众朋友介绍哈、哦，目前来讲破造元的有哪些呢？台积电今嘛已经是58.99兆啊，哦，
1: 嗯、
0: 台积电。58点，差不多要59跳啊，都对啊吼。另外，台达电、联发科超过5跳，
1: 嗯，
0: 日月光、台光电、新兴、智邦科技、新基点、富邦金控哈、哦，富邦金，还有广达，也都是破兆元呐、啊、哈。哦还有最近联电ADR 也大涨所以市值也破兆。

0: 还有古尼加上市的洪静哈，好、哦，这个洪静也是加入破造园的行列哦。咱回头，咱来甲看新加坡哈、哦，新加坡，新加坡哈、哦，伊的前十大企业哈，伊、哦、的前十大企业内底前三大都是银行。新加坡哈，新加坡伊的前三大企业都是银行啊，后边都是电信、航空、啊，再来地产哈、哦，所以相对来讲，它的爆发力比较受限哈、哦。所以讲。台湾，你看哇，那台湾这个真的
1: 产业不同啦，
0: 对对
1: 对啊对啊，
0: 啊，今嘛登这个时阵
1: 嘛，哎呀，那今嘛是
0: 科技的时代，
1: 踩在这个 AI 的、
0: AI 的
1: 这个哈、哦、风口浪尖呐、啊，
0: 对吧、啊？所以有那么多家破造园企业、除了美国就是台湾，所以真的哈、我当时跟你想到嘛，感觉讲咱台湾那也真搞哈，啊，那现在做古早几十年前的，会用做什么的科技，什么的挖哥了，什么的晶片，什么的半导体，什么的嘞，吼、哦，真的呢，吼、哦，我咱家在滚，咱对这行业不熟悉的人，咱就是安尼阿特，但是你看你就有就有台湾，我们台湾自己台湾人就这么厉害，吼、哦。哦、就会创业做这些、哦、在这些领域哦，啊，多啊好，安尼一直发展到即阵，安尼多啊领先哈、哦，这个全球哈、哦，全球没有台湾还真不行哈、哦。好，所以呢，珍惜啦，珍惜啦，哈、哦，珍惜啦。所以那一尴尬嘛，阿哥底下咧讲咱家的台湾是哪些人哦，啊，真正哈、
1: 哦，我换个没有，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参与到这一次，
0: 没错，
1: 财富分配
0: 也不可能一个国家
1: 对啊，所以有不同的声音其实是很正常的。我干嘛这就是民主国家的赶快嘛？你的讲，伊拿这副业的嘛是赶快一个月三万块，你讲三万块，你过去边啊去投资，都我还是要看到我们还是有这些社会的问题的，就是说。有大笔的财富啊，但是我这个财富的这个分配并不是雨露均沾。我相信台湾还是有台湾属于台湾自己的问题啊，但是我干嘛这个问题哈，爱透过这个哈，咱民众啊，跟这些政府呵啊来努力哈，让台湾做好，当然是宝岛之外能够更好不管是所谓的教育啦哦，那生活啦环境都能够更好啊。除了钱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事情。那我们都还要再持续去进步啊！不，你说啊，新加坡，但新加坡它也是花很久的时间，把新加坡打造成东方的这个瑞士。我想去啊，你老去新加坡，马五郎是觉得说新加坡的环境很好，教育很好啊，但是他就可能就比较不自由哈、哦。那台湾是相对来多自由，可是但台湾有些环境上呢、啊，甚至所谓的。法律上啦、啊，或者是社会公民正义上啦、啊这个
0: 可以加强，
1: 都可以加强，不是没有问题可以加强、啊、但是、哦我有说嘛，其实我们感觉很多看到但台湾很多的问题，其实你去国外、哦、一比的话，我们的问题其实都没有那么大啦。我想说一个很简单的咱就讲嘛，咱小帮手一粒便当吼，对啊，一粒便当你得爱500块新台币吼，这种
0: 一粒便当我落尾更加注意看，我感觉一粒能足生存的粉椒啊，能安尼尔
1: 啊，小小颗了，
0: 小小颗呢吼。
1: 啊，同时间哦，我们这同学群组啊，伊伫大家人嘛，伊嘛抛一粒伊这个吼，因伫家人买这个排骨便当，内容物差不多，但是伊这个嘛是有排骨，啊嘛是有饭，但是伊唔是这个酱。菜，就是这个各类菜、新鲜的这个高丽菜去炒，你讲这个是他们基隆哦，现在少数哈、还可以找到的良心佛心店家，迄个排骨便当哦，
0: 我在
1: 50块啊。
0: 50块
1: 啊！我说，就是少数的、这不是正常。
0: 那我要修
1: 啊，所以说恭喜，一共少数的佛心店家、老店的啦，可能店哦店嘛，
0: 哎、那十分之一呢，吼。
1: 哎呀，对啊，这是两个比较极端呐、这是两个比极端。啊，不然起码台湾的这个排骨本东几粒嘛，80块、100块拢是有啦，差不多，但是就差不多5倍啦。你老公拿同样一个排骨便当的话，正常排骨便当就差五倍。

0: 我想想最近大家身边周遭环境不管你上班的所在上课的所在齁拢有足侪人伫酷酷扫啦。即、这个吼、哦，基隆市长了嘛，像咱头讲的，基隆市长吼、哦，即、这个谢国良吼、哦，伊最近就是因为得到所谓的 B 型流 B 型流感吼、哦，然后啊去住院，哇，两礼拜呢，住两礼拜呢，所以
1: 住个两礼拜，
0: 哎，都两周未痊愈啦，啊，但是现在差不多哦，快要康复出院了吼、哦，啊，所以有、哦、医生讲吼、哦，你若讲有即、这个吼、哦，有这四个症状。有这个四个症状恐怕不是一般的感冒、哦、不要拖太久、来听听看、哦、你得到的是一般的感冒、还是所谓的流感呢、
1: 有不一样吗
0: 当然有啦、那个、流感、其实有分四个阶段、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是急性期你刚中的那几天第一天到第五天这是人胸干扣胸不舒服的阶段有什么呢流感有什么样特殊的象征呢就是说高烧、发烧超过38度以上、然后呢你的肌肉、会严重的酸痛啊他卡疼
1: 哎呦
0: 啊跟人就批了哎、咱的上礼拜连假回来，我有看到一个同事然后我们工程部的帅哥同事，
1: 平常这大张，
0: 平常都很阳光、健谈，然后我看，哎呦阿来怎么这样子，
1: 180几公分这大张，
0: 然后戴着口罩，好像就是那个精神不太好，我的门讲啊你怎么了，讲伊就是头拉在讲，
1: 鼻流
0: 流感哈，
1: 得出的多五天，
0: 流感，还讲发烧上关时阵超过39度，所以真的是高烧。所以 B 型流感的初期会出现高烧严重的肌肉酸痛头痛跟极度的疲劳、然后第二个阶段这个缓解期第五天到第七天虽然你也懂说一共躺五天嘛差不多
1: 得过刚
0: 得过刚的时候看到人就比较
1: 五一到冬节都在家里在得
0: 都比较缓解这种人你高烧就会退了、但是、变成什么呢会有这个什么转成咳嗽鼻塞，流鼻水，这就是这第二阶段的缓解期啦。最后一个阶段就叫完全康复期。但是完全康复期的话这个鼻流可能真的会比较慢一至两周虽然说你的主要的症状你在完全康复期之后你会消失但是还是会有什么少干嘛人哦，真虚哦，疲劳感哦，持续的2到3周，得到流感这个都是正常的啦。
1: 最近这个大家特别注意啦哈。你昨你去健身房，你不是讲恁教练酷酷少，结果教练讲伊得了什么？
0: 梅将军。是讲因公囡仔传给伊嘛，出来讲还有小孩，就传给妈妈这样子。然后呢，伊在底下扫，然后梅将军其实听看起来蛮可怕。我本来梅将军感染好像人讲是嘛是加这个。不会发烧、但是会干咳、会干咳、
1: 干咳、干咳都会烧到
0: 很干咳
1: 烧到肚子皮疼
0: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我们长这整个健身房都要弄在那酷酷烧
1: 整个都酷酷烧、
0: 我刚才说的是白教练、我自己的教练长跟我说哎呦、昨天我说长在高雄长说长不是立夏嘛、
1: 昨天立夏
0: 对、昨天立夏嘛
1: 可是昨天
0: 昨天立夏可是昨天阴阴的还蛮凉
1: 蛮
0: 凉
1: 的
0: 我感觉天气很舒适
1: 对
0: 结果我们教练跟我说
1: 去刮到他去位刮
0: 他就 说今天好冷我说好冷吗是很凉蛮舒服吧说他说没有觉得好冷我说你是要感冒他就看我就说环顾你四周大家都掉一轮中一轮我想说差不多快
1: 轮
0: 到你了快轮到你了你也感觉胃寒还是风一身的你感觉很寒那就八九不离十赶快去看医生
1: 大家保重哦。

0: 来听收听这部美丽人生的进攻歌，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呼呼呼，虎力严肃来，
1: 谢谢喽
0: ，Go。
2: 播广告，淑君，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还有舒鹏，五月份全部大做优惠。
3: 这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脚头，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得力酸乳钙油，
2: 女人、男人经专业保健，也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阿哥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未出来，会涩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舒鹏，
3: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嫩乳一组一万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2: 优待活动伫全国五百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3: 一年一拜，错过不再。
4: 母亲节快乐！
2: 快快快，梦游榜0800-77-55-99，
3: 电话叫上0800-77-55-99。
1: 哎，快快快哦！
0: 快快快！
1: 输人唔输阵哦，输阵就歹看面哦，人已经去排一步地转来啊。
0: 对啊，
1: 不老会怀呢。

0: 啊，伊今天伊爱过来咱啊这边的新快安各位对吧？哈、嗯，好、嗯嗯、啊，所以吼，伊拢这边吼，等排几部队啊，到个等个因基丁吼，啊，到大家再跟到去分安尼吼。
1: 对啊，先吼、哦欸、啊，伊等做一个代表，派一个代表去、欸、去载吼。
0: 哎、欸，对，哦哦哦、对啊，对啊，对啊，
1: 开车呢？
0: 开车，
1: 开小发财。
0: 过港隧道安尼，迄那要坐船吼，基丁坐船可能收。所以开车为基丁为过港隧道过来这
1: 边，刚才让走多拜年啊，多拜无法多载嘛。
0: 啊，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讲得过来这边吼，爱过来诶，基丁到咱这边诶，高雄这边家诶，指定有帮伫这边家，
1: 对啊对啊对
0: 啊，才买断诶安尼。好啊，基丁呢，都大家拢伫啊，
1: 全村的希望。
0: 当年哦，这件代志对对因遐来讲，当年拢敢像就一个这一个办喜事安尼吼，
1: 对啊对啊，
0: 笑家咧吼，大家欢喜家，食个勇健健啦吼，咱来盖混。啦，咱的加油啦！吼、哦，迄基丁的你甲看，迄足侪，即马拢啊哦，大家。哦，关公一个好嘞，大家拢安尼八九十岁、七八十岁，拢阿哥咧做，阿咧谈呢。哎，讲我若无食恁的钙粉、钙油，即马关公客来吼，哎，明明人讲要来食我的啥，我都无法度嘞吼。我钙粉、钙油食嘞，我工课加减做，啊，钱搁加减谈，无咧算本钱啊啦，都无咧算讲安尼是会好袂好啦。反正我着逐工安尼食真快乐，我都会好啊吼。得你钙粉、钙油，啊，即马母亲节犹太咱买绝对会好。
1: 对。
0: 八折等于八折，唔是介绍直接甲你拍八折，就是咱买一组两盒，一组一定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加一盒五盒。
1: 对啊，
0: 安尼你甲平均册就变吼原价的八折尔尔。钙粉安尼，钙油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
1: 舒服嘛是安尼。
0: 嘿，正常条件拢总同款，咱可以产品食好来分享哦。
1: 啊，听我卖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0: 来哦。
2: 知啊吼，已经护理元素啊，你进前我就总五十压起来啊，迄进前我。讲将今仔日我去遐了买了钙粉、钙油，拢一项拢买十条。个苏鹏阿未退，
0: 哦，苏鹏阿未退，
2: 我讲我讲我载未转去呀，啊，伊对我后壁讲我载来，今仔日我那开二十几万去啊啦，
3: 我谢谢，可以款五万转来，我伊拢无老人班，伊怎拢食钙粉加恁个迄款钙油，啊，都食含伊讲着伊讲款五万，伊讲安尼五万我食半年，我较硬我一个月啦，以后红果爱开三万几块，哦，我就惨嘛，
0: 哦，
3: 八十几岁啊，手足白啊，哦，迄手安尼发足显显足水，袂常常拢无半支迄个老人班哦。
0: 哦，
1: 你看，哦，对啊，咱开五万，开几万，
0: 二十几万。
1: 拢吼换一个吼，免逐个月开三万块，请人甲你顾。
0: 哎，
1: 我感觉这真系讲咧做道理嘅吼，
0: 我
1: 嘛就真感谢咱听众朋友安尼抢购啦。
0: 哎，对对，啊，物件这是长期，咱已经
1: 试货，
0: 咱已经卖足久啊，
1: 很懂。
0: 你食嘅人足济，伊知影这物件好。
1: 对啊，
0: 啊，一年久久，干那母亲节这个冬季有这个犹太尔，所以你母亲节这冬你若无抢起来吼，你若无款起。来吼，那都无安尼，吼，这栋你无买着，你就真正无安尼。吼，时到你若讲啊，以后你再要买的时阵啊，原价，人食一个钙粉钙油一罐，食2000的，你食2500，你来甘愿？
1: 对啊，对啊，哎，
0: 都就唔甘愿呐。啊，无就是讲款无够，食一个三四个月尔，我犹太也食完啦。即摆要过来买一罐2500的，佫唔愿呢？吼，啊，无食佫袂使呢。
1: 你咧看人吼，哎。800块台积电买无吼，即卖讲去到2000几块，底下邓心光哦，但是咱唔是台，
0: 哦，
1: 咱即卖是哦，一个月拢安尼吼，拍八折袂，好你买吼，所以卖底下邓心光吼，啊无你等下关机时阵啊，早就知我加买贵做啊，卖免邓心光吼。
0: 我讲过的产品除了维他干以外。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这四种，拢同款安尼犹太，吼，拢原价等于你若含精上的算起来，拢等于原价八折。好，咱的护理元素原价2000，即嘛1600；钙粉、钙油原价2500，即嘛一罐变2000；啊，舒鹏的原价1800，即嘛一盒变做1400几块尔尔吼。所以你家己算吼，这精上的，所以你也要规组精上的，吼，买甲送拢家己加规组底下吼。以上广告电话叫上。碰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这个日本长野县阿智村哈、哦，昨天透早发生一宗家庭命案哈、哦。好来，首先是迄个长野县的警方呢，伊伫昨透早时阵接到一个十几岁的囡仔，少年囡仔，吼、哦。打电话通报，好、嗯，甲警方讲，我和阮妈妈甲我家暴，
1: 哎呦，
0: 讲妈妈甲伊家暴得着，吼、哎哦。啊，落尾警方咧举报，全咧赶到这个男孩子引导去，吼、哦。但是去到引导现场，拢无人起电铃、嗯，敲门都没有人回应，
1: 哎呦，哦、哎呦，
0: 大约经过五点钟久了后，吼、哦。嗯经过五个小时之后，我嘛唔知讲这警方是安怎，可能等个停更吧，哦，还是等啥？五个小时之后呢，这个长野县的警方才进入这个房子里面去查看，结果进去一看，哇，惊死眼前的吼、哦，这个景象，真正吼这几个警察呢看一下吼，全呢，哦，倒退路，哦，倒退路，厝内底。已经有三个人死亡，死奄奄，吼，倒伫个土
1: 骹。哎呦，恐怖！

0: 后来根据日本警方的调查，这间厝总共原底是住五个人，嗯、分别是四十几岁爸爸，啊，佮一个五十几岁的妈妈，哦，妈妈比爸爸较侪岁，吼、哦嗯，爸爸四十几岁，妈妈五十几岁，吼、哦，啊，佮三个囡仔，吼、哦，三个囡仔拢十几岁尔，也未成年，拢也未成年。悲剧发生的时阵，这个爸爸不在家，哦嗯、好，所以屋子里面只有妈妈跟三个孩子，哦嗯那这个死者吼，三个死者一个就是妈妈吼，五十几岁妈妈，啊，佮个女儿，啊，佮个最小的儿子，嗯、啊，剩一个去报案，迄个就是大汉后生安尼吼，好、哦，啊，他啊啊，这个少年呢报案呢，报案这个少年伊头壳原来有受伤吼、哦，嗯嗯，啊，落尾送医治疗吼，啊，甲伊问起来吼，了解起来，这个儿子他也。不太会说是为什么，他就是说妈妈家暴啊，那都丢啊了哦。妈妈家暴，哎呀，啊，妈妈家暴一定是心情不好啊，唔知安怎啊，是讲，哎呀，不知道，反正就是家庭悲剧。嗯，就知道爸爸不在家，就这样三个人死掉，哦，哦，真的
1: 人伦悲剧了。
0: 对对，家庭悲剧，哦，好。所以哦，这个情绪的问题啊，我今天哦，我看一个那个啊，做啥？我看伊朗的一个迄个啊，这我定咧看伊朗的游牧民族，因咧拍的那个影片嘛，吼。啊，其实因这个影片，伊拢是中国人去跟做啊，这个边个讲解说翻译的对啦，吼、嗯嗯。啊，就是因游牧伊朗游牧民族自己拍啊，然后中国人就拿这个影片，然后去把他们啊，要这配上这个解说啊，然后哎，配上解说。啊，结果的是这个解说哈，这个解说这个伊朗游牧民族影片的这一个中国这个配音的解说员，我也记得伊顶一届哦，有一次伊的讲，他可能要休息两天，或三天，
1: 哎呦，
0: 嘿，嗯，啊，所以影片啊，就是说这几天就影片没有办法推出哈、哦，啊，原因伊讲安怎？
1: 为什么？怎么了？
0: 伊讲伊忧郁症发作，
1: 啊。
0: 哎，对，对，
1: 啊，
0: 我今天又在看，我今天又在看看他最新更新的游牧民族影片的时阵哦，伊就讲明天后天大概也是两天至三天哈，伊讲应该这几天我不会更新影片，
1: 啊，
0: 嘿，嗯，啊，过了两三天之后，影片再继续更新，啊，有交代讲为什么？伊讲因为我有一个亲戚。有严重的忧郁症，
1: 好可怕！
0: 我需要去看他。哎、嗯，安、欸、尼，哇、嗯哦！包括这个解说员，家己本身，好、哦，因为他自己都就是这样讲哈、哦。嗯，平常一起解说影片，你不太讲他自己的事情哈、哦。嗯，但是有时候停止更新，哎、嗯欸，影片停止更新的是也交代原因。嗯，哦，就两次，我听到两次，一次是他自己忧郁症、嗯嗯，一次是今天听到说要去探望重度忧郁症的亲友哈。哦嗯欸、所以哈、哦，这个咱都讲日本这个妈妈哈对孩子的家暴造成三个人死亡哈、哦，我想普遍来讲还是都是精神情绪上的问题啦哈、哦，嗯。

0: 所以这个年代哦啊，大家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心呐、啊。哦，身体才够好，我相信你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心情应该就不会差到哪里去啦。
1: 没错，
0: 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小时候，妈妈用温柔的双手撑起我们的世界，长大后换我们为妈妈撑起全世界。大家好，我是嘉义市长永妈黄敏惠。母亲节，让我们一起大声对妈妈说出心里的爱。敏惠祝福全天下妈妈天天平安、健康、幸福，母亲节快乐！
1: 嘉义市政府广告。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4: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慈义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常想一二，快乐就会伴随你。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陪你快乐度过每一天。

0: 来哦，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我有感觉讲，即卖人身心灵很重要。我这个真正，我得去讲，我去即拍球脚哦，膝盖不舒服了，去针灸嘛。啊，这是阮朋友诶，即个哥哥诶，底下咧职业诊所，所以我才去给他哈帮忙针灸。啊，人家即个伊甲一般诶即个整复中心比较不一样哈，因为之前我嘛去过另外一间整复中心，诶，啊，另外那间整复中心离阮兜较近，啊，去啊诶去啊做即个复健的人哈。程度不一啦，我讲身体这痛疼的程度不一，但是依我看起来吼，拢是较轻微的吼，可能啊，这脖子去落枕啊，去扭到啦，还是讲我这运动伤害等等啊，所以吼，我第一次去的那一家，我就觉得哦，因为所谓的整复中心的是应该安尼，但是阮朋友哥哥这职业这个诊所，哇，伊迄、那个。伊遐去的这个病人吼，就是整复的患者啦，莫讲病人啦，吼，拢是真正拢较严重吼，都是比较资深的咱的大哥甲大姐，啊，都我头头讲过嘛，去的时阵吼，通常有当时啊，唔是家己来尔，拢是个一个外佣啊，塞一个轮椅吼，啊个硬件。啊，个背来啊，安尼底下，因为吼、喔，阮这个
1: 劳师动众，
0: 阮这个朋友因哥哥吼、喔，一看他是真的是望闻问切啦，看诊很仔细，
1: 望闻问切，
0: 看诊很仔细啊，也啊，然后伊咧看是速度会较慢啊，啊，包括伊帮人推拿、整复、针灸吼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我底下当面看诊，我等一点钟啊，啊，你帮我针灸，这时间也比较长，而且以针灸的这个方。是不是说啊？我想去就是听众朋友去针灸过嘛，啊，拢是安尼，看你的穴位伫对，痛，把它刺进去，哦啊，有针灸过的袂惊嘛？讲哦，你老公刚好插到那个穴位的话，其实安尼的有点像打针一样啊，你就立下单膝杆搞给它拔掉的对。但是因这个朋友吼，他是比较积极性的针灸，一针插入去以后吼，伊家己吼粘黏住的这个筋膜吼。血块呢？吼，有将那个通鼻加赶快通通通通通通通，吼，它深层的筋膜的这个那个通这个该拨开的这种感觉，所以吼，伊咧针的时阵，第一遍吼针的时阵讲，你有针灸过的经验无？我讲有，讲好哦，安尼吼，你要忍受一下哦，吼，啊，我这个针灸比较特别哦，
1: 男性接电，
0: 男性接电
1: ，Hello， 你好，嘿。
2: 啊，你好，小
1: 君哦。有，嘿。
2: 我要那个订那个货了。
0: 来，线下哈、
1: 哦。好，要点杠哈、哦，咱刷卡来哦。好，来听众朋友，咱这部第二小时哈、哦，咱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所以咱今嘛这小时你要点杠助文哈、哦。0800赶快这个电话哦，0800-7555-99，卡入来就是小君甲扑克服务哈。阿要问产品的，问健身活动的，啊是你食产品，你有心得讲要伫节目中甲大家分享哈，拢直接卡0800-7555-99，0800-7555-99。

0: 好，来，谢谢，等下哈。来，咱谢谢咱现场电话是0800775599，咱先进广告。
1: 广告。
0: 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咱听众朋友哈。啊，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咱母亲节经常活动的是这四大产品拢有优待。好、哦，一般哈、哦，咱今嘛优待就是买优待组哦，母亲节优待组一组里面两盒会送半盒，两组就会四盒多一盒，哈、哦，对不？好、哦，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这个母亲节的优惠哦。好，来吃好。
2: 地位中风，我都吃三盒舒鹏钙粉、钙油了哦。刚才咱两支卡要刷布偌艰苦呢，囡仔跟骂啦，讲你断伊，你有法度断伊，我嘛无法度我甲你顾啊，我这目屎流几啊桶呢，结果我嘛是到正，我嘛一个人，其他都无一百分来讲有一半嘛，大家讲哦，你无简单呢，你即马佫大落，你有法度讲，
0: 即马大落，即马佫有法度去讲大落吼。好、哦、对敲迄落人可能人咧拿迄个庙会咧敲大锣敲锣吼，哎、哦、听众朋友吼、哦，所以讲哦真正的啦，囡仔讲你我无法度甲你顾吼、哦，这真正听得心酸吼、哦。咱的得力选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吼、
1: 哦，对，那咱趁即马母亲节吼，有做活动吼、哦嗯，买三品送三品，哎、欸，一年一摆机会，
0: 对，
1: 即马买。上会好啦，
0: 人客拢讲我无爱送当爹生话啦，我要爱恁的产品啦吼，所以你若要爱送产品，就是母亲节这档尔，你爱把握吼，母亲节吼，谢谢钙粉、钙油、护理元素，食好困的护理元素，啊，佮有食八料的舒鹏，这拢有精神哦，拢有优待，谢谢。
1: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Hello，
1: 来你好哦，
3: 好，
0: 来你啊，
3: 无啦。
0: 啊！
3: 那
0: 伊天天买无啦，那买无，是安
1: 那买无？哦，可能咧等，
3: 拢无半桌
0: 啊！哦 ，OK， 拢付钱还袂摕到，拢已经红买甲无半桌吼。
1: 歹势歹势歹势！
0: 你有甲登记起来无？
3: 啊，我有登记电话号码，还袂钱吼，我就想讲，伊讲有钱的乘客。
0: 马紧，啊无你即马你甲阮讲，我甲你登记起来嘿。
3: 嘿，
1: 啊，不过
0: 我有滴，
1: 我跟你讲，
3: 我
1: 跟你讲，这因为，
3: 我
1: 想一万块，后
3: 我
1: 连
3: 个，
1: 应该
3: 是
1: 有
3: 吧？
0: 有啦
1: 有啦
0: 有啦有啦，啊，伊若几工啊，你也无甲你卡，你就爱甲你去问哦，吼，嘿，好，谢谢，嘿。
3: 诶，连
1: 伊截止无
3: 啦？
1: 啊不啦，
0: 啊不啦，啊不啦，我著甲你讲咧，犹太咧卖足紧的啊，系啊，嘿，
3: 有足侪人登记伫
0: 遐咧。对，足侪人登记啊，伊进货已经第一批货卖完啦，嘿，系啊，咱哦来谢谢，咱其实咱活动开始进前迄阵，就毋是还袂开始，就足长咧问，啊，阮就讲阮咧铺货，对不？其实只要是指定药房，阮全部拢有铺货出去啊。一礼拜大家都卖完啊，
1: 个
0: 人个人付钱订的，迄落抄电话抄一堆的付钱，拢订单拢啊个贴贴底啊吼，所以人客你那个药房，我叫药房叫较济咧，
1: 对
0: 啊无连你个一礼拜个卖完，一礼拜个卖完，啊有的人客都会紧张啊，啊是无啊吼，啊是结束啊吼吼，
1: 所以咱这个姐姐做真对啦吼，所以即马咱药房即马阿伯吼，这个叫回阿伯来吼，但是伊做一个登记的动作，
0: 对，
1: 排序啦，
0: 啊药房都提我看讲，你看我这登记较济，人有的人钱拢系啊，
1: 所以药房也排序哩吼，伊就先登记，啊是有当下你对一个押金吼，若讲物件够。第一时间等合理啊！
0: 哎，给你通知。
1: 所以咱听众朋友吼，你上好的办法就是先卡电话，也帮做完了好。吼，啊，就讲哎，无回不紧，时间到，你第一时间通知我去开会了。
0: 哎，因为伊今麦个叫会都爱个全国的药房吼，个大家叫会
1: 个
0: 排队来啊！
1: 哦，
0: 出会爱个顶头排队吼。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嘿。Hello， 你好，嘿，是，
4: 嘿，我要刷卡，我一定会。
0: 哦，好来刷卡，吼，好来。

下来咱广告吼，听众朋友，你若是要订讲吼，你一点钟久，咱电话伫现场，你直接卡0800-77-55-99吼。0800-77-55-99，阮甲你登记起来吼，啊，拢不要紧吼，都一定会互你吼。咱赠送活动拄啊一礼拜尔吼，咱无想到讲咱指定药房足紧的，昨我毋是讲有一间指定药房，六天就第一批进货拢总卖完啊，搁重新叫货。查叫我甲查看伊排伫排第出货排伫第几个，我甲查起来排伫第33个吼。所以咱听众朋友，药房一批货去卖卖完，啊，搁重新搁叫货，搁甲得力公司叫货，搁开始搁进货。全国500多间药房，搁位头的爱搁排队吼。所以讲吼，药房咱嘛拜托讲指定药房就是货多叫一点啦。但是张某一间药房甲讲，你叫阮货叫较济，恁公司都不爱互阮较济，拢讲逐间爱分着，逐间爱分着吼。后来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啊！你来去买的时阵，伊拄啊药房那货无的时阵，你着爱先甲登记吼，要电话留咧吼。啊是啊是讲，伊若有要求要个押金，你就稍微压一下钱吼。咱今麦咧赠送活动拄啊才一礼拜吼，所以讲也足干呀，所以听众朋友大家吼一定爱把握吼，谢谢。

0: 好，来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1: 来你好，来小坤 pocket， 你好，你好，你好。
0: 来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报贵州最主要的粮食就是秋鸡粉，
1: 对
2: 哇？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然后谢谢
1: 哦，感谢你的分享，谢谢你。
0: 好，你好。
3: 哎、欸，你好，
0: 嘿、hey ，
3: 你像你们优惠期限到什么时候？
0: 五月啊，五月份这个月啊，嘿、嗯，
3: 嘿、
0: 嗯，嘿、hey, hey, 哦，对对对对，嘿、hey,
3: hey, hey, 啊，啊啊，伊钙粉啊，钙油，钙粉是咧食钙质嘛，吼，啊油诶，钙油诶，
0: 关节，
3: 关节，
0: 嘿、hey, ，退化，嘿、hey, ，对，啊，
3: 像我 UC2 啊，那关节哈、
0: 啊，关节软骨哈，啊是关节退化哈，哎、
3: 哦哦，
0: 关节的问题哈、哦，好不好？
3: 好、哦、好。哦
0: 哎嘿，嗯，
3: 谢谢，
0: 哎，要把握哦，哈、哦，
3: 喂，啊，那个，
0: 竹
3: 君哈、
0: 哦，嗯，对，嘿，
3: 不然我就定，
0: 啊，你先定好，嘿。

0: 补充一下，咱听众朋友，唔是讲咱即马全台湾的药房拢
1: 欠货，拢欠货，唔是，
0: 有一些药房吼，即马吼同抢料啊，啊，但是阮公司即马咧轮流个咧出货，
1: 一直出，一直出，
0: 啊，所以你要吼，看你附近的药房，指定药房敢有货无？你卡电话先去问一下，
1: 啊，
0: 我相信绝大部分都还是有哦，但是可能未济啦，所以你要卡电话去问，啊，先该点杠注文看，这个动作很重要吼。
1: 伊即间药房，伊若拄啊好无啊，伊甲你讲都卖完啊，哦，第一批进的已经卖完，伊阁叫就好啊。伊即马咱拢搁咧增上期，伊阁进货就好啊吼。因为咱今年吼特别唔知安怎吼，人哦唱甲足厉害吼，来你好，以上来你好 ，Hello， 嘿。
2: 哎，小姐你好。
1: 哎，你好，嘿。
2: 我要请问你啊。
1: 哎嘿。
2: 我三月份给你买了钙粉钙油哦。
1: 哎。
2: 啊，一起吃。
1: 嘿。
2: 一起吃。

好，谢谢哈，好好好，好谢谢哈。好，咱的口音电话哦，要卡起来，要问产品，还是活动不清楚，还是点讲主文，食产品分享，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哦啊，这个电话你爱记起来嘿。哦，就是讲节目外时间有需要产品服务嘛，是同款卡这个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你好。
1: Hello，
0: 小军不给。
1: 我见证。
0: 哈？
1: 我要去做 Hello 盖混盖油的见证。
0: 哦，好好好，多谢，来，请说，嘿。
1: 我哈买两盖混，买大组两组，盖油一组啦，哈。
0: 是，嘿。
1: 啊，我那个干那这个盖混方面哈，我食一组半，那个二大一小啦，哈。
0: 嘿。
1: 了后第二组，我食一罐大罐的，安尼尔，我都有感觉我的嘴齿较硬啊，即马有法多食白啦，而且我的腰。嘛未阁疼，他嘛未阁疼，
0: 哦，
1: 真正好啦，唔是改，唔是乌白改，
0: 唔是乌白改就对啦，
1: 唔是乌白改啦。
0: 哎呦，即马我都食白啦，啊，他嘛未阁疼，
1: 本来是软体啊，未多啊。
0: 是哦，
1: 我算讲总共会使讲食三罐大罐的尔，我即马有阁在食白啦。
0: 哎呦。啊，今麦无亲戚，你有去买无？犹太，嘿。
1: 有啊，有啊。
0: 哦，爱款呢，爱款呢，嘿。
1: 我都买两组，钙粉、钙油大组，两组搁一组钙油，搁一组的
0: 啊。哦，好好，款都够，款都够，吼，好。
1: 好，谢谢啊，
0: 多谢您。好，谢谢分享。
1: 我证明一个讲，好，这款的所介绍的物件，真正是
0: 好。以上广告，谢谢。

0: 再来，咱的call in电话服务电话0800-7799-0800-7755-99。啊你安喏，针灸针落去无讲你
1: 啊？啊，伊较深嘛，它会比较是深层哦，因为
0: 伊较深层。
1: 伊这针有两种，有3寸跟5寸的。
0: 哦，对啊，
1: 啊对啊对啊，啊伊伊我这边的这个哈，伤比较深嘛，所以可以较等5寸，5寸针帮我针。
0: 啊你干嘛针灸干有差有效？
1: 有哦，因为其实伊得力的是讲哦，啊那么我们先这栋电
0: 接
1: 这
0: 栋电话，来
1: 你好，
0: 喂喂，哦喂。喂，心机禁掉，心机禁掉，
1: 挂掉哈。
0: 哦，你心机禁掉才点卡吼。
1: 这个
0: 婚礼咩？
1: 婚礼
0: 诶，观众
1: 张先生吼，
0: 观众观众，
1: 你要讲啥比较紧吼？啊，你开牌时阵先把你这心机先禁掉
0: 哦。
1: 好啊，听话筒啊，就好哈。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嘿，你好，
2: 喂，
0: 嘿，你好。
2: 喂，
0: 来，请说，还来线下，好哩，一线哈。后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3: Hello， 这个是小军啦。
0: 哎，嘿，是嘿。
3: 啊，嘿。我就问你嘞。
0: 嘿。
3: 啊，算那个，阮查某孙哦，伊生生仔啦，用过破白的哈。
0: 哦。
3: 啊，破白啊，生仔啊，咁那个月来月，我意思讲月来破白月来。
0: 我知嘿。
3: 啊，食。戴婚啊，咁会使嘛？
0: 哎呀，啊帮会，伤口嘛较紧好啊，吼。

0: 咱拄啊，迄个0928410928410941吼，那个先生吼。先生啦、啊，吼、
1: 哦，我给你拨了尾，你订卡吼。
0: 电话搁拨了尾吼，哎，你搁订卡。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吼，好听众朋友又看卖，咱台湾去年出国的人次数偌济？嗯，未使阁算人哦，爱个人次哈，人次的，譬如讲。有的人一个人一年出去三次，安尼就算三次啊，对不？哈。
1: 咱先接电话，来，你好，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嗨，
2: 你好呀，你呀，多利呀，
1: 哎，是，你好，你好，来，请讲
2: 哈，嘿嘿，嘿，我是住喺桃园啦，桃园无公司无，
0: 有，
1: 刷卡帮你，
0: 有啊有啊，刷卡甲你讲哈，来嘿好。

0: Hello， 小军伯格你好，嘿。
1: 请问一下，
0: 嘿，
1: 小军你好，
0: 嘿，是。
1: 髋关节痛是那个钙片钙片没效。
0: 哦，你那就是大腿关节嘛，吼，关节吼都。

好好好好，谢谢。拄啊，山脚接过来拢同款，拢唔知影，拢唔知影当时家己的大腿轮、脚头乌，吼，啊是腰骨的软骨吼，当时磨甲歪去啊，拢唔知。拄则阁有一个甲讲，我也无啥咧做工课嘛，无啥咧行路时，安怎我的大腿轮、我的髋关节、髋关节，迄天去看医生，医生甲讲，哎呦，你拢磨甲歪去啊了，吼。哦，莫怪讲医生啊，我真拢足艰苦，我足不舒服的吼。啊，医生啊，我都无啥咧行路咧，吼、哦。结果医生安那甲讲咧，伊讲医生啊，我也无啥咧行路，啊是安那，我哪会软骨咧较，哪会袂接袂袂，伊都无歹去啊。医生甲伊讲，你唔免行路，咱人干呐，逐工吼。做什么动作？你起来哦！我睡觉，我起床了，我起来刷牙，我走路，我去菜市场，哦，我在家里面做什么做什么？我去上班，每一天固定做基本生活的动作，哈、哦，基本生活的动作就会用到很多次。我不讲过嘛，一天我们会动到我们各部位的关节，最基本哦，最基本的生活哦，吼，安尼一天都爱动得万几遍呐，吼，卖讲你有特别什么去运动啦，哦，去旅行啦，去游览啦，去撩山过海啦，这个都不算，吼，哎。就最基本的每一天最简单基本的生活，我们都会动到我们的各部分的关节，各部分的关节都会动到万几遍，一天就动到10000多次，哦。

0: 所以它的深层的针灸就是、嗯、我问这个医师就说它跟这个我们这个深层的经络像它受伤，受伤像它会疼，尤其跟骨伤会疼，就是你身体里面经络经、哦、没有粘黏住了，没有被拨开，
1: 所以掉下来了啦，粘黏就是掉黏黏
0: 黏
1: 黏掉下来
0: 了、啊、来来
1: 来你好，嘿 Hello，
2: 哎 OK 啊，小哥你好，
0: 哎你好，
2: 嘿，啊你的戒烟怎样？
0: 来刷卡，好帮你，好
1: 刷卡跟你讲哈、哦

0: 谢谢来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1: 我想问，嘿，要改改分做两行做为加咁了。

0: Hello， 你好，淑君扑克家嘿。
1: 可以麻烦你
0: 嘿嘿。
1: 股市行情嘛，
0: 股市行情，无啦无啦，无咧，逐天报股市行情，今仔日股票嘛是起啊，系啊，系啊，系，啊，你家己看啦吼，嘿，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2: 喂，
0: 嘿，
3: 有看到，
0: 嘿，
3: 好，谢谢你哦，
2: 我迄脚骨顶头我的尾啊，拢会安尼麻麻烧烧，
0: 哦吼吼，哦，
2: 我有要改。

0: 你好，嘿。
1: 我再问一下哈，那你就寄来可以吗？
0: 啊？
1: 寄来给我可以吗？
0: 寄给你可以啊，嘿。
1: 好，没有，那你给我寄啊，到你说那个10000块的啦。
0: 你都叫叫呀？你
1: 有叫啊？
0: 啊，有叫我叫扑，你扑过来，给你迄落，嘿嘿，好。

好嘞，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嘿，0800-775599，哈。要分享的，啊，不清楚要问的，哈，啊，拢会使，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奶你好。
1: 喂，
0: 小
1: 坤你好。
0: 是，你好，
1: 嘿。拢无用其他卡电话号你。我这个来请教讲，哦，我用不开得开两间办公室，两家拢开，啊，拢足疼的，不食西药拢袂，拢无多点。
0: 爱保养哦，爱保养哦，开了爱保养哦，嘿，嘿。
1: 啊，这是食钙油卡好啊，钙粉。
0: 来二线，二线，好哩，吼，来小坤。来你好，嘿 ，Hello。
2: 哎、欸，我要问扑吉啦，线下。
0: 好，稍等嘞，好。

咱的服务电话嘛是咱的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哈。节目中节目外需要服务产品，需要服务产品的主文、产品的咨询，咱的专属的服务电话，同款拢卡一支哈，0800-77-55-99。

0: 咱去年吼，咱台湾人出国吼，达到1900万人次。
1: 嗯，哇，
0: 吓死人吼！
1: 一个月就100多万呢。
0: 对啊，嗯，
1: 一天就将近30000人出国门。
0: 真的很惊人哦，
1: 嗯，
0: 好，一年出国1900万人次哦，人次啦哦，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
0: 嘿，你好，
2: 叫什么？嘿，棒球，棒球，
0: 棒球，好，刷卡跟你讲哈，刷卡。

0: 你要送超跑哦、喔啊，那你要先去考驾照啊，哎、欸，好、啊欸，对吧、啊？
1: 好了、欸，谢谢啊。
0: 哎、欸，咱听就过会开玩笑呢。伊讲啊，恁今嘛咧经常唔是上超跑啦吼，嗯，哎啦，上粉红超跑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欸、你好，
0: 嘿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哦，哎、欸、那个小坤哦，
0: 哎、欸，
2: 哦，嘿，你好，你好，拢有，甲阮太太拢有听你的节目，特别，
0: 哦哦，
2: 啊，我要请教你迄钙油钙粉哦，
0: 嘿，
2: 阮迄个，阮大人的。

0: 听众朋友就出面哦，你这把讲来无真正经商哦，啊，你上产品哦，是上产品无？啊，是上物件，我不爱上物件，我不爱产品哦。好，就是上产品哦。所以吼、哦，人客才会安尼哦，抢甲遮干呀吼，所以大家要把握不吼、哦，五月份呐、啊、吼、哦，五月份今天六号吼。哦好嘞，咱都讲讲哦，今年出国的人次呢，来到1900万人次哦。嗯，那今仔日要介绍诶、嗯，要甲听众朋友讲诶，其实出国哈、哦嗯，三分之一是团体，三分之二是自由行。
1: 嗯，
0: 自由行的人，
1: 他不一定是玩啊，嘛、欸、有可能去差旅嘛，商旅、差旅，
0: 弄成
1: 个人的嘛，
0: 对，
1: 团客这类商务团较少嘛，
0: 团客才占，团体也才占三分之一呀。
1: 对，来你好，
0: 嘿，你好
2: ，OK， 淑君你好，
0: 嘿，淑君，嘿，
2: 嘿，啊，我要请教，我这倒手吼，
1: 安尼
2: 用起不是酸，啊嘛唔样那真痛，啊，让人咧倒一个安尼
0: 啊，倒一个，
1: 有只白。一声对吧？有一个
2: 哦，哎，
1: 那就是退化。

0: Hello， 你好，嘿、hey.
1: hey, ，你好，
0: 嘿、hey, ，你好，嘿、hey. ，
1: 我吼，因为我有买厨房嘛，我有食，我这边吼，
0: 嗯，
1: 你正卡卡做卡拢，小可安尼，水清水净，安尼样紧来袂？
0: 哦。

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咱都要讲吼，这个出国的人吼，这个咱台湾出国真的实在是吼越来越热络。疫情三年过了后，接电话来你好，嘿。
1: 我想要甲你问，我迄个维护的元素吼，内底太。

0: Hello， 来你好，嘿，
1: 你好，
0: 你好，哎，
2: 你好，哎，拄好一个听众朋友咧讲啊，做伊卡食迄个钙有水肿诶，我嘛想要了解。
0: 哎、欸，唔是，唔是，伊唔是食产品水肿诶吼，你我拄啊私底下甲伊讲，因为伊昨去开刀又食止疼药啊，吼。嘿，
2: 哦
0: 啊，一个排尿吧、不顺的问题，哈、哦，是安尼造成水肿、哦，
2: 嘿，
0: 嘿，对对对对对，
2: 嗯，我也是哈，我也是，我今麦食了，我嘛就感觉讲，
0: 嗯，
2: 一盖哈，嗯，一盖会有安尼，有啊较巴巴迄款感觉，
0: 嗯，的胀胀安尼啦，哈、哦。
2: 对对对，
0: 修复期啦，
1: 对、啊，这是修复期，
0: 修复期的过程哈，嗯嗯。
2: 我嘛是多开心些
0: 咧。啊，对，过程哈，过程哈，没有关系哈，祝福你。

0: No matter what you Hello
1: 喂，请问那个郑正浩，
0: 嘿，是公
1: 报给大部分这里
0: 啊，
2: 来线下，
1: 到我们这里
2: 来线下，
0: 哦哦哦，来线下跟你讲哈，嘿。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那就朋友在歌有没有都很熟悉呢？虽然都是、外国歌曲，但是哈、哦、听起来都很熟悉哦哈、哦欸、老德啊老基啊，起来跳舞哦！欸跳的人拢变少年起来吼，来，你好，哎 ，Hello， 嗯，你好，
1: 哎，我，
0: 哎，
1: 我想要跟恁订一桌，
0: 好，好，好，来刷卡吼，二线哈。But if you leave me, I will surely die, die, die, die. Darling,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Oh, oh, oh. 啊，来，小公婆给你好，嘿，你好，嘿。
1: 喂，请问一下哦，
0: 嘿嘿，
1: 这目睭吼，
0: 嗯，
1: 有一类吼，安尼啊，烟灰啊，无食啥？
0: 目睭一类烟灰，你目睭是安那会烟灰？
1: 啊，知啊，好好。
0: 哦，啊啊，偌久啊？嘿。

0: 烧啦。
1: 你讲医生讲安怎？
0: 讲吼，我咧诶，我烧吼啊，讲点
1: 不了。哦，叫你热敷啦。叫你目睭热敷啦，嘿啦，吓，有哦，烧就是叫你目睭热敷哈。我跟你讲吼，你

0: 那用一遍。
1: 嗯，对啊，你也是用。
0: 是啊，伊这个啊。
1: 你那个石
0: 头哦，嗯，哦，
1: 那个的，哦，个泥类，哦，你诶用迄个倒电诶，迄就对啦，吼，哦，人我就是讲是有一种热敷包迄种诶，吼，好啦，安尼你就是吼，诶，用就甲热敷啦，好不好？吼，医生就安尼讲啊，吼，嘿，好，谢谢啊，祝贺你哦，吼，嗯，
0: 小哥哥啊，
1: 嘿。

0: 讲到这個啊、旅行吼，咱都啊讲了嘛吼。其实一年1900万人次，只有这个三分之一是团体客哈，三分之二自由行哈。疫情过了了这三年哈，后来有一家旅行社哈，号称南霸天，这间旅行社的股票哈，最近大家看到讲惊死人安尼吼，一直起一直起哈。疫情了，到现在起了10倍了、而且他的年营收设定在超过100亿，吓死人呢、自由行这应该没有赚那么多，因为这家旅行社他靠的是团体客，他的团体客呢有分为三种、法人、老人还有懒人，会参加团体吼、法人就存咧公司企业吧，有无招待员工啊？
1: 员工旅游啦，
0: 员工旅游啊，
1: 你拢做这啊？商业，商业参访团
0: 啊，对啊，还有老人嘛，吼、老人嘛，老人讲哎，家己要自由行，较无法度啊，参加团吼。还有一种就是懒人，自己懒得规划、就参加、这个报名、参加这个团体、那为什么这一家、这一家南霸天驾西人，其他跟他同类职的旅行社人这一两年都衰退一成多，他是成长，而且他的成长的比例那个股票哦，股票才是起到驚死人，号称南霸天，不要问我哪一家，我可以跟你说，有他的，他有受理的就对了，这样你们就知道，他的旅行社有，开头是有数字的，数字，

伊讲吼，因的这个团客内底吼，华人的占35%啦，嘿，吼，就是迄公司企业办团体旅游的，华人占了35%，哦，等于1/3，哈，好来，那他们啊，这一家旅行社哈，价格也不是说一定最便宜，哈，但是他们就是很认真的，伊讲哦，几乎啦，哈。每天每天每天每天齁都会有公布新的齁这个动态啦，还是讲齁行程啦，还是分享啦齁、很认真的在做齁，还有很有很专业的导游齁，领队领队齁，现在很多旅行社齁、领队齁真的都打妹打妹齁啊，但是这间旅行社他可能给领队哈稳固的收入嘛，他生意好嘛哈、所以领队也相对的来讲稳定嘛哈、所以讲尤其你带团哦，这领队足重要的，对不对？因为谈的尽量，其实他们赚的就是靠团体赚的啦，这一家旅行社哈、靠这个团体赚的啊，所以哦。这团体那你要对较好，哎呀，你要对啊，哎呦，穿了没卖哦，还有连哥哥参加的耶，哦，就这样子哈、所以为旅行社带来丰厚的哈、这个营收，今年的营收破百亿哈。

哦，我更正一下，这间旅行社哈，我都要讲，他每天都会好、哦、不断的这个有提供啊，这个有关于他们的啊旅行啊这个行程分享啦，或者是旅行战报啦，安尼哈。好来，我刚刚讲错了，不是每一天，是每一个小时，每一点钟哦，每一个小时就发布一份，哦、就是啊、这个旅行旅展的哈、哦，这营运战报，哦，阿哥每一个啊、哦、这个产品哈、哦，每一个路线的销售情形，哦，卖了安怎对这个路线对这个行程。好、哦、啊，用安尼来激励各部门的主管哈，诶，斗志安尼哈，所以让公司里面主管不但甲家己比，嘛甲其他的部门来比哈，安尼哈，哦，真正激励哈、哦，激励这个员工哈、哦，所以讲啊，另外就是讲调整的销售的方式啊、哦，然后急起直追哈、哦，所以呢，过去哈，就、哦、真的哈。哦业绩呢真的是突破哈，这些业绩突破很惊人哈。因为就是2019年的时阵呐，当时因为哈 EPS 是0.89块，去年已经跳10倍来到10.01块哈，好，所以很惊人哈。哦，这一家数字旅行社哦，号称南霸天哈。

0: 虽然疫情过后就变成大体验型经济啦，嗯，你在那边吃喝玩乐吼，国旅的这个消费吼，大家说啊，你的干脆就是出国嘛，那他要跟我们团客占三分之一，自由行的三，加这个商旅的占，个人的占三分之二，哦，你看哦，加西人。你千九百几万、哦、
1: 1900多万人出，
0: 一个月
1: 出国的人出，
0: 就是一个月就100多万嘛，100多万你换算成每天这样子、嗯、一天就将近3-4万人出国，吓、嗯、死人了。
1: 对啊，对啊，
0: 而且相对啦、嗯、你说实在的，你能够出国的都是中产之上嘛，我相信的是说口袋比较 Michael， 所以他们带出去花了钱，哇，吓、嗯、死人。
1: 哎，
0: 好，
1: 来，你好，
0: 你好，
1: 哎。
2: 嗯，祝君啊，
1: 是你好，嘿，
2: 我请问一下哈，
1: 对，
2: 那个雪梨旺家。

0: 好了，所以听众朋友相信大家拢有贡献到啦，吼。疫情过后，我咱即个问听众啊，疫情过后，甲即马拢阿无出过一遍国的人举手。也是有啦，
1: 有啦，有啦，
0: 有啦，有啦，有啦，对啊，也是有啦。
1: 你根本可能连国出国都没出国，不是大家拢兴出国啦。
0: 对啦，
1: 对啦，对啦。
0: 有人有人当无兴趣啊。
1: 对啊，你讲你侬，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干嘛出国做？我感觉伊就干嘛的。
0: 伊就讲，
1: 伊就我伫行啊靠，跟人开讲。
0: 我特讲安尼就足好个，我就感觉足好个。哦，你咧出国话要忝死啊，就搁开钱吼。
1: 对，没有错哈。人各有志哈。
0: 对，来你好，嘿，来
1: 你咧，
0: 嘿，你好，嘿 ，Hello。
2: 好嘞，咱的介油安怎卖啊？
0: 好，你稍等下，卖挂掉哦，吼，刷卡我这部刷再跟你讲哈。好，
1: 好嘞，来，好，你咧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介粉介油为大家苏捧阿狗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008为咱收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好嘞，谢谢。
3: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云林县长张丽胜。母亲节将至，我要向每一位辛苦付出的妈妈表达最深的感谢。母亲节前夕，我们特别在5月9号晚上6点30在云林县立田径场举办云林人之夜，卡司有911、许富凯、蔡义德，邀请乡亲一起用音乐与感动陪伴妈妈，共度温馨又难忘的时光。祝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平安健康。
4: 以上为云林县政府广告。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记得5月2日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0: 嘉义县健护公格。
1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咱即摆来介绍婚姻观的经销药房——斗六武田药房，伫中华路马祖庙车对面。斗南林南洞药房、文苑街新菜街边的三角窗，那来林爱药局、中正路大西客运的对面，西丽益生药局、西丽延平路第一银行对面，北港恒生药局、中正路龙汇街边，虎尾新英美药房、中正路邮局后壁角，虎尾阁一间东发药房、林森路一段329号，土库天寿堂、中山路菜市的三角窗、四堂二号药局。中山路公路局的车站边，仑背中亚药局，信义路电信局的正对面，李仑啊清华药局，中山路一段284号，卖了新泰恩药局，中正路马祖庙头前。
14: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
15: 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永远站在你这边。

乡亲午安，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魏大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所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魏大干卫所要知道1080-7008号。

好，那大家好，新历五月初六，过了到三月二十，今天拜三哈。这礼拜听讲这两天是上热哈，打打打啊，日头吼真大热，啊拢三几度啦吼。但是拜五各有小可方便啦吼，就是拜五拜六这两天可能落雨机会有较济吼。所以这礼拜吼，就一半一半啦哈。啊，连绵落雨较凉湿淡薄吼，啊，就过来个大热，这个三温暖啦。无多，好，我是丁阳，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既然65岁后生，为着讲要谈妈妈老人年金吼，结果妈妈44年啦，甲囥伫厝内面含干，安尼4年吼陪伴尸体，就是为着讲妈妈迄条老人年金吼，会当继续领，无人知影讲妈妈死咧，当然伊咧开啦，啊妈妈就真正死啊咧，是无甲办无甲报嘛吼，顶过17就知影。已经4年，人真正找到了，就妈妈的尸体吼，伫厝内面。地检署希望讲这事啊，这不只严重吼，但是法院裁定就等法院嘛，讲啊，这免交保，什么意思呢？就法官，等法院法官，甲检察官讲，伊这陪伴尸体4年啊吼，伊袂走啦，就是伊是为着要领这个老人年金啦吼，但是检察官讲。啊，这相当严重啊！这台树啊，唔只长，真正交开树啊顶吼，都真正树啊，真正树啊吼，这个后生啦。那经过了解这个过程吼，咱有老婆过啦，实在听到这母亲这会来报吼，哇，我那算，会做老母的吼，免哪讲，这个。妈妈甲一个无头路的后生，本来就住做伙啦吼。妈妈身体不好，当然后生来照顾吼。啊，妈妈有一个老人年金，后生无头路嘛吼。啊，拄好咧。但是有两个查囝，拢住伫附近尔。虽然嫁出去，但是无嫁远啦吼。拢住伫附近吼。过那边4年来，绝对过那边啦。4年，妈妈已经过身啦。结果这个查囝拢唔知啦，啊唔知，过那边要等来看妈妈，拢有这小弟吼，加拒绝妈妈咧困啦，妈妈身体不好啦，妈妈打起来要大病都安尼啦。那户政单位有那福建讲，这个妈妈吼，食到这个岁吼，奇怪，啊个伊4年连健保卡都无用着，这无正常啊。食到这个岁吼，已经80、90，有可能讲，老人吼，已经长辈者，食一个火也袂啦，食一个啥个吼拢无，啊，这健保卡真正4年无用过，身体用假咧。第一，检察官认为讲案情无当存，所以讲伫16暗时啊，用法院申请搜索令吼，就指挥警察弄入去。这有搜索令吼，就当强制入去厝内，结果真正伫房间内，我见讲妈妈已经打呱呱。到死里面床顶了吼，这个妈妈一日加算这个时间吼，唔是最近打死尔，尤其看这个尸体，人家法医了个严伤无吼，死4年啦，连后生都袂记哩，甲问讲妈妈死外久，伊讲袂记哩啦，唔知，我咧想伊无咧讲白贼，伊绝对袂记哩啊啦，这呐。调资料就知影啦吼，到妈妈当时个情无咧处理嘛吼，反正都可能知。检察官用法院法官申请收啊嘛，这相当严重个恶质。但是法官认为讲，伊陪伴妈妈死得4年吼，结果你甲看安尼家己身躯也无啥物钱啦吼，而且吼这个人吼甲看起来无啥物才调啦，所以法官是裁定讲。并无需要收的必要啦，啊，到时阵判罪，甲三个关就好啦。个你检察官认为唔对啊，你袂使呢。这个做后生，暗干妈妈死亡的时间，甲看起上少4年，伊诈领老人年金妈妈的钱嘛，上少4年吼，真吼是相当严重啦。唔再搁再控告，长啦，长得准啦啦，该收啊，好好。那这个过程吼，咱当时。这个第一时间报到的时候，哇！你才会知影讲，迄人咧计鬼计怪吼，是啊，足厉害啦！4年呢，唔是4天，唔是4个月呢，你个4个月吼，反正就这个时间啦吼。伊这长达4年时间，你看偌济人要找这个妈妈，连社工啊，伊妈妈吼，伊这是算老母后生，但是。我那算有一个问题家庭嘛，妈妈身体不好，啊个后生也无娶啦，吼、哦，算讲我那算较有一个问题家庭，社工人员吼，嘛拢有要
找讲啊，问一下啦，妈妈到底安那吼？啊，妈妈都要困伊莫个差吼，妈妈都要食药啊。四年时间拢是安尼啦。啊，你讲外口人下岗就算啦，厝边隔壁就算啦吼。连家己阿姐、两阿姐拢隔离附近尔嘛，定定来要转来看一下吼。妈妈拄啊食药有够拄好，连工阁要转来看，啊妈妈拄啊身体无爽快拄啊好吼，有够拄好，你转来时间拢袂好，啊这阿姐当然有来怀疑啊，奇怪咧，一遍两遍袂要紧，靠迄个大概我要看妈妈，妈妈就较拄好啦。男是拄啊食药，就拄啊困去啦吼，啊，人身体阁无爽快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妈妈身体无爽快，好，这个查囝，当然你无迄个资料你唔知嘛，事后人较落去调查讲，你拢常常讲妈妈食药啊，身体无爽快，为什么四年时间你妈妈健保卡拢无用过呢？这个是有问题啦，唔只这个一寡这个查囝啦，啥物人啦吼，安尼。感觉唔对吼，准家里长讲嘛，是毋是调查工？那么里长吼这边吼，准想讲好，阿婆仔来报一个警察，甲看卖咧，再报检察官，检察官再来调查非生物片，就去先调查这个健保卡啦。调查健保卡吼，甲怎讲，这无正常啦。一个食到这年岁八九十的妈妈吼，较有可能讲四年来连一遍健保卡都无用过吼，都。基于专小组开手术表，这阵硬要甲撞入去。当然一个入去北港啊啦，一个入去房间内就看到妈妈全部拢无抱，我那无甲搬，总靠好倒里面床东，尸体总靠较大嘛，打啊打打吼，四年啊咧，四年啊咧，代志从北港，迄两个仔竟然靠个，安尼我一个妈妈吼，大概就要甲看一下吼，人个伫内身安尼，无法看吼，结果你甲看。唔是，唔好你看啦，是人已经过身啦。我介绍你看，啊看你到底了报啊，啊报我就无钱人领咧，伊妈妈过几条老年金，真咯吼，你看看，我讲，敢会妈妈甲伊讲，你着唔好甲报吼，安尼我的老年金，因为你无头路啊，唔只有一个薪水啊，那你反税有可能，反税嘛有可能啦，都妈妈身体无好啦，啊都。准厝内面吼，我那知影讲家己，安尼吼，反正嘛，甲后生交代啦，交代讲我若过身，你老忙报，啊啦无报，我迄条老人已经上无吼，你阁继续念啦，啊可怜吼，到即件，既然咱真正有报着嘛，啊这已经收啊，那无本来放你外口呢，这个做后生吼，当然因为亲家我那无走啦，也无走，也无对走啦，唔代表走一对，唔只当时。第一遍法官讲啊，这免收啊啦，伊也无对照啦，伊也身躯无半工吼，我那无可能啊。点做我是想讲收啊，是个惩罚性的收啊，要甲判罪进前这段时间个收啊吼，马上讲一个个修理啊。靠一个妈妈过身，你安尼甲藏伫厝内四年的时间吼，准伫遐敲打尸体啊，继续领老年金都为着。老人年金无照人民间正常吼来办丧事嘛，我来可怜啦。二人，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来讲到这来，咱的德利两国间哈，这个母亲节、母亲节，我那边搞跟拜山啦哈。大家怎么在订餐厅、吃饭啊啦，话拢老来家哈。母亲节同这是全世界啦。第一个节日吼，上大节日啦吼，对母亲的感恩吼，咱德利公司这个母亲节吼，我来讲款，德利零果精，你该买4000块，咱送一台买菜买物件，你塞出门吼，叫做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黑阿妈讲，阮兜带欠一台车，吼吼，有够好，结果一个买讲买3、4台、4、5台吼，德新妇早间等来，就讲，妈妈迄足好用到三早伊吼。这个便利购物车吼，最近买菜蛮赶到双手啦，无手人赶啦吼。咱的便利购物车吼，德利两个钟，加买有4000块，不管有甜的、原汁水的嘛，贵款的吼，还是无甜的，到咱的随身包吼，拢同款吼，一组就是2000块。你加买两组，一回买两组，就4000块，咱就送一台咱的便利购物车吼。咱本来到拜特别结束吼，但是因为廉价的关系，所以和大家较好出家酒吼，特别演一个4、5天，就是演4天啦吼。咱到这个拜五，今仔拜三嘛，明仔后日拜五吼，就上到拜五吼，咱就真正无啊啦，就无上啊吼。这买过无亲戚啊，唔只阿伯阿姆爱把握一下吼，这公司上这真正真好，真方便，真大心啦。一个无亲戚礼物吼，啊咱得利两个钟，大家都吃当天当天啦。真正较袂安尼流行呢，哦，较袂消费呢，较袂安尼健保卡客咧，不知在咧找医生呢吼，人吼继续惊吼，继续勇惊啦吼，再一再再啦吼，较袂啰嗦迄啰嗦这，生头发白囡仔啦吼，大人吼都不是安尼，健保卡客咧找医生啊吼，啊人咧安怎我就对安怎，人无咧安怎我咧安怎啦吼，这个是身躯无够咧保护力，得力能够正一个保护啦，保护身躯。人虽然食到一个岁啊，人绝对会老愈老愈侪岁吼，但是忙活较早退，忙活伊较早袂顶袂当啦，我转转毛病啦，就即款得力灵果精啦，甲你顾较调咧吼。得力灵果精对规身骨会保护的啦，那有一个特色就是，老咧食咱的产品。今天啦，美国进口 QMB 啦，维他干啦吼，那你血里往那你活力元素啦吼，利用得力能够增加加做伙，你也发现讲迄个功效发挥会加倍紧。就咱这款得力能够增好物件，那无也好，咱公司无在调做52档超过啦吼，公司会开始运作，这个得力的能够增吼，加倍有4000块啦吼，一月4000块，咱就送一台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买送给你，这个无真侪礼品吼。但是到拜五年，今日拜三啦吼，大家就把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广告。

东岸，伫韩国，那你讲韩国吼，就是讲南韩啦吼。南韩即马进前个总统甲太太吼，的总统夫人吼，就是即马两官嘛，大家知。当然，上个主要就是王包啊、乌西啊吼，啊共收一寡即、這个足侪钱啦、啥物话啦吼，啊乌西就对啦吼。啊，南韩你先讲南韩对这乌西吼，那查着哇，这全身当有人讲，那韩国迄个南韩迄个总统吼，个性无一个无对个呢。真正有影咧吼，伊唔知是安那个，变啊做总统拢会去甲只大企业啦，啥物话啦吼，合作会啦吼，啊都有诶无诶啦，乌西吼，因主要嘛是安尼啊，而且是两公阿婆，到迄、那个迄、那个总统甲迄、那个太太第一夫人吼，就是安尼好，昨吼咧办啥物件咧，伊即算离心啦，就是第二遍啦，就是。伊这个总统夫人吼，就进前迄个嘛，进前即马是这是代理啊，即马即个是南韩代理的总统吼。那么进前迄个总统吼，甲因太太吼，都乌西啦、吉阳巴啦、啥物话啦，有诶无代志了吼。好，准两个全部很乖嘛。前礼拜啊吼，马甲打出电，就两个阿婆做伙出电啊，两个阿婆因翁啊甲因太太吼，伫法庭见面一遍啦，自首啊到即马。在见面这边啦，但是你换你的所在啦吼。主要长的心啥呢？就是这个总统夫人，就是总统迄个真生真水嘛，大家睇吼。就是进前迄个总统怎啊被收啊？这个太太吼，都讲我那讲款意思嘛，两个人啊，无咧收红包啦，算钱啦，话无一大堆吼。好啊，人就是要讨论这件，就这个总统夫人啦。啊，这个韩国总统就是进前这个。生得真水的总统夫人吼，听讲捌做过电影明星嘛吼，这个总统夫人吼哇，生得真水好。伊吼第一审罪名无成立，其实就是个判无罪啦，就是判讲这个总统夫人吼，伊讲什么私底啊、收名牌，包括那十万、几百万的啦吼，还是什么哦、什么钱有诶无物件、股票吼，甲人底下咧，我就一大堆吼。迄种算乌西嘛，就是乌西台咧吼。但是一审部分哦，甲判无成立，这个罪无成立。既然无成立，就无罪嘛，吼。但是二审的法官，甲改判有罪，我会讲哦，这个二审的法官，我那吃得好歹呀。是安那呢？因为前总统伊家己本身有一派支持者，我咧讲这大家在政治就是安尼啦。政治就是今仔日我。是你这派的人吼，你今仔日当做个总统，就是我这派的人上大嘛，上欣赏的人吼，就像咱台湾嘛同款啊，台湾有几多政党吼，迄个政党的头啦，伊若讲啥就是啥啦，伊阁做唔到代志，人家差清楚，身躯边个支持的人吼，嘛同款我讲继续加支持啦，就像我呢啊，就像我呢吼，人伊嘛就一派家己本身足支持的人吼，就像我呢，个个。这个总统夫人吼，就今年一月二八吧。第一审吼，伊当时个判刑条罪来讲，死亡包来讲，什么话啦吼？啊，你个做一个总统夫人吼，明知个调工安尼吼，准这个个判三条罪嘛吼。啊，当时吼，就是检察官这边调查，希望法官个判差不多一年八个月，就是收钱啦，有无这问题吼？好，结果一审的法官吼，个判。无罪啦，这无介大证据啦，反正嘛，甲家己买吼，我无都是无甲判无罪的了吼。第一嘛，我看好。那么过年二月，就是伊甲判无罪是一月底，甲判无罪。过年二月，打调来这个所在，这法官是二审，就是高等法院嘛。法官就这个啦，就这个法官好。第四月二八啦，就是差不多一礼拜前嘛。四月二八一礼拜前吼。加宣判，啊！这二审就是上诉嘛。检察官这边认为讲，这个也是无罪嘞。啊！你第一审法官加判无成立，就等于无罪吼。当然，检察官控告就是上诉，上诉有成立好。那么上诉成立这个案件，来到二审总统夫人嘛，总统夫人乌西摕钱，有诶无这案件，到二审，到二审吼，就是一礼拜前四月二八宣判。二审的法官就打调来一个真正直的法官，结果。甲判讲，你共收这本来就唔对啊！
伊阵甲解剖有做，而且唔是一年八个月尔，伊甲甲判四年啦，甲判四年，你做总统府人哦，你这也应该知影真侪道理的人，你不但无安尼，还佫共受罪啦吼，所以讲理性这条关吼。中华判好罪，结果唔知讲四月二八一礼拜前甲判好罪，昨暗时啊，警察伫底发现呢，就是伫个法院，到这个高等法院这个所在诶大楼吼，这个法官甲判好罪的法官吼，准死伫五楼的阳台啦，大家着惊无？惊死人咧！有诶讲，还是真正自杀嘛？唔知，但是有写遗书，我跟你讲，写遗书是有哪？就好做假啦！这个人我要写遗书，讲伊自杀，这嘛拢能做假啦吼。我讲个接拄好对，所以讲我咧讲有当只代志吼。如果真正唔是这个法官伊犯罪嘛，甲对咧未拄好自杀咧吼。你一礼拜前都判迄个总统夫人有罪，本来是无罪嘛，本来无罪，你甲判有罪，甲改判有罪，你安尼袂使，你是乌说啥好好？结果判一礼拜案件，昨暗时啊，吼，警察发现讲，这个甲判总统夫人无罪，这个李姓法官吼，伫法院大楼的五楼阳台死啦，死伫啊。有人讲啊，这都有够侪人上吊啊，就是真正讲无什么大代志，就是无其他的代志啦。伊真正是有什么原因自杀的吼？你即马人大家安那想都想的，到讲甲你。进前迄个总统嘛，都即马咧用收啊，迄、那个总统甲太太有关系啦，对啊，就是安尼讲啊，唔只有人讲，哇，这惊死人，这真正啦安尼吼，那调查，这绝对去调查啦，因为本来你无做，这个总统夫人即马被收啊嘛，两个阿公婆吼，进前迄个南韩的总统好，但是你无做，我给你解判无做，因为我这个法官较硬气，我认为讲你硬收这红包啥都唔对啊，啊，你做一个总统夫人，安尼叫做乌西嘛，你。就是无成立，我甲你判有成立，这真正有证据。证据认定法官个人啦。你认为讲这无介大的证据，但是我无同款的法官理性法官，这就是证据啊。明明这都不用该收共收的，所以讲伊阵个判有罪嘛，判有罪甲减加两年外，阵个变四年嘛。本来是要求甲判一年八个月呢，甲判四年，本更加两年个话出来吼，无大件吼，一个判有罪了吼，人大家都讲哇，这个吼我那算是算正派，还是说很硬气，一个法官吼，安尼无畏权势啦，吼那样啦吼，甲判这个总统夫人有罪吼，结果唔单会经过一礼拜啦，昨暗时啊，判这个总统夫人有罪，法官准死伫法院的大楼啦。这个所在啦，身躯边有一张遗书啦，但是有的讲遗书该做真的对啊。我咧讲这有个人嘛想讲，遗书要做假，唔足简单对呢，真正有影呢。所以吼，对吼，我那真侪联想啦。啊，这若发生伫像咱这较靠岛屿的国家吼，哇，这就会袂得啦啦。好也拄好，你个咱想嘛是安尼啊。你个人这普通人，你想话讲，真正拄好得着，这大家都无啥会判吼。而且是伊性命嘛算真好嘛，虽然被收啊吼，就是迄个前总统甲尹太太嘛吼，本来就是甲判无成立，无成立就无罪啦，无罪，唔知影讲检察官一个上诉，李姓法官是哪位别位专家调来都市的韩国的首都叫做首尔嘛，高等法院做法官吼，二月哪调来啦？你二月哪调来吼，就是算正新的法官，这个所在都无什么大交叉吼，你较袂歪个自转嘛，对不对吼？就是安尼，唔只加上诉理性吼，理性法官哪调来无两个月，结果看惯了那按照法官的认定啦，这个总统夫人属实安尼叫做乌西啊，讲双胞手啥啥，安尼开始无罪吼，伊阵个判有罪嘛。无罪变有罪，结果大家当然有人讹了，有人迄落啦吼。唔知影讲甲这个总统有人判有罪，这个法官吼，讲判有罪，甲改判有罪了吼。经过一礼拜长案，准死伫甲判罪高等法院的大楼啦。我讲
这哪那跳落去爱河洗都洗袂清啦。我咧讲迄个进前即马咧用修啊，总统甲因太太吼，甲你身躯边只一帮人吼，就是讲即个法官，伊甲恁无关系，伊真正是家己想袂去要做啥来吼。你有哪足歹解释啦？你要哪解释？我本来无做，你甲我判我做好。大家继续调查，但是你一个甲我判我做了，经过一礼拜，你甲我判我做的话，我准死。哇，大家都惊死。你甲我韩国吼，这种战斗民族，一种民族性真强的国家，哇，还有当时啊吼，做大事就真激烈啦。人讲事实真正是安尼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今天去去病，今天去门诊咯。
1: 哎
0: 我食你的金灵咯，啊，佮食你的 Q 米，哎，啊，佮食香菇精，
1: 哎，
0: 安尼今天检查吼，拢重拢有较好，还拢有进步。
1: 哦，好加载，好加载哟。
0: 哎吼，我安尼吼，啊，佮药剂哦，嘛加足好个。
1: 安尼吼，吼，好加载，吼。
0: 我看你这样多控制，伊今天讲你。有这进步，真地
1: 好加载哦，好
0: 啊，
1: 安尼就继续放心啊哈，啊继续安尼个保养，继续安尼个保养就继续放心啦，好不好？
0: 我食多只的，我打起打多只，卡是加币加币一万呢。
1: 安尼吼，那你得力两个钟吼，有一个消散呢，拉伤啦吼，啊先顾个先，迄个所在两边那样吼，伊都该消掉吼，一个是多糖体啦，多糖体这个物件过滤。上最那么高率吼，都一定那个灵芝是坐。你来当萃取灵芝上该有效，都当地吼对身体大帮助啦。唔像咱只阿公阿妈，食到老用到老，就是咱食当年当天，咱的得力两个钟，就开始食到即嘛吼，食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甚至四五十年的都有啦吼。咱的得力两个钟吼，食到呢，阿免讲定定健保个开的不少找医生啦。食西药啦吼，啊食甲人杀杀杀啦吼，真少咧安尼生头发尾啦，安尼啰里啰嗦啦吼，都身体有够咧保护的力啦，身体那个保护的力量有够吼，得力的两个钟，那无遐好，咱公司无在了做五十二档超过啦，咱公司的开起运作吼，得力两个钟即个无真济，你一月才要四千块，咱就送一台粉红超薄便利的购物车吼。比如你买菜啦，买物件啦吼，轻帮上啊吼，安尼车甲塞出来吼，全部买买甲短短吼，啊甲拖倒转来吼，四十年轻松甲吼，唔免赶甲呢，两尾无手人赶呢吼，到咱个粉红超薄的便利购物车，要送互你，要送互你，要真侪礼物吼，剩上尾剩三工啦，到拜五嘛，到五月七八拜五。

等中立叫做环中东路吼，有一栋大楼，在十四楼啦，十四楼下边地下停车场三楼吼，哇，这嘛算正用吼，下边三楼啊，地下室吼，啊，顶管十四楼吼，哦，哇，烧甲硬蹦蹦啦，脏阿妈咧，迄三更半夜暗时吼，哦，安尼出烟啦吼，啊，有看到迄、那个火，迄、那个火光啦吼，当然消防队开始出动嘛。啊，出动消防队员啦，水电车啦，吼，到位吼，都修理四楼好加在啦，唔是修理上顶管啦，啊，修理四楼，当然修理四楼，我那不只严重也修起来嘛，吼，但加紧就爆发，这当然已经修掉啦，修加呢，这个都秘书跟他召开去讲嘛，吼，哦，标哦啦，吼，啊，也弄出来吼，无扩大啦。唔只人讲好加载，当然这唔是讲大严重吼，但是咱嘛报一个相对啊吼，啊教育部咧好加载火已经一日就爆发吼，安尼无讲安尼哦啊无人家啦吼、哦、好，当然咱买调查啊，啊调查讲啊个大楼个发生火烧是啥物问题吼，都要改变嘛，电路啦啥物话啦吼。

会问哈，好，结果哈，到这个主人，到这间厝火烧，四楼这间公寓的主人哦，到水出面来了。啊，水出面哦，伊当场就甲大家回信嘞，对不起，除了现场的人，包括伊的脸书，就是伊的互大家看伊这个脸书，就是这个火烧这间嘛哈，要大家听讲，真实的哈，阮家发生火烧，有诶讲哦，未歹哦啊。真甘愿吼，安尼发生这个代志吼，安尼我也算做人为事的啦吼。伊讲，真实的消防人员啦，三更半夜吼，某人啊坐台车人啦吼，包括厝边隔壁一个听到火烧，大家撞啊走啦吼，好在才无发生代志啦吼。好，伊讲啊，发生火烧吼，拢阮兜的猫啊饲的啦，恁兜的猫啊饲着对，伊饲着电磁炉，就是插头无配开关吼。准叫猫啊饲着，这有可能，绝对有可能。厝内面饲宠物吼，猫会跳来跳去，走来走去，好好。伊即嘛顶悬吼，甲囥一个空鼎来，啊，囥空鼎，电磁炉三更半夜咧困，唔知影猫啊，反正有起来活动哦，你也听无嘛吼。伊猫啊，伊卡去饲着，饲着电磁炉的开关正在烧嘛，啊，迄鼎啊吼，烧着出烟啦，啊，你要烧甲规个变红啊吼。哇，就小瓜灰生吼，啊个出现吼，就是咱唔只讲，无大场咧，好卡在无小过边走，当然无大场，我一直电视有电管啦。但是问题是出现啊，出现无但结果换了灰生啊吼，好卡在无扩大啦吼，结果甲咱讲原来是啥呢？阮兜一只猫我甲我饲掉，还嘛是你的代志呢？你真正出来讲，我是咧拄啊好尔咧，饲猫要顾好，你猫啊。我白撞我白走我白去吼，你嘛得爱甲开关都拢赔掉啦。既然有饲宠物就是安尼啊，那无吼你甲看啊，伊讲啊，得阮钓个猫啊吼，我咧困啊，暗时也唔困啊，我唔知啦啊。当然是家己识来嘛。你安尼惊来惊去话无吼，伊脚绝对会去饲着啦。爱饲着真吼，你若讲家属伊就歹劈，无在钓吼猫啊脚，但是伊这电磁炉的开关饲着啊，真正。去打掉，真正打掉，打掉迄个电磁炉，解决就小解。好加在人比人水薄吼，那无你茫看咧，这那真正无人得，大家佫继续困个眠眠吼。你佫猫啊饲掉，不敢管火烧啦，啊，都大楼火烧就上惊人啦，哇！昨暗吼，原来就是一张猫啊共饲掉迄电磁炉解决啦，结果准打掉。安尼小家安尼出现个火星吼，后个再到位拍花啦，甲咱讲原来唔是什么的租借啦，电传小我电唔是是猫啊吼，去饲着开关啦，哇，真吼实在有够冤枉，真系重点啊！现场电话小等开放，那有要甲咱欢呼，公司即马多咧精神吼，0800-868-999，0800-868-999，真多多甲咱使用，小等咱再个继续。

0: 小时候，妈妈用温柔的双手撑起我们的世界，长大后换我们为妈妈撑起全世界。大家好，我是嘉义市长永妈黄敏惠。母亲节，让我们一起大声对妈妈说出心里的爱。敏惠祝福全天下妈妈天天平安、健康、幸福，母亲节快乐！
1: 嘉义市政府广告。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报关时间，吼、哦，报关时间加卡，咱甲你听来算了，吼、哦，0800-868-999，咱台中的高电话你的李信嘛啦，李信吼，我心里一个案件，但是无判决，就是要当事人吼，就是犯罪人啦。要给你判决啦吼，啊，搁讲一遍啦，因到二四万咧吼，这什么代志呢？台中迄个兴中街有一位透天厝，结果这个厝头家甲改做套房，甲改有一间一间吼。这等改啊，我买这透天厝吼，我甲改有上个招间，伊一间透天厝甲改几间，来甲改四十几间啦。当然，这间透天厝我也袂细间啦。但是未说经理要改安尼吼，当然这样啦，都爱申请合法啦吼。一间透天厝，伊甲改做鸟仔间安尼一间一间吼，总共四十几间咧租人咧睡人啦吼，准发生火烧上惊咧啦。迄个一间一间叫像个鸟仔间，你成一间透天厝会当计则四十几间，你甲看一个发生火烧，内面烧死六个嘛，六个重伤啦，就这件，哇，有够大条吼。几年前那个三年前啦，三年前发生的吼，检调了调查，其实火烧甲这个厝头家吼，并无大关系，就是内面一个甲细厝的厝家，因为饲羊啊、饲啥做宠物啦，有人讲啊，毋是饲狗啊、饲猫啊，住宅人有人饲蛇啊，爱得饲羊啊，要饲几只羊啊吼，伫内面做宠物吼，伊这是。租人的套房，我这个透天厝已经无其他的空地啊！我规间透天厝啊，计做房间。你一个人要去饲羊，我绝对饲伫房间内啊！啊，人其他的人开卖咧，无大劲。这个厝甲饲羊以外吼，算地嘛，地面工啦，这个人吼，佮欠注水啦。啊，这个查某厝头家都姓曾嘛，啊，你甲水尾棍那边讲啊，你储水迄高啊，储水迄高，储水唔高，我规是上好，我不爱做你啦。你搞我饲羊，我饲伫房间内。你讲啊，这只羊是我的宠物呢，你都会当饲高啊，饲猫，我该不能饲羊啊？对啦，你讲啊咧，免啊变吼。伊阵甲特棍那边了，特别赶走嘛，就规气我卖做你上好啦吼，靠迄个房间甲饲羊啦吼。好，伊即嘛吼，准甲放火啦，到这个厝家啊，你要甲我赶走。我甲你欠厝税无唔对，安怎啦？我要甲赶走吼好。伊即马大家即个甲放火吼，因为即个查埔厝头家厝内面吼，我啦囤一寡纸箱啊无物件啦哈。结果阵烧死六个嘛，六个当中只有块大条啦。你甲看放火烧死六个吼好。那即个查埔厝头家连带，当然火唔是你放的啦。啊，你厝家当时要放火，该烧厝你也唔知啦。属实有够无辜吼，好。那么这个姓丁放火烧死六个人，六个当中是判无期徒刑啦，伊个判无期徒刑，我来判正重罪吼。我讲无死刑，我那算正不应该啦吼。讲放火烧死六个呢，六个当中吼好。但是这厝头家吼，第一审共判七年啦，这算连带啊。处理的就是你顾无好啊，才去用放火烧安尼啊，这绝对拢连带。本来你完全无代志，好，即阵件上诉到李姓长吧，长规定吼，即、这个查某厝头家吼，当然伊上海出来讲啦，因为吼，我都无罪啦，你甲判我罪啦吼，伊讲放火是即个放的啦，啊我要甲偷厝水，偷无厝水，一直欠，而且后尾就房间来甲饲只羊啦，啊饲羊啊吼，都造成大家真侪无方便无大劲吼，佮即、这个欠厝水吼好，啊我当然。一定要给他偷厝税啊！啊，偷厝税，伊即马无好我，我就要给他赶走。啊，天公地道啊！本来就是安尼，唔单讲这个废民放火才烧死啊，侪人哦，全部负责事业负责。啊，我厝头家无大劲，伊讲为着要赔这钱，因为吼、哦、我厝税人烧死六个嘛，六个同乡。啊，我厝头家的人吼、哦，我嘛得负责这条啊。伊规栋透天厝全部被拍灭啦。伊身故也无现金啊！伊所有现金都存进去存吼。伊讲伊的财产全部被拍卖。伊讲我干那存烂命一条啦！啊，
我是无做啦。你甲看，发生这个代志哦，哇，真正没哪讲。所以讲，厝里水啦，我要相当注意吼。第二代中期啦，叫做行动家嘛吼。伫差不多四年前，这个查某厝头家就讲买这栋套厅住吼。买上来以后，准家己个改装吼，顶管去砍地挂嘛，砍地做吼，准家一间套厅做，计做43间，我够计啦，惊倒人。一间套厅做，有在条计做43间套房，就像我叫我惊啦。这根本都无什么卡路啦。那么其中有一个个岁数住家，姓邓的吼，不但定来欠厝税吼，无大劲。讲伫房间内共饲一只羊，饲一只羊啊啦。啊！这羊啊，你知影？迄羊啊味吼，厝边隔壁是甲你住做伙，同款细只所在吼，大家都不爱细啊啦。我逐工都闻迄羊啊屎啦，吼啊，迄羊啊现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所以讲，这厝头家吼，都一直甲伊讲，无你搬走来，你搬走啦吼。啊，你也无厝细人好我，搁甲饲羊啊，啊，今日卖饲羊啊，你搁无诶吼好。一直甲讲讲讲，讲一年外，好，讲一年外到三年前三月七日，这个姓丁知影讲，伊真正要用过诶，要甲过走嘛，就是不爱睡啊吼，准三个半夜放火啦，哇，安尼放火烧了到底吼，你看内面底下睡人吼，都逐间都像块焦化镜啊，你要走去对，准烧死大家嘛，大家冻伤啊，这个案件一心就像咱讲诶安尼，都这个判无期徒刑上当，但是这个查某厝头计换年代，因为你处理诶嘛。在你的厝，跟你岁数，小细节人你也连带，加判赔以外吼，佮爱判一个七年啦。但是上诉嘛，伊讲安尼较会对，我嘛是受害者，公诉是嘛是啦，伊嘛是受害者啊。这厝头家吼，唔只是上诉理性，张开庭要听啦吼，啊这伊甲法官讲啦，伊讲所有的责任其实就是这厝家啦。如果那你做厝头家，你看这个人，厝税唔好你，唔知欠偌久啊，无大劲，就是上个节日，伊伫内面甲饲一只羊啊，一点嘛就搞怪，你看看，饲一只羊啊做宠物，伊唔是要饲羊啊领的啥，唔是呢，唔是要食羊肉呢，唔是，要食羊肉在咧外口食得啊，伊饲一只羊啊，人咧甲伊讲，伊讲啊，我饲羊啊是我的宠物啊。会当饲狗的饲猫，我该不能饲羊啊！然后阿弟边那个讲啊，无阿多啊，要甲你讨厝税，你个饲羊啊！大家都搞反应啊，我唔爱水你啊啦吼、哦，要甲赶走个无阿多啦，哦，大家伫遐火啦，唔甘愿配面啦吼、哦，就是安尼这个查某厝头家唔正用迄个法律的步骤，甲我纯正信任吼，就是讲你欠我厝税吼，我讨无吼，我会当用法律甲你赶走，伊他讲吼，对有那无对走啊啦，人。要用过的，要甲伊赶走，当晚就甲放火嘛，总甲放火烧啊！这真正，逐间都像个鸟仔间啦，三更半夜放火烧，大家走袂离啦，准烧死六个，当中就有够严重啦！啊，但是我想了，这个查某厝头家吼，规间做拢用拍背，都硬背嘛，啊，你拍背，家己都全部半价无大件吼，伊讲吼，我即马就用半做啦，希望讲。赔都赔啊啦，但是蛮个阿判罪啦，加判罪我就去关。伊讲我小个冤枉啦，全部是这个问题，伊来放火，厝我也无唔对，啊，就睡伫我遮啊，啊，唔就伫我遮加放火，就是安尼。伊讲，一场火烧啦，啊，睡厝睡唔着人啦，伊的人生全部有，伊吼，连这点呀，无爱都不要紧啦，啊，真正可怜，第二关，哎吼。那岁数去睡唔着厝家，所以我来讲，有人讲这个包租公、包租婆啦，哇，少年拍拼赚钱吼，就学一挂房地产吼，人会老，厝就饲你，足侪人有这个道理啊，足侪人咧讲一挂这个免啊投资啥吼，投资股票啥吼，伊讲你投资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吼，你即马也靠你上班赚钱做生意，这段时间等到你袂做个先吼，厝。你买起来吼，买一两件啊，两三件啊吼，那有在掉啦吼，后盖做的是啊掉。有个人迄个理财观念是这个样子嘛吼，但是你也知影，厝吼独用白啦，就一笔钱啦。你厝那边税人用迄、那个税数
要过生活的地方，这相当注意啦。你知影讲岁数的厝价是800块啦，哇，迄宅人个性哦，唔免坐，出一个坐就好啦。到近啊，十个厝价，甲你岁数哦，出一个坐，你就一世人都好有啊啦。真系吼，到台中去行啊，到尾唔知哪盘哪唔知啦吼。这是暂时开一个辩论庭，这我也算听到像故事安尼啦。这个查某厝头家昨出面，甲法官咧吵架，啊家己冤枉架吼，啊家己讲架，希望法官你甲改判无罪吼。我钱都赔都赔，所有厝拢卖掉啊啦，就是为着要赔迄六个死嘛，六个重伤吼。啊钱赔都赔掉啊，我都无半格啊吼。你去甲判无罪，实在有够冤枉啦。事实讲起来嘛是真正有影可怜啦，真正有影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咱的德利莲果精吼，有两种包装啦，一种就规罐水的，就迄个原浆吼，液体啊，会甜甜甜芳芳，这有人顶多爱啉这吼，就咱的水的液体吼，诶，伊个甜吼，甲咱生活中讲唔敢食甜，对迄个毛病迄无关的，伊叫做中药丹藤啦。未造成增加吼，咱个糖尿病问题吼，都叫做水个吼、哦。另外一种叫做含素袋的随身包，伊甲你用个一包一包吼，足方便吼。那炸出外上方便，哎，有个人伫厝内啉水个吼，安尼泡泡泡吼，啊，出外无方便，就甲炸这个随身包吼。伊内面的成分功效绝对共款。阿爸阿妈上下问我这，啊，是水个较好分个较好，我甲你保证，我甲你保证，公司做这就是成分。功效绝对同款，粉的随身包，甲恁的水的液体的有甜吼，都差一个有甜甲无甜，有个人都甜绝对唔敢食，你甲讲甲哪样，无关系，我嘛唔敢食甜啊吼，啊你著甲买粉的随身包，伊的对身体的保护那是同款的啦吼。咱的得力两个，像啊即马，咱甲买4000块，不管随身包啦吼，而且咱的水的原汁的吼，这个。莲果精吼，拢同款，一组就是2000块嘛。你加买4000块，等于2组额，咱就送这母亲节，要送你的礼物吼，就出去买菜买物件吼，一个粉红超薄的便利购物车啦。我相信我咧讲这真侪人知啦，外口平电话看会到啊吼。唔是讲家一定买菜尔啦，迄个当时啊，短途的旅行啦，对啦吼，迄一个这甲放伫下来，物件足好带呢，四四角角吼，佫会当拖叮当啊，四粒链啊，正大粒的链啊，就是链啊大粒较会用啊，拖叮当吼，这要送互你，真侪人厝内欠一台这個、啊，有够方便的物件吼。如果咱这妈妈阿妈，哪里买菜买物件，若加买贵啊，拢无咧惊伊啦。较早想要加买贵啊，哇，赶袂断的咧吼，咱。便利买菜，或是要大卖场买物件，就甲拖一卡吼，叫做便利的购物车。公司唔免钱买送你，即个妈妈一个礼物吼。啊，你甲买4000块，咱的得力的连锅蒸都有。指定房指名，若无详细，卡内门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好着，买好着，啊，甲送好着。好，谢谢。以上讲个个报一个，咱正常个拜五，今仔日吼已经拜三吼，上尾三天挂今日算了，上尾三天到今仔日，过来明仔拜四拜五，上尾天过都无安尼，过都无送啊吼。时间有来真短，大家定下把握啦吼。啊，那结束就结束啊吼，大家就真无彩，好不好吼？趁这个时间，够有三天的时间到拜五吼，咱得力能够整。那有咧使用的人啦吼，那么使用过你个食看卖，你就知影讲得力能够整，不管人会当做到50几吨啦，人拢无咧嫌吼，会当做到52吨超过的一个产品吼，就是对身体帮助相当大啦。得力能够整，指定房甲指名4000块。一月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粉红叉宝的便利购物车，到拜五尔啊，到拜五吼。那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9。好，谢谢。以上广告，来听重点播吼，一首歌的《老人的秋风》。

但有一个月再后生新妇哈，就趁这个母亲节进前哦，这段时间请假啦，啊，请假就归家回啊哈，带出国佚佗啦。我讲，阿妈妈老离厝，阿妈妈86、87啦呢吼，这买对了，我那排队。人讲熟悉的吼，除非讲妈妈在外个真正想要对人佚佗啦，吼、你茫看，人食到87、86、88这个坎站吼，身躯绝对有来袂少毛病啦吼。除非就真正有影讲有把握啦，那无得你讲国内行行来袂要紧，要带出国吼，最后有那算一个困难啦。啊，你讲阿妈妈各地处吼，你。后生新妇规家个囡仔出来吼，出国佚佗吼，无你要叫少年拢卖叮当，妈妈所以讲这吼，叫做两难啦。有当时啊吼，拿出来边有老伯仔过来照顾吼，无啊多啊，这即马后生新妇都囡仔出来吼，都请假都出国佚佗啦吼，准拜托这个另外一个亲戚朋友吼来个照顾几天吼，这亲戚朋友也算真。好心吼，准来因家哦，这个亲戚朋友来因家吼，来个照顾照顾这个妈妈，这个阿妈87啦嘛，这个阿妈87吼。那这段时间，这个阿妈吼，都一直在甲这个亲戚讲啦。伊讲较早咱伊这可能是真久的亲戚吼，拢真啊固住，虽然所在伊本来对呢病病疼，但是伊住伫病顶啦，但是又是跟固住。老厝伫平顶这个所在，即马刷过来中立嘛，汤个中立吼，着后生新妇来照顾啊，古厝伫迄个平顶吼好。伊讲我足思念要当迄个古厝，着较早个古厝安尼看惯咧啦，吼安那样啦，好好。啊，当然讲个咧讲啊，较有可能啦。你反正嘛，敢毋知是毋是无伫个吼，迄间古厝吼好。昨暗9点我食饱了吼，即个阿嬷讲个咧讲。后生新妇拄啊无伫身躯边，袂安尼过条条，这个亲戚顾哪顾吼，有那35款啦，我咧想啦吼，这大体共照顾就是安尼啊，趁无注意食饱饭就酸啦，这阿嬷吼，你甲顾的人讲奇怪，较是规间厝找无人啦，阿嬷是走一堆啊，惨啊，真正叫没事，准打电话报警察，警察上尾伫中立阿袂走远啦，吼，伫中立吼。另外一条找到啦，阿妈已经跋倒了呢，头壳也磕一下吼，正歪歪呢。好在这无大严重呢，哇，昨暗吼九点外，阿妈讲吼，母亲节要到，伊嘛知影啦。阿妈唔是讲唔知，母亲节就一礼拜要到吼，身躯边无半个人吼，伊足思念较早，讲伫旧厝啦，伊较早过住了平顶啦，伊讲平顶的所在吼，拢当然迄个时间你那里旧厝，你那得去细汉吧。个少年吼，拢伫身躯边啊吼，母亲节的母亲节快乐吼，买一个鸡卵糕，我会讲即马囡仔虽然一家伙也对，所以老大人啊，有当时啊吼，迄种心理的改变吼，你爱有一个功课啦。人吼，少年囡仔细汉，规家伙迄种感觉吼，甲你慢慢的大汉，囡仔慢慢的成长。伊个思想观念无同款哦，迄伊想要家己一个，甚至家己一个月，迄确实一家伙呢。就是伊某囝吼，就是伊即马上需要照顾吼。妈妈当然是介重要，但是佮另外一回事。我咧讲这大家常知，你们讲妈妈咧对啦，妈妈当妈妈啦吼。当然妈妈伟大啦，但是后生查囝那嫁人啦吼，娶某啦吼，迄就是一家伙啦。因一个月是伫遮吼，当然照顾老爸老母是做会到啦，是安尼啊，都免啊讲，所以讲老大人啦，到这个年岁去拢大啦吼，而且是大到有一个债啊吼，你知有一个是咪准备迄个人吼改变不过来，这吼啊免啊讲啊，都年岁有啊啦吼，结果拢定定想讲较早伫古厝迄个情形啦，较早古厝都平地嘛。即马出来动力，即所在大。拢想讲，妈妈一下啦，较早囡仔吼，佮少年，袂有家庭个心吼，变阿妈妈一下吼，等妈妈一下快乐，愈到即个母亲节愈想，愈想讲较早伫过做迄个生活吼，结果讲甲你讲吼，拄拄啊，后生新妇无伫身躯边啦，
袂那个过条条啦吼。啊，即个可能我来三省五过吼，也无咧大注意。站袂到顶，我食唔饱就酸，啊叫酸出嚟吼。甲国外人一个看，我操阿妈走出来，我要哪办吼？报警才好，该再走无啦，当然绝对无可能啦。八十六、八十七啦，八十八啊！吼，哇！你看我卡路吼，敢那附近诶巷啊，佮落雨嘛，昨暗佮落雨，通天所在，准跋倒伫啊，头壳磕掉安尼，好佳则人随发现，啊，警察到伊，甲安达了吼，送一个病院，检查高高咧吼，无代志，啊，联络其他诶家属啦，吼、哦，可能够其他兄弟姊妹嘛，吼、哦，甲照顾吼，啊，伫外国佚佗一个，伫外国佚佗一个，我着等佚佗煞到，等下无变哪办咧，我人着伫国。无法度啊，无真济，当然啦，即我那算即、這个甲妈妈啦吼，迄、那个祝福啦吼，安怎样啦吼，啊感恩啦吼，但是嘛都爱加加做会到啦，迄个嘛做袂到啦，无法度啦吼，都特别无闲啦，安怎样啦吼，啊若无都趁着即个拄拄有放假时间，我都让一个班要佚佗咧吼。啊妈妈啊妈妈姐吼，先甲你祝福啦吼，啊包一两包咧，啊都阮都妈妈姐要请要对拄啊请假即、這个要去外国佚佗吼，啊个人要找我来，无啦你无闲啦，你安尼吼，啊身体也无改善。你咧讲啥啊？真正是安尼啦啊！你唔好甲我骗讲，即个一定得大条条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来咱讲过一个，听只阿嬷讲吼，讲迄真硬啦吼，美国进口 QMB 啦吼，真正真好，但是有当时有人较慢，就身躯歹吸收，较好的升温，无同款的人的身体底一个吸收吼，造成功效就无同款啦。结果你较紧咯吼，我较慢的吼，甲配一罐德力两块钱，加足紧。德力两块钱有一个真大的特性，就真好带路，甲迄个升温带落你身躯需要的所在，迄个都人讲叫做药引啦吼，药引吼是中医的一句话啦吼，就是真好带路啦，带到这个你需要的所在的。德力两块钱，你落去甲配真营啦，配 QMB 啦，配咱维他干啦，配咱的雪利旺吼，配咱的活力敏素吼。然后你食这些产品吼，你就是差一罐德力两块钱。那如果甲加咧，德力两块钱吼，加咧甲食吼，甲配甲食，哇，你发现哎呦，真正加足紧咧，袂麻袂酸吼，袂安尼喘病病吼，袂安那吼，都是功效真紧发挥吼。等咱的德力两块钱，德力两块钱，家己本身伊内面凝聚落去萃取，佮多糖体这个成分都有够好啦。伊就是要你身躯吼，卖咧拉伤啦吼，压伤吼，无丢无提到，对咧，安怎样吼，乌白生啦吼，就是多糖体这个物件吼，都凝聚上济，差不多五千外万种吼，造成身躯的保护力吼。德力能够增加个物件，咱母亲这一届的德力能够增加买四千块，咱就送一台便利购物车粉红超薄吼，相当水啊，个相当方便、相当好用的粉红超薄的这个便利购物车，我送给你吼。到出门买菜啦、买物件啦、有诶无诶吼，也是要炸物件一堆吼，唔免等双手赶架吼，到一台车啊，较侪都甲带来吼。就安尼，塞进东西入面吼，轻放松啊吼，下面咧赶架规四个吼，就咱诶，即台阿嬷讲，迄菜哪样啊？买菜啦吼，但是毋是菜哪？咱下边四入面吼，咧塞进东西偌好方便吼，毋免赶架像迄无手安尼吼。要送互你哈，即台便利购物车粉红超薄，那无上侪，看来门阁补一个，咱送到拜五尔，拜五吼，今日拜三，送到拜五。就上尾三天吼，上到拜五上尾天，过就无送啊，无送就无送啊，正常就是安尼，正常啊到结束，过就无送就无送，所以讲大家一定要把握吼。德力能够增加买四千块，一边加买四千块，咱就送这台粉红超薄便利购物车到拜五，五月七八过就无啊。无上侪看来问一个0800-8689999，0800-8689999，正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

长、台中有两个哈，我那无几个呢，一个四十栋，一个两个拢四十栋啦哈，一个姓陈，一个姓杨啦，伫对呢，伫台中北屯一个公园林州乌底树啊哈，我那袂少安尼，拢有通好改成爬去顶关哦，啊两个人吼登陆啊，正中昼十二点外。底下啉酒，拢起空啦，吼、哦，啊，都登陆去啉酒吼，啊，两个啉酒吼，打开始，啉两水啊，咧讲我热噶，无变。

悬啦，两米高好。伫顶悬啉诶，啉诶，啉甲可能茫茫啊吼，直接看，哎呦，我开始较悬。我讲恁哦，真系，诶、欸，两个人爬起毋着，家己爬落来，伊即马人清者清者，啉无解者先爬去顶悬啦，爬手啊起哩吼。差不多一楼悬两米外吼，好，伊即马伫顶悬继续啉啦，啉啉了两个人吼，则无想到讲我惨啊爬袂落去啦，人都嘎嘎咧，已经啉酒啉较济咧吼，啊无法度想活，无阁歹势，无法度到尾袂当歹势啊吼，总敲电话阁消防队依照啦，来讲阮两个赶救者啦吼，结果讲伫底，伫公啊个公啊，有啥物代志咧？公啊要创啥？阮两个伫树啊顶袂当落去。哈哈哈！笑死人！恁两个吼，四十通过吼，安尼少年少年吼，未到家己阁爬落来，唔通安尼人相对较位，甲看讲啊，这无啥物大要紧，阁架推就好啊啦。都阿拢咪推吼，双扎的吼，较悬嘛，两米宽吼，甲架嘞吼，啊边啊甲固嘞吼，两个人落来阁歹势歹势来，歹势就好啦吼，讲歹势啦，歹势啦。你甲看，真系伫对咧，伊即个公号伫台中北屯叫做崇德六路啦，崇德六路，可能我咧讲这安尼，大家就较听伊对吼。有一个公号吼，伫爬去咧树啊顶咧啉酒，讲安尼较凉啦。哦，啊，佫有一个情趣吼，你甲看安尼，爬伫树啊顶吼，结果毋知影讲人清醒清醒吼，安尼爬去咧吼，一个啉挂伫树啊顶佫。啉较济啊嘛吼，啉到人家牙讲爬袂落来啦，酒啊咧爬就是安尼咧。你茫看咧，酒啊咧爬吼，人若开始咧爬去吼，拢目睭看顶悬，你就爬哩悬，唔知讲爬偌悬啊。一个下头目睭人看低落，佮哎呦，啊当时爬只悬啊啦，爬两米外爬一条悬吼，啊看悬讲这爬袂落然后买买买。个啉酒醉，啉到嘎嘎，我咧摔死，真咯吼！啊，只敲电话报消防队啦，无你嘛讲叫厝边隔壁都可能无人咧公园啊咧吼，身躯边也无人咧，啊，透中昼一个点外无人啦，唔只无啊都头壳累累，敲伊就讲赶紧救一下啦，伫公园啦，什么代志开始得去赶紧救咧？公园都也无什么话，伊讲啊都爬起来树仔顶啉酒，怎么爬袂落？笑破人的高低，台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8999。

好，来，咱时间比较忙啊，各个大家报告一下吼，咱即个无真侪上这个礼品吼，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吼，咱的粉红超跑吼，到德利联合店你个买4000块，干那德利联合店有吼，你爱买德利联合店买4000块吼，咱就送一台这个便利购物车粉红超跑吼，你唔当无彩好不好？唔当无彩哈，啊，到拜五，今仔拜三嘛，到拜五上尾工。拜五过就无啊啦，哦，大家听讲宣传一下，那有咧食咱个莲果精个，即阿伯阿姆啦吼，有咧介绍人食，大家宣传一下吼，咱较袂无彩，因为即届即个精神本来是拜一，做起日个拜一就要结束啊，是因为中午一个三工个连假，大家较无闲，唔只特别甲你延一个到即个拜五吼，延一个时间到即个拜五吼，五月初八吼，哦，大家到出家酒啦吼。我来跟报告一下，好不好？那无详细卡内门，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嘛，圣公哥，大家平安，咱得赶快明天见。

0: 吃鱼啊哦！
1: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1: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

0: 饱和脂肪酸，
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为你加油。

0: 欢迎收听《环球列车》，我是条理，
1: 我是平秀。
0: 全部时间由咱上剑白马卡
1: ，NONO 秦海怡油
0: 得力瓦罐，
1: 卫署药字号第046023号。
0: 绿蜂胶好利明，
1: 好利把酒公明，午喝一困明。
0: NONO 优益抵少山，
1: 卫署橙字第011749号。
0: 各有志各捧工，吃火糖的小卡冰山，
1: 卫署橙字第009374号。
0: 一定要顺天然的机构，
1: 四美康蜂胶芦荟牙膏。
0: 以上七项产品联合提供。赞助，欢迎收听。
1: 大家好，今天是5月7日，礼拜三，
0: 星期三。
1: 是今天各地区吼气温都回升哦。
0: 哦，中昼温度会当来到33度、32度。
1: 是啊，那明仔载拜四赶快是好天气哦。
0: 哦，是是是。
1: 嘿，中昼一个温买晒来到33度。
0: 这种天气都要注意着讲嘞哈，水分的补充，啊，把酒的保护。
1: 是记得防晒啦，多吃绿蜂胶哦。
0: 啊，多喝水。
1: 是，过来拜五爱注意的是拜五有风平的通过，啊，个东北季风的关系，所以规个台湾会专做吼，第一讲。

0: 准好，还是雷雨的天气？
1: 正常啦，这种梅雨，梅雨就是五后雷雨啦。
0: 尤其是中部以北吼，气温会稍微下降一丝丝，会觉得凉凉的拜个哦。
1: 落雨了，当然就会凉凉啊。
0: 嗯，所以呢，拜个的时阵，中部以北的朋友要记得多带一件薄外套哦。
1: 是，
0: 大家关心的是这礼拜日吼，母亲节，母亲节的天气，敢那从北部啊，个东半部有一挂局部性的低降准好，其他的所在拢是晴云至好天，所以若要带妈妈出来行行。星期天是 OK 的哦。
1: 好，这是有关到天气部分的概况，简单给咱朋友做报告，和咱乡亲做参考。继续要来开放现场点歌，今天的点歌有五个机会哦。哈，首先是小丽琴给咱投稿《亲情北海湾》，带来安排第一串。
0: 谢谢小丽琴投稿。
1: 第二位是陈小姐买产品点歌，罗丁了解我心意，带来第二串给你安排。现场又开放五个机会，要点歌的人可以请卡空八空空
0: 六一九六一九。
1: 好，来对第三串。接起，
0: 喂，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2: 我要点台语的《碎心花》。
1: 什么花？
0: 碎心花哦，
2: 碎心花。
0: 好，碎就是破碎的碎是哦。哦，啊，这首歌是谁唱的？你敢知？
2: 我唔知咧。
0: 哦，啊，男生啊，女生唱的。
2: 女生、男生都好啊。
0: 哦，都有。
2: 都好啊。
0: 哦，都好。
1: 啊，你边那请好先生，边那请好你。
2: 我姓张。
1: 张先生啦，
0: 哈，
1: 婚礼的张先生啦，哈，
2: 到了，到了，
0: 好，斗六的张先生啦，哈，好，啊，我来找看卖哦，哈。
2: 恁点歌是干呐？一礼拜用点一摆下。
1: 对对，因为为着要公平，哈，啊，无，大刚拢滴滴点，别人都免人啊，啊，对不对？
0: 啊，所以这礼拜老点过，后礼拜下个礼拜一哦，
1: 对对对，
0: 之后就可以再打来，
1: 一礼拜
2: 老点
1: 一摆，哈，
0: 谢谢张先生哦，
1: 拜拜，
0: 来个来得细耍，喂，你好，
1: 你好。
3: 调理品就先康利平安健康。哦，
1: 段阿林先生。
3: 六六嘿，麻烦调理品就帮我找迄、那个陈思安的《旧门爱情》，谢谢。
0: 旧门爱情啊，借问爱情。
3: 谢谢。
0: 好，
1: 没问题。
0: OK 哈，谢谢林先生，来过来奥吉耍。喂，你好。
1: 你好，议论的
4: 你好，
1: 议论的许小姐吗？
4: 哎，
0: 好，许小姐，准备听什么歌？
4: 啊，我要听那个《落水溪溪水落》。
0: 落水溪
1: 溪，左水溪哈，
0: 左水溪，然后溪水
4: 左
0: 左，我来追哈，
1: 等一下等一下，
4: 好谢谢，
0: 好谢谢，拜拜，谢谢许小姐，
1: 来个两个机会，个两个机会，
0: 这个嘉义刘先生，
5: 啊，有一个弄个点，啊，都是，
1: 哎，
5: 啊都，
1: 那如公如水虾，
0: 哎，还做什么瓜？看多少？
5: 哎，呼唤啦。
0: 爱的呼唤哦，爱的呼唤
5: 呐，嘿 ，Hello， 凤飞飞是啊，
0: 呵，凤飞飞啦，啊，那是游啦，游先生哈，游啦哈，呵，安尼 OK 哈，谢谢你哦哈，呵呵，拜拜，游先生，您到底电话怪怪，忽大忽小诶，
1: 也迄个声音哈，
0: 嘻嘻嘻，来个来，陈小姐你好，嘻，
1: 你好，陈小姐。
6: 苍白的记忆，
1: 苍白的记忆，
0: 苍白的记忆啦吼，好，谢谢陈小姐哦，好，谢谢，拜拜。
1: 好，来点歌已经结束啊，感谢听众朋友，人给你问讲，咱点歌吼，为什么一礼拜才当点一届？因为太多人点了啊，大家都想点呐、啊，点阿伟的公屏，而、啊、且太多想人想点，就是因为很多人在听啊。
0: 哦，是啊，谢谢啦，感谢大家
1: 支持。一个节目呢，如果呢？打刚都去两个的店，打刚都去两个店，那代表什么？代表别人不想打，爱听不听啊，对吧？
0: 代表这波不好听啦。
1: 来，什么人起来？你好，先讲一
0: 下。喂，你好。
1: 点歌结束啊，点歌好。
0: 嘿，
1: 喂，
4: 小李哦。
1: 你好。
4: 我听未到，我是这句我是未入味啦。
1: 好，加油啦！明仔再过来哈。
4: 明仔哦。
1: 哎，加油哈！
4: 谢谢
0: 你，谢谢哈，好好拜拜。
1: 点歌啦，点未到，有一个方法就当插队啦。
0: 什么方法？
1: 买产品啊！买产品插队，这足公平。这就那小讲嘞吼，你去到一间公司，对不对哈？去到一个百货公司 ，VIP 白金卡是不上优先，对不对？你是伊的 VIP， 你就免排队啊。啊，那唔是 VIP， 就叫排队，那公平嘛，对不对？
0: 那开店要做生意的啦。
1: 啊，无食水
0: 果，喂，你好，
1: 食水果当过日子哦。
0: 嘿，郑小姐你好。
4: 哟，迄个 Terry，
1: 哎，
4: 我来问你啦。
1: 好，你讲。
4: 我的嘴都是那打打吼，
1: 嘴打打吗？
4: 啊，那全部啥烂，安尼食迄个肝药啊，咁好？
1: 迄不是食肝药啊？哦，
4: 无食啥？
1: 嘴打打不是食肝药，迄不是肝病？你有糖分无？你有糖分无？
4: 无咧，
1: 无遐。
4: 嗯。
1: 啊人啊够肝病？
4: 无啦，我人拢安尼，感觉讲，这时啊要开砍爱开安尼尔啦。
1: 哦，安尼哦。
4: 嗯。
1: 啊，爬无上
7: 去，
1: 容易
7: 疲，当时爱破去呢，
1: 容易疲劳，火气大，安尼就对啦，是不是？疲劳火气大，我讲肝，药啊是肝病的食，肝病才食药啊，因为药啊是治病，你听好吧哈？药啊是治病，啊你若无病，咱就食这个呀，做消毒疲劳的，降火气的，哦，啊然后增加体力嘞，食玛卡，安尼知无？
7: 玛卡啊，玛卡就关我这。
1: 玛卡来刷卡，跟你讲。啊，刚刚跟你讲哈，这边讲到介绍呢哈，到迄个呀做这个啊算广告啊，所以刚刚跟你服务哈。好，来空八空空六一九六一九零八零零六一九六一九，都把运用哈来。继续呢，咱来个讲今日的第一个新闻哈，是今日呢哈啊，透早的时阵有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给我，一个大姐打电话给我，爱讲条理，你莫甲我讲出来，我什么人，无我歹势啊，你啦，我有在听收音机啦。哎，我家己本身发生的代志啦。不过，咱会当甲这个事件讲给听众朋友听，这个案例讲给听众朋友听。有类似的案例，人去你会当参考；类似的情形，人去你会当参考。啊，咱卖讲伊什么人，安尼就对。伊讲呢，吼，有人甲伊借钱啦，啊，开一张本票给伊啦。啊，这个本票一般来讲是三年的效果嘛，三年的期限嘛。啊，结果这个人呢，一而再，再而三，甲拖啦，甲拜托啦，甲求啦。啊，这个人佫软心，这个大姐吼，我的故意人啦，啊，我的软心啦，一直甲我拜托，一直甲我拜托。结果三拖四过正呢吼，三年过啊啦，啊，三年过啊，得死啊咯！我这张本票容易破年呢，煞无效啊啦吼。啊，无效了后呢吼，我叫伊呢吼，讲佫订写一张本票呢吼。伊唔肯啦，啊老师啊，我这条钱敢搁讨会转来哈？来，听众朋友，咱今日要来甲讲这个法律常识，就是讲本票过期啊，敢搁有路用？啊，是讲支票过期啊，敢搁有路用？安尼就对啊啦吼，还有没有效果？咱先来甲讲呢吼，法律时效依票据法第22条的规定，本票对着你持票人吼。有效是三年以来，哦，你会当拢入面，马上就会当呢吼，强制执行。但是如果若超过三当，无法度条例，我人就上善良，我就善良，伊就甲我告情，我就叫我骗你。结果诶，三摊四摊，时间过期啊，啊过期啊，我未当拢法院啊，拢去嘛无效果啊，法院嘛唔插我啊。我这条钱300万，我唔讨袂转来哈，无少钱300万，我原来欠长内度呢，原来是呢真辛苦才赚有这300万。慢呢，对不对？哎呀，你哦要受骨，伊个唔是干那骗我一个人，佮骗真侪人，拢用同一招安尼得对啊。好，无唔对，票据法内底规定，本票的有效时间是三年。好，按佮过期了后，过期了安怎？伊产生两个最主要的影响。第一个直接影响就是讲，伊丧失掉本票的裁定能力，就是讲呢，吼。本票已经过期啊！这张本票你拢去法院内底，法院未甲你强制执行，无唔对。但是呢，伊虽然无强制执行的能力，但是伊会当变作呢普通的借据的性质。虽然伊三年过期啊，但是无代表讲呢吼，这条钱人就免行啊。照常爱行哦，嘿，听众朋友，爱行要怎行？哎，我拢法院都无效，啊，伊阁唔写新的本票，安尼变无效。这个本票就变作呢吼，迄、个证据变成证据啊，什么证据？就是伊欠你钱的证据，顶管有写，当时每年某月某日的吼，某某人给你借偌济钱，等伊那字幕拢写甲真清楚，吼安尼啊，虽然你无到期，进前甲伊呢吼，要求赔啊，要求啊，这个啊做啊行李，无要求行李，但是无代表这条钱你都唔免行，吼、啊，伊会对到这种呢吼，强制你。变作呢吼，一个借款的凭证，什么叫做借款的凭证？就是讲呢吼，跟他借条啦，吼，就证明伊欠你钱的借条。一般的借条的有效期间是15年，吼，所以第一个三年你已经呢吼啊失去机会啊。第二个15年，你唔能够底下拖拖拖，佮听伊叫，佮你拜托拜托，一拖过15年，这些钱就真正讨袂当啊，安尼知无？好，那既然呢吼，钱会当讨当啊，咱袂乱讨，拍民事官司，就是拍民事诉讼，有要求债权履约，啊，然后申请着支付命令，安尼朋友知影无？吼，好，安尼啊，这个这个听众朋友呢吼，想要了解讲啊，如何做呢？该怎么做？我该去找谁？都上简单的找律师，先一告一个准啊。但是找律师哪个兼开，搁开钱开袂少 哦，安尼你会当用条理甲你讲的方法，第一就是讲呢，先寄纯正信函。
0: 哦，纯正信函。
1: 纯正信函伫一般的书局内底呢，吼，拢有卖。纯正信函伫册局内底拢有卖，当然你也会晓写。啊，若未晓写，上网 Google 叫恁少年的吼，去搜寻一下，讲如何写纯正信函，内底有啥物美感，安怎注意，安怎注意，啊，然后你照抄甲抄起来，叫恁少年的甲你写。老人若未晓，咱叫少年的，少年的要 Google 嘛，对不对？
0: 嗯。
1: 你 Google AI 讲呢吼，我有一方纯正信函，对方欠我300万，吼，啊，然后呢吼，啊，我该怎么写纯正信函？人就迄个 AI 就甲你写好好，你照抄落来就好啊。当然，这个部分一般来讲拢是要请律师啦、大师给你写啦。啊，但是你若无想要开这条钱，因为律师、大师达不当都6-7万、7-8万啦。
0: 嗯，
1: 家你呢吼，写一个资料都要6-7万，做真正做假收的安尼吼。我们可以请那个 AI 帮你写安尼吼，电脑会当帮你写，啊，少年的处理得好，手机啊，唔免阁买电脑，用手机啊就会使呀。手机啊，搜寻功能吼，啊，纯正信函怎么写？我的本票过期了，对方欠我300万，然后我要写一封纯正信函。我该怎么写？爱就给你写好啊，啊，你照抄得好。
0: AI 就给你写好。
1: 对，啊，这纯正信函呢，吼，邮局迄个册局书局都伫卖啊。
0: 嗯。
1: 然后呢，你只要买回来一张，唔免几十块，买回来了后照写，然后邮局寄挂号去予对方，这种叫做纯正信函，要求限期还钱，这会当变作日后呢催告的证据证明。哈、哦，安尼了解无？买单呢？哈，邀请到对方债务人出来出面协调。所以讲，第一个寄纯正信函，自己就可以处理了。如果那是呢？哈，纯正信函寄好了，伊无出来协调，伊嘛安尼哈，死命话拢唔管，那我们就申请支付命令。
0: 嗯、
1: 支付命令呢？哈，就是要如何做？支付命令就是用欢迎申请。欢迎申请，欢迎那是核发支付命令，债务人爱伫20天内底呢吼回应。如果20天内底无回应，就会当直接申请着强制执行这笔收购较有
0: 效。
1: 支付命令必须着拍官司，当不当着规半年，速度紧，费用加500块就会当做。啊，你若未晓做要怎？当然是请教律师上简单，未晓做要怎？去欢迎门支付命令，你提着你的纯正信函，对不对？
0: 对。
1: 去到欢迎，就甲问，哦，欢迎的门口就甲问讲呢，啊，我有一条这种纯正信函，啊，佮有这个也做票据哈，本票，对方欠我偌济钱，我想要申请支付命令，伊就甲你呢，哈，啊，讲这个程序啊，哦，啊，免乱写啥物文，写啥物，写啥物证件，写啥物呢，哈，文件，啊，然后如何申请，哦，啊，查啥物证件，安尼申请支付命令向。法院申请，所以去法院问，好去法院问，这种唔免钱的，500块的规费就好啊。裁判费只要500块，连律师都唔免请，这叫支付命令。
0: 支付命令，
1: 第一个纯正信函，第二个支付命令。那支付命令呢？吼，第20天内，对方呢？吼，嘛这个呀，这算讲没法律的，一跳出来呢？吼，申请异议，安尼都要收过。
0: 是，
1: 如果20天来支付命令，伊若发去到对方，伊无出来呢，吼，抗议的话呢，吼，那20天后就等同强制执行，会当扣押伊的财产、伊的存款、伊的银行存款、伊的这个土地、房屋、车拢会当扣押。
0: 哦，这比较快呢，吼。
1: 哎，对，20天就会使呀。啊，500块尔，这叫支付命令，未晓用的会当直接去法院问，迄种叫少年就会使啊啦。
0: 是。
1: 去到法院拄到迄个门口的时候，你就甲讲你的情形。
0: 我法律咨询、
1: 啊。对，我要呢，吼，申请支付命令，吼，啊，我有这些证件，啊，我爱安怎处理安尼，人对方就甲你教，吼，安尼你了解无？吼，唔免钱，嘛唔免请律师。好，如果对方哪个？支付命令20天来，伊提出生意异议，就是迄个欠钱的人呢吼，提出异议，安尼就爱呢吼，啊，这个呀做小个，叫做民事诉讼，
0: 这就要等比较久啦。
1: 好，这两天呢吼，阮小朋友教阮呢吼，这个问一个问题，讲，请问一下，民事法庭跟刑事法庭呢吼，有什么不一样？民事的法庭跟刑事法庭。有什么不同？哦，有人说，啊，民事就是告民事啊，啊，刑事就是告刑事啊，我倒不知道你不是在讲废话吗？哦， 来，由着咱的品秀来给咱回答，民事法庭跟刑事法庭第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是刑事的部分啊，听起来更加严重哈。
1: 嗯，
0: 那个有检察官会去收集证据啊。
1: 对对对对，啊，民事法庭是无检察官，
0: 你得爱靠家己，还是靠律师安尼啦？
1: 我要跟你讲呢，哈。民事法庭内底双方一个叫做啥？一个叫做原告，一个叫做被告，这叫民事的。民事叫原告跟被告。
0: 嗯，
1: 啊，那这个刑事呢？哈，刑事叫做检察官与被告。
0: 是，
1: 没有原告。检、察官与被告，安尼就对了。
0: 刑事够证人呐、
1: 啊。哎，对对对 对, 对。啊，所以讲呢，哈，咱这是民事法庭啊，就是未关啊，但是就是会当要求呢，哈，这个偿还借款呢，
0: 但是你要自己去准备证据啊。
1: 嘿，
0: 嗯，
1: 民事你要家己啊找证据，啊，刑事的部分检察官会去收集证据，你当然买当提供给检察官。证据，
0: 嗯，
1: 好，可以呢，哈，来，哈，更加简单的破案，安尼就对了，哈。好，来，啊，即卖呢，哈，我讲的就是讲透过民事小过，啊，来民事小过，这个部分可能都要请律师啊，好，都要请律师啊，安尼的。
0: 因为这个时间比较长啊。
1: 对，啊，这个部分呢，哦，准备着过期的迄张，诶、欸，迄、那个啊，做本票，啊，佮当时的借款的证据、汇款的记录、对话截图，啊，然后呢，哦，对，当摕到法院的胜诉判决书，又着法院呢，哈、哦，来甲你执行，
0: 嗯，
1: 然后最后就是强制执行。
0: 哎、欸，民事诉讼就直接强制执行了，但是要等比较久。
1: 对，迄都要几半年，对方的存款、薪水。不动产啊，拢、哦、土地拢会当查封，安尼就对啊，哈、哦，安尼朋友知影无哈？所以讲呢，哈，如果你身上有借据、借条啊、支票，或者是讲呢，哈、哦，本票啊、过期啊，不是没有用哦，过期了不是代表不用还哦。
0: 那东西都过期了，就是没办法了哈。一个还可以的哈。
1: 安尼朋友知影无哈？过期啊，赶快来当做证据，安尼就对。先寄存证信函，啊啦，寄完了后呢，直接去到法院申请支付命令、支付命令，20天就好啊。支付命令开500块，就会当甲判决共效果啊。
0: 啊，如果顺利一点，支付命令一下啊就过了啦。
1: 哎，对对对对。嘿，安尼
0: 啊，啊，如果对方懂法律，你的提出异议啊，这个时阵你得民事诉讼啊。
1: 对对对对对，安尼朋友知影无哈？好，这是呢哈，这个法律的具体步骤方法，啊个法律的知识，不予咱朋友做参考，希望对听众朋友大家有帮助，增加知识。变聪明，较袂去予人欺负欺骗。
0: 上主要就是卖家己救别人啦，
1: 系啦，
0: 太行啊，
1: 真的啦。小丽琴讲借钱的一项面啦，还钱搁一个面啦，
0: 是啦
1: 真正是安尼啦吼。好，来继续，咱要来安排第一首歌曲《亲情北海岸》。
0: 这感谢小丽琴小姐投稿，来掌声鼓励哦。

0: 我今年63岁，
1: 是
0: 啊，我本来我即卖嗰啲开货车，
1: 好好好，
0: 啊，我本来吼，我过年前嘅时候，拢开车时阵拢都忝嘅，
1: 嗯，
0: 啊，我有听你，我昨过年听到你嘅电台，
1: 嗯嗯嗯，
0: 啊，我昨去买马卡来吃，一直吃一直吃，食到尽，
1: 嘿，
0: 啊，我尽啦，我本来想讲今年就要退休啊，
1: 嘿，
0: 啊，我即卖食马卡食了时阵，感觉精神几足好嘅吼，
1: 是是，
0: 啊，我就讲安尼，佮继续做到65岁佮退休。
1: 他假好嘞哦，给蛋过来你，给蛋过来
0: 你
1: 哦，谢谢谢谢，感谢你，
0: 哦，
1: 谢谢你的见证哈，
2: 好，
1: 拜拜，
2: 谢谢赖先生，
1: 拜拜。来，伊讲的重点就是讲嘞哦，本来体力不好，伊本来想讲我体力已经这么好啊哦，
2: 是该退休了，
1: 该退休了，结果呢哦，去买马卡登来吃，吃完了，哎，关系还够足好呢，
2: 我还行哦，我还可以啊，
1: 佮佮等佮加做个65岁安尼吼，再做个5-6年无问题安尼吼，哎，其实没有错，这就是合理呢吼，关系够啊，咱老关系都在做工课啊，对不对？哎呀，做工课啊，安尼啊唔惊，未生未点，佮无负担，啊佮未成，不会像那个咖啡因吼啊，瘾会成瘾，无加人都
2: 没有这个问题啊，
1: 无这个问题，它就是补充营养安尼就对，补充咱身体能量安尼。连运动员都在吃这个呢，
2: 读书的小朋友也适合
1: 读书嘛，啊，运动员也都在吃这种马卡，人家呢，吃这个马卡就是能量之高，而且你也知道运动员不能黑白吃这种做兴奋剂，你知道
2: 吗？对，
1: 运动员就吃兴奋剂呢，
2: 腌出来，
1: 腌出来冠军的促销呢，
2: 可能一辈子的痘都没有了。
1: 但是马卡它却可以吃，
2: 是
1: 因为马卡是十大安全认证，叫做世界卫生组织呢哈，做十大安全认证食品呢，
2: 前十名
1: 它会当呢哈，你吃会有体力有精神，啊盐佫袂有迄种啊做兴奋剂的兴奋，没有兴奋剂，
2: 身体需要的营养啊，
1: 无兴奋剂兴奋啊，所以讲呢盐是会过的哦，
2: 是
1: 哦，因诶这健康运动的人，对对，啊人运动选手。拢伫食济安尼就对哇，啊，所以讲咱当然的吼，运动员都会当食，咱一般人那也袂当食。
2: 是
1: 啊，阿公阿妈那也袂当食，
2: 一定爱食，诶，独孤拢爱食。
1: 弟弟妹妹那也袂当食，大家买当食，素食的买当食呢吼。有人去金陵感觉平少问一个问题，我有听到，伊甲问讲，啊，就问一个马卡是算中药还是算西药？
2: 嗯，
1: 一般人是认为讲呢，药草类的叫中药，啊来下化学性的叫西药，一般人的观念是安尼。如果你呢是一种观念来分。那它是药草类的，所以它是属于中药类型的啊。其实它就是生物科技嘛，生物科技不叫中药嘛，不叫西药，啊，它就是生物科技萃取啊。一般人会当吃啊，老人会当吃，少年会当吃，运动会当吃，工作会当吃，读书会当吃，能量机构。好，哦，啊，素食的买当家，哦，吃粗食啊，拢会当家，
2: 人人都可以吃，啊，
1: 对，人人都可以吃，迄叫做能量极够，安尼知影无？好，拄啊好呢，咱拄啊迄位大哥呢，讲了真好，伊讲呢，你看我就是呢，吼，
2: 哦，补，啊這個，充马卡，
1: 补充了呢，吼，哦，我会当加做你吼，工课加做你过哪年
2: 啊
1: 呢？
2: 我人生有方向，很开心啊，
1: 嘿，较有元气啊，本来已经出生出天嘛，想讲要提早退休啊，要提早退休啊，结果再知影讲马卡食都无偌久尔，旧年食较紧尔，讲嗯。关系阁未歹，我会当做到65岁嘛，无要紧啊，你吼。
2: 这样也好啊，吼，
1: 哦，
2: 开心啊。
1: 这就是要甲你证明，就讲玛卡确实补充元气，好，啊，你逐天做补充，比你一天食一杯咖啡阁较好。
2: 嗯，
1: 顾身体，未伤身体，啊，阁会当补充元气。啊，你甲想，你若自进呢，40-50岁，你若开始食，食到你50-60岁、70-80岁。你敢知道你的身体会比你同年龄的平平你遐朋友伴，大概拢50-60岁，大概拢60-70岁的时阵，你绝对比因佫较元气，绝对比因佫较少年，
2: 对，
1: 绝对比因佫较青春。
2: 是，
1: 迄就是有保养。你对30-40岁、40-50岁开始保养，开始食玛卡，我跟你讲，你迄就是有食药、有惊气、有小心、有保庇。你若是讲食到呢吼，70岁好啦。50岁，和你食到70岁，食20担安尼啦吼，啊，一天一杯咖啡的钱安尼就对啦吼，安尼食到50、60、70岁，我敢甲你保证，70岁你阁良心好命安尼，啊，脚行手行啊，人附近的别个人70岁吼，都安尼吼，安尼虚心担底啊，安尼吼，
2: 不想出门
1: 了啦，足明显的差别啦，足明显的差别，迄就是有食药有惊气，有小心有保庇，有保养就有差嘛。好，你知影无吼？好，来，这是跟咱比如空开讲到的，因为对这早顿讲到对要提神啊，你吼，
2: 提神很重要啦。
1: 提神，因为真侪人早顿就是为着讲啊，我早顿食一寡物件，才有体力、气力去做工课。
2: 嗯。
1: 结果呢，你无发现讲奇怪，我若早顿食完了，愈爱困。 因为就是那个东西高升糖，
2: 对，
1: 面包啦、三明治啦、豆浆啦、哈、啊、蛋饼啦，这种我拢高升糖，甚至本丸馒头，哈、哦，这拢是高升糖指数。高升糖指数吃下去血糖马上压管，包括到那个咱在吃那个糜，
2: 嗯，
1: 哦，那嘛是高升糖指数吃下去，起来困是正常的，因为你的血糖压管，人就会昏昏欲睡。啊，这个时阵你想讲啊，我要喝一杯咖啡，不要。不要喝咖啡，吃玛卡，
2: 就吃玛卡，
1: 吃个两颗，
2: 提振精神，还可以消除疲劳。
1: 喝咖啡你会越喝越重，
2: 嗯，
1: 喝、哦、咖啡你会越喝越重，这样，啊，如果吃玛卡呢，哦，就没这个问题，是补充元气，这样就对了。好，能量之果，来说了，今天我们来个进一段广告，来，能量之果。玛卡诶，这个健康常识啦，哈，所以讲，大刚呢，听众朋友，你来干嘛讲呢？起床的干嘛讲做忝的哦，无啥起的，起床无啥起的起来啊，做叮当的啊，人个做神的，下晡三四点啊，你就开始哈气啊，哈气连连啊，感觉做辛苦的安尼吼，做忝的安尼，就多吃玛卡有帮助，补充体力，消除疲劳，需要工作呢吼啊，消耗着体力的，做工课较出体力的啊，消耗脑力的，拢会当呢。吃这个玛卡，玛卡的营养丰富，氨基酸充足，会当给你打底，比你吃咖啡搁较温和，而且搁未有这种呢吼，啊，这个呀做依赖性，
2: 嗯，
1: 啊，搁会当呢吼，对你身体有健康的好处得到。
2: 是，
1: 查甫人吃玛卡会当找回到自信心。好、哦，查甫人自信心，啊，還有这个也做裂喉线呢，吼、哦，排尿的部分有真大帮助。太太小姐呐，食这个玛卡会当找回到你的青春美丽。啊，更年期的妇女呢，吼、哦，内分泌失调、荷尔蒙失调，这个时阵食玛卡有真大这种调节的作用。简单来讲，年纪超过四十岁，无论男女，超过四十岁呢，吼、哦，心就会开始流失。
2: 嗯，
1: 好、哦，咱拢讲过啊，三十五岁了，钙质开始流失。四十岁了后，心开始流失啊，所以心啊流失，查甫若欠心，就会多用，就会软，就会面硬，就会承认你检体啊，然后迄种看未出来，啊，佮尿泡线肥大，放尿就会吼，放未这个损失安尼就对啊，外观看未出来，叫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2: 对。我靠，看起来 OK 啊，内底拢暖暖啊！
1: 人讲呢，有人讲四十岁才讲一尾量，但是一寡查甫人欠薪了后，四十岁都未裂，就涉都未裂，就是你讲这种呢欠薪的人。
2: 是，
1: 你知无？所以查甫人呢，吼，唔是看外观，是看内在，吼，是看伊家己行不行，身体还好不好啊？呢，所以补充锌、食玛卡最重要。
2: 嗯，
1: 啊，那查某四十岁了欠薪，就会操劳，
2: 嗯，
1: 就会出油，就会变。腰纹身皮肤面面的腰纹法令纹鱼尾纹呢吼啊对对你坐啊过来头毛就会变歹会容易落头毛容易白头毛指甲容易断吼安尼就对啊吼身上容易出痘啊安尼吼条啊痣安尼就对吼这太太小姐就会操劳上明显的是你甲恁翁出去食物件去洗牙齿
2: 是
1: 人掠准讲呢吼恁翁带因阿姊出门
2: 还是阿姨
1: 我有够见笑的啦，哎，都够见笑的。啊，平平啊，你对不对？我两个差不多岁数，甚至我阁比我翁减三岁五岁。但是呢，哦，你看起来就是比较操劳，腰纹比较侪。啊，我拢有包保养品呢。
2: 嗯，
1: 你保养品抹啊侪，你阁老比阁较紧，你阁未烦恼。皮肤状况比较歹，什么原因？欠锌，
2: 是
1: 欠锌就会安尼。所以讲四十岁了爱补锌。啊，有一挂阿公阿妈阿妈讲。啊！我今年七八十啊，我唔惊老，我本来就老啊，都无要紧。对，你七八十的阿公阿妈，你可能老啊，你唔无需要青春美丽啊，甚至阿公嘛无需要一定会硬啊，吼，对唔对吼？嘛无需要啥，但是你总要精神体态吧。七八十岁上济就是坐咧吼，度孤蛇行，哈气放屁，喇叭油，就是一挂人咧吼，坐伫客厅咧吼，就伫遐度孤。吼、哦、啊，行路出门呢，吼、哦，无半点钟就话要等于晕倒啊，体力下降。所以呢，吼、哦，平平人七十，人有人七十岁搁咧爬山呢，你敢知？啊，你七十岁你创啥？我七十岁都得蚊症。所以这呢，吼，就需要吃这个玛卡来改善。你无想要老伤紧，你无想要伤操劳，你无想要身体虚，你想要有精神。无论你是六七十岁、七八十岁， 食玛卡就对啊，男女通用的，查甫的吼，查甫食了呢吼，哎、欸，这个尿泡腺会变好，啊，排尿会较正常，啊，这个也做啊，查甫人的这种呢，生长吼，查甫人的迄个也做，迄一丝丝的趣味。啊，迄一丝丝的滋味呢吼，啊，你就会较不安逸，这就是食玛卡。太太小姐食完了，就会青春美丽，老卡会调，啊，头毛较袂辣，较袂白，指甲较袂呼呼，安尼较无摇魂，较青春安尼。阿公阿嬷食完了，精神较好，他卡嘛较健康，较袂不时伫安尼吼，哈气蛇神，肚鼓放屁安尼。安尼知影无吼？较无老人气、老人款啦，较袂安尼老人、老人款、老人现一大堆就对啊吼。食玛卡较袂操劳，能量之果。安尼知影无吼？玛卡予咱朋友做参考，健康常识。来，继续呢，倒转来做我现场，条理要来安排一首歌，这首歌曲叫做《苍白的记忆》。好，听众朋友陈小姐点播要听的，啊，主持人会晓唱，那我就来帮你去唱这首歌，好不好？哈，来共同欣赏《苍白的记忆》。

0: 我将回到原来的自己。
1: 好，谢谢，感谢所有按赞门后的朋友哈，布袋阿星啊、阿丁啊、阿哥小丽琴、夏应琴、凤仪妹妹、桂姐、安吉、安哥、阿佑、佳慧，拢门后哈，谢谢。

0: 的情侣，我将回到原来的自己。
1: 好，谢谢林雅区的王寿先生、微量元素阿狗、这个阿 Ben 阿伟啊，哈、哦，金春阿妈、怡萍、Melody 啊、哦，拢按赞问候收到，感谢你。

0: 啊，裕丰汽车顺兴啊，寿兴啊，阿宝布鲁斯凤南干妈店吼，拢按赞哦，收到，谢谢。
1: 掌声鼓励苍白的记忆。
0: 陈小姐所点播，朱启林调理，给你现场现场哈，希望你有介意收到哦嘿。好，现场电话0800-619-619
1: 0800-619-619
0: 啊，咱个一个阿宝嘛，当机啊啦哈，给他按赞哈。啊，个、咱北屯呢，台中北屯呢，陈小姐也按赞哈，收到感谢你，咪咪阿笑公布榜，
1: 欢迎来听这波，
0: 我是。主持调理，
1: 我是品秀
0: 哦。0800-619-619来继续，咱来甲看下一个新闻呢。哈、你敢知影即马全台湾拢爆发着这种呢？哈、缺师潮，
1: 缺什么师？
0: 欠老师
1: 哦，无人
0: 全台湾拢欠老师，
1: 无人要做老师哦。
0: 有一间学校呢，哈，
1: 嘿，
0: 招聘几摆。啊，阁无人去，你敢知？
1: 招聘几摆？
0: 招聘82摆，阁无人要去做伊个老师。
1: 代理吗？代理吗？
0: 当然是代理老师啊。
1: 其实代理老师做课诶，伊有总共有三招哈。第一招就是你要有教师证诶。
0: 对。
1: 第二招就是讲吼，你有去上过教师的学分，但是你还未考到教师证诶。第三招吼。做这人拢有诶。
0: 大学学历就可以了。
1: 就可以啦。
0: 对。
1: 那为什么不去？
0: 因为。有原因呐、有原因呐、你敢想代理老师无保障啊？
1: 嘿，
0: 而且代理老师都是一年一招啊，
1: 是，
0: 对不对？啊，我今年伫遮做代理老师，我再来在台东做代理老师，明年你无学生啊，你无欠，你搞我刷掉就刷掉，我都爱等于要食家己呢。
1: 对啊，
0: 那我啥物人要对遮走去到台东做迄个一年两年的，做无几年学生啊无啊了，我就被刷掉，一丝仔保障都无，我倒不如去做工，反正嘛差不多4-5万
1: 啊，差不多啦。
0: 所以听众朋友，人无你戆啦，对不对吼？最主要唔是薪水无够，薪水当然无够，但是保障无。我伫公司上班，上起码都啊够保障，有劳保、健保，有这种呢吼。这个也做啊退休啊退休金，对不对？我唔是正式老师，去到台东，佫唔是在业的，随时去予人刷掉，吼、太不安全嘞。所以台东这间学校呢，吼、招聘82届无人要去，拢无老师。
1: 因为代理老师，如果你只是大学毕业去吼，那么一般的老师是40000块，
0: 嘿，
1: 啊，代理老师爱打8折，
0: 嘿，代理老师才83000，贵年
1: 三万二，啊，你哪个做多的吼，导师佫加3000，嘛佮加3000，但是你要7:30就到哦。
0: 佮老师正式老师做同款的工课，然后你啊薪水只有80000，
1: 好是
0: 鬼才。要去，不怪你咧找无老师啊！那个
1: 就是你讲的地点是台东嘛，吼，这个比较偏远呐、
0: 啊。卖讲台东，台北市有够多市啊吧？
1: 有啊，
0: 个明星学校，迄学校内底几啊千个学生有够济啊吧？
1: 啊，我知，
0: 两年招无人，
1: 这出的对，你知无？
0: 出的对。
1: 出来学生收侪功课爱改足久诶，家丢阁足忝诶，即得敢那两间学校互我进吼，比如讲拢离阮兜足近诶啊吼，啊一间可能他们一班有16个，
0: 嗯，
1: 另外一间一班有25个
0: 啊、
1: 我当然嘛进迄个一班有16个诶啊。
0: 哦，
1: 因为我唔免应付家长收债，阿妈唔免应付囡仔的作业，迄改作业偌紧的，就紧就改完啦啦。
0: 是，
1: 薪水拢赶快啦。
0: 哦，
1: 所以台北你是讲这个算都市了嘛？对不对？
0: 都市啊，明星学校，
1: 明星学校，
0: 学生啊招无人，
1: 这明星学校
0: 招无人，
1: 这人收债啦。
0: 对，根据教育部的资料呢，吼，有超过到这个啊18000人领有到这种。啊，教师证，
1: 好、
0: 哦，这个2021年有18000人考到教师证一年，
1: 嗯，
0: 但是20年后只有25%的人爱去做老师，其他拢无爱做啊。考掉教师证我也袂瘾做，
1: 考掉教师证是不用被打9折的，哎、欸，不用被打8折，
0: 不用打8折，
1: 就是40000块起跳啊。
0: 对，啊，咱今麦就来甲讲，明明学生啊变少，老师那也阁无够用。不是越少学生老师应该越多吗？怎么会老师不够用？因为真正的真相的是学校想给正式职缺，但是管其几乎只想给代理职缺，
1: 代理职缺无保障。
0: 为什么少子化？因为少子化，管其政府咯，尤其教育局管其政府呢，吼，伊拢知影讲学生呢，当年拢在减少。即卖呐，聘请一个30岁的正式老师，政府都要饲25年，一直到退休。
1: 嗯，
0: 万不得呢，吼，10年后无学生啊，这老师呢，吼，死搞。 政府想要把它甩掉还甩不起。
1: 哦，如果变正式的话啦，
0: 对，这就是政府的这类啊，这小算盘，政府的算盘就是要老师又不给人家正式的职缺啊，不要给人保障哦。你看，对，这叫做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你看，党不党的工啊，各位老师，你们是呢哈、哦、啊不，十年树人，百年树树月的啊，这种啊高尚的老师啊，近乎没钱，你们共体时间好不好？当不当的叫老师共体时间，这句话看你听过几摆，做老师的你来讲听过几摆，安尼就对。讲政府讲呢，啊，做老师的就是高尚的人嘛，啊，你就是哦卖计较嘛，吼，啊，这个爱这个呀，做爱奉献爱牺牲嘛，你他唔去叫迄个呀做呢吼，啊，迄个做那个总统牺牲，总统奉献卖领钱。
1: 所以很多人有教师证，但是都没有走这个行业呢。
0: 对。八成诶，这个六成诶，不是六，四分之七成五的人，七成五的人呢，吼，拢无爱做，有考到证件嘛，无爱做。
1: 是。
0: 就那像你有证件无？
1: 我有啊。
0: 你敢有去做？
1: 我做。
0: 你嘛无做啊？
1: 做几年？
0: 今嘛嘛无做。
1: 做几年？我学样什么？你知无？
0: 学样什么？
1: 泡茶啊，搁有迄种浸花安尼。
0: 有这样哦。做老师有这样哦？
1: 我现在就是一班过二十八个咧。
0: 我讲今麦老师是足辛苦的哦。
1: 是啊。
0: 我跟你讲，今麦之所以人家不要去当老师，除了钱无够，佮无保障以外，都是因为呢，吼，伤辛苦。嗯。今麦老师爱管足侪代志，你知无？好，来，我今麦来甲咱比。
1: 爱管足侪代志的哦，甚物代志？
0: 譬如讲营养午餐，班班有牛奶，这件代志上爱管。
1: 老师啊，
0: 班班有牛奶，老师在灌。
1: 就下课的时阵吼，讲来，我们赶快来喝牛奶，赶快喝，赶快喝。
0: 较早的老师刚好在管这個。
1: 没
0: 嘛，因为没有班班有牛奶这事情
1: 嘛。啊，那个会惊
0: 营养午餐，
1: 惊营养讲没有赶快喝牛奶变质物。
0: 营养午餐嘛，老师管。
1: 啊，若
0: 要调查一个什么资料，嘛老师处理。都发生什么代志，都要老师处理。你有发现无？只要跟学生有关的东西，都要老师处理。嗯，老师不是干他教学呢，佮爱变做呢吼，私人管家。甚至迄学生啊，因家出代志，老师嘛爱去处理。有无？即摆老师是咩呢？
1: 各一种个讲，啥物你知哦？老师伊伫厝个拢不爱听我的话，你敢会使甲讲紧去写作业哈？
0: 系啊，家长唔管袂掉啊，对唔对？啊，嘛爱叫老师处理，所以老师压力太大，安尼就对啊吼。啊，我领伊是输啊一领三四五万块啊，结果呢吼，啊然后呢做迄七八万、八九万的代志，安尼就对啊吼。好，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少子化，近乎不肯正式，不肯诶、欸，这个。
1: 正式缺比较少，
0: 教育局呢，唔肯予你正式正式缺。即摆学校讲话欠老师，高达八九成拢是代理老师，正式老师不到两成，嗯，啊、不到两，因为政府无要饲你三二十五年，伊惊讲万不利啊吼，啊，饲二十五年了后，若无学生呢吼，老师会超额，政府吼会养不起，甩不掉安尼，安尼好，啊，过来呢吼，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代理老师？啊，招无人
1: 是
0: 较早呢吼，大家会把代理老师当作是正式老师的实习或者跳板。嗯，
1: 对啊。
0: 就是讲我作为代理老师了，我过无外久三五年，我就当转正式。
1: 嘿，是。
0: 也够有希望。嘿，即马是完全无希望啊。
1: 因为少子化啦，要哪好你转正式啊，都无囡仔嘛。其实吼，你让这群老师吼，即阵啊拢无工课了。

0: 阿雷哈，
1: 下课去尿，上课不要去尿。
0: 没事，教老师、教老人、教囡仔查足济，去查足济呢吼。啊，过来呢，上惊就是啥，你知无？你教到迄个老人吼，学历比你较悬，你是博士毕业的，他比你还懂。讲老师，你还在教什么四则运算？我他妈都算微积分了，你会还是不会？我来教啦。
1: 没有啦，像那个阿公阿嬷微积那个四则运算，
0: 我跟你讲，因为吼。嗯，国小老师都敢要试着运算两波，也要赛口赛哦。
1: 没教这啦，你要教音
0: 色。三角函数哦。
1: 阿公就个故事好听啊。
0: 不是看啦。不是教数学，是啊，遐个遐物件，遐物件老师嘛袂晓，老师都敢要课本的物件俩。你不要以为老师就是什么都会，哦、老师就只会课本里面的东西而已。我刚刚跟你讲，伊社会经验嘛无济，甚至不是你用骗。你看偌济迄个诈骗的拢是老师去用骗你。
1: 较单纯呐、啊。
0: 单纯，伊都敢来这你，然后社会经验其实他很浅。
1: 是。
0: 好、哦，您这观念嘛足浅呢。他就只会呢，四则运算，然后课本里面的知识，
1: 还有很会玩股票。
0: 哎、欸，对，阿哥来，你敢想，你要教老人偌困难？你要教老人，譬如讲，你要教伊写毛笔字，老师嘛袂晓写毛笔字啊。你要教伊画图，伊嘛袂晓啊。你要教伊弹琴，伊嘛袂晓啊。所以你讲呢，这老师哦，要来教变作教老人，我跟你讲，他都是变成要人家教的那种人、啊。他没有那么多能力，
1: 术业有专攻了。
0: 对，术业有专攻，文道有先头。你也知道那批老人呢，譬如讲像咱这批呢，以后呢，咱变老人的时阵，
1: 什么来跟咱教？什么背头人？
0: 有什么人有在教我？学历我无输你啊。社会经验我无输你，
1: 其实看伊来表演的，
0: 讲话我无输你，对不对？嘿啊，死狗换我教你哦。
1: 对啦，教老人跳舞、唱歌、坐牢坐啦。
0: 老师不一定会晓跳舞、唱歌。
1: 是哦，哦，安尼我跟你讲，我算优质。
0: 你敢会晓跳舞、唱歌？
1: 会晓啊，囡仔迄个未晓，来擦玻璃，来手举高，耶！
0: 迄种话老人无要学，老人要学迄种啊，做土风舞啦、广场舞啦，迄种话。
1: 啊，我用这种动作搭配广场舞的音乐就出来啊。
0: 你教迄种话，不是叫做老人教学，你教迄种话叫做长照，哦、就是一种有无？用肢体已经
1: 较慢啦，
0: 对，较慢啦，可能较慢较钝的迄种啊。你若对着一挂种社会精英有无吼？六十几岁我算退休啊，六十岁我退休，但是我阁做成功诶，我动不动呢吼，还是可以管理一间公司的。哦，你别假嘿，凭什么？哦，对不对？
1: 对啦
0: 好了，开玩笑啦吼。来，咱今麦要来甲讲老师嫌乱呢吼，起码呢无老师拢无爱去做啊，对不对吼？因为呢吼，第一个就是我都要讲啊，就是讲。没有正式职缺，嗯，第二个较早会当呢转正，起码每当转正，
1: 那、啊、就没有正式职缺啊。
0: 哎，对啊，所以讲呢，哈、哦，这个过来呢，哈、哦，薪水嘛无偌高，一开始开启用薪水4-5万，做到组长，做到呢，哈、哦，那个主任，甚至做到校长，才有8-9万，
1: 哦、对，才8万块，
0: 对不对？才有8-9万，
1: 那叫虚龄哦。
0: 哎、欸、对，
1: 啊个靠东靠西哦，嘿，
0: 啊所以讲呢吼，伫这个薪水无特别的有吸引力的状况之下，啊伫学校呢吼，一堆行政爱做，嗯，家长阁有一堆压力，嗯，吼、哦、我倒不如去民间呢吼，啊这里、個、做工课差不多的薪水，阁无遮压力，安尼生活阁自在。吼、哦，这个恶性循环，嗯，所以讲呢哦，这就变成这样，啊过来呢吼，咱拄仔讲啊。正式老师招袂到，拢招代理老师，嗯、一招、三招、八招，招拢无十招，招无招到八十几招，招到只要是大学生就好啊，
1: 也都没人来，
0: 品质不够好，
1: 嘿是，
0: 因为干那大学生尔，伊无迄个教学的品质，都造成正式老师负担搁较重。嗯，我是正式老师，恁这呢吼，这个代理老师教到歪哥起喘，尾也嘛爱我来收尾。
1: 哎、欸、是哦，
0: 是不是？
1: 是，
0: 我是不是？
1: 甚至你咧教课的时阵，我这个正牌我搁咧坐后边。
0: 对，我是不是
1: 管秩序？
0: 对，我是不是愈忝安尼得对吧？吼、哦，系啊，对吧？啊，所以讲呢，很多问题。好，重点来了，台湾叫你要欠掉这种呢，哈、哦，老师有没有解决方法？人家讲第一个解决方法、嗯、加薪水嘛，给他加个一半嘛，对不对？哈、哦，对，4万变6万嘛，就一堆人留下来了，没有错，这是最好的方法。
1: 你说给代理老师加薪水吗？
0: 哎，对，代正式老师加薪水，代理老师也加薪水。
1: 那其他公务人员也会说，
0: 重点来了，就是你有这笔钱吗？
1: 哎，对。
0: 好，几乎无钱嘛，你加薪水玩不起嘛，对不对？好，重点来了，既然调薪不可能，好、哦，调薪没有诱因啊，政府嘛做未到，那该如何？这就甲前两天条理所讲的同款，护士捞未掉， 该怎么办？我不是提出一些意见吗？
1: 对，
0: 对不对？哎呀，啊，这里啊，这啊，卫福部长，你想不到啊？无你下骹手人遐尼济，拢领薪水的吗？拢无头工吗？啊，今麦咱换要来骂教育部长啊！吼，
1: 哎，刚才请卡侪志工嘞，吼，志工妈妈
0: 啊，换要来换骂教育部长啊，教育部
1: 长来发牛奶，
0: 教育部长，你感受未到吗？赶快我给你出一挂招数，你离我用头壳想一下，啊，无看会当作为着你的政策无？安尼对唔对？哦，咱来先知影讲问题伫虾米所在？好、哦，老师会减少，大家没意愿。第一个就是薪水低，因为有钱治百病嘛，
1: 是
0: 对不对？你那薪水一年一个月十万，我讲无咧无老师的问题啦。
1: 哦，我谁来做？
0: 对不对？一个月十万，大家都挤破头啊，无多你对不对？嘿呀、啊，你又要马好，又要马不吃草啊，你个无摘掉，你个无钱，对不对？哈、哦，那你得你的教育部长你的权限之下，你做几块代志嘛？
1: 嗯，
0: 第一个行政。杂事，行政杂事减量、啊，就是没有老师遐无代遐无用，啥物代志？牛奶啊，爱管食牛奶啊，检查喙齿啊，你处理啊，下报告啊，个报啊个比赛，拢总是在迄个老师在做，有无？一堆比赛，
1: 我跟你讲。嘿，偌无用嘞，无用噶吼！嘿，那十分钟要上厕所，我拢吼夹克听到钟声，紧终于上厕所。哥，等一下有事情，等我回来。老师忍不住了，赶快去上厕所嘞！吼，等来吼，马哥的下课时间，赶紧要处理代志
0: 嘞。对，所以第一个是不是从行政啊，这个工作呢，哈，给减量。
1: 对。
0: 减少老师上痛苦，唔是教教册，伊唔是教册无教教，
1: 杂事很多啦，
0: 杂事伤多。牛奶也爱找伊，行政爱找伊，宣传海报爱找伊，比赛爱找伊。啊，过来呢吼，教育部有啥物任务，老师也爱配合。吼、哦，啊，这个要检查学生啊健康啊，老师也爱配合。哦，啊，因到出代志，老师也爱去无闲啊。
1: 对，爱去关心
0: 啊。啊，这一个月领4-5万，爱谁谁呀？爱谁谁呀？
1: 哦、我在学校设立一个公关部门吗？
0: 答对了，你可以设立一个专门处理这个杂事的部门，哦、因为老师呢做这工作是有领补给，那领这种啊做补给的，哈、哦嗯，有领加级的，没有错。他老师兼行政是有加级，几千块啊你啊？
1: 对啊。
0: 啊，你敢想，大概老师拢领几千块？恁学校闹二十个老师，嗯、一个领3000，安尼偌济？
1: 哦，安尼就6万啊！
0: 6万呢，我会当请一个专门处理这个人，诶，专人无？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可以专职处理这个？所有拢用这個，哦，什么那个专门来管理着各班的这种啊比赛啦、宣导啦啊这种啊，做这个部分安尼得对哦。啊，这个行政啦，哈、哦，请一个人，甲老师的这个补贴，老师做无用啊，你专心教课，都卖什么代志拢爱做安尼。啊，请一个专门去，还是外包嘛会使？外包买晒，还是讲请一个专门人来处理这安呢？老师是不是减轻这种行政迄个呀？做啊辛苦裁量啊，行政量安呢？对，好，第一就是减轻老师的工课，可以有这种感觉袂遐辛苦、嗯。第二就是啥？尊严，
1: 老师要有尊严的。
0: 对，
1: 家长要给老师尊严呐、
0: 啊。哎，对，
1: 家长啦。
0: 老师呢？哈，需要的就是他怕的就是被公审。即、哦、卖老师胆不胆惊去用怕去用过？去有人呢吼，这个直播公审，
1: 而且考卷出到较无好，又被拍照 po 到网路上了。
0: 这个部分呢吼，来教育部长，请你真少听下。你考完就是跟我教育部长听，教育部长你真少听。由教育局出面，甲老师所有老师投保责任险，教师责任险，什么物件？就是讲呢吼，老师伫学校发生的这种呢吼，啊这种法律的问题，
1: 嗯，
0: 有一个。专职的法律机构，啊、嗯、是法律哈赔偿有这个呀，就譬如讲你跟学生啊小个，有保险给你赔，哈啊啊，然后成立着专业的法律顾问。
1: 行，等来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哦。
0: 啊、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6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你的笑声。
8: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永远站在你这边。

0: 好，来，这个啊，罗丁了解我心意，听众朋友点播的歌，今麦给你安排，希望你有介意收到
1: 哈。谢谢，感谢。
0: 来，空八空空
1: 六一九六一九
0: 零八零零
1: 六一九六一九。
0: 好，继续咱来甲讲到讲，今麦呢哈，老师欠个真啊真济的掉哈，然后又没有办法进户呢，更唔去户籍呢哈，啊，只有正式的，惊讲以后呢，老师呢哈，想要刷掉你又不。

0: 呀，这个啊，补偿安尼就对，薪水无悬，我若领八九万，我较侪钱，我较辛苦，我就甘愿做啦，对不对？有钱治百病嘛。那政府预算有限嘛，大环境之下，佫无法度普发高薪水嘛。那你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只能从其他方面下手。第一个就是让老师不要那么累，卖啥物代志拢管，专心教学就好。其他的事情呢，吼。不要委托老师去做安尼的对吧？哈，那你该怎么去处理？当然，这得需要呢，哈，行政主管遐侪官员对不对？哈，大家人做伙想一个办法出来，安尼的对。如何减少老师的这种呢？哈啊，工作量。譬如讲呢，我为什么讲老师的工作量也变侪？譬如讲，当不当呢？哈，卫福部发一个啊公函，叫譬如讲学生啊要做一个什么检查，老师都要去无用。好、哦，教育部发一个公函，好、哦、啊，然后呢，讲要做什么档代志，老师都要去无，什么代志拢是老师代班迄个人爱去无用的对吧？吼、哦，一直到学生啊，这个生活啦、家庭啦，吼、哦，啊，这个也做啊，家庭变故啦，啊，生活困苦啦，什么代志拢是老师爱无用，他太忙了。好、哦，太忙了，安尼的地方哈啊，所以讲伊也干嘛讲啊？这里有的人会觉得说压力太大、嗯，他不想做。
1: 像我有个朋友啊，好，伊、哦、去做代理老师，结果很难讲啊。你新来的，你来办公室啊帮忙。其实咱做代理老师吼，上惊就是讲叫去办公室做行政的帮忙。
0: 对啊，
1: 嘿，真正做忝的啦。
0: 啊，你都知影讲行政做忝，那这行政如果来当卖由老师来个做，你想伊是不是当给他轻松？
1: 那个就比较有意愿去教，因为教孩子上课是快乐的嘛。
0: 对对，行政的工作，
1: 办公室行政还是做忝的。
0: 啊，行政的工作如果可以有专人来做，哈，你每当普发，你每当普发呢，哈，所有的老师升薪水，那你多，你无法度让二十个老师拢总呢，哈，加一两万。那加一两万都要二十几万啊，对不对？卖讲甲老，咱卖讲甲老师的三千块提走啦。你甲老师三千块提走，也感觉无
1: 理。黑行政呢、欸，他要另外有一个行政补贴。
0: 对对对对，这行政补贴三千块呢，你不要把它抽走。我的意思是说，政府你花不起大钱，甲所有的人拢总加薪水，那我花小钱可不可以？譬如讲一个学校二十个老师，你要甲加两万，一个人加两万都要四十万，对不对？啊，咱无在调开支四十万，每一个学校四十万你无在调，那你每一个学校加开六万块可不可以？请一个人，加请一个人，四十万无开，我开六万可不可以？你听我意思不？不花大钱，我们花小钱，然后伫老师的现有的这种补助，啊，甲行政的这个补助，派行政的补贴，譬如讲老师不是有行政补贴吗？啊，这个。导师加级嘛，对不对？
1: 其实导师加级跟行政补贴都不讲，导师加级我觉得应该要给啊。但是那是新的老师，你卖个叫伊去做一种哦行政来对抗亏，与你做行政来对抗亏是给一千至两千。
0: 对啊，所以我的意思就讲，这个啊，这政府诶管政府还是教育局呢哈，是不是可以编一个预算专门请一个人，还是外包这个公司，外包公司还是专门请一个人，外包这个职业专门去做这个抗亏，都那就。观念就那叫中央厨房安尼啦，
1: 嘿嘿，这样很好。
0: 你听好不？
1: 来去行政那个办公室里底哦，专门咧做迄件代志的
0: 对啦。对对对，迄行政厨房是不是对做一个物件出来啊？然后全部校拢总做伙用安尼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由着这个行政厨房来直接着教育局还是卫生局要做什么代志，因派员过就好。平常时啊，慢慢驻点底下好，不用驻点，但是有领薪水的，你外包嘛。
1: 系啊系啊。
0: 你外包嘛，行政外包嘛，对不对？
1: 就是办公室一些杂的事情
0: 啊。对对对对，安尼对哇，这种代志都我讲到这白啊，然后都爱个替你想办法，是你教育部长，我教育部长。对不对哈？行政量减量，好啊，然后呢哈，行政杂物外包，好，这是哈降给学生，降给老师的压力。
1: 啊，麦个叫一种新来老师去做行政，与新来已经不用教，你个叫去做行政。
0: 对啊，菜叫都该死啊嘞！啊，你还是睡个比人较少。
1: 哦，我那个朋友一直挨啊。
0: 所以你说嘛，我都要讲的是不是？为什么这老师老教伊拢未做啦？迄拢是菜教才你无用。
1: 伊就讲啊，来，因为你新的进来里面训练啊，但是对。册都还没备课备好嘞，都在里面训练。
0: 莫怪你少年人老未调啊！莫怪你少年人老未调啊！我们是不是讲重点了？年轻人你要留得住他，就是不要让他觉得那么累。
1: 就是办公室的杂事很多，办公室的杂事啦，嘿啦。
0: 你可以外包嘛，对不对？好，第一就是尊严。 做老师要有尊严，你们当不当学生要跟你教导，跟你教，要跟你拍就要拍。我喇叭做老毛，我喇叭是民意代表，我喇叭安怎安怎啊？你操老师的，你不过是个小小的老师，对不对哈？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啊？这个如果

0: 如果老师受侮辱了，是不是有一个团队给他，哈，譬如说有一个这个律师团队专门在做这个，
1: 是
0: 也是外包，
1: 还是遇到比较不合 不理性的家长，他当不当要告老师，告老师
0: 发生到这种纠纷的时候，老师的职业尊严呢，不要让老师单独对待、对抗呢、社会、还是让老师对抗呢、这个家长呢，我讲的是老师受委屈的时候有人保护、有这个保险给他多抵、我说的不是说呢、老师强奸杀人我们也要保险给他保护，没有啦，烂老师当然有太处的这种呢哈机制嘛，烂的老师该辞职就辞职嘛，
1: 不适任教师啊，
0: 不适任教师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咱对着好的老师，你是不是该给他尊严？老师也感觉伊无想要做就无尊严，
1: 对，
0: 学生啊想要甲安怎就安怎，
1: 对不对？要甲安怎就安怎，
0: 对啊，这个部分爱保险，爱教师责任险，而不是说老师性侵害小朋友，还要由呢、律师来帮他辩护，还要呢哈，各类啊，这保险公司来赔钱，伊拢会当全身而退。我可没有这么讲。如果你乃是用头壳，你就无资格做老师，嘛无资格做教育部长，因为你头壳无正常，你头壳无正常，安尼你听好无哈？是正常的，我们保护好的老师，那怎么保护？由法律保护，由保险公司保护，好，安尼对不对？哈，然后呢？哈，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啦，哈，譬如说，在学校内底上体育课，老师呢上体育课的时候，因为一个膝盖擦，学生受伤摔断腿了，
1: 哎呦，
0: 家长是不是告老师？你说你这个老师没有注意，你怎么老师说我都做不赢啊，我20-30个学生啊，我没办法大
1: 家都说。而且那个是瞬间的，没有办法防范啊。对，对
0: 那这个时候老师是不是一个人单独要面对家长，面对社会的指责？
1: 是。
0: 这时候如果律师站出来，有保险公司替他赔，你想这个老师会感觉很安心的吗？我要说的是这啦。啊，你听哦，是这样子的保护啦，
1: 让老师有后台有后盾，
0: 所以这叫尊严，这叫尊严跟保护，不是说呢哈、这个老师啊，伊哈、性骚扰学生，你他妈的还叫律师去辩护，你头壳有问题哦、是不是？啊，你听有意思无哈？所以讲老师该有的尊严给他，行政杂量、裁量、行政量呢减量，第三上重要就是。你无法度给伊薪水，无法度一个月给伊加一两万，咱对生活加支持可不可以？
1: 生活加支持，
0: 你若袂当减税，无要紧，老师纳税纳出侪，无要紧，咱对生活的便利好。咱即马来甲讲，少年，我问你是少年老师留卡袂调，还是老的老师留卡袂调？
1: 少年啊，
0: 少年的留袂调，
1: 上面老的都是正式的，少年的
0: 对，老的都是正式，老的都是有保障，老的都是有钱，对不对？薪水较悬，对不对？
1: 所以咱常常拢讲阿姨哦，伊咧当退休啦，凊彩教。
0: 所以讲，咱慢慢所有老师拢补助，咱只要补助这少年的就好。
1: 哦，就是代理的啦，
0: 代理的这老师你让他留得住。来，代理老师第一个薪水2-3万，能三万几块呢？
1: 三万几块，因为要被打八折嘛，32000啊。
0: 然后呢？哈，你敢想伊什么物件开上多？一开钱开上这都是租厝
1: 哦，对，租厝
0: 对不对？
1: 啊，过来后，老师还要缴午餐费，750块。
0: 好、对不对？哈，750这少小啦。你都干那一个，你租一间厝，唔免6000吗？
1: 买几万啊？
0: 你租6000，那是啥物碗糕？那是一间迄个呀，做一间套房6000块呢？一间套房呢？啊，你若要租一个公寓呢？哈，啊是讲一个要哦，迄个老师住一条，甚至男女朋友，啊是讲有囡仔是谁要住遐？哈，上少买一个这种呢？哈，这个
1: 员工宿舍吗？
0: 员工宿舍啊，对不对？哈，啊你讲我起厝要做这钱呢？好无钱，不好意思，现在组合屋又快又省钱。
1: 你当
0: 的近乎闲置的公有地。因无处理的公有地，是不是起一个组合屋？你唔能想讲组合屋垃台哥，你去看阮这附近的组合屋，
1: 足水
0: 啊！大间都足水，佮足大间，啊，过来呢吼，啊，过来吼，这里也做呢吼，足方便安尼，吼，组合屋是不是又快又省钱？是不是会当给你先做一件？公有地是不是会当提来个做宿舍？学校周边改变为的宿舍，真侪学校拢有这个呀做宿舍。啊，你的又学校嘛有真侪废纸的学校嘛，对不对？
1: 废
0: 纸、
1: 学校，
0: 哎、
1: 啊，
0: 好，买当改做着这个宿舍，给一挂少年老师用真低这个租金。好伊呢哈，做好代理老师，只针对代理老师而已哦，无针对迄个呀做一个月赚 七八万的老师好定哦，还
1: 是讲正式老师？
0: 对，正式老师没这种，没这种，对的。安尼你是不当减少点付出，对不对、哦？因为我要让你们留得住嘛，嘿嘿嘿是不是先减少？你一个月开一万，租一间厝，八千租一间厝，我给你三千。我给你三千，会当租一个更加水、更加好的这种组合屋。嗯，啊，你会当恁家几口子拢住了，无要紧。
1: 哦，安尼上好啊。
0: 那你说是不是会当？第一讲实质上帮他加薪的七八千，嗯，是不是？
1: 这样他会比较有意愿。
0: 对，嘿，所以年轻老师就是因为大，
1: 大啦，
0: 食，嘿，交通。
1: 原本薪水八折，都已经没什么钱了。
0: 薪水八折，对不对？哈，啊，你没给，你没给薪水八折，你因为各种原因，譬如说，如果我给他呢，全薪的话，对着进行老师，他就你要跳啊嘛，你就讲不公平啊嘛，凭什么？啊，对不对？哈，
1: 你进行老师以后退休还有退休的每个月月俸
0: 哎，啊，你各种原因，还是说你做不起，那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做得到吧？不用给开支嘛，只要协调政府单位呢，哈，闲置公有地还是废弃校舍，嗯，废弃校舍买单 Q， 尽管今晚多少钱，好都废弃啊。
1: 对啊，我都讲跟我们丢啊，代理老师八折是因为他只有大学学历哦，嗯，如果你有教师证是不用八折的哦。嘿嘿嘿
0: 好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讲呢，哈，你爱实际的生活的补贴来，虽然咱无法度用现金甲老师起薪水一万、两千、两万、一万、两万，咱无法度伊，那，嗯，是咱补助伊大总是可以的吧？
1: 可以啊，
0: 哦，用真假这个啊，做租金租好这个代理老师，只要是代理老师。嗯
1: 哎，叫做代理老师宿舍，
0: 对，代理老师宿舍可以住啊，你一大的住你几十年都没关
1: 系，
0: 对不对？好，这对着少年老师来说，是不是当省下着真多租金，啊，还实际开销上少 15% 以上，
1: 哦，嗯，啊，那就比较有诱因啊。
0: 再来第三，提供着交通便利跟生活福利。什么叫做交通便利？譬如说呢，
1: 好，哦，一台电动奥多麦，
0: 不是啦，电动奥多麦那么多钱，哦，对不对？
1: 就一样，
0: 就是譬如说老师咱现在老人坐这文是不是免钱？
1: 对，
0: 是不是老人票？那可不可以出学教师票？以前有这个军警票，你知道
1: 吗？军警票，
0: 啊，我做老师，我只要教师证，还是说我有证件，我就可以做大众捷运快递，做一种东西的，有这种的，坐公车还是坐捷运的，我就可以优惠半价，好，还是安怎？因为
1: 老师拿半价，再去佚佗都优惠啊，
0: 因为这物件哈，我的意思就是讲尽量减少掉政府的负担，而不是像你说每个老师配一辆车，哇，政府开偌济钱嘞？一台车唔免八十、八九万吗？对不对？啊，唔免啊，咱这个大众运输环境，逐工底下撸，底工底下撸，有人坐甲无人坐，拢是遐钱。
1: 好是。
0: 啊，我来当好老师来坐，会当呢吼减一半的票价。嗯。你啊，老师嘛，全台湾嘛无偌济人，对着大众运输未造成真大压力。嗯。未增加呢政府的成本，佮会当好老师有实际这种呢吼优惠。嗯。你说那这样子是不是大家皆大欢喜？
1: 是。
0: 是唔是呢吼？大家拢欢喜，政府嘛无啥物负担，啊，老师阁会当摕得到实际即种嘞吼优惠，啊，结合呢吼，哦，企业资讯，啊是讲，譬如讲呢吼，医疗、文化消费，嗯，啊，老师有专门的折扣，伫生活上解补贴，买单降低伊的生活成本。嗯，你懂意思吗？所以我意思就讲，你是一个教育部长，你无才调管遐济，你无法度呢吼，给伊薪水，因为你无钱，啊，你嘛袂当呢吼。
1: 可以有一些福利啦，
0: 没有办法做那么多的这类事情，你可以从其他的方式，我都要讲啊，行政减量，嗯，职业尊严，嗯，还有生活支持，这三方面给一个代理老师做得到，嗯，对不对？这样人家你 听有意思，不要政府你如果没有钱给人，你就不要一直跟老师说什么供体时间啦，做功德啦，嗯，啊，我们怎样怎样，啊，有，这个，哦，用道德在绑架那些老师，不管人家不爱，人家不爱插你，人家不爱修理嘛。
1: 不然当老师其实还蛮轻松的，那如果出来带有大学的毕业，找不到工作，先去做老师也不错啊。
0: 对，所以你给他听，嗯，如果按照我们刚刚的意见，就是说第一个，老师不用写公文，不用烦恼房租，不用怕家长无理的投诉，好啊，薪水就算没翻倍，薪水没有加倍也没有增加，但是对学校依然可以有吸引力，嗯，吸引到这种的吼，这个啊人才流的，
1: 是，
0: 好，你安尼你听，所以这不是薪水关系的问题，这是尊重专业的问题，嗯，你尊重专业，老师自然就回来了。啊，挺有意思嘛，哈，所以讲呢，哦，咱都啊对丁点金讲到七点金哦，讲加固完呢，哈，就是在讲说台湾少子化，老师为什么不够？因为呢，哈， 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一个月给人三四万块的薪水，然后呢吼，又不给人家正式老师的职缺，因为你无要共饲，你惊讲呢，即马请一个30岁老师，25年后，卖讲25年后，10年后，囡仔变少，都爱甲只老师裁掉啊！啊，我是一个30岁的人，我做到40岁的时阵，忽然间去哦，政府甲我裁掉了后，我袂对，我变中年失业，我阁无其他的才华。啊，我唔等于厝会种田，啊，阮兜也无地面哇。
1: 有田嘛，无田要种啊。
0: 对不对？阮兜也无地面哇。
1: 对啦，对啦。
0: 啊，那你挑一说，所以不怪人不爱做代理老师啊。嗯。哦，人不爱做代理老师啊，对不对哈？所以那就从住开始嘛，你可以给他那个组合屋嘛。嗯。好，啊，你讲组合又不贵，对不对？哎呀，又不贵啊，又漂亮啊，又方便，而且以现在科技来讲哈。组合屋非常的漂亮，而且还防风耐耐震。嗯，哈、哦、啊，然后这里
1: 这样一些偏远的地方也会有一些好老师过去啦，
0: 也会啦。啊，政府唔免开，爱开当然爱开，你任何进去都无可能讲白嫖，没有那个政策是白嫖的，只是开侪甲开少尔啦。你若要开足侪，上简单的就是甲加2万的薪水，大家都要做啦。对哇，对4万跳6万，大家嘛要做，有钱治百病嘛，但你无这个才调嘛。你都无钱嘛，无你的尻川要吃迄个下药，那你就只好从其他方法花一点少少的钱啊，让老师第一个不要那么忙，哈、啊，对不对啊？第二个生活也不要压力那么大、嗯、啊。第三个呢，哈，生活呢，各会当呢有补助安尼，租金房子问题也解决了哈、啊，住的问题也解决了、嗯，生活的问题也解决了，医疗的问题也解决了哈。啊，你敢想呢？哈，是不是呢？哈，他就比较有意愿，
1: 行，
0: 会留下来。
1: 我有一个朋友啊，伊、去山顶做代理老师啊，伊讲皮笑，吼、哦，我规班甲咱3个进5个尔了，我其他的时间吼、哦，我准备国考，好有时间准备。
0: 当然也是有这样子的人，
1: 也是可以啦。
0: 啊，伊会老会调个观念，就是有其他的无。
1: 啊，我讲啊，你去到那里怎么办？伊讲吼，刚好他们有一些空教室，爱得个用用的吼，变成伊也在大的所在啦、啊。我说哦，你看他已经解决到他。住的问题了，啊，佮食饭嘞，伊讲附近有一间妈妈会煮好伊食，我讲哦，学校都帮你解决了。
0: 啊，所以你甲讲，如果若有着咱的教育局出面来做这个教育部来出面做这个部分，
1: 哎、欸，老师会比较留得住哦。
0: 解决着流浪老师，解决着这样呢吼，啊，这个所谓的代理老师，哎、欸，吃住问题，生活问题，嗯。我无后顾之忧，就算我摕到一个月32000，还是讲40000通科，我也不担心呐、
1: 啊。对啊，我也是可以过去的啦。
0: 我也不担心，我就愿意愿的、啊。
1: 甚至可以跟我朋友一样当个跳板嘛，哈。
0: 对啊，
1: 哎、欸，对
0: 啊、哦，对不对？哈、哦，系啦，所以讲呢，哈、哦，不是没有办法解决，是愿不愿意解决。
1: 啊、老师最怕的还有一个啦，就家长啊，独家条理讲诶，家长吼，
0: 家长当不当？阮兜囡仔伫好好跋倒，要告老师；阮兜囡仔伫好好干诶吼，同学是冤家，告老师，有无？啊，这个时阵若是有律师跳起来，叫那个家长讲哦，老师你没烦恼，我有专门处理你，处理
1: 的。你好好教学，剩下的我们去跟家长做协调。
0: 这囡仔呢，脚断的、手断的，虽然老师有责任无？唔对，老师可能顾无好、嗯，但是不用老师陪，由。保险赔啊，这条钱教育部出，唔免偌济吧，唔免几千块吧，对不对？哦，
1: 责任险啊，那是那不错啦。
0: 老师是不是会非常的安心？
1: 有意愿呐、啊，
0: 我有安心，我有尊严，我是不是做一条？对不对？哈，好，大林之光要过来讲话啊。
1: 好，你讲个大郎，做准备去柯老师的呀啦。
2: 调理真
1: 真好，
0: 你好你好，
2: 这样品就讲个就好。
0: 啊，谢谢。
2: 这长篇是真正的教论。嘛，足精辟的理论，真的蛮感人的。
0: 好，
2: 但是主要一点哦，我初步了解，因为即马少子化来临了，咱的中央统筹分配权伫教育部监督做。这一个原因监督做，
0: 但过来一点，无钱啦，
2: 对无钱，啊，过来一点，条理你头发较好，你讲到细节，教育部两年前拢有讨论过，无唔对，不过有两点，主要是咱的。教师工会功能不彰，
0: 哦，好好好
2: 啊，过来一点，今嘛少子化来临，较早有家长会无吼，较早家长会长无，很猖獗，大家就踊跃发表意见，今嘛学校无工作排了无几只尔，你最后家长会长买了家长会会员无啊呢？无啊，第四只功能拢不彰啊啦，
0: 啊，
2: 重点就是我希望调理哦，除了算你不，
0: 无啊，一个电话。
2: 我人高专员的，我先提200万，啊叫大家来哟。我讲的这话，我除了你家老的。
0: 谢谢啊，
2: 我三阿弟，我当做主。
0: 谢谢你。
2: 嘿啊，你看啊，三阿弟不会啦，讲真个，台湾的好多就爱你，唔单单要选几年啦。
0: 谢谢，谢谢你，
1: 谢谢。千万唔当叫伊选你位啦。
0: 不要那么激动哈，不要那么激动哈。
1: 也选你位，有可能会掠你鼻，加钱。
0: 我们是解决问题的人，不是去选立委制造问题的人。你若选立委哦，就一堆人哦，对你有意见啦，你知无吼？我是你想办法解决问题，让咱社会更加好的人。
1: 对啦，
0: 安尼就啊，正为啊，当然咱嘛是伫网络伫新闻伫电台顶管讲一寡呢吼，希望咱的台湾更加好。诶，方法安尼，希望我们台湾更加好的方法。我们是解决问题的人，不是制造问题的人哦。嘿嘿好，来阿恒要讲话啦，你好。
1: 阿恒你好，阿恒哥哥你好。
2: 喂，那个乔宇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哦，啊，明仔啦，你讲到读书老师的心声啦。哦，啊，听卖熟悉诶，老师真啊足歹教啦。这是真有影啦。啊，你可能有做着这个家庭会务无吼？诶，会长可能会较了解迄个老师这方面有无吼？因诶无奈啦，啊，因诶需求啦。
0: 好，谢谢你。
1: 对呀，对老师好一点。
2: 谢谢，
0: 好，谢谢。
2: 我感觉你针对这个来讲，真系未歹啦。
0: 谢谢，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来，谢谢，感谢你，来继续呢，哈，咱要来个安排歌啦，哈，翠心花哦，歌足济，哈。
1: 这个是斗南的张先生。
0: 开讲嘛，开讲哈，啊，然后呢，哈，歌嘛得播呢，哈，啊，广告嘛得讲呢，啊，听众朋友，生病嘛得买呢。
1: 是。身体都爱顾，爱顾。
0: 身体嘛得顾。来，共同欣赏《翠心花》，《翠心花》，斗六张先生。
1: 好，来，谢谢张先生，第一次打电话哦，来，谢谢张先生哦。

0: 以上呢，咱要来甲看下一个新闻消息呢，哈。今日要来甲介绍的这个健康常识叫做脚底筋膜炎，
1: 足底筋膜炎，
0: 就是脚底的发炎啦。
1: 这个很难好哦。
0: 哦，真侪人呢，走路走路，脚底咧丢一个，哦，我足疼，安尼就对啊。爬楼梯丢一个，安尼搬物件丢一个，安尼就对啊，哈。迄叫做足底筋膜炎，脚底筋膜炎。
1: 这个如果得到哦，连走路都不方便了。
0: 一般来讲呢，走路走伤久诶，徛咧徛伤久诶，跑步跑伤久诶，拢会容易产生这种呢吼，脚底筋膜炎。啊，过来年纪大诶人，年纪大诶人，咱的肌肉甲筋膜呢吼，较无弹性啊，
1: 肌肉变无弹性。
0: 另外，叮当一个行较低，爬一个山咧吼，都会旧筋安尼，都会抽筋，脚底都会痛。这种叫做足底筋膜炎。来，咱今日要来个介绍，啥物叫做脚底筋膜炎？安怎产生诶？啊，如何治疗？平常时啊，该注意啥物？咱要讲的就是这个物件，所以叫做呢吼，健康常识的对哇吼，脚底筋膜炎。来，先来讲伊的原因就是拄我讲啊，过度使用，
1: 徛伤久，行伤久，走伤久，
0: 对，
1: 还是讲跳绳跳伤久
0: 嘛？对，高冲击的跳绳安尼跳动安尼吼，拢会造成呢吼，脚底发炎，迄叫做足底迄块筋的发炎，对，脚底筋膜炎。第二就是。先天的脚呢吼，迄个啊做构造较无好，就是扁平足。
1: 对，
0: 啊人讲阿无地啦，
1: 是
0: 阿无地啦，扁平足呢吼，较早是免做兵的吼，
1: 是啊，
0: 因为袂当徛伤久。
1: 哦，迄种足底筋膜炎，
0: 不能站太久，系脚底发炎啊。所以这种徛伤久呢，扁平足的人呢吼，都会造成呢吼，脚底容易发生筋膜炎。
1: 是
0: 第三种呢，容易筋膜炎的人，脚底筋膜炎就伤大块，哦，伤重嘛，
1: 对啦，负担太大，
0: 脚底站袂住嘛。哦，啊，上大考了后呢，脚底容易发炎，走路呢。第四就是呢，吼，穿的鞋啊呢，吼，无适合，譬如讲穿宽带鞋，
1: 是，
0: 左囡仔爱穿宽带鞋，
1: 还是较定的鞋啊，
0: 还是穿个鞋啊底上定的平底鞋嘛，同款哦。你唔能想讲穿平底鞋就袂脚底筋膜炎，无哦。你穿平底鞋，但是定的迄个底。顶个鞋啊，吼，
1: 等于没有保护啊，
0: 一样给你脚底筋膜炎。
1: 对
0: 啊，所以要如果时候你爱穿个上好是布鞋，
1: 是
0: 内底有一个足弓，就是有一个弯曲的，
1: 对，
0: 有一个弯曲足弓的，爱当呢吼，给你撑住你的迄个脚底吼，
1: 有气垫的呀、啊，
0: 哎、欸，有气垫的，有足弓的迄种，安尼呢，迄种我才是上适合穿个鞋啊，
1: 是，
0: 脱只脚嘛无好哦，啊，穿宽带的嘛未使，穿修顶个鞋啊嘛未使哟，安尼朋友知影无吼，所以讲呢吼，这。鞋啊，呐，穿了无适合，同款脚底容易发炎。
1: 嗯，
0: 穿衬拖嘛未使吼。过来最后一项的引起着脚底筋膜炎的原因，就是年纪大。
1: 是年纪哎，也很容易足底筋膜炎。
0: 所以咱都话讲啊，过度使用，
1: 对
0: 啊，扁平足，上大块，鞋啊穿唔到，上对年纪大，这五项的吼，拢是引起着脚底筋膜炎的原因。好，原因知影咯。
1: 对。
0: 啊，过来就是安怎？啊，也发生什么症？听啊，
1: 听咯、啊，哎、啊，
0: 听啊。
1: 啊，要怎么预防？因为很多人脚底筋膜炎
0: 哈。哎，对
1: 、啊，很容易复发。
0: 对。
1: 怎么预防、啊？
0: 这种情形呢？哈、哦，咱就依照这种呢，哈，脚底筋膜炎的治疗，第一就是避免着脚底哈受寒，
1: 是
0: 就是讲尽量呢，哈，卖烫只脚。
1: 啊，穿袜
0: 啊，穿袜啊。
1: 而且有一种袜啊较高哈，穿起来感觉有这个气垫的感觉，比较舒服啊。
0: 对，保持脚底温暖啊，卖脚呢，赤脚呢，去打迄种啊，做冰冰的。迄、那个大诶，迄、那个做
1: 头卡
0: 安尼吼，诶，你来打头卡，冰冰诶，和你的卡呢吼，血液循环不良啊，血液循环都不好呢吼，伊就愈容易诶，脚底筋膜发炎，
1: 对，
0: 发炎。所以讲呢吼，你会当穿袜啊，穿鞋啊，吼、啊铺地毯，
1: 或者是穿有一种专门脚底筋膜炎的拖鞋也可以，
0: 拢会使安尼就对啊。第二就是呢，爱适当的锻炼。袂当讲咧，讲啊，我年纪大都唔叮当，安尼就对啊。因为起天气冷的时阵咧，真侪人会搬单出门吼，运、动量会减少，会造成脚底的肌肉量无得到适度的锻炼，筋膜炎咧吼发就容易发生。
1: 要拉拉筋，
0: 拉筋，走走路安尼吼，啊，这拢是缓解筋膜炎的关键的对啊，吼关键。过来就是讲咧，咱鞋啊，当然都话平时有讲到，啊，拣一寡咧吼，迄种适当的鞋啊，避免宽大鞋，避免上。顶的鞋啊，哈鞋底安尼得掉
1: 哈，要舒服的鞋子，
0: 舒服软硬适中诶，
1: 出外穿布鞋诶，啊在家里哈要穿个拖鞋。
0: 过来咱个讲掉啊，要食啥物？既然筋膜炎，筋膜炎呢就是筋脚底。迄、那个筋膜的发炎，
1: 对，
0: 啊，筋膜的发炎，你都要甲消炎，
1: 所以
0: 食消炎药啊，
1: 嗯，
0: 啊，你也当食非类固醇的西药消炎药啊来治疗， 一般医生拢会开这给你吃，
1: 对，
0: 啊，减轻着疼痛加癌症，加伊个啊，做唔癌症啊，发炎的炎症就对。
1: 消炎啊，消炎。
0: 消炎，但是呢，吼，你嘛知影讲消炎的袂当食伤久，
1: 对，
0: 对不对？啊，要如何消？平常时啊，你多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
1: 哦，多吃
0: 鱼油，因为它是天然的消炎食品，
1: 对，
0: 有助于着卡底筋膜炎的这种情形，所以讲唔是干那卡底筋膜炎尔，手发炎、手腕三十末那种发炎，
1: 只要发炎发炎，欸、
0: 腕部隧道症、肩头啊、腰弯的疼啦，吼。啊，这个肩头发炎啦，啊，这个肩胛头发炎啦，
1: 吼，还有落枕的啦，
0: 哎，啊，脚趾边高毛的疼啦，
1: 很容易落枕，
0: 落枕啦，阿妈棍呢，吼，阿妈棍这个所在安尼吼会拽掉啦，
1: 对，
0: 腰骨的容易歪掉的吼，都可以平常时啊多吃鱼油，
1: 对，
0: 哦，多吃啊搞旧筋的人买当多吃鱼油，
1: 哦，吃鱼油很棒，
0: 会当呢，让你的筋络较嫩溜。哎，但好你血路较通顺，血液循环较好，啊，佫会消炎，
1: 是，
0: 啊，你就较袂痛。爱卡筋好安尼，阿妈卡比容易复发，
1: 对，
0: 复发加症状。
1: 因为足底筋膜也很容易复发啊。
0: 安尼朋友知影无吼？好，这就是咱今日要甲咱朋友讲个健康常识：卡底筋膜炎、足底筋膜炎。健康常识：多吃鱼油就对了。
1: 嗯，
0: 安尼知影无吼？好，和咱朋友做参考，感谢收听。好，倒转来做个现场吼，咪咪阿笑公布吧。
1: 环球列车的节目，
0: 我是条理，
1: 我是平秀。
0: 简单讲哦，足底筋膜炎就是脚底的发炎啦。
1: 是
0: 啊，发炎就食消炎的鱼油，就是天然的消炎食品。哈、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天然的消炎食品，安尼得着。啊，身体不是干啦，脚底发炎，
1: 嗯，
0: 什么所在都会发炎。
1: 有些慢性发炎，多吃鱼油很好哦。
0: 头壳会发炎不？
1: 哎、
0: 欸，啊，发炎会安怎？
1: 会忧郁啊。
0: 对。啊，吃鱼油就是当抗忧郁，这医生讲的哈，这医生讲吃鱼油会当抗忧郁。啊，目睭会发炎无？会无、啊？红红吼、啊，对不对？痒痒、啊、对不对？
1: 酒精嘛吼，来变换季节，过敏性结膜炎。
0: 对，结膜炎，那不是细菌感染哦，那是体内自体免疫力的问题哦。
1: 可以多吃一点鱼油、
0: 哦。多吃鱼油，对了吧？那会发炎无？
1: 嘛会啊。
0: 会啊，对不对？系、嗯、啊，烧声对不对？尿尿、酷酷少对不对？
1: 皮肤皮肤嘛会发炎。
0: 皮肤会发炎无？对不对？
1: 我觉得异位性皮肤炎多吃鱼油也是有帮助的哦。
0: 腰肌也发炎无？
1: 会哦。
0: 系啊，啊，食啥物？食鱼油。所以我就跟你讲，身体只要会发炎的所在，你吃一个鱼油全部拢过，吃一个鱼油全部拢过，目睭也过，头壳也过，身体也过，腰子也过。啊，伊最主要就是给你一个这个呀，做全方位的迄种啊，做保护啦，全方位的保护，安尼就对啊，吼。安尼朋友知影无？吼，好来，这就是呢，吼，甲咱朋友呢，吼，报告的这种呢，吼，这个呀，做啊，这个鱼油啦，吼，消炎的部分，吼，消炎的部分，和咱朋友做参考得着，吼，感谢收听。来继续安排下一首歌，咱阁有三首歌还未播咧，安排下一首歌叫做《旧梦爱情》。
1: 是，这感谢大拿林先生
0: 点播要听的歌，
1: 陈思安的《旧梦爱情》，来共同欣赏哦。

0: 好，都等下这部现场 咪咪呀笑公布吧。
1: 环球列车的节目，
0: 我是条理，
1: 我是平秀。
0: 继续，咱要来个回答一个问题。拄啊，平秀接到一个听众朋友的问讲吼，条理啊，啊平秀啊，嗯，我有忧郁症啦，啊我今嘛在吃这个百忧解，
1: 或者是忧郁症的一挂药啊，安尼
0: 啊。啊，然后呢吼，你讲玛卡吼，对着忧郁症的听众朋友有这种帮助安尼吼，那我玛卡吃了的人可不可以再吃百忧解？两个会不会冲突，
1: 或者是吃一些忧郁症的油啊，会不会冲突啊？
0: 会不会冲突？咱呢吼，针对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吼，我查过到目前相关的文献，相关的文献呢吼，啊，这里没有证据显示玛卡跟百忧解会有药物作用。简单来讲，答案就是不会产生啊直接的药效导致丧失。还是讲产生毒素，未因为这两项食做伙就产生毒素，嘛未因为这两项食做伙就造成有效失效、嗯，所以答案是可以吃的。你有食忧郁症的人，你有食玛卡的人，啊，你够食百忧解的人是不冲突的。为什么我敢这么讲？因为医学报告里底讲。百忧解是什么物件？百忧解成分叫做佛西汀 ，phositin 哈，佛西汀，这是一个医学名词。但是伊这个成分的作用是啥？就是减少掉血清素的回收。什么意思？简单来讲，人有忧郁症是什么意思？咱人忧郁症就是你感觉郁卒，感觉无欢喜，就是咱脑部的血清素无够，脑部的血清素不够。啊，这个时阵呢，你来食百忧解时阵，血清素虽然未增加，但是伊买，但减少掉血清素被回收至细胞。好，等咱就讲，咱伫吹这个呀，做 linky， 嗯 ，linky 呢吼，房间呢吼是足力。

啊，对不对？啊，如果这个冷呢，那去哦回收等于温度等于压起来啊，对不对？啊，你那冷气好的房间留较久嘞，那房间就会感觉凉凉啊，安尼对不对？所以讲这个道理，这个佛西汀百优解伊的作用就是，和血清素留伫血液内底，留伫大脑内底留较久嘞，安尼就会当抑制呢，血清素高，心情就会快乐。稳定，所以讲安尼听，百优解作用就是大脑内底血清素呢，吼，可以留得久一点，然后你的平稳、你的愉悦、你的快乐，你就未忧郁。百优解作用在家，好，重点来了。那玛卡影不影响血清素？答案是不影响。啊，了解不？因为玛卡的作用机制呢，吼，是对中枢神经。好，马卡西内底，马卡西胺跟马卡西这两项呢，吼，是呢平衡中枢神经神经啦，唔是对这种血清素来的对吧？所以讲呢，平稳抑制啊，这个啊做减少焦虑，好啊，然后呢，吼，马卡西胺会当呢改善神经的保护，神经的反射作用，所以这两项是无关系，好是无关系，安尼知影无？哈，所以你若有食这个百优解，还是有食其他药啊、药剂的人呢，哈，药物的哈，啊，是不影响你吃玛卡的。安尼朋友知影无？哈，不影响哦，哈，吃玛卡不影响，安尼，所以你当放心。如果忧郁症的朋友，你有滴食百优解，还是滴食其他药剂的药啊，人给玛卡使用是不影响他的

0: 一对老翁婆，能量机构玛卡，玛卡袋袋里底有啥物物件啦？吼、有丰富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啦、蛋白质啦、这个膳食纤维，啊，还有铁质、玻璃、
1: 氨基酸、
0: 二十二种氨基酸，丁丁安尼，
1: 还有锌。
0: 啊，所以讲呢，这物件会当互咱食完了呢，有安怎好处？第一呢，咱查甫人伫拼事业的时阵，需要体力，需要精力。需要注意力，做工课袂当度久，你来开车会度久诶。做工课无精神呢，食玛卡，都会改善你这种情形，互你日时有精神，暗时好困眠。
1: 玛卡专注力哦。
0: 哎对，啊，过来你若讲呢，调理啊，我咧做这个大夜班呢，惊讲呢哦，伤过疲劳，啊，这个肝会出问题。肝是无毛病啦，但是我惊肝会出问题。这个时阵你得食玛卡，
1: 是消除疲劳，
0: 消除疲劳。今日你的疲劳袂变作明仔载负担，当然你的肝脏就无代。是分瓜分瓜，健康人生照常是彩色的。所以讲，食玛卡第一就是让你精神百足、元气十足，工作表现好，安尼就对。未让你看起来安尼死严严，让你看起来是春风满面，未输等于到了人生的巅峰，安尼就对。未输讲呢吼，五十岁看起来可能敢那四十五岁、四十几岁，
1: 就气色很好，
0: 规个人元气拢倒转来安尼啦。这是查甫人食完，啊，那太太小姐食落了后呢吼，咱拢知影太太是爱水的。哦，人呢？哦，到一定的年龄了后呢，就会开始出现着这个雀斑啦、啊、啊腰痕啦、鱼尾纹啦、鱼尾纹啦，
1: 甚至是更年期。
0: 科学家发现呢，哦，只要讲女性朋友开始吃这个玛卡了，又助于着女性的困眠，啊，佮又助于着女性的便秘，查某人呢困会好。便秘毒素佫排出来，皮肤渐渐得水。
1: 啊，佮玛卡来得佮有锌，
0: 这个锌是用加维他命，用加美容维他命，食完了呢，头毛会乌闪闪，皮肤会较水金骨，指甲嘛加较水。你要做美甲吼，迄指甲较袂呼呼安尼就对啊。喙齿嘛加较用，这就是呢玛卡啊，对着皮肤啦，对着身体啦吼，好处真侪。女性朋友呢，会食了愈春风美丽，看起来妖娇可爱美丽安尼就对，敢那一朵花安尼就对。啊，唔是敢那讲查甫人、查某人会当食俩，大人囡仔拢会当食。囡仔来食呢，学习进步；中年人来个食，头脑清楚。保持记忆力，老大人甲食呢吼，气力充足，元气十足，较袂消散落吧，靠元气安尼得着。这个就是玛卡，这就是玛卡，互你食完了呢，头脑清明，活力充足。过来呢，那有真侪人有这种压力较严重诶，压力比较严重的压力啦。
1: 现代人都压力大啊。
0: 啊，够嘞哦，像忧郁啦吼，像这类诶，食玛卡呢，会当改善咱种压力型诶啊，这种呢吼情绪失控，
1: 也是降低压力荷尔蒙。
0: 哎，啊，过来，互你嘛较袂头壳疼，压力型头痛哦，拢对你改善安尼得着啊吼。这个就是玛卡，叫做能量之果，能量之果，互咱朋友做参考。好，这部最后到这呢，哦，要来跟咱比如讲，咱还有一首歌还没安排，家己尤先生要点的呼唤，明天再给你安排第一线，因为报不完就对了啦，哦，来，大家做 PV 曲啊，哦。

0: 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这部到这暂且告一个段落。全部时间由咱上剑白马卡
1: ，NONO 秦海怡油
0: 得力瓦罐，
1: 卫署药字号第046023号，
0: 绿蜂胶好利明，
1: 好利把酒公明，有好的困明
0: ，NONO 优气抵少山，
1: 卫署陈字第011749号，
0: 各有志各捧工，吃火腾的小卡冰山，
1: 卫署陈字第009374号，
0: 一定要顺天然的机构，
1: 四美刊蜂胶芦荟牙膏，
0: 以上七项产品联合提供赞助。我是条理，
1: 我是平秀，
0: 明天在咱空中再相逢，再见，
1: 拜拜。

0: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记得5月2日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7: 嘉义县健护公格。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政，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为主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知道10807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初六，古历到三月二十，今日拜三哈，哦，真正热，啊，这礼拜听讲到这两天，今日明仔上热哈，其实拢热啦哈，只是讲有落雨的时间哈，到较凉些点多哈，啊，这两天到拜三，明仔拜四哈，是这礼拜上好天啦哦。拢大饮吼啊，大家保重啊！若真正热吼，迄地水加啉寡吼，地水加啉寡吼，人调节体内较袂有一寡受伤热湿的所在啦吼。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加多多。

既然65岁后生，为着讲要谈妈妈老人年金吼，结果妈妈4年啦，甲放伫厝内面暗干，安尼4年吼陪伴尸体，就是为着讲妈妈迄条老人年金吼，会当继续领，无人知影讲妈妈死咧，当然伊咧开啦，啊妈妈就真正死啊咧，是无甲办无甲报嘛吼，顶过17就知影。已经4年，人真正找到了，在妈妈的尸体吼，在厝内面。地检署希望讲这个受啊，这不太严重吼，但是法院裁定就等于法院嘛，讲啊，这免交保什么意思呢？就法官，等于法院法官，甲检察官讲，伊这陪伴尸体4年啊吼，伊袂走啦，就是伊是为着要领这个老人年金啦吼，但是检察官讲。啊，这相当严重啊！这台手啊，唔只长真正交开手啊点吼，都真正手啊，真正手啊吼，这个后生啦。那根据了解这个过程吼，咱有老报过啦，实在听到这母亲这会来报吼，哇，我那算会做老母的吼，免哪讲，这个。妈妈甲这个无头路的后生，本来就带做伙啦吼。妈妈身体不好，当然后生来照顾吼、哦。啊，妈妈有一个老年金，后生无头路嘛吼、哦。啊，都带好咧。但是有两个查囝，拢带伫附近尔。虽然嫁出去，但是无嫁远啦吼。拢带伫附近吼。过那边4年来，绝对过那边啦。4年，妈妈已经过身啦。结果这个查囝拢唔知啦，啊唔知，过那边要等来看妈妈，弄这小弟吼，加拒绝妈妈咧困啦，妈妈身体不好啦，妈妈打起来要大病倒安尼啦。那户政单位我发现讲，这个妈妈吼，食到这个岁吼，奇怪，啊个4年连健保卡都无用着，这无正常啊。食到这个岁吼，已经80、90，有可能讲，老人吼，已经长辈者，食一个火也袂啦，食一个啥吼拢无，啊，这健保卡真正4年无用过，身体用假咧。第一，检察官认为讲案情无当重，所以讲伫16暗时啊，用法院申请搜索票吼，就指挥警察弄入去。这有搜索票吼，就当强制入去厝内，结果真正伫房间内，发现讲妈妈已经打呼呼。就死在眠床顶了吼，这个妈妈一日算这个时间吼，不是最近打死尔，尤其看这个尸体，人家法医了个严，伤无吼，死4年啦，连后生都袂记哩，甲问讲妈妈死外久，伊讲袂记哩啦，唔知，我咧想伊无咧讲白贼，伊绝对袂记哩啦，这啦。调资料就知影啦吼，到妈妈当时介绍无咧处理嘛吼，反正都可能知。检察官用法院法官申请受啊嘛，这相当严重个恶质。但是法官认为讲，伊陪伴妈妈死得4年吼，结果你甲看安尼家己身躯也无啥物钱啦吼，而且吼这个人吼甲看起来无啥物才调啦，所以法官是裁定讲。并无需要受害必要啦，啊，到时阵判罪，甲三个关就好啦。但是检察官认为唔对啊，你袂使呢。这个做后生，暗干妈妈死亡的时间，甲看起上少4年，伊诈领老人年金妈妈的钱嘛，上少4年吼，真吼是相当严重啦。唔只个在控告，长啦，长都准啦，该收啊，好好。那这个过程吼，咱当时。这个第一时间报到的时候，哇！你才会知影讲，迄人咧计鬼计怪吼，是啊，足厉害啦！4年呢，唔是4天，唔是4个月呢，你个4个月吼，反正就一个4天啦吼。伊这长达4年时间，你看偌济人要找这个妈妈，连下岗啊，伊妈妈吼，伊这是算老母后生，但是。我那算有一个问题家庭吧，妈妈身体不好，啊个后生也无娶啦吼，算讲我那算较有一个问题家庭，社工人员吼，嘛拢有要
找讲啊，问一下啦，妈妈到底安那吼？啊，妈妈都要困，伊莫个差吼，妈妈都要食药啊。四年时间拢拢是安尼啦。啊，你讲外口人下岗就算啦，厝边隔壁就算啦吼。连家己阿姐、两阿姐拢隔离附近尔嘛，定定来要转来看一下吼。妈妈拄啊食药有够拄好，连工阁要转来看，啊妈妈拄啊身体无爽快拄啊好吼。有够拄好，你转来时间拢袂好。啊这阿姐当然有来怀疑啊，奇怪咧，一遍两遍袂要紧，靠迄个大概我要看妈妈，妈妈就遐拄好啦。男是拄啊食药，就拄啊困去啦吼。啊，人身体阁无爽快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妈妈身体无爽快，好，这个查囝，当然你无迄个资料，你唔知嘛。事后人较落去调查讲，你拢常常讲妈妈食药啊，身体无爽快，为什么四年时间你妈妈健保卡拢无用过呢？这个是有问题啦。唔只这个一寡这个查囝啦，啥物人啦吼，安尼。感觉唔对吼，准家里长讲嘛，是毋是调查工？那么里长吼这边吼，准想讲好，阿婆仔来报一个警察，甲看卖咧，再报检察官，检察官再来调查卫生物品，就去先调查这个健保卡啦。调查健保卡吼，甲知影讲这无正常啦。一个食到这年岁八九十的妈妈吼，较有可能讲四年来连一遍健保卡都无用过吼，都。指挥专小组开搜索表，即阵硬要甲撞入去。当然一个入去北港啊啦，一个入去房间内就看到妈妈全部拢无抱，我若无甲搬，总较好好倒里面整栋，尸体拢烤甲干嘛，打啊打打吼，四年啊咧，四年啊咧，代志从北港，迄两个查囡仔先烤甲，安尼我一个妈妈吼，大概就要甲看一下吼，人个伫咧是安尼，无法看吼，结果你甲看。唔是，唔好你看啦，是人性贵心啦。我介绍你看，啊，看你到第六报啊，啊报我就无钱人领咧，伊妈妈过几条老年金，真多吼，你看看，啊，我讲，敢会妈妈甲伊讲，你着莫甲报吼，啊，安尼我的老年金，因为你无头路啊，唔只有一个薪水啊，那你反税有可能，反税嘛有可能啦，都妈妈身体无好啦，啊都。准厝内面吼，我若知影讲家己，安尼吼，反正嘛，甲后生交代啦，交代讲我若过身，你老忙报，啊若无报，我迄条老人年金上无吼，你阁继续念啦，啊可怜吼，倒即件，既然咱进前有报着嘛，啊这已经收啊，若无我若放伫外口呢，即、這个做后生吼，当然因为真正我若无走啦，也无走，也无对走啦，毋知要走去对，毋只当时。第一遍法官讲啊，这免收啊啦，伊也无对照啦，伊也身躯无半工吼，啊我啦无可能啊。点做我是讲收啊，是一个惩罚性的收啊，要甲判罪进前这段时间甲收啊吼，嘛算讲一个甲修理啊。靠一个妈妈过身，你安尼甲囥伫厝内四年的时间吼，准伫遐敲打尸体啊，继续领老年金，着为着。老人年金无照人民间正常吼来办丧事嘛，我来可怜啦。二人，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啊，来讲个者来，咱诶得力莲果精吼，这个母亲节，母亲节我来要搞个拜山啦吼。大家今物咧订餐厅、食饭啊啦，话拢老来家吼，母亲节同这是全世界啦。第一个节日吼，上大节日啦吼，对母亲的感恩吼，咱德力公司这个母亲节吼，我来讲款，德力莲果精，你该买4000块，咱送一台买菜买物件，你杀出门吼，叫做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黑阿妈讲，阮兜多欠一台车，吼、哦，有较好，结果一个买讲买3-4台、4-5台吼，德新妇早间等来，就讲，妈妈迄足好用，着啥啥伊吼。这个便利购物车吼，最近买菜蛮赶到双手啦，无手人赶啦吼。那你便利购物车吼，得力两个钱，该买有4000块，不管有甜的、原汁水的嘛，贵款的吼，还是无甜的，到咱的随身包吼，拢同款吼，一组就是2000块。你该买两组，一回买两组，就4000块，咱就送一台。那你便利购物车吼，咱本来到拜一特别结束吼，但是因为廉价的关系，所以和大家较好出家酒吼，特别演一个4-5天，就是演4天啦吼。咱到这个拜五，今仔拜三嘛，明仔载后日拜五吼，就上到拜五吼，咱就真正无啊啦，就无上啊吼。这买过无清楚啊，唔正阿爸阿姆爱把握一下吼。这公司上这真正真好，真方便，真大心啦。一个无清楚的问吼，啊咱得力两个钟，大家都吃当天当天啦。真正较袂安尼流行咧，哦，较袂消费咧，较袂咧健保卡过咧，不知道咧找医生咧吼，人吼继续惊吼，继续勇敢啦吼，再再再啦吼，较袂啰嗦迄啰嗦底啦，生头好白囡仔啦吼，大人我都不是安尼，健保卡起去找医生啊吼，啊人咧安怎我就得安怎，人无咧安怎我咧安怎啦吼，这个是身躯无够的保护力，得力能够将一个保护啦，保护身躯。人虽然食到这个货啊，人绝对会老愈老愈侪货吼，但是忙活较早退，忙活伊较早袂顶袂当啦，我转转毛病啦，就即款得力莲果精啦，甲你顾较调咧吼。得力莲果精对规身躯保护力，那有一个特色，就是老咧食咱的产品。金英啦，美国进口 QMB 啦，维他干啦吼，咱的血里旺，咱的活力民宿啦吼，你用得力能够增加价值会，你也发现讲迄个功效发挥会加倍紧。就咱这款得力能够增好物件，那无也好，咱公司无在调做52档超过啦，哦，公司会开始运作，这个得力的能够增吼，加倍有4000块啦吼，一月4000块，咱就送一台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要送给你，这个不真侪礼品吼。但是到拜五年，今天拜三啦吼，大家得把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广告。

东岸比韩国，那你讲韩国吼，就是讲南韩啦吼。南韩即马进前个总统加太太吼，的总统夫人吼，就是即马两官嘛，大家知。当然上个主要就是王包啊、乌西啊吼，啊共收一寡即个足济钱啦、啥物话啦吼，啊乌西就对啦吼。啊南韩你知影讲南韩对只乌西吼，那查着哇，即全身当有人讲。那韩国迄个南韩迄个总统吼，个性无一个无对个呢，真正有影呢吼。伊唔知是安那个变啊，做总统拢会去甲只大企业啦，啥物话啦吼，合作会啦吼啊，都有诶无诶啦，乌西吼。因主要嘛是安尼啊，而且是两岸阿婆，到迄、那个迄、那个总统甲迄、那个太太第一夫人吼，就是安尼好，长吼。你办什么物件呢？伊这算离心啦，就是第二遍啦，就是伊这个总统夫人吼，就进前迄个嘛，进前即马是这是代理啊，即马即个是南韩代理的总统哦。好，那么进前迄个总统吼，甲因太太吼，都乌西啦、寄红包啦、啥物话啦，有诶无代志了吼。好，准两个全部很乖嘛，前礼拜啊吼，把甲打出电，就两个阿婆做位出电啊，两个阿婆因翁啊甲因太太吼，伫。法庭诶，见面一遍啦，自首啊，到即马都见面一遍啦。但是伫法院诶所在啦吼，主要长咧心啥呢？就是即个总统夫人，就是总统迄个真生真水嘛，大家知吼。就是进前迄个总统即马被收啊，即、這个太太吼，都讲我那讲款意思嘛，两个阿婆咧收红包啦，赚钱啦，有诶无一大堆吼好。啊，人就是要讨论这件，就这个总统夫人啦。啊，这个韩国总统就是进前这个生得真水的总统夫人吼，听讲捌做过电影明星嘛吼，这个总统夫人吼哇，生得真水好。伊吼第一审罪名无成立，其实就是甲判无罪啦，就是判讲。这个总统夫人吼，伊讲什么书底啊、收名牌，包括那十万、几百万的啦吼，还是什么什么钱有诶无物件、股票吼，甲人底下咧，我就一大堆吼，迄种算乌西嘛，就是乌西台咧吼。但是一审部分吼，甲判无成立，这个罪无成立，既然无成立就无罪嘛吼。但是二审的法官甲改判有罪，我讲哦，这个二审的法官。我那吃得好大呀！是安那呢？因为前总统伊家己本身有一派支持者，我咧讲，大家在政治就是安尼啦。政治就是今仔日我是你一派的人吼，你今仔日当做个总统，就是我一派的人上大嘛，上欣赏的人吼，就像咱台湾嘛同款啦。台湾有个政党吼，好，迄、那个政党的头啦，伊若讲啥就是啥啦。伊阁做唔到代志，人家差清楚，身躯边个支持人吼，嘛赶快我讲继续个支持啦，就像安尼啊，就像安尼吼，好，人伊嘛就一派家己本身足支持的人吼，就是安尼，个这个总统夫人吼，就今年一月二八吧，第一审吼，伊当时个判刑条罪来讲死亡包来讲什么话啦吼，啊你个做一个总统夫人吼，明知个调工安尼吼，准这个甲判三条罪嘛吼，啊，同时吼，就是检察官这边调查，希望法官甲判差不多一年八个月，就是收钱啦，有诶无这问题吼好。结果一审法官吼，甲判无罪啦，这无介大证据啦，反正嘛甲家己买吼，我无都就是无甲判无罪得着吼。第一审法官好，那么过年二月，就是伊甲判无罪是一月底，甲判无罪过年。李伟打调来这个所在，这个、法官是李信，就是高等法院嘛。法官就这个啦，就这个法官好好。第四月二八啦，就是差不多一礼拜前吧。四月二八一礼拜前吼，加宣判。啊，这李信就是上诉嘛。检察官这边认为讲，这个也是无罪嘞。啊，你第一审法官加判无成立，就等于无罪吼。当然，检察官控告就是上诉，上诉有成立好。那么上诉成立这个案件。大到二审，总统夫人嘛，总统夫人乌西摕钱，有诶无只案件，互到二审，到二审吼，就是一礼拜前四月二八宣判，二审诶法官就打调来，一个正正直诶法官，结果甲判讲，你共收这本来就毋对啊，
伊阵甲解剖有罪，而且唔是一年八个月尔，伊甲甲判四年啦，甲判四年，你做总统府人哦，你这也应该知影真多道理的人，你不但无安尼，还佫讲收的啦吼，所以讲理性这个官哦。中华判好罪，结果唔知讲四月二八一礼拜前甲判好罪，昨暗时啊，警察伫底发现呢，就是伫伊个法院，到这个高等法院这个所在的大楼吼，这个法官甲判好罪的法官吼，准死伫五楼的阳台啦，大家着惊无？惊死人咧！有诶讲，还是真正自杀嘛？唔知，但是有写遗书，我甲你讲，写遗书是有哪？就好做假啦！这个人我要写遗书，讲伊自杀，这嘛拢能做假啦吼。我讲遐接拄好对，所以讲我咧讲有当遮代志吼。如果真正唔是，是这个法官伊反正嘛，甲对咧未拄好自杀咧吼。你一礼拜前多判迄个总统夫人有罪，本来是无罪嘛，本来无罪，你甲判有罪，甲改判有罪，你袂使，你是乌西山好好。结果判一礼拜案件，昨暗时啊，吼，警察发现讲，这个甲判总统夫人无罪，这个李姓法官吼，伫法院大楼的五楼阳台死啦，死伫啊。有人讲啊，这都有够侪联想到啊，就是真正讲无什么大代志，就是无其他的代志啦。伊真正是有什么原因自杀的吼？你即马人大家安那想都想的，到讲甲你。进前迄个总统嘛，都即马咧用收啊，迄、那个总统甲太太有关系啦，对啊，就是安尼讲啊，唔只有人讲，哇，这惊死人，这真正啦安尼吼，那调查，这绝对去调查啦，因为本来你无做，这个总统夫人即马被收啊嘛，两个阿公婆吼，进前迄个南韩的总统好，但是你无做，我给你解判无做，因为我这个法官较硬气，我认为讲你硬收这红包啥都唔对啊，啊，你做一个总统夫人，安尼叫做乌西嘛，你。就是无成立，我甲你判有成立，这真正有证据。证据认定法官个人啦。你认为讲这无介大的证据，但是我无同款的法官理性法官，这就是证据啊。明明这都不用该收刚收的，所以讲伊总要判有罪嘛，判有罪甲增加两年外，总甲变四年嘛。本来是要求甲判一年八个月呢，甲判四年，本增加两年个话出来吼，无大件吼，一个判有罪了吼，人大家都讲哇，这个吼我那算是算正派，还是说很硬气，一个法官吼，安尼无畏权势啦，吼那样啦吼，甲判这个总统夫人有罪吼，结果唔单会经过一礼拜啦，昨暗时啊，判这个总统夫人有罪，法官准死伫法院的大楼啦。这个所在啦，身躯边有一张遗书啦，但是我讲遗书该做真的对啊。我咧讲这有个人嘛想讲，个遗书要做假，唔足简单对呢，真正有影呢。所以吼，这吼我啦真侪联想啦。啊，这若发生伫像咱这较靠岛屿的国家吼，哇，这就会袂得啦啦。后一拄好，你个咱想嘛是安尼啊。你个人这普通人咧想嘛，讲真正拄好得着，这大概都无啥会判吼。而且是伊个性命嘛算真好嘛，虽然被收啊吼，就是迄个前总统甲尹太太嘛吼，本来就是甲判无成立，无成立就无罪啦，无罪，唔知影讲检察官一个上诉，李姓法官是哪位别位庄卡调来都市的韩国的首都叫做首尔嘛，高等法院做法官吼，二月哪调来啦？你二月哪调来吼，就是算正新的法官，到这个所在都无什么大交差吼，你较袂歪个自转嘛，对不对吼？就是安尼，唔只加上诉理性吼，理性法官哪调来无两个月，结果看惯了那按照法官的认定啦，这个总统夫人属实安尼个都乌西啊，讲收红包收啥啥，安尼开始无罪吼，伊总个判有罪嘛。无罪变有罪，结果大家当然有人恶了，有人迄落啦吼。唔知影讲，甲这个总统有人判有罪，这个法官吼，讲判有罪，甲改判有罪了吼。经过一礼拜侦案，准死伫甲判罪高等法院的大楼啦。我讲
这哪那跳落去爱河洗都洗袂清啦。我咧讲迄个进前，即马咧用修啊，总统甲因太太吼，甲你身躯边只一帮人吼，就是讲即个法官，伊甲恁无关系，伊真正是家己想袂去要自杀的吼。你有若足歹解释啦，你要来解释？我本来无做，你甲我判有做好。大家继续调查，但是你一个甲判我罪了，经过一礼拜，你甲我判罪，我果准死，哇，大家都惊死。你甲看，哦，韩国吼，这种战斗民族，一种民族性真强的国家，哇，还有当时啊吼，做代志是真激烈啦。咱讲事实，真正是安尼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吼，我今仔去去病，今仔去门诊咯。哎哎哎，啊，我食你的金灵咯，啊，佮食你的 K 五 B， 啊，佮食香菇精。哎，安尼今仔检查吼，拢重拢有较好开，拢有进步。
1: 哦，好加载，好加载哟。
0: 哎吼，我安尼吼，啊，佮药剂哦，嘛加足好个
1: 呀。安尼吼，好，好加载，好。
0: 我看你这样多空的，已经来讲。你有这进步，真济
1: 好加载哦！
0: 系啊，
1: 安尼就继续放心啊！哈，啊继续安尼个保养，继续安尼个保养就继续放心啦，好不好？
0: 哦，我食多只的，我当去当多日，哈个隔壁隔壁一万的。
1: 安尼吼，那你得力两个钟吼，有一个消散的拉伤啦吼，啊先顾个先，迄个所在两边那样吼，伊都该消掉吼，一个个。多糖体啦，多糖体这个物件哦，高率上多。那么高率吼，都依照咱的灵芝是侪。你来当最初灵芝上该有效，多糖体吼，对身体大帮助啦。唔只咱只讲阿妈，食到老用到老，就是咱食当年当天，咱的得力两个钟，做开始食到即马吼，食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甚至四五十年的都有啦吼。咱的得力两个钟吼，食到呢，阿免讲定定。健保个开的不少找医生啦，食西药啦吼，啊食个人杀杀杀啦吼，真少咧安尼生头发尾啦，安尼啰里啰嗦啦吼，都身体有够的保护的力啦，身体那个保护的力量有够吼，得力的两个钟，那无遐好，咱公司无在了做五十二档超过啦，咱公司开起运作吼，得力两个钟即个无真济，你一回个要四千块，咱就送一台防狂超薄。便利的购物车吼，比如你买菜啦、买物件啦吼，轻帮上啊吼，安尼车啊甲塞出来吼，全部买买甲袋袋吼，啊甲拖倒转来吼，四十年轻松甲吼，唔免赶甲呢，两尾无手人赶呢吼，到咱个繁荣超跑的便利购物车，要送互你，要送互你，要真侪礼物吼，剩上尾剩三天啦，到拜五嘛，到五月初八拜五，过都无啊，过都无送啊吼，得力两个钟，一回甲买哦。四千块就送一台，阿婆啊吼，那无上台卡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唔通无彩，好，谢谢，以上功课。

当中立叫做环中东路吼，有一栋大楼，这十四楼的啦，十四楼下边地下停车场三楼吼，哇，这嘛算正用吼，下边三楼啊，地下室吼，啊，顶管十四楼吼，哦，烧甲硬蹦蹦啦，脏阿妈咧，迄三更半夜暗时吼，哦，安尼出烟啦吼，啊，有看到迄、那个火，迄、那个火光啦吼，当然消防队开始出动嘛。啊，出动消防队员啦、水灵车啦吼，到位吼，都修理四楼好加在啦，唔是修理上顶管啦，啊，修理四楼，当然修理四楼，我那不只严重也烧起来嘛吼，但是真紧就爆发，这当然已经烧掉啦，烧到呢，这个都秘书跟他召开去讲嘛吼，哦，飙乌啦吼，啊，烟拢出出来吼，无可大啦。唔只人讲好加载，当然这唔是讲大严重吼，但是咱嘛报一个相对啊吼，啊教育部咧好加载火已经一日就爆发吼，安尼无讲安尼哦啊无人家啦吼，好，当然咱嘛调查啊，啊调查讲啊，个大楼个发生火烧是啥物问题吼，都要改变嘛，电路啦啥物话啦吼，有诶无吼，好，结果吼，到这个主人到这间厝火烧四楼这间。公务诶，主人吼，都随出面来啦。啊，随出面吼，伊当场就甲大家回信咧。对不起，除了现场的人，包括伊个脸书，就是伊个互大家看伊这个脸书，就是这个火烧事件嘛吼。要大家听讲，真实咧吼，阮家发生火烧，有诶讲哦，未歹哦啊，真甘愿吼。安尼发生这个代志吼，安尼我也算做人回信咧啦吼，伊讲。真实的消防人员啦，三更半夜吼，某人啊坐台车人啦吼，包括厝边隔壁一个听到火烧，大家撞啊走啦吼，好加则无发生代志啦吼。好，伊讲啊发生火烧吼，拢阮兜的猫啊饲的啦，啊恁兜的猫啊饲着对，伊饲着电磁炉，就是插头无配开关吼，准叫猫啊饲着，这有可能，绝对有可能，厝内面饲宠物吼，猫啊。跳来跳去，走来走去，好好。伊即马电管吼，甲囥一个空鼎来，啊，囥空鼎，电磁炉三更半夜咧困，唔知啊，猫啊，反正有起来活动哦，你也听无嘛吼。伊猫啊，伊卡去刺着，刺着电磁炉的开关，正在烧嘛。啊，迄鼎啊吼，烧着出烟啦。啊，你要烧甲规个变红啊吼。哇，都小瓜灰生吼，啊个出烟吼，就是咧，唔只讲，无大场咧，好卡在无小过边走，当然无大场，我一直电视有电管啦。但是问题是出烟啊，出烟无但见佫犯了灰生啊吼，好卡在无扩大啦吼。结果佮咱讲原来是啥呢？阮兜一只猫啊，甲我饲掉，还嘛是你的代志呢？你真正出来干回事咧，拄啊好尔咧。饲猫要顾好，你猫啊。乌白撞乌白走乌白去吼，你嘛得爱甲开关都拢赔掉啦。既然有饲宠物就是安尼啊，那无吼你甲看啊，伊讲啊，得阮钓个猫啊吼，我咧困啊，暗时也唔困啊，我唔知啦啊。当然是家己识来嘛。你安尼惊来惊去有诶无吼？伊脚绝对会去饲着啦，爱饲着真吼。你若讲家属伊就歹劈，无在钓吼猫啊脚，但是伊这电磁炉的开关饲着啊，真正。去打掉，真正打掉，打掉迄个电磁炉，解决就修改。好加在人比人水薄吼，若无你茫看咧，这若真正无人得，大家阁继续困个眠眠吼，你个猫啊饲掉，不敢管火烧啦，啊都大楼火烧就上惊人啦，哇！昨暗吼，原来就是一张猫啊共饲掉咧电磁炉解决啦，结果准打顶。安尼小家安尼出烟个火星吼，后个再教伊拍我啦。甲咱讲，原来唔是虾米哩租借啦，电传小我电唔是是猫啊吼，去饲着开关啦。哇，真吼实在有够玩弄，真系重力好。现场电话小等开放，那有要甲咱欢呼，公司即马都在情商吼，0800-8689999，0800-8689999，真多多甲咱使用。小等，咱再个继续。

0: 小时候，妈妈用温柔的双手撑起我们的世界，长大后换我们为妈妈撑起全世界。大家好，我是嘉义市长永妈黄敏惠。母亲节，让我们一起大声对妈妈说出心里的爱。敏惠祝福全天下妈妈天天平安、健康、幸福，母亲节快乐！
1: 嘉义市政府广告。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咱今麦介绍嘉义市经销药房。东区商品药局伫民权路圣玛丽亭病院带对面，大安药局伫中山路消防队隔壁。另外，嘉义市西区有大正药局伫民族路西门街啊三角窗，公园药局伫中正路火车站前，新丰祥药局伫民生南路西雅社区路角，兆安药局伫博爱路两段王国铁诊所隔壁。大通邮局伫博爱路甲北兴街啊交叉路口 7-11 桥上边啊。
4: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常想一二，快乐就会伴随你。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陪你快乐度过。

好，咱先来看一件，今仔日这发生伫日本啦，报这个案件吼，我啦当时大家惊一跳，实在真可怜吼。发生日本的京都，日本京都啊，足侪观光客的所在吼，京都，反正有人唔知去过去哪边啦吼，日本京都吼，到一个18岁的国小五年的学生囡仔吼，伫3月底左右啦吼。准无伊啊，啊无以后准开始找吼，才知影讲死啦，这个囡仔死吼，好，这个囡仔伫顶个月13嘛，才找着尸体吼，安尼找差不多3礼拜啦，找着吼好。那么伊拢无经过对人家调所有的监视器，导致这个囡仔所有的监视器吼，都干那坐老爸车，因这个老爸吼是佣爸啦，唔是亲生的老爸吼，是。你家用诶，一个爸爸吼，这个囡仔吼，身躯边有若无妈妈啦吼，都干脆用爸吼，安尼啊，结果阵失踪咧，尸体伫顶个月13找着，警方都咧怀疑，因这个用爸吼，有可能就是上阶段凶手吼，到今仔日才正式用杀人罪甲抓甲逮捕吼，这个用爸吼，当然爱问啊。爱问讲，你为什么杀这个囡仔？虽然不是亲生的，但是你嘛甲养到十几岁啊呢？啊，这样吼，我那算，就像爸仔囝感情同款嘛吼。有人讲，我那有差啦，吼，我咧想啦，吼，这可能我那唔在差里底吼。好，那么这个养爸吼，伫今仔日人家问话，又小寡讲啦，不过小寡讲，检察官我听吼。我咧怀疑啦，伊咧讲安怎咧？伊讲这个囡仔吼，伊知讲伊是养爸，伊唔是亲生老爸吼。这个18岁，国小五年，你茫看国小五年咧，国小五年囡仔啦，足巧安尼哈。知影代志，尤其即卖啦，即卖资讯相当发达啦吼。伊讲迄天，伊要在遐靠，就先食早顿，伫厝内面好，伫车顶吼。都两个人唔知在玩什么代志，就是不要见两个人啦吼，小争啦，小玩玩到尾吼，因这个永住到这个国小五年的这个囡仔吼，改成个应一句吼，你唔是我亲生老爸啦，还有擦掉啦。伊想起个准吼，车甲外去附近一个变作公共变作村，突然个吹好死呀！哇，我讲啊，就是安尼检察官唔正讲，伊相当怀疑，伊所讲这个理由吼。你可能因为囡仔甲你讲一句话，就甲囡仔甲电话死，反正有可能啦。迄人有当时啊，别来讲吼，办案人员你讲，这间公共便所就是这个永白吹死这个囡仔的所在吼，离到才2公里尔啦，就是出来无偌远啦，出来根本无偌远吼，离这个囡仔家吼，都离这个爸爸嘛，这个囡仔都住座位啊，两个是爸仔囝，不过是永白永住啦吼，这个囡仔吼，那么记录落去甲看监视器。甲看，这个爸爸3月23食早顿无唔对吼，这个囡仔啦，这个囡仔3月23啦吼，就等于3月底左右吼，伫厝内边食早顿了吼，差不多再去要8点吧，就这个爸爸用爸开车要甲载下口吼，但是下口这边人咧找讲吼，奇怪，这个囡仔到底有来无来，完全无来，所以这个囡仔其实老爸车讲要载下口，根本无甲下口啦吼。下高这边监视器按哪调都收不到这个囡仔动工嘛，安尼可见这个囡仔吼根本无到下高啦吼，嘛无人看到伊啦吼。好，那这个亲戚吼，听讲代志发生了吼，就开始找啊啦吼，找着册包啦，有诶无啦吼，上尾吼，伫找着尸体前一天，就伫下高甲引导这条路啦，这条路发现讲，这是去这个囡仔运动诶啦。也叫诶吼，运动诶吼，啊，找着了，隔天刚就找着尸体啊嘛，拄啊4月13嘛，安尼经过3礼拜嘛，4月13找着尸体吼，才开始怀疑，你根本无个下高，而且这个囡仔住厝离开，而且才脚踏顿，就去你爸爸诶车，就是用白车吼，无别人，安就是你啊，根本无经过别人嘛，啊，这个囡仔死。嘛无其他人吼，就是恁这个爸爸吼，开始怀疑到今仔日正式人调查一挂证据清楚吼，才正式个逮捕啦。
正式吼，安尼我那算搁在调查问话啦吼，正式用杀人罪个逮捕吼好。当然你人正式要来抓，用杀人罪，这个是爱问嘛，问讲你为什么你绝对冇个国公计啊啦吼，你在讲吼，为什么这个囡仔，这嘛等于恁囝，虽然唔是亲生的吼。你唔在家诶，饲偌久啊嘛，好好。啊，你养爸养子的关系吼，感情正为着囡仔，虾米话？伊讲我啊，都食早顿食了啦吼，都要在啊，搞得出顺序，平常时诶生活就安尼啊，吼，都早顿食起来吼，伊就要加再去学校读册嘛吼，都这段路伫车顶讲两个伯仔干点烧火，咩烧火啥啦吼。我讲啊，那安尼就胎死囡仔，就差不多胎未了。囡仔读到五六年国小，那个。爸阿母啊，烧火嘛，足太多家啦。啊，你意见袂合，当然是安尼啊。啊，囡仔就囡仔话，囡仔想啊。啊，大人就大人啊。啊，大人讲，囡仔就应啦。有诶无？啊，即卖囡仔足够应啦。即卖囡仔，你看伊诶资讯发达，包括伊手机啊，啥物物件啦，拢看一大堆物件，好好。但是伊讲应啦应吼，两个人伫遐烧火，啥物啥物代志烧成啦吼。好，应到尾吼，即个囡仔甲上我甲讲就讲，你毋是我真正爸爸啦，安尼啦吼。但是到底是不是当然唔知啊？啊，这囡仔都死啊，拢存在讲哈。伊讲就是安尼个插掉，伊个心肝俩瘫痪哈。甲这个囡仔阵想起，甲再去附近的变作一个公共变作个地方死啦哈。我能讲哈，大概国家都有这种人啦，都会无性啦吼啊，迄、那个太家己的亲人啦吼，有诶无吼啊？都你也感觉讲真正，互咱想未到讲吼。敢真正为着一句话，会把家己的囡仔太好死，然后当然不是家己亲生，但是养子嘛等于囡，你讲抱转来饲也是那好多，不要讲感情真高嘛吼啊！我讲实在真正有影咧，所以讲茫小瞧吼，每一个国家拢有这种人，安尼心肝吼未过啦吼，安尼头壳拢唔得想啥啦。你个安那想起，较有可能讲一个大人甲一个囡仔，你想起甲讲会甲囡仔太好死，这个囡仔是甲你讲什么话？你个较天大地大，国小五年个囡仔会当甲你讲什么话吼？你安尼有才调，想起甲个囡仔准一个讲太好死吼，所以讲人即摆咧怀疑，检察官听伊讲安尼吼，是毋是有其他什么目的即摆咧调查啦？希望吼，问会出来，就讲问伊真正个目的啦。敢真正有影为着囡仔一句话甲你个烧命烧钱？啊！你家一个国小五年，等于嘛是你家己的后生，虽然是养子，安尼种个电话线吼，就半惊多啦，或者是恐怖吼。当时代志发生的时，大家都惊一条啦。结果到尾抓到凶手，就是因爸爸，就是因这养爸嘛，唔是亲生老爸吼。好，啊，即马佫在问完了，有一挂代志，大家拢想讲哇，真吼，我那算相当想袂到啦吼，我就半惊多吼，这个案件。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甲恁使用。

好，来，咱来讲过一个，这个也无真济，咱道理讲做道理连过程，就是咱公司的开始运作，已经做52年、52档超过啊吼，这个道理连过程吼，咱甲要4000块，咱的道理连过程有分水的原汁，就是会甜啦吼，啊，这个粉的水生包就方便榨出锅吼，啊，袂甜吼，两个功效成分绝对同款，因为真侪阿公阿嬷。可能较捌食过这吼、個，啊，都拢在甲讲，到底对一下较好。我甲你保证啦，咱个水个会甜个，咱个得力能够精吼，啊，甲咱个水生包粉个含素大吼，是功效成分绝对同款，只是差一个有甜无甜，有个人都无爱食甜啊。你安那甲讲，咱个得力能够精个甜对糖啦，什么物件吼，影响绝对袂对身躯来吼，伊。绝对起去啊！那安尼就买粉的吼，水生包的，水生包粉的吼，一包一包，内面一克有63包，然后2000块吼。啊，恁的水也有那同款，一组内面有2罐，嘛是2000块吼。你甲买2组就4000块啦吼。咱即马上即台迄个便利购物车，叫做粉红超跑，水当当吼，一台。会当塞出去买菜啦、买物件啦吼，啊买较济都无你惊，你袂无像较早讲你寒甲无手、寒甲冻歪歪吼，妈妈甲阿妈寒甲手骨拢酸吼，佫伤着吼，就咱即台便利的购物车粉红超跑要送互你，免钱要送你，即个无存在礼物吼，唔当无再存上尾3天挂件来算落吼，到拜五尔，这是佫延的，若无本来拜一都要结束吼，但是咱特别佫延一个4天，到即个拜五吼，5月7日，拜五吼，但是拜五若过了，真正无啊啦，都无送啊，就结束啊吼，大概定下拜吼，得力的连锅蒸。加买4000块啦，不管粉的吼，随身包的还是水的原，这个原汁的吼，加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咱的便利购物车哈，唔当无在。阿伯阿姆阿公阿妈有诶来咧食咱的产品吼，拢去直甲讲，你着讲讲即落好拄落好，当然是讲啦吼。咱我来伫介绍讲，那无影好吼，咱得力连锅蒸无在调做52档超过啦吼。对身体好处吼，实在百百种啦哈！啊，逐工接接加顾调，对得力人我种不时加对咧对咧对咧吼。你着怎讲？我较免用着健保卡啦，我较免定定去看医生食西药吼。有哪人咧消费啦？贵侪咧，我较袂咧逐项都对加对啦吼。食老来吼，人身躯体来较袂乌白生啦，乌白生吼上惊啦吼。着咱即款得力人我种上高照顾规身躯一寡较慢老化啦吼，啊较慢退化啦吼，较慢一寡问题吼，迄叫做保护力啊，一个真济胃病的物件，伫咱的道理能够讲，什么成分叫做多糖体、多糖体，这是灵芝内面赢过所有有多糖体的物件吼，伫灵芝上济吼，啊咱特别甲你介绍讲，这一定爱食长期吼，愈食身体就愈唔惊吼。咱的得力两个钟，指定房子名，啊，甲买4000块啦吼，即卖买，咱就一回就甲买2组吧，食一个长期，啊，搁有通去送一台便利购物车吼，就即个无钱的礼物唔通无彩哈，到拜五，到拜五吼，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买我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高雄有一个案件发生在去年底差不多播四点外啦。一个姓苏的男子，高雄街三民区一间掠灵的养生馆啦，你讲掠灵的吼，伫内面有其他人家，结果一个吼真大尾，伫迄个掠灵养生馆内面吼，一讲电话吼，讲甲吼真大声啦，安尼语压起吼，人就甲经理讲啊，讲啊，你叫伊阁讲话较细声咧吼，加大声吼，好，袂输要压住挂钢管咧讲话吼，好，这经理当然在处理啊，这掠灵的这间店会馆吼，经理就过甲伊讲吼，大哥啊，你讲话嘛较细声咧，讲电话好，准去完家啦，去完家了吼，这个线索一个安尼吼，都唔放伊煞咧哈，规间店吼，好，大家都安尼。点名点个点吼，练啊好，拢威胁要用死啊，要创啥？甚至上尾，甲这个经理讲，伫暗时十二点进前，你得爱规定门家教，甲我磕头个死的。那无，你得赔我一亿啦，一亿呢？那无，免话，伊讲暗时十二点吼，那无这无做这个代志，都不规定门家教，甲我磕头个死的啦吼。那无，就款准备一亿。陪我啦吼，那无我就要杀上过来断啦。就是我足济军火啦，我咧穿吼长个短一大堆啦吼，安尼甲你扫下好。好，伊即马吼电话讲到无电吼，准走去附近一间店家。七点外要八点嘛吼，八点外时吼老了刷了吼，准走去附近店家要借电话啦，讲伊电话无电啦，店员唔借伊啦，你唔借我电话，你唔知讲我身躯专程嘛吼，其实身躯无差钱吼，伊身躯在一个皮包，吊钢寸手寸入皮包内面吼，讲想要加钱吼，比出来是镜头啦吼，迄个镜头细吼，都比一个像要穿要共断共款，店员惊着，总赶紧报警站嘛。伊讲要开枪免啦吼，比迄个要开枪迄个姿势吼吼，准报警来警察到伊当场抓着，多伫即间。掠灵的会馆头前掠到了，线索男子吼，家己爱派出所一个买门话尔吼，用卡钢塔警察无大劲，佮用水，人佮好咧倒一个水，互伊食，佮摕水钢破警察吼，警察得较过嘛，警察这条就是叫做妨碍公务，得较过好，人开始要办啦。经过嘛，佮无三个月，人法院通知啦。你吼有罪吼，要甲你判决，结果拢总无人知，即块人死伫厝内面啦。我讲这都人就是有问题啦，这人头壳对吼绝对有问题吼，还看安尼啦哈，就是安尼。煞你甲看吼，有人讲真搞怪吼，安那是唔知，到介生时原来身体无个先啦吼好。做这个代志，人开始调查检察官。正式起诉到今年三月嘛，到今年三月吼，经过三个月嘛，人开始要甲判罪啊。第一番呢，要调出庭吼，得找无人啦。找无人较奇怪咧。这个人是老包，其实唔是，甲详细找看，咪伫厝内面死啦。伫厝内面跟死，伫厝内面哇，无人知吼。当然人死就家己判死刑啊啦吼，这就无个办啊啦哈。你个看人吼，人呐，正经人来搞怪吼。反正身体真正有一块问题，咱唔知啦，真正有影吼。要甲你办尔吼，较知影讲我即个人死伫厝内面啦。若无要甲办，无要甲找个，唔知讲死伫厝内面咧。真好咯，家己一个人啊，家己一个人吼，高雄三民区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

来咱讲到一个，咱的得力莲果精，阿伯阿妈吼，那么讲，爱莲果精吼，你讲落去配遐个产品，都真用啦，吼，啊 Q 面皮啦，吼，咱的维他干啦，迄功效，迄个是抓路啦，特别好，特别紧，会感觉。当然产品好吼，每一个功效绝对会发挥，但是有人较慢啦。我咧讲较慢吼，到阿伯阿唔上有感觉吼，别人食较紧，我较慢吼，到差即罐得力莲果精，得力莲果精吼，你来当买当阿伫身躯边，变阿咧食咱个真香吼，麻辣鼻啦吼，啊啥物咧救筋啦吼，啊对咧头疼吼，好，迄真香，你甲用得力莲果精做位吼，学个速度加足紧。美国进口 Q&B 也同款吼，我当间也同款，你食咧排便吼，你顺顺到咱个活力民宿也同款，弄个当得力两个钱吼，弄个加做位落去配吼，伊咧抓路啦，到人咧讲个都摇印啦，迄个物件都摇印吼，相当速度吼，足有感觉吼，到咱个得力两个钱，啊得力两个钱，即个无真济，咱特别就是加买四千块，咱就送一台迄、那个。叫做购物车啦，吼、哦！购物车我咧讲这吼、個，当然形容唔免到，大家拢听有啦。到人去买菜啦，阿妈上下讲，嘿，中岛一个阿妈讲吼，你即马咧上菜哪吼、哦？当然唔是干买菜尔吼，阿妈唔是菜哪吼，伊这四条咧当杀足轻松，唔免到赶手赶到哦，赶到咧吼，手去闹掉啦吼。到咱来购物车吼，杀伫咧伫咧路边吼，安尼咱会当买菜买啥吼，啊买个。较济大卖场都无咧惊伊啦哈，到即台购物车吼，大家都嘛看过啦吼，特别送互你吼，即个无真济礼物哈，唔通无在吼，唔通无在即公司特别吼，要甲你送一个无真济礼物吼，到咱的即台便利的购物车吼，一台粉红超跑吼，但是送到拜五年咧，拜五过了吼都无送啊咧哈，唔则大概把啊得力莲果精一直鼓励，难捌食过买当来食看卖。甲啉，甲啉看卖，啊，甲配看卖吼。那咧配产品，你发现讲，哦，迄功效真正好个啦吼、哦。对身体迄个保护咱吼，得力的莲果精，甲买四千块啦哈。咱即个无真济，一个相当大型的礼物要送予你，就是买菜、买物件、买有诶无吼，一台便利的购物车，会当塞伫涂骹咧轻芒上啊吼，要送予你吼。到拜五哈，到拜五吼，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阿家上好对啦哈，好，谢谢，以上功德。

昨暗差不多八晚八点嘛吼，台北一对翁仔某请车，即有司机啦吼，请车吼要坐去对呢桃园机场啦，因要出国呢吼，结果已经到桃园机场啊，要落去停车场吼，这个所在，结果你甲看，你知讲桃园机场吼，特不是又去停车场吼，这个所在拢咧做工程啦。我有那一半边啊，拢有去机场吼，接人啦，家己要出去迄个出国吼，去停车场吼，不是在咧做工程吼。尤其加上最近，你看这几天啊，落雨啦吼，啊暗时啊吼，结果这个司机吼，准弄到人咧停车场，落去人咧做工程吼，有咧砸，迄个都护栏啦，迄阿门陀护栏啦，真大咧嘛，弄一下吼，后边太太准死呢。伊是坐伫后边做呢。有的讲阿卡大力也知，哇！有人讲，迄要出国吼，已经到机场啊吼，结果全弄死伫遐啦。啊，因人轻伤啦，这个司机也轻伤啦，当场甲铐起来呢，人当场处理，检察官现场到位呢，昨随到位吼，安尼伫现场甲铐起来吼，啊伫现场吼处理吼，但是检察官问我以后，这20万都交保啦，这过失致死啦。过去第四，有人讲你个看撞到这吼，看偌衰就好啦。啊，阿妈婆民间款款的请车为台北开到个桃园机场吼，差不多八点嘛吼。在即个阿妈婆到桃园机场吼，结果买落去停车场头前啦。哎，这倒不是嘛咧做工程咧，迄、那个桃园机场或者停车场吼，第一航下，第二航下买落去对停，我讲马甲路套无熟。咱唔知啦，咱唔知吼，这可能有啦，无介熟悉这个机场的，这个卡路队啦，好，结果到这所在，伊是要第一航下啦，第一航下头前这第一航下，好，伊一个要落去停车场吼，这个所在吼，准弄到，那有人讲奇怪咧，你是人外口请的车，你都无需要停车场嘛，你就直接带到迄、那个。第一航下迄个头前迄、那个坐人的所在，我咧讲这大家知吧？那要坐飞轮机吼，咱一般啦请车啦，请个人车也好吼，还是请私人车、车行的车，嘛拢有咧请这啊，唔免到一定个人车。我今日叫车吼，是叫私人的车行迄、那个载机场吼。一般来讲，那不是家己的车，绝对袂停咧停车场嘛，停到不方便啦。除非你是要停车吼，你家己开车的人，要停车。停那无吼，一般咱来叫车的啦吼，拢会驶到机场，不管第一航下、第二航下头前，迄、那个坐人嘛吼，有无迄、那个坐人头前迄、那个所在吼啊停吼，入去拄好嘛，拄大厅迄、那个所在吼，结果伊拄伫迄个要停车场的入口所在，伊在做工程吼，有迄个真大粒的雨啦吼，准积累啦，弄一下吼，后壁做太太，毋知是可能无安全，但我咧想啦。一般来讲，坐后座的人吼，我那足少咧系安全带啦吼。目前台湾的习惯，佫是安尼啦，弄一个有够大力，准太太准当场准袂停袂动，人管叫救护车送去病死呢。这太太死咧吼，不治死亡。因人是受伤，但是轻伤，这个驾驶家庭本身也轻伤啦吼，无食酒啦。人家问讲，你职业啊开车，因为你做司机的人。人的车行做司机的人做职业的嘛，你不是嘛？你开车，因为你的行业就是你开车做司机啊吼。你开车该开啊，你讲啊落雨吼，佮暗吼，看无啥有，这毋是解说啦。落雨佮暗，伫停车场，你讲我咧做工程一挂，即个大粒的迄个雨拿吼，啊拿安尼大家拢看袂到就惨啊，干那你看袂到，无足奇怪，哎，真吼。就判说你家属到现场，你靠噶吼，啊，毋是要出国，该无代无一阵弄死伫迄个机场头前迄个停车场的迄个阿门陀佛那啦吼，这司机就无话讲啊，毋知要哪办吼，伊一无落来吼，甲问讲你该开车开安尼啦，伊讲都落天啦，佫暗咧吼，讲看无啥有啦，看无啥有是你的代志咧，你看无啥有，你咪爱开较慢咧，迄个伤紧啦。我跟你讲，绝对开紧啦！是咧赶飞轮机放去，
那如果真正干呢吼，发电机都要量炸啦。你唔盲讲啊，发电机哇，这咱上万出门吼，啊，这赶紧，较紧的吼，这发电机办法呢吼，可能要啊，那样啊，袂赴吼，啊，这唔盲啊咧，真正唔盲啊咧，这实在是上过青光吼，可能赶紧我咧想，那无速度袂遮紧啦。你看到机场啊咧。两行我反正要出去佚佗咧，啊，要去出国旅行吼，结果到机场啊吼，准发生车祸，弄死伫迄个机场头前个护栏啦，啊，我讲这司机吼，无使我咧请车啦，请车就是家己无方便，啊，毋则请车坐来机场，结果毋知讲请几条单，真正有影。现场电话 0800-8689999。

好嘞，坦途啊吼，咱这个大哥问了相当好的问题吼，到咱的这个粉红草包，这个无钱在要送给大家做礼物。这个便利的购物车哈，你若平常真正无用的时候，大家收起来当收，一收起来都变小小，十公分，迄、那个宽度都十公分吼，看要细里对一个边角啦，对吼，对一个旁吼，足好用，足舒适啦哈。到咱的要送互你的这个无钱在礼物哈，这个便利的购物车哈。粉红草包吼，啊，那个用过是咧，就用迄看小小我看来知影吼，用过是拆开都四四方方吼，一个爱当藏物件迄个这个一个塞车嘛吼，我咧讲这应该大家拢知啦吼，到这个咱的便利购物车也使用方向吼，得利能够增，咱的得利能够增价物吼，你一个月加要有4000块，咱就送这台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哈，唔当无菜到拜五啦，佮甲恁讲一个时间吼，咱即个正常的时间，甲你延到拜五吼，就到这个拜五就过哦，就无啊吼。啊，我来讲到广告者，因为我咧介绍产品，亲戚朋友、厝边隔壁吼，本来当作讲拜一就无啊咧哈，拜一这个就要结束，咱就延四天啦吼。特别个因一个时间，吼，大家较好买卖出家酒吼，唔只啊个有到拜五的时间吼，大家若要加买几组吼，对，得加款吼，到咱的得利两块钱加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哈，唔当无在，那不详细，看来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啊，来咱7点钟服务到这，听到7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云林县长张丽胜。母亲节将至，我要向每一位辛苦付出的妈妈表达最深的感谢。母亲节前夕，我们特别在5月9号晚上6点30，在云林县立田径场举办云林人之夜，卡斯友911、许富凯、蔡义德，邀请乡亲一起用音乐与感动陪伴妈妈，共度温馨又难忘的时光。祝福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平安健康。
8: 以上为云林县政府广告。
9: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常想一二，快乐就会伴随你。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陪你快乐度过每一天。

嗨，来收起来，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两样情哦，啊那北部落大雨，像迄苗栗下早，迄落雨树啊崩来，迄人带甲跌着，你啊看哦，嘿啊，啊咧台湾哦，南北两样情，啊这边好天出日头32度，啊北部做咧落雨，是不是？哟，来听歌，听凤飞飞唱歌，唱夏燕，哦，开始要落啊。

这个天真的是在压这个想要更一遍哈。好啦，大家好啊，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哦，这只芙蓉草包大家足爱足爱足爱哈。因为在少年啊，也可以接受新的物件。哦啊，但咱老一辈像我嘛唔知这台芙蓉草包真尔好用，真尔实用，对不对？尤其咧住大楼的人，哦，足侪人住大楼，哦啊，车驶去买物件，哦啊，若要转来咧，哦，赶啊大包细包吼，啊坐电梯。哦啊，手则寒啊，寒袂哩啊，要调啊，要寒好啊，动翻翻有无？有只脚倒啊，只脚放啊车顶啊。你物件买好的时阵啊，你要落车卡，只脚拍开，甲跌坐电梯啊。介高尚哦，吼，介轻茫茫哦，也袂占手哦，手袂阁动翻翻有无？嘿啊，大人哦，因为明王哥哥伊话紧去买，啊伊紧去买，因厝边隔壁个讲，哇，只紧，你紧下停，我足惊无货。咱头也是无，但咱今晚回拢来啊！了，伊咱今日马仔吼，有咱今日马仔吼，咱这定爱紧抢，爱紧抢。迄人捌摕着，紧摕，啊摕着一空啊，两卡咧，拢咧摕。吼，我五卡分了，我特当订五张，我五卡分了，分完啦吼。啊，明宏哥哥讲，啊，因隔壁咧要叫伊买着啥，因买只芙蓉草包吼，也好伫地讲吼，因若去买物件车吼，有呾车都无通入车库啊，有个人车啊，佮另外离咱厝足远个啊。伊讲物件买吼，即台都甲短，安怎砍两刀，怎杀两刀，好，足方便，足利便的啦，足利便的。有个人停车的所在离厝一块啊嘛吼，啊，挂东挂西吼，东翻翻安尼，一包大包大细包伊咧包吼，啊是讲物件买去住大楼，要去大楼好，摕啊东翻翻，好，即个上阵一卡就搞定啦。哎呀，那住伊大楼买物件，等下大细包啦。啊，有啊，搁停车所在甲离咱家个，啊搁行一块啊，对不对？嘿哦。啊，这代真啊一次就搞定。内底哦，空间啊底无够的话啦，哦，这个顶悬啊，搁啊贴来个倒啦。咱若载一车倒来个厝哦，咱这台粉红草包一直放，有好无用无？做好用的好，大家看足欢喜的。哦，咱家后生查囡哦，住喺大楼的有无？哦，还是住喺厝哦，车库离咱兜较远的这大家塞嘴。还是咱本身都爱出去买菜买款菜来做来行行哦。定真正都爱赶大细包，有诶骑下车吼，咧菜篮底咧，迄嘛有诶危险吼。啊，咱即大家车咧甲塞咧方便干咧。啊，咱即算个加码，好朋友，谢谢大家。咱第五工就无啊，第五工台拢约会啊，含咱右旁咧约会约干咧有无？吼，啊换咱甲即个吼粉红草包诶，即个工厂哦，紧甲伊甲约会，搁啊吹未甲吹未吹出来啊。吼啊，但是无济，咱若像今仔有听着，马上听着，我停量停就无啊。哦，咱着即摆做杂志啊吼，太济人爱用。太实用，卡电话，你多人搞爱啉吼，0800-33-55-99哦，0800-33-55-99哦，今日马仔人拢紧甲订电话有订吼，欢迎甲粉红草包偌尼啊有缘分啦，甲粉红草包足有缘分的哈吼，啊个健康个样行，啊个咱来塞只物件哦，啊大细包的方便个兼利便安尼啦。咱若讲安尼落车落来吼，遮一大堆物件，咱甲短短落来，塞下走落行，塞下落行。吼、哦，咱即卡吼有哪地重呢？伊若顶下要载货载物件，顶下载35公斤呢，35公斤足重个呢。咱若要出国去开行李箱吼，重翻翻23公斤尔呢，对无？啊，即咱载35公斤呢，坐囡仔去哩安尼啊。哦，安尼若讲甲囥伊壁边个囥个，无咧用个，顶下搭踏60公斤呢。哦，即咱即卡真正一级棒诶吼，吼、哦、做方便做利便啦。好啦，来欢迎上，来欢迎上，咱今个当卖吼，拢是咱大家福气吼，诶、哦、福气哈。有听着拢大福气，啊，毋捌订过对人来跟订吼，咱诶粉红草包吼，咱继续咧送吼，继续咧送吼。啊，但是即就是数量已经要停起来吼，就停啊，就马仔后日，吼、哦、咱今日马仔后日无定马仔停就无啊，因为咱个约起来会预翻，无像咱第一批会做侪啦，但是嘛是无够消息啦，太侪人知啊吼，即、这个物件诶重要性啦。哦，那好朋友，我讲，我今日看这新闻，讲，哎，平常时啊，心肺可能无咧讲，天气啊，即马他个人唔顾身体，即马人身体一定爱顾，你甲看，这台湾的新闻无，这星光医院啊吼，创办病34年来啊，加一工哦，一工收哦8个急性的心肌梗塞，拢是查甫，上少年的49岁呢。啊！因来个病院的时阵，伊紧紧啊血管拍开，所以咱平常时是爱拍血咯，爱循环爱好。即咱平常时都爱做啊。嘿啊！啊，即辈伊无明显哦，而且慢性病呢，
所以大部分的环境低密度，低密度就不好嘛，低密度的胆固醇都太过高了，血油血跟卡血油血拼，所以急性用药了后，这个数值就降了 50% 了。你来看哦，啊，这个医生就说星光医院哦，心脏内科主治医生中医师他就在研判，用这个急性的心肌阻塞患者大多数变作大量很多，跟天气汹涌变热变寒有关系啦。当当天气汹涌降下，而且这样乌阴天啦，这提醒民众天气变化容易致使心血管疾病发作，所以心血管疾病才爱顾。我们常说，你平常时就爱顾，免得塌下来你跟你哭肿啊，是不是？我现在新闻就说啊，这就是都没在顾身体啊，靠在顾身体，没在顾身体啊。你保健品真正爱吃啦，咱都是古早无通吃，你即马知影有通吃，你唔吃，要放了夹起来对。如果这个时阵天气是热一寒，你出现着情感闷闷无爽快，你建议你唔好家己去病院，你要紧敲119通报电话哦。来趁你坐救护车顶完时哦，救护车紧到紧来送去病院。偏偏哦去延误着吼急救的这时间，所以平时建议民众吼爱减少摄取精致淀粉啊、甲高油脂的物件。讲这拢未听啦，拄着你个知吼，迄西门关搞你个知恐怖啦。我哎呦，真正食迄艰苦呢，煞唔知，对不对吼？啊，这查甫年纪超过45岁，已经爱做健康检查啦，来确认你是唔是有胆固醇伤过高啦。这个星光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吼，这个蔡，我叫我这姓蔡，蔡主任一讲吼，需要马上吼送到这心导管室帕通会更，有看有听无？所以咱规身躯一气啊通百病无啦，这个血管一定爱通啦，要通唔是用嘴讲啦，唔是用冥想的啦，一定爱食啦，对不？嘿啊，你来看，伊这急你爱拍通血管啦，啊，就像郭一婷医师讲啊，拍到血管就是银杏叶萃取的成分啦，绝对袂拍油，绝对袂拍中药，伊就是银杏叶所萃取的水的，安尼紧注灌入去，紧注入去，拍通血管。所以星光医院平均每一年收治差不多100个心肌阻塞，这个急性心肌阻塞抢救需要跟时间赛跑呢。如果靠这个病院这个急进的精准的分流衔接心血管团队的手术，这辈的患者都来到病院去打通血管，平均时间只有61分过4秒，结果国际建议标准90分，我看好厉害。所以其中上该紧完成打通血管的这个病人，加了47分钟，47分钟，伊就马上打通血管啊，而且成功放置支架，血路个泡过，紧啊紧来放我去哩。所以恁平时顾血管是对个无？对个啦，这个平时都无咧顾血管啊，荤啊一直吃啦，从啊油的啦、咸的啦、高油脂一直吃啦，40几岁呢，对不对？对哇。啊，这辈的病人之一65岁，退休台商，姓齐的齐先生，伊讲东港伊个心坎闷闷严重，这个听到吼都哪像哦，食着大量大的胖，啊对然后更卡掉的，食迄种大量大的面包嘛，大的胖啊，大可可饼啊吼，食足侪啊，才对心坎砸掉安尼啦。去病院了，直接吼塞入去手术，疏通伊血管，放紧啊。所以，伊本来自认伊身体足健康个呢，伊无做健康检查习惯呢，伊个数据拢无异常呢。啊，毋过伊有食薰个习惯，伊食薰食50年啊，65岁食50年个薰啊。所以每一工拢爱食一包，应该做生理拢熬夜。所以伫到病房伊拄死亡2分钟呢，了后伊就决定要戒薰啊，讲若无不见棺材不掉泪，恁无想象食薰会互你致命啦，唔相信啦，对不对？要戒烟啊，对吧？除了西医，我啥物代志拢嘛简单代志，吼、哦。那么另外一个姓吴的，诶，先生，伊讲有咧运动呢，心肌阻塞发作的前一暗吼，伊才拄啊对合欢山爬山登来台北呢，当天下早阁做正常呢，突然间心坎怎来闷一下？伊本来伊又是无食早顿，所以找物件要食了后，这个症状有渐渐有较好。伊就继续去做安慰，落尾咧，这个胸坎哦，诶压力佫持续佫压起来，吼，足痛诶，会痛。而且伊一日休困嘛无明显改善，啊，这个症状一直愈来愈加力，
所以我本来想讲咧巷仔口哦租客人车倒，但因为实在等无客人车，伊只好卡119，叫救护车送去。哪只看，生死一瞬间啊，头迄个解袂开分，头了解袂开分，哪了解袂开酒，买甲唔赢，是不是？哦，所以讲这实在哦，安尼24小时成功救这八个人倒来。哦，这个医生讲要救治哦，这个心肌阻塞有三个关键啦，吼、哦！第一个关键就是爱及早介入啦，来把握黄金的时间来抢救这心肌阻塞。第二个爱强力降脂啊，哦，爱将这低密度的高胆固醇啊，吼，低密度的胆固醇哦，爱更改，咱讲就无胆固醇啦，低密度加低密度就是无好的啦，吼、哦，低密度的这胆固醇就是无好的啦，吼、哦，咱讲无好的胆固醇啦，爱怎样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啦，这样较袂卡到心血管啊。较袂油膏吼，啊卡咧咧血色条血管啊，对不对？安尼啊，啊第三就是爱长期爱追踪啦，维持咱健康的生活，吼、哦，爱用药爱顺从性吼，才当真正降低哦复发的风险嘛，对不？像保家在救倒来呢，吼、哦，迄惊倒八个呢，上少年死啊九岁呢，所以咱的心要更一倍哦，伊拢得啊牵害着咱的生命若无一旦无常万事休。是不是？嘿呀，啊，顾健康，爱顾养健，好无？顾身体，开呀，顾家伙啦。若要爱捧粉红炒盘，能够张大，吼，这家真正赞，约对，两三家拢在量啊。

0: 顾身体，看下顾家伙有影吼，有影啊！你他想，哎，我给他开钱啊，按结果开到四千块，啊，那但是拄着开嘛吃嘞，是不是？啊，就辛苦病痛，食刀啊肉嘞，吼，啊，倒来咧注射，有诶无诶，啊，毋加艰苦，啊，食正常毋足重要，对毋对？啊，即天气多变化，那边热，那边寒，那边落雨，那边出日头，那边炎日出日头，那边透风雨着流，你是我多依恋啊，对毋对？啊，身体都暴力，你搁讲家人嘞，那会堪咪辛苦病痛，堪咪感冒破病？你也看迄家人迄个市场对无？着米流呢 ，A 流、B 流呢，迄流感啊！我即卖你毋要看，所以考验啥物？考验身体保龄的。哦，体能啊，身体体保龄的不管。来，我正讲过吼，后尾哦，咱的零果精、零果粉哦，咱咧办活动，可能咱今日明仔哦，咱来量咱搁加球，加球当然，咱搁加球无咱第一批坐啊！哦，这是一定啊！咱加球的粉红超跑量一定无第一批坐。哦，啊，所以咱即批也定有着，你着看，甲即个粉红超跑偌尔啊有缘分啦，对毋对？啊，足舒适、足利便的啦，住大楼的啦，吼、哦，住透天的啦，啊，车离咱较有较远的啦，咱去买一寡足侪物件，等下要搁寒东寒西，啊，东欢欢啦，咱即台塞来来愈来，物件甲短短落，35公斤内底放无够，顶外甲贴来豆，吼、哦，拖咧行，方便无？舒适甲吼，那、哦、咱即只粉红超跑即卖上界流行，现在最夯啊！最夯啊吼！诶，这个小帮手，咱家折叠式吼，这个折叠式吼，咱这购物车啦，方便来完上哦。咱的得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哦，那真敢听听，我食到这么好势吼，爱食爱食爱听。就咱的冰王哥哥，伊就是要当伊冰冰为囡仔大济啊，我定下定老平老话讲哦，迄食好来，伊问安琪在招，迄食好来，阮兜天天拢在食，食到你勇健健，迄卖男囡仔面头全光嘛，囡咱安尼讲吼。你看看，咱就轻松快活。伊就日时好食，就暗时好落眠，食饱饭困饱眠，莫不时咱安尼发烧啦、身啦，啊鼻啊失调啦、流鼻啦，就家竖鼻、呛鼻啦，啊就爱食药啊，好艰苦啦，艰苦。啊，那这省时省工做简单，哦，要食水的、食粉的拢好。哦，咱就咱身体爱听，爱做健检嘛，爱预防胜过治疗嘛，做健检加食。啊，咱的时段感觉我都定安尼人都无元气。天神神，咱都袂晓讲，啊，都毋知是啊，人都袂精爽，都袂精彩。恁个种哪个食咧泡茶啉，好，逐天都精神有够百倍，吼、哦、啊，精气神都十足啊，咱都健康兼勇健，心情对咧好。那要甲咱定讲，要翻上粉红沙泡，就是咱今日明仔，吼、哦，毋通错过吼嘿。那毋捌啉过，爱紧来啉，紧来听。你即马五月紧啉紧听，人即马八月八八节要办活动，买产品送产品的时候，你要早台早谈好，啊，无你也毋捌食过，你哪知？哦吼，逐摆若咧八八节。大家就按免钱，用搬一直搬一直搬，拢搬几年份的啦，对不？啊，因咱咧办活动就一当咱办三届咧，无逐工咧办啦吼。就咱即摆过年过第一摆就母亲节，哦，来就是爸爸节，啊来咧就是咱咧过年吼，要、哦、买万二送的这种就是安尼，哦啊，所以咱的大家吼，听身体顾身体哦，足简单啦，哦，甲零果精泡茶来啉。趁钱免分医生，哦，咱即摆免送咱粉红草牌哦，毋通错过人过嘿。上届有缘分的，咱即摆哎，较定的对，有喏吼。谢谢哈，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一万多啊，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安尼来讲啊，我啊卡客服啊客服，听我甲卡0800吼，啊过来。0688777，过来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吼，按记得甲报者吼，互咱查讲到底伫对，恁嘛即马去遐甲看，吼，迄规厝景，规个店门口拢装咧摆咱即只粉红草包，有够赞嘞！看到三金加莫几台啊！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伫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 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咱的日头开咧晒足热，像今日讲哦32度，咧桥都白感觉哦足热吼，迄热感觉。咱想讲咱才32呢，咱的将来才37、38呢。哦，咱若即爿日常热人吼，南台湾南面36到37啊，真正有够热。啊，你咧出入吼，即、這个冷气房。外口日头晒热热，好入去这超商要买物件，叮咚入去，好热一，啊，就是寒一个哦，足冷的哦，下就寒着啊，下就着啊，好等下就胃寒，胃寒了就拍折有无？啊来就艰苦软哥哥有无？啊或是去热着憋着安尼，哦，唔敢吹电风啊，莫讲吹冷气，含电风都唔敢吹，热啊甲伫厝里坐啊去热着憋着，你甲看偌食力，是不是？吼，食真正啊，够真正吼，洗洗来，甲记录起来，后尾晚上一定爱包吼，甲咱做有缘分的，你今个买着吼。0800-33-55-99，好朋友，恁娘拍脸书无吼？去咪咪笑广播网的脸书，咱的官网有咧分享这台吼粉红超跑哦。啊，你个教你安那组装，哦，教你安那用，哦，足简单嘞啊，足简单，摕到台，我这足简单用。哦，去咱咪咪笑广播网官网，咱的小编哦，伊在分享这台粉红超跑安那组合，迄个足简单拍开尔，足简单，爱个解讲咱今日办活动。哦，咱今日个活动啊，今日叫马仔个有吼，诶，拢细细下去网络甲看到有啊嘿。来，这个尖阿文跟小妹唱的吼，这个新娘情泪。
1: 反正明仔载，明仔载你就要出嫁了，不管什么嘛无用啦。现在我就希望你会答应我。

到如今，我还能说什么呢？只希望你能了解，你送我的信息单，请你收回去。但是，你要相信，我心内所爱的人是你了。

0: 即马网络做时间卖啥物？卖减肥药啊！哦，医生也出来卖，啊，病也出来卖，好、哦、啊，讲偌有效嘞吼、哦！啊，无用用贴片嘞打，打巴肚打了笑，迄假哦，迄、那个网络是假哦，唔要叫骗你哦。迄一个网络吼，伊伫个网络标榜啥物？标榜这個东大病院有无？好，伊个条例哦，伫个个影片哦，啊，放足大足大个病，而且扛棒啊，叫东大病院无吼？哦，东西南北东无大小的大病院嘛吼、哦，东大病院哦，哦，即医生啊贴片吼，哎、哦，不了不到足大坑嘞，那油味多嘞，足大坑嘞哦，啊贴片对肚脐顶啊打嘞，安尼都哦啊打几工几工，哇散个拢散嘞，散个不到病病病，迄假哦，你莫看迄个迄个叫人要甲买哦，哦，照看我话要买迄假哦，迄、那个影片是假哦，吼、哦，迄、那个是假吼，迄、哦那个东大病院哦减肥贴啊。专家搬断骨嘞，迄嘴爱食到要死无人，啊！甲讲大姐会瘦呢，安尼伊也要相信嘞吼，是毋是吼？系啊，你若讲瘦瘦争气，瘦瘦瘦争气，为着只糖尿病人所研发嘞呢，啊！结果怎变大咧？煮啊要减肥瘦呢，安尼吼，嘿啊！啊，迄贴片是假哦哈，嗯，你包括有一个假呆呆病咧卖减肥药啊，讲哦，他们呆呆病在咧卖减肥药，这一杯一定在稳赚嘞啊，迄假哦。嘿，迄假哦哈，迄用骗千几万年还假吼吼，嘿，因为要减肥，因正乱搞嘛，想啊，哎，咱紧食好瘦嘞吼，啊，取个爱食吼，迄吃到饱的，食到欢喜干嘞，啊，啊，佫取袂轻，我佫想要瘦安尼无吼，那是要要马儿肥，要马不吃草呢，要马儿肥啊，又要马不吃草，啊，你这不是爱吃草又不要肥吼，都病啊，都病啊，啊，所以讲，这着做者减肥啊，着好，一直咧出来咧卖啊。运动上实际啦，我甲你讲啦，哦，无你啊，食一寡代谢物件吼，啊，你有咧做，过咧做运动的话，安尼就有影，应该就有效，吼、哦，就足紧。啊，无你讲减肥，我讲食，讲瘦规身躯的人，你讲，当你想要瘦的，拢要瘦安尼吼，啊，尻川头啦吼，啊，腹肚大坑啦吼，啊，大腿啊吼，啊，这蝴蝶袖啊吼，啊，这双下巴有吼，啊，都啊胸腔卖瘦得安尼对吧？那当然运动哦，较实在吼、哦。运动是足忝的对啦，像哦，想要运动，我根本倒来遮倒来运动，要忝嘛吼。逐工上好运动内骹背，你若骹拢较袂直，较袂行内骹背。哦，像我即马坐咧，袂当内骹背，坐咧吼，坐咧啊骹背内悬那个内悬吼，坐咧啊骹大大拖骹吼，啊两只骹内骹背吼，甲内个悬吼，内悬，安你骹头愈来愈有力咯吼，而内骹背。哦，徛咧袂当内骹背吼，啊咧翻倒也袂当内骹背吼，翻咧袂当内骹背。哦，内卡位是安做，啊，内卡位两支手当喊，迄如何？会当喊，往前喊，往后喊，喊愈快愈好。吼、哦，手叫我跨起来，伊喊，哦，迄对咱身体拢做会好。啊，内底五脏六腑，咱筋拢都扭着，会慢着，会扭着，安尼做会好吼。嘿啊，哪喊嘞？啊，无坐了哪压不倒嘞？啊，唔叮当，干想要食减肥药，啊，佫嘴啊食无停的这吼，系哦，迄假哈，迄、那个东大病院哦，诶，减肥贴迄是假，哦，迄、那个假。啊！来，这个 AI 假冒台大医院吼，院长咧卖吼，伊骗伊咧卖，即目假，迄间报警啊！迄骗敢骗迄假吼，啊！所以讲有当你若买物件，假假真真啊，真真假假吼，爱去分辨吼，迄即种迄个就是假，嘿嘿，咧减肥些吼。来，咱若即个实在吼，即个拄啊拍卡枪，因为伊拍一个卡枪。啊！这七十岁这先生开车哦，连续弄十台车，叫弄到起死死去，就因都在拍卡枪安尼。伊拍卡枪，目睭无着白金嘛，对不对？这旧年哦，旧年台北市民做东路，啊，发生一件代志，修理车哦，对外侧哦，横跨车道大回转，还这直行的奥多麦对面骑来哦，袂负相嘛，伊冲足紧的呀。弄一个迄个骑士吼，挡伤不敌，像今日苗栗迄个落雨，迄、那个桥倒歹，捡人手啊，跌一目不敌啊，目死去啊，吼、哦，嘿啊，你也知会安尼吼，啊安尼啊不敌。另外伫个新北淡水哦，七十通会，诶，即个开轿车诶，先生，伊那就拍卡枪哦，啊去弄着方向盘，啊车轨台失控，弄着边啊轨台乌倒歹，后台看惊着。所以恁这有的鼻仔过敏的啊，鼻仔过敏拍卡枪的，这啊你会去食药袂会啊？ 你吃药了爱睡没？会啊，因为组织胺啊，抗组织胺吃的副作用就是爱睡啊。哎呀，伊会爱睏，啊！你咧开啥物啊食嘿？嗯，啊，我无食，嘛是拍卡像拍无停，嘛足艰苦。啊，有食了，嘛是足艰苦。所以辛苦病人拢艰苦啦，有无？啊，像这愈艰苦，迄个荷兰哦，荷兰的游轮啊，内底总共死三个吼，本来讲六个啦，啊，总共死三个吼。汉他病毒的风暴，因为这人为人嘞，所以伊无爱好落来啊，伊才可怜。现在去遐佚佗人讲咩啦？伊讲哦，这个专家咧讲吼，无爱好落来。是因为因得了这汉他病毒这个型吼，这个、致死率啊四成，甚至怪的吼，由这个荷兰的业者经营吼，这个航行大西洋吼，这游轮哦，叫红迪亚斯号吼，红迪亚斯号，啊，伊这阵啊疑似出现的吼汉他病毒群聚啊吼感染，目前知影三个因为着汉他病毒，因了解稍微汉他病毒吼死啊，哦，但至少有七个人去感染着。这个经过这个专家吼，这个专家咧讲，最常见的感染的途径就是接触吼，接触受感染的鸟鼠的粪便，嘿，鸟鼠放出来这就恐怖吼，粪便，吼，啊不就是尿液，啊不就是卵，但是无可能就是汉他病毒亚型的安第斯病毒吼，第四，所以因为安第斯病毒的死亡率哦接近40%，所以专家嘛烦恼吼。那是伫即个封闭啊，尊定了有较封闭嘛吼，封闭的环境当中咧传播，可能已经发生了人传人的情形啊啦。所以这只游轮吼，即阵啊发现到即个汉他病毒的疫情，伊讲尊定阁载差不多150个吼观光客，目前都敢暂时停靠伫即个维德角的外海。世界卫生组织就咧讲哦，尊定三个疑似感染患者。哦，对这个维德角哦共和国撤离，因分别就是两个患者哦尊员，啊，佮一个就是过用去德国的乘客有密切吼诶接触过，好、哦、你甲看人为人诶，所以救护车会甲这三个对这个德维角吼、哦、共和国首都啊吼，甲伊送送去吼较上近的这机场，啊，其他的乘客咧会继续吼、哦、按原定计划。来前往的加纳利群岛，哦，预计3-4天要抵达，但是无决定这确切停靠的港口吼。所以专家也建议，因为汉他病毒已经可怕，这游轮顶完的乘客哦，你需要进行长达数月的隔离，哎，几啊个月隔离呢？你看这画面呐，吼，系啊，这只讲哦，和咱所想未到的吼，嗯，这只游轮，所以这袂当团去，啊，咱嘛知影袂当团去，但是咱也发抖音。对吧？鸟车乌白炸，佮弄空，啊，佮会乌空，咱爱得对下水道去，总是就是爱用客人的智慧啊吧，啊无咩灭鼠啊吼，大家吧讲早爱灭鼠，啊咩灭鼠吼，这嘛是即马考验政府啦吼。好啦，来啊，我佮搞短短吼，来，安琪佮短短甲伊进一个广告诶吼。林国晶爱食，也做勇敢。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1: 食林国晶、甲 Q 啊、甲金兴，90年食的啊，这管拢一个月啊。
0: 哦，
1: 啊
0: 你拢固定安尼咧啉咧哦。
1: 系啊系啊，因为我逐工都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真正有
1: 甲食好啦。
0: 哦，安尼好啦。
1: 因为迄种维他干算讲，咱体力嘛是固着啊。
0: 哦对。
1: 啊 Q 甲金兴拢袂歹啊，拢食咧较好，咧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1: 金兴是会咯，做好诶，
0: 就这条会更。
1: 所以我就
0: 食安尼，
1: 我就继续
0: 甲食。
1: 因咧讲
0: 真
1: 兴啊，做好啦。
0: 做好啦，所以安尼补这会改变。啊，你像你食林果酱咧食，咱咧要气色啊，做好会好啊。你感觉勇敢吼，林果。
1: 大家讲啊，你是安怎，还拢唔爱咧看医生？我讲我别讲，我讲提前吼照当诶。投资就好了啦，因为伊这两个奖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8年啊，所以我问我食，我讲今仔去较甲你问一下，因为恁较专业嘛。
0: 啊，有你长久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1: 血糖98啊！啊，伊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是
0: 100分，哎呦，
1: 就等下甲咱看成诶。啊，所以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
0: 就
1: 等
0: 下
1: 甲咱配分数诶，无我无同安尼，
0: 食
1: 迄足好诶，啊，就准第啉嘛。
0: 诶，这样做第啉对。
1: 系啊系啊，
0: 简单的吼、
1: 哦。啊，谢谢啦。
0: 啊，祝我你哦嘿。
1: 啊，祝你祝你听着不偏哈哈。
0: 啊，祝你身体愈来愈勇健啊。
1: 大家拢勇哈。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2: 八十几岁，但是我吼60-60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无好安尼，啊，食零滚烟，食啊，迄有一个好处，真啊，头毛发甲直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2: 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食零菇精，食金星，对哇，啊，过今麦过食活力民宿，过食 QMB，
0: 啊，你活力民宿安那甲你搞掉，
2: 我吼大兴去买来食，听你讲就是买来食，就是食哪食鼻涕倒流，
0: 哦，足侪人鼻涕倒流的啦，
2: 哦，我就是鼻涕倒流足严重，拢食罕有食。有效无食就休困无食，过来啊，那未长筋，好未长筋啦。过来就是我有气喘啦，我生囡仔了有气喘啦。
0: 哦，咱讲黑姑吼，
2: 嘿啦，咱讲黑姑就是安尼，啊，所以真会少，真少。我食了先讲讲，嗯，奈好些好些，啊个未鼻涕倒了，但是啊真顺啦，过来就是大小便拢就顺的啦。
0: 哦，就这波大小便啦，赶管理又好些，咱要出门免烦恼啦。
2: 嘿，因为我本来就好些好些，啊，但是就是有时阵吼，会较闭结迄落去。诶，迄阵啊，较少年的时候，安尼身体无好啊，所以我就找到一个路，就是讲去上街。
0: 哦，对，搞，
2: 啊，所以好我那就讲有一个外口。
0: 哦，对啦，对啦，对，好，家己有代志做啦。有呀，囡仔啦，平平安安就欢喜啦。
2: 哎呀，哎
0: 啦，
2: 好啦，祝福你啦。
0: 好，谢谢，拜拜。
1: 哎，安吉，哎，我个问互你听，想好，你有要搁食苹果汁无？买啦，讲到点头啦，啊，我拢搁个头泡，下个啥，水里望落，伊拢食袂起身啦，
0: 好安尼哦，
1: 我
0: 从
1: 对面个吐起嚟啦，
0: 安尼准有起身，饲了有心事无啦？
1: 哦，出心事啦，
0: 心事，安饲几冬安尼吼？你安尼
1: 我食偌久啊？你讲十几冬啊？
0: 十几冬啊？
1: 啊，阮阿孙13岁啊，过年13岁啊，四个月食到进宫了上，
0: 哦，四个月食到今嘛13岁安尼哦，
1: 哎呀，啊，伊还袂出事，我就咧叫我食迄只，算讲苹果精。啦，你话甲银杏甲 QMB 吼，
0: 你的 Q 过较早个呀？
1: 我 Q 拢迄个爸爸侪拢买一担分起来。
0: 哦，安尼啦，
1: 那个爱讲产品啦，
0: 真诶啦，
1: 一直在迄度为他跟讲分12罐40罐。
0: 我那啊，就是你啦。我翁甲阮囝咧做油菜，我摕一年份的啦。
1: 嘿啦。
0: 我来台细罐的，即马拢摕几年份的啦。
1: 细罐是阮囝大只咧学会学，咧学军中食。啊，食了伊讲，哦，妈妈，我去检查，哦，拢无啥啊，
0: 拢无安尼啊啦。
1: 种大罐了只，爱当啊做油菜是，本都当拢差不多13-14罐。
0: 好，一担啦。两爸仔囝咧食啦，
1: 对，
0: 安尼咧过咱嘛足安心的呢。
1: 我迄个人形嘛是讲50几，
0: 真型啦，拢是讲你安尼过吼，有咧过安左囝是就足欢喜的无啦。
1: 拢甲我讲妈妈，你做你去吃，安尼若无够钱，我互你。
0: 哦，囡仔甲咱讲嘛足欢喜的哦，这囡仔哦，诶，这个观念正确啦。大伯爱老爸老母过养囝，阿麦乌白要等咱这50冬啊，会信任。52周年啦吼，52周年啊，拢在厝拢谢谢大家。爱国爱听，今来甲芙蓉草宝，今甲看看等吼，今来咱的芙蓉草宝，等下就甲咱斗下斗手吼，咱来即马阁买着烟熏有够重，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吼，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伫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道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 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哈，电话卡拢身体健康啦。啊，若要顾身体、顾用家、趁这时阵啊，你观念一改，你生命活了就精彩。所以你知道哇，原来吃人工精真哩好用，足好用的好用吼。谢谢，啊，那现场电话是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咱啊住大楼的，哦，咱的车人留在乘咱的这车库，咱买物件吼啊，里里落落一大包、大包、大细包。你像阵啊，我都有买大卡袋啊咧吼，有买环保袋咧，环保袋卖悬啊，重环环呢，对不对？爱出足侪力的呢，咱就只卡甲藏的就好啊。咱这卡该藏个，就用塞个倒啊，安尼唔较快活，对唔对？嘿啊，咱这载重个，咱这来载重塞个起来，载重60公斤个呢。哟，咱这台是做载呢，你来要担担地当载哦，担60公斤个呢。哟，所以讲讲哦，咱到哪个必备啦？去外口当来买物件哦，哦，落物件货了后要摕咱厝内底，唔免阁大包细包，好寒也袂赢，捞一包摕一包，掉一包捞一包，哦，咩。接着折叠式的购物车，做方便要送给你。粉红超跑到你家，这两天就到你家，卡电话就到你家。谢谢哈，电话都拨0800-3355-99，0800-3355-99，眼中的感情。

因为这个天气都变化，啊，咱身体有当吼较侪岁，伊要着调节着吼，咱来适应这个冷度、这个热度，吼，咱会失调去啊。这个失调去了，咱人就艰苦啊，都袂堪面嘛吼，伤过热。所以咱昨是毋是分享讲吼，有啥物种人，有哪些人上该惊感冒，啊嘛无本钱感冒么？吼，第二老大人。因为伊个机体个免疫功能，甲伊呼吸道个防御功能拢减退，所以感冒着血管、血管啊，感冒着气管炎有无？哦，感冒着气管炎啊，无气发炎，啊无中耳炎，啊无腰肌嘛发炎，哦，心肌炎啊，了心肌炎哦，败血症，因为啊嘛是，咱食了是咱个功能退化，啊，因为啊是伊个功能还袂完全生好，哦，伊个发育还袂完全嘛吼，所以因为啊啦感冒了后吼，就容易合并哦。黑骨支气管、咽喉发炎、中耳炎，吼，诶，中耳炎足痛嘞，中耳炎痛甲吼，你暗时你无早困，因为离咱脑足近的呀，哦，离耳啊足近，就离耳内底啊，啊，所以伊咧激烈风的声，落落像水落落叫声，拢足艰苦艰苦，你拢听不着啥物声，你就暗时咧困拢听声，你无早困，而且佫会痛，哦，中耳炎佫痛吼，啊，佫扁桃体，吼，扁桃体佫发炎，哦，安尼哦，咱讲生猪要肥啦吼，哦，腮腺炎啦，即种即啦，啊，扁桃体炎安尼，真正紧哦。啊，有些人也不能去感冒，也不能感冒，来心脏病没的人，心脏病也不能感冒，因为感冒就是气，气心，气心病，发生心脏衰竭，合并了严重的原因，再来，这个慢性呼吸道跟细胞没的患者，感冒你第一个情况就是这样，输入到你的上呼吸道黏膜，慢性的支气管炎，还就气管没，再来就黑骨，就肺结核，肺气肿啊，你看食来肺气肿，就唔莫都一波干掉。啊，那再我干掉，因为你体内第一道的保护能力都无用啊，你要食什么保药？我问你，你第一道的保护能力都无够，你要食什么保药啦？所以，伊是第一道一定足重要。咱规家伙啊，全家伙啊，守护神，就是一定啊，家己落行。我趁钱免分离心，有影无？有影吼。啊，咱即只真个好粉红草包，咱今日还阁定会到，这缘分就足大吼。啊，唔通错过哦吼。啊，阁错过了，马仔想想要定，我啦无啊。我讲咱第一批早就无啊，伫咱开始办当第五天就无啊。就你唔管你啥物人，咱听上去对拢咧约会，吼，拢咧约会，含药房都咧安约会。啊，过来，咱嘛紧个紧伊家催。所以吹的第二批量一定比第一批较少嘛，因为这批是因为个吹出来吼，吹出来啊量就无遮济，啊所以咱若要安尼会轻松会快活吼，要出门出外有咱敢斗脚斗手的，莫休休无人，要赶佫赶袂赢吼，有咱即只粉红草包伫你身躯边安一百万的心，有粉红草包伫咧啊吼，有求就必应啦哈，好来分享，敲电话倒。

0: 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全台湾，咱够做一间保德旺。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商拢咧为咱做服务，我阿那唔知对当服务诶，我来敲电话来问，敲来0800-33-55-99，阿来询问，阿来对一间较是恁诶哈，啊唔是阮诶音波，而且恁若去伊嘛无粉红超跑才送互你，因为即个粉红超跑是咱诶得力公司特别拍诶，拍模啊出来，哦，是咱做听众朋友享受独一无二诶粉红超跑，外口无咱执行诶。哦，而且咱客家广写无写粉红超跑，哦，得力国际生意啊，是不是？嘿，所以讲哦，无同款，无强用哦，嘿，嗯，来啊，所以讲好朋友，咱即马吼，你通去网络去微博笑广播网的官网，甲拍起来看，哦，也着分享咱这只粉红超跑啊，吼，怎有着这？但你搁往下滑，你着看，咱咧小编伊咧介绍这个粉红超跑，伊咧做组装。足简单诶啦，你看哦，哎，真啊足水诶吼，足水啊，足方便利便。哦，你若是定啊关啊动欢欢诶，伫停车场、伫车库，哦啊，伫一楼要摕坐大楼坐电梯，吼、哦，真正歹甲会歹，歹甲袂歹，啊要歹动欢欢，要歹囡仔，要带囡仔，哦，足忝诶。好、哦，即只来斗甲斗手刀，即一定爱阮送。迄即摆咱搁做只无送着，真无彩吼。对哇，啊，学人食，学人听，哪听哪样行。啊，要到电台进广告啊，需要服务电话投拨。啊，即款是咱诶空白。0800-33-55-99吼，0800-33-55-99高电台进广告。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4: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9: 咱即马介绍嘉义县经销药房梅山科佑药局，伫北兴街菜市啊内底。民雄太和药局，早安公园加油站边啊。铺子有两间，一间是自行药局，伫开元路甲市西路交叉路口；另外一间是雕营药局，伫中正路天公庙边啊。另外德行有三间。 德胜药局伫中山路市场口，另外三元药局伫中山路街仔尾，啊，佮有保健药局伫环桥村五间厝三至二号，环桥邮局边啊。中埔是主一药房，五凤南路底中埔后庄车牌卡。新港是恒生药局伫中山路香港所隔壁。
10: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可能。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

0: 这首歌是萧煌奇所唱的《命运点歌》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秀广播网《太阳连线》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琪吼。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吼啊！但是因咱这个活动，咱就这两天咱要做一个完满做杂志，会当给安琪吼，我甲伊进一个广告嘿，来我进广告哦。
1: 这已经30几年了，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50块就加我进85啊。
0: 哦，你80外，搁会做事咯？
1: 真
0: 的够赞的哦，真的。
1: 我今年咧，
0: 哦，谢谢你啊，
1: 哦，谢谢你啊，
0: 拜拜啊。
2: 阮查囝哦，一个人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的对无？啊，我今安尼食两年咯，有买互伊食吼，叫伊食吼。真正哦，食2个月，过来几年咯，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的迄对无？迄小朋友足够感冒的。
0: 对。
2: 啊，拢去哦。教我安尼染来染去哦，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拢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2个月，食2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互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1万外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谢谢你呢。
3: 我是食三回啦呢。
0: 小林啊，要开车问你讲，你讲人去乱。热着有无？热着你食食较少的吼，你是是还是上坡？你食拢食热着食哪样？
3: 哇，系啊，阮南口小弟咧煮三因拢食几啊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白衣的衫。
0: 哦，做白衣衫，哦，还做热呀？
3: 哎，出热啊对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的，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份
0: 啊。台湾要怎样计热还好咧？
3: 一年买一届尔啊。
0: 嘿啦，对，拢甲款一年份个，哎，讲伊拢咧煮衫足热，拢食较退火啦。捌我去热着迄个泌尿道发炎啦吼。
3: 系啊，我就是下五月遐落会讲去。热着阿尿道发炎啊，去看医生啊！啊，我想在阮今仔讲，阮今仔叫我浸泡，搁灌两罐鸡啊，外泡啊。
0: 哦，有够好个，啊，食食好呀啦。
3: 我感觉2-3年咯。
0: 有够好啊！啊，有食有补，所以你看吼，做好吼。
3: 嘿啊，伊两罐我食，
4: 都食了啊，我都唔捌啦。
0: 即条人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4: 对，啊，因为吼，我阿老干，食恁个了，哇，真济啊！即我补出济人食。嘿，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两个，
4: 对他真的效果很好。
0: 那
4: 去挂急诊，啊，拢挂7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4: 我做迄个过，我就唔捌了，搁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搁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超过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到好，代谢也出来了。物件阿仔物件，唔好有滴就病拢压起来啦。
4: 对啊，实际上这个也恁的产品真袂歹。
0: 谢谢你，还不敢播，你看偌好哈。
4: 好，
0: 谢谢你，
4: 好，
0: 谢谢你呀，好，拜拜，谢谢哦。
5: 啊，你用高针泡下的甲只拢未要落掉。
0: 哦，迄就退位降位去。
5: 啊，那我几十年前啦，见迄个热着拢着尿毒，啊，着伊看，甲拢袂当好。
0: 着尿毒放药就无
5: 诶，爱挂咧顺肠啊。嘿啊，啊，我当我食着即支安尼较真吼，都拢唔捌啊。
0: 真诶啦。
6: 我搁食像灵芝像恁在讲诶吼。我妈妈来那落雨出日头像即个时阵啊。天下出热诶，我拢会迄个尿道感染。我捌有一年放假吼，是放假呢，啊，就是。放一届抽一届，哦，等于到厝的时阵，那上便所放药吼，是讲迄600升啊，尿的抽，噶真正够疼。阿房啊，内底真正是嘛，抽一阵的时阵吼，就是阮伫房啊上好热着。
0: 对。
6: 嘿，呀，啊，不过即马我着像恁讲的，我若天气特别足热，我要来远，我着甲留温温啊泡盐花啊，啊再来远。
0: 林国精啊，
6: 嘿，
0: 哦，最好用的，最好用的。
6: 系啊，
0: 谢谢你，有够赞的哈。谢谢大家。啊，都足侪物件一直食，药你若像去感染着，就是抗生素尔。去病就是一直讲抗生素，啊，你有犯着六讲抗生素，吼、哦，一礼拜会较严重，3礼拜吼，等下人有足虚无，人足虚弱的。啊，咱人细菌贴的啊，吼、哦，细胞贴的吼，啊，伊拢抗生素，拢头死，所以讲等下人足虚的吼，足虚的，迄阵爱紧停好等下，你连我进血，咱今个食好等下，甲停好等下吼，爱食啦，食进前，咱愈来愈侪岁吼。我那要穿了穿个体来做环保，和咱心情代谢变较好，啊无大家较轻松嘞，大家心情较快乐嘞，和咱心情代谢较好嘞，安尼吧好吼，甲继续行， 祝咱大家愈来愈勇敢。得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哦，那那祝贺买起来满四千块，买上这只粉红超跑到你家，哦，啊，这一定爱点，一定爱点，这个坑啊，今日马仔，哦，咱那个给叫一只回无，咱就停啊，咱就无吼，啊，送无着唔甘啦，因为吼，咱到家到处做方便啦，尤其咱即马独居的阶级嘞吼，刮东刮西，买东买西哦，东环环无走关，即卡帮你刮。粉红超跑该到卡到手啊！谢谢各位，粉红超跑到你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I 九广播网太阳连线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8-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街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爱电话甲卡通，耳加耳听哪来哪样行吼？哎，恁都来趁钱卖分年先看偌赞，所以体力保能力这点足重要吼。咱家庭的守护神啦，爱排第一名。哦，你若卖有搞刷啥，卖叫干掉嘞，咱都无后壁黑姑烟、黑姑串烧、气烟、烧瓜卡人狂卡翘，哦，啊在引起咱北来会拢咧压，对不对？吼、哦，慢，有啊啊压变未收煞去，哦，慢行开一步哈。后来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服务，会当继续卡通这款定位0800-33-55-99，0800-33-55-99。

咱今天讲这篇哦，善因得果。一个果啊哈，善因得果啦。这有一天哦，阿普德带伊两个徒弟哈，阿兰哈，阿个切叶，带伊两个要去托钵的时阵，因为安尼行啊行吼，行都要透中道啊。哦，阿英安行行，感觉吼，阿巴肚阿腰，阿爸做脆大。阿普德想讲，阿无吼，咱小可休一时啊，吼，咱只休一个安尼啦。那么第一个啊，今要来休一阵，伫个大树卡遐，吼，啊，伫个大树卡遐时阵，哎，都啊看到吼，因个边啊吼，啊有人种西瓜园啦，嘿，种一个瓜啊园哦，西瓜园。啊，这个时阵哦。阿普德甲阿兰讲，阿兰阿伯吼，你加甲画，画讲一粒果也当好咱食，吼阿兰来当鸡腰，阿个鸡壳安尼啦，吼阿阿兰就过啊，阿兰伊过了后，我看这西瓜园呀，伊就看一个妇女人吼，伊咧负责咧顾这果呀，阿阿兰就行过，吼行挖吼，行挖这个种果呀，这妇女人的身躯边，哦甲讲哦啊，这个当吼。请你啊，这鬼啊，当撕下一条鬼啊，好玩安尼啦吼，会当玩指甲，还佫剪指腰安尼。啊，伊嘛是做善的，双手合掌有无吼？合十安尼咧甲讲。啊，但是吼，这个妇女人吼，吼，对于态度做歹，甲亲啊甲骗上恶人。哦，啊，都态度无啦，吼，晒逼上啊，臭头的逼花上，我甲无你食咧，安尼吼。伊唔嘛讲拒绝咯，啊个甘骂，啊个甲骗上，啊骂恶人，吼啊，啊面相做歹呢，哎像迄种，唔系咧欠伊啥物债吼，啊互伊做上去，啊讲完了，伊个又个，哎走啦，安尼啦吼，伊继续走，啊面相做歹，讲完了，这查某人吼，伊就发心，啊就惊走安尼啦，啊怎就留这个吼，恶人也真无奈吼，嘿。哇！啊，分一只鬼啊，分无，啊，搁用骂，搁用骗上，啊，搁也赶。尾啊，恶人做无奈，伊就倒来吼，伊就手啊开呀，伊就倒来佛陀吼，佛陀的身躯边啦。啊，就恶人就甲描述一解吼，伊甲佛陀讲，拄啊，迄个查某人吼，甲骂，伊即个口气，做无好啦，安尼啦。啊，这时阵哦，佛陀怎啊笑笑哦？佛陀笑笑，伊就换个对吼，即个家业哦，企业甲讲吼。啊无，你嘛去试看卖啊吧。哦，啊，这企业尊者吼，伊就尊者佛陀的话，爱就前往去。啊，这时阵哦，搞完这妇女人哦，伊看到这企业尊者哦，向伊行过来。哦，啊，这个查某人哦，满心的欢喜呢。哦，用走的呢，三脚步做一百块，一脚步用走的哦。走来个企业面头前了后吼，吼、哦，这态度变有够恭敬的啦，无大劲吼，一个双手合十吼，来问候企业呢。我看呢，在到荷兰的时阵，拍啥手呢？迄面相足拍的呢，啊，搁个险险就走安尼呢，我这心呢，都唔差荷兰。哎、欸，啊，即马换企业吼。这妇女人远哦，伊个伫鬼暗做工课，看到切叶了后，吼、哦，等到一走过，双手合十吼，阿、姨就来问切叶有啥物代志？师傅啊，你有啥物代志啊？原来透中昼日头炎干，你哪在外鬼暗远啊？阿、这切叶吼，就甲讲啊，我想要吼向你吼啊讨一粒鬼啊！啊，这个妇女人就听了了后。无像一对恶男安尼，甲骂、甲嫌、甲歹呢？伊一听了了，满心的欢喜，嘴笑目笑，好，我决心紧走的，走去远啊，去捡只上大粒的果啊！佮用双手吼、哦，强放吼、哦，强用，好这企业呢？吼、哦，啊，而且企业感觉吼不可思议，啊，感觉伊足欢喜的，伊足感谢伊的呢。嘿，阿卡差遮济啦！但是这个企业吼，
因为他有听俄男等于俄这查甫人的态度嘛，所以将带了这怀疑的心哦，怎啊惊蛋甲扑倒的身躯边，伊把甲大代志哦，哦经过大这妇孺人的态度，讲一概给佛陀听，请佛陀吼，请师父开示嘛。这个时阵，佛陀就笑笑讲哦，嘿，伫个无量劫进前，无量劫的进前哦。有两个修行的比丘尼，有两个像这样修行的和尚就对啊，师父吼，有一天哦，因两个哦，一前一个行后边，因为外口的时阵，当在头前这个比丘啊，伊突然间闻到面前，那有够臭，足臭的臭味啊，那是什么味啊？这尼啊臭啦，哦。因就甲看下发现讲，哎呦，迄是堆咧草，甲发现边啊死一只猫啊，吼、哦！就是这只猫咧草诶，有够草诶，各种生虫啊呢，生虫啊，有够草诶草，吼、哦！啊，这个镜头前这个师傅啊，这个比丘尼啊，伊就鼻啊甜咧啊，吼、哦！啊鼻啊甜咧，啊个哪来念，吼、哦！就这只臭死鸟啊，够臭的，佮生虫，哇、哦，臭甲你够臭的，鼻仔甜的话吼，好啊，面像白干，我先就做一招，好，三卡步做一卡步走安尼啦。啊，落尾行咧后边这鼻腔，因两个只镜头跟镜后边，后边虾米臭臭光光，哇、哦，臭甲你啊，面像做白。那么第二个鼻腔吼，伊来行啦，伊把讲，那只臭，那只臭的味，伊把伊四界望，四界望，哎呦！一座幻是一只死鸟啊，但这个比丘，伊的心啊，心生悲悯啊，伊唔甘嘛，唔甘这只鸟啊死去啦，伊怎停落来吃，脚步停落来，又为迄只死鬼，因死个鸟啊，受了三皈依啦，三皈依啦吼，莫也去挖一个，边挖一个坑，挖一个土挖哦。啊！把这只鸟生烂虫哦，臭光光的鸟啊，把它抱起来，把它落落去坑，啊，把它抬起来，安尼啦。这个佛陀讲啊，这的时阵，佛陀说了个阿难讲：阿难，你敢知啊？当年啊，嫌迄只鸟啊臭光光的鼻丘，你敢知今嘛是啥物人啊吗？阿难，伊听过鸟王吼，足搞笑的，头咧咧咧啦。啊、你有知道什么人哦？就是嫌鸟啊吵迄个啦，迄、那个鸟就是即马即妇孺人啦，嘿啦，头咧咧咧，佛陀阁向即个迦叶吼，甲即个迦叶讲吼，迄、那个心怀慈悲，安葬迄只鸟啊的比丘，阁改啊，阁改皈依，即、這个比丘啊，就是你呀、啊，切叶啊，啊那迄只死去鸟啊，就是如今转世。变成迄个净思归，守护伫思归园，而即个查某人啦。所以哦，伊对你哦心生欢喜，伊愿意回报供养你啊，系啊，伊看了伊足欢喜的嘛，看家业伊就足欢喜，好、哦，伊心生欢喜，哦，伊就愿意回报啊供养伊。嗯，佛陀最后开始啊，吼，用众生之间呐、啊。用众生之间哦，拢总哦，有这个呀吼，互相嘛，众生之间应该互相善待啦。哎呀，啊来广种这福田嘛，如果无累积诶这个福慧因缘的话啊，那么咱呢很难将拥有的前景哈，诶这资源呐，跟这资粮啊，我们将很难拥有，咱要靠向前行。而且是猪牛嘛，对不对？嘿呀、啊，所以哦，这个佛陀就该讲哦，这个今天这个故事嘛，所以个这就是精舍因即舍果嘛，所以这个这篇讲善因呐、啊、得果啊啦，善因得果，甲大家做分享。那么做好大家就无恶运吗？无。不是，这也是要跟你真世因，跟他了解你这世情的个人，大善人呢，
弄安尼弄咧手，弄安尼哎做善良的人，啊那哎拄着横祸啊，嘛是真世因啊，好对不对？我临刚刚来讲一个故事，迄个是好野人，嗯，啊善因啊，啊因为做善因，你用偷工减料啦，嘿啦，迄无好啦吼，嘿啊，人讲偷食偷念，一世人欠，对不对吼？好，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陈雷唱的《情世缘》。

0: 好来，姐姐，安吉要来进一个广告哦。林果真的食偌好呢？
1: 八月食到什么啊？
0: 嘿，
1: 啊有较好啊？
0: 有爱顾着无？
1: 有啊，
0: 做好诶吼。
1: 嘿嘿，
0: 爱顾较会快活，咱这个胖胖啦，往行往东往西足快活。
1: 对对对。
0: 啊，无行两步啊咧，喘到袂嗨啊去，足艰苦吼。
1: 嘿嘿。
0: 好，啊咱月春妈妈往行健康快乐啊。
1: 哦好。
0: 好，拜拜。
2: 天麻啦。
0: 好安尼吼。
2: 嘿。
0: 做兵险诶啦。
2: 是两三冬吼。
0: 嗯。
2: 啊，无感冒啦吼。
0: 我都抵抗力。
2: 啊，阮内底规内底拢着着火吼。
0: 哦，确诊啊，你无着安尼哦。
2: 啊，规内底大概着，啊，我无着啦。
0: 啊，都这保护恁的腰关起来都有影做平衡的吼。
2: 啊，我即马就是讲要。
0: 嘿。熬粉熬水的。
2: 哦，熬水的啦
0: 吼。嘿啦嘿咯。
2: 啊，我即马就是讲水的要食，下早时。
0: 嘿嘿嘿。
2: 啊，碗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叫调研。
0: 哦，调研到安尼去调研到啊，调研到调研该老哈，一调研头家改好呢。
2: 嘿啦，
0: 嘿，加油！
2: 啊，我今日准备要你
0: 业绩，哎呦，谢谢你啊！呢，为了要业绩找啊，坐工我唔甘未，咱唔甘未，
2: 笑一个，找你做坐工。
0: 哎呦，笑一个，笑一个，唔甘，啊，谢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2: 好啊，好啊，
0: 啊，愈来愈勇敢嘿！
2: 好，
0: 啊，祝贺你啊！啊，你去甲调用摕倒后嘿！好，啊，谢谢，谢谢，祝贺你哦吼！嗯，谢谢。那咱的经常房间忙常常滚哦，进行前三四天哦，约会约干呢。有帮啊电话卡干嘞，还是回来买回来？我去给人家啊，嘛是按干嘞呢，按算按干嘞吼，哟。咱就咱你家看哦，今日咱的车六个对不对？车六个吼，车六。哦，咱来讲啊，较方便嘞，讲我车十较方便嘞。哦，母亲节较方便，紧甲有帮讲，紧来有帮啊，车十啦吼，车十母亲节哦。哦，啊这囡仔过来红包大细包等下，哎也可以。我这就甲有帮啊按，会记啊有按算，咱就粉红超跑的分发嘞，好不好？哟，啊都爱按算哈。登记咧，过安那过安那好，人讲一下啦。
1: 啊，我都因为我有糖分啦。
0: 有带糖分啦。
1: 对啊，啊，我拢食个叉烧包、阿莫型，我拢食。
0: 哦，阿莫型啦。
1: 啊，甲迄款维他干啦，啊，甲迄个鱼腥菇精啦。
0: 哦，安尼吼。
1: 啊，我安尼食吼，心脏较袂安尼足艰苦。
0: 有影啦。
1: 啊，感冒吼，食食鱼菇精了，继续袂感冒。
0: 有影有影，迄底骨差吼。
1: 嘿啊，
0: 真嘞真嘞，
1: 俺都有糖分袂当。
0: 食薰嘞，对，安尼对吼。
1: 嘿啊。
0: 好，俺来即顿啊。
1: 我一工拢两包呢。
0: 安尼好咯，啊听啊，无叫用骗，家己甲咱讲，咱听嘞吼。
1: 安叫。
0: 喂。
1: 哦，你啊做阿嬷。
0: 我做阿嬷，啊你做阿嬷呗，啊照顾你照顾你啊。
1: 好，大家互相做好啦。
0: 好啦 ，OK 哈。
1: 安叫。
0: 好。好，拜拜。
3: 不是恁集团党诶，伊就是有效，
0: 在
3: 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诶，真诶，真诶。啊，来问咱妈妈，你食人工精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3: 那人工精你食就是足好啊，较有抵抗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3: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卖搞刷刷就快活啦。
3: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3: 谢谢恁集团党诶，
0: 谢谢阮集团党诶吼。
3: 甲你好，
0: 真的，
3: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3: 对。哎，天边的头家讲叫我食香菇精，食只当去予新台三宝林遐主任看，拢好啊啦，食甲拢好啊。今年做诶，哎，真正香菇精有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足好用诶，无食着，毋知人诶着零几两千担啊，对毋对吼？
3: 哎呀，
0: 啊妈妈，这生过歹命啊，你来讲，你着想有准诶，你咧。
3: 啊，定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好，谢谢妈妈，啊，祝你勇敢嘿，
3: 好，
0: 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3: 好，
0: 谢谢你，谢谢，好，拜拜。啊，都有交保守有无？拢再一种谢谢大家。哦，伫个了，咱的得力林果精保护之下，每一个听众好朋友，拢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平安，希望你勇敢。咱这第一要义，体内保护的能力一定爱家己要关起来，绝对唔是靠食西药啦。哦，囡仔大细拢同款，规家伙感觉关魔鬼有啊。感冒过做车痴无，吼，真正做车痴，暗时也袂困，然后透暝也袂困，两工鼻啊塌掉的，吼，安尼会扫无停，扫啊徛连空脚桥，就因为你感冒，因为你的保护能力无够强，转引起发炎、气炎，安尼带到病房，有痛苦无？足痛苦，安尼要安怎样？敢要一冬搁一冬安尼嘛？唔通？咱即马听咱得力林果精啊，趁钱免分医生。爱甲关灯来啉，爱甲关灯来听。这支产品是阮当属店起家宝，也已经52周年庆啊！老牌子、老字号，品质上佳好。咱的得力林果精啊，看伊刻啊挂有写吼，灵芝的主实体抽精浓缩的，这就有够力的。要食都爱食这样抽精浓缩才有够力。啊，咱这个是浓缩的吼。咱的得力林果精一般咧卖，咱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一罐1200cc， 迄浓缩做爱泡茶啉。哦，啊，咱林果粉。哦，伊是一克内底有63包， 哦，买两克四千就送粉红超跑。哦，安尼啊，水的嘞，买两克就四千。哦，咱即摆就零果精、零果粉两头嘞。哦，一组零果精啊，一组零果粉，安尼变就是四千块，安尼也可以吼、哦。粉的甲水的要头也可以吼，安、哦、尼就是四千块。我咱就上架粉红超跑到你家，哦，咱最后咱今日也搁听得到，明仔搁听得到吼。好、哦，但咱若今日提早完完，咱搁调了这会员卖完，咱就无啊。拢再次谢谢大家伙，啊，买定都爱泡来甲啉，哦，水也安那泡，泡像咱要爱的口感安尼泡，哦，唔免用迄个杯啊伙，唔免用杯啊，哦，你若要啉茶，你甲透落甲拿来安尼得啊，吼、哦，以上广告，哦，甲拿来安尼来啉，哦，伊的口感安尼啉就好，哦，安尼讲咱到保特瓶的吼。哦甲倒嘞，吼，甲倒落去，安尼啉啉了，你要爱感觉，甲冰冰箱明仔提做远啊，去远啊啉，去远啊食，吼，勇健健拢袂神叨叨软胶胶，有食有补素，有食你也知道，哇，无怪这个穿两千年啊，无怪这这么好的灵芝，对不对？嘿，足好个哈，好谢谢喂，啊，若唔知要对关哦，卡电话哦，啊，若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个安吉报电话，吼、哦，安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个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谢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这只粉红超跑哦，倒卡倒手，通人摕着人，通人拢欢喜，因为少年囡仔因先爱，吼，因拢即马做 pose 片，拢咧用这台，哦，啊，因咱较唔知像我爸先不按左镜，因拢有对唔对嘿啊？诶、欸，按阮左镜讲，这只哦 ，Pink Lady 哦，哟，粉红超跑对吼 ，Pink Lady， 啊，所以哦，看着拢欢喜。你哦，加摕两台啊！哎、欸，咱今个咱听到哦，哎，这着缘分嘛吼。哦，那从来唔捌咧食过，唔捌个啉过，试看买啊，你该知影吼。啊，咱即摆阁吼，安尼阁兼送一只粉红超跑吼，要甲大家做服务哈。谢谢大家嘿，爱 get 缘呐，爱 get 好缘呐，粉红超跑到你家，啊 get 这好缘嘿。谢谢听歌听你用有答。

Talking Man 哦 ，Rumba， 好，好，好，好，来。啊，那即马有咧上啊无？差不多拢咧热吧。即、這个那春天到吼，结膜炎呐，吼、哦，上有够上诶。徐天博士，迄时才看你那有开始骨牛症，你今年敢过会上？嗯，无啥感觉啊吼，无啥感觉啊。所以爱食正经就是安尼啊。而且春季啊，结膜炎呐，拢咧大热。包括中医师嘛，叫来调整体质啦，叫来调整体质，因为这个气候渐渐回暖嘛。啊，春天哦，春暖就花开，啊，空气当中的灰分哦，尘螨、悬浮微粒拢对你来，啊，目睭干，所以足侪民众哦，可能会出现着目睭红、目睭痒、目油水水等这无爽快症状。哦，这人讲叫做哦，春季结膜炎呐、啊。你若有过敏体质的人，特别容易咧牙。啊，然后咧，许天元博士迄四只困扰咧食，够咧牙，吼、哦、差足济喏。吼、哦，加讲诶，咱个有食有补素嘛，对不对？对哇。吼、哦，啊，这毋是甲外在诶刺激所影响哦，这更啊是咱人体内吼体质息息相关呐、啊。咱若体内体质息息相关，是毋是四只困都爱食？对哇。这结膜炎就是相当咱定看目睭的疾病之一啦吼，啊，就这中医师在咧讲啦，依照着成分无同款，诶，结膜炎可能就有感染的，有过敏的，其中了春天吼，定定看到过敏性的结膜炎。这妈妈起来讲，朋友恁来听吼，哦，诶，结膜炎目睭是锐锐，即嘛未锐啊，诶，点目药水一点点，目睭拢是类固醇啊，类固醇，目睭拢类固醇，吼，拢类固醇一点，啊，点点点。对吧？迄过敏性结膜炎，你爱食即四只菌，所以那会痒就是两粒目睭啊，哦，上干嘞，迄目睭啊上哦，那拍个上，一直拍个，一直拍，一直拍，结膜炎啊，安尼热个目睭哦，拢红光光嘞，惊死，啊个热个会畏光嘞，嘿，啊热个佫会畏光，啊会流目油啊，目油啊水水点啊，安尼，那严重时可能佫影响着你日常的生活。你的工作的效率，就这种你目睭无得看，这目睭肿啊要死啊！吼，啊这热目睭敢若出来一蕊嘛？哎，薄薄薄的眼角膜，当你出来一粒蕊嘛？无蕊都就肿啊，对骨头入面呀！哎呦，哎，叫我两个目睭红，光光拢加红血丝啊呢！所以你家看，结膜拢充血啊，目屎水水顶个畏光呢，啊是不是？对啊，啊那西医拢会开抗组织胺。啊，无就做类固醇的药水，互你抹尔，互你滴，有无？你未改善呐、啊，迄无就改善体质啦、啊。迄颠倒会容易反复发作嘛。哦，所以你若定定讲你食抗组织安尼吼，也是不觉得等下类固醇哦，即目睭药的话，啊，拢无改善，达当足艰苦，即两目睭足艰苦。咱的许天博士医师讲啦，副甘露乳酸杆菌、比瑞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你甲食，你看你个会上未？哦，你皮都唔敢上啊！我跟你讲，你皮咧上真皮唔敢上啊！啊，那这个中医师因咧调理，讲在调理体质啦吼，特别过敏性结膜炎吼，安尼定定咧发作。啊，所以讲，那对中医的角度来甲看，春天就是安那肝、肝木、吼、肝木旺盛的时阵，啊，肝那开窍，肝开窍于目，对目睭。所以当到你肝火伤过旺盛，还是肝火发炎的时阵，你就容易滴出目睭出现红肿、肿痛安尼。所以才讲哦，调整体质哦，对这对肝机能来个调哦，还是讲哦，这灵芝也上解好哦。啊，来就是咱若真要个调，咱这过敏应该都许天博士去试只困啊吼，有食你个知有补素吼。哎、哦，春天一到吼，目睭安尼硬消肿的。诶，做甲真正无多做，哦，啊，因为你若无对体质吼，根本无多调，哦，即等于讲你若无对体质吼，根本无多改善啦。你爱对体质根本落改调，吼、哦，爱正好困嘛，正好困着咱许天博士迄认证过敏性，哦，目睭上诶，鼻啊炎诶，气喘诶，有无吼？黑骨诶，啊，皮肤异位性皮肤炎诶，甲荨麻疹个肠燥症诶，安尼就对啊啦。食到又高档换一招，啊！粉红超跑去恁家啊吼，吼！安尼会几啊百万只，吼！
几啊百万只，销到大诶大，全台湾哦，全台湾销第一名的咱这个灵芝，咱这个灵芝，真好食。领导我取出来，唔捌食过，进来食，你个知吼？哎，过程咧只简单咯，唔免过三头两外找医生过来看偌好，你敢知嘿？做好你唔知，电话卡你就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嗯，这只粉红草包爱还上做方便呢。在咱日常生活当中吼，伊是一个足大足大的好帮手吼，甲咱斗卡斗手。咱若住喺大楼的，去买物件，倒来就去物件对车搬搬搬了，啊，坐电梯去楼顶有无？好，啊，同款款提奖老乡提啊，某乡，逐摆等下厝，哎呦，像咧大招，咱像咧大烧正共款哦，安尼舞一百零糖呢，拢靠食体力。 哦，啊，若讲爱豆，咱购物袋咧，从购物袋赶，同欢欢，同欢欢，对唔对？对啦，咱就咱咱这卡哦，内底吼，那底无够啦，挂个卡住的吼。

好啊，过来把框拖一脚，过去把框框拖一脚，但咱一脚上盖水。嘿呀、啊，我即马吼，把即脚袋啊，即马袋外边啊，啊，我甲做者示范，足简单嘞。你若收着看了这粉红草包，甲这起粉红色足水吼，啊，足价值嘞吼，啊，足价值佫兼足高尚吼。好嘞，你再甲拍，再甲拍开了后，你怎规个摕？有一个手柄。哦，带手柄怎规个摕？啊，摕个爱挂，我带对着你爱起来吼。啊，挂先啊，囥啊边啊，哦，挂来囥啊边啊吼。来，啊，咱即卡伊边啊做做竖身，伊个宽咧，个手个宽剩十公分尔。诶，啊，伊个长咧，长度，伊个长度四十三公分，啊，伊个宽度咧四十九公分。即只即马伫外口吼，你若看伊上个伊个大卡细卡伊拄啊好，有诶手细卡拢无物件。哦，啊，像你若有出去看人说，有人手买物件，手搁干咧，搁摕一杯凉的啦吼，啊，着买东买西，手还干东干西啦，啊，搁带囡仔牵起来，哦，做废气，有即卡倒啊，即卡上盖赞，家你有够舒适，所以你买物件小的冷的大包细包个落下来，咱即卡会看到吼，压落来，啊，即挂甲牵起来，安尼着停个拖，啊，咱个脸有大洞啊，有挂洞啊，哦，你家己直接甲试咧，着挂洞啊。哦，啊，即马伊这两边哦，你收来，你摕个是两，伊两边有一个耳，就是家关咧锁咧。哦，啊，耳啊拔个开，好，两边啊再落开起来哈，好来，这边啊开，哦，啊，这边啊开，两边个拔个开起来，伊就开开啊。啊，开开了后咧，吼、哦，来，开开了，啊，底啦，无底，无底对啦。耳对面这边照一个底，家用落来，掀落来，吼、哦，就变底啊，有无？吼、哦，家掀落来，掀落来，伊个底做伫顶悬，做伫这个内底底。啊，甲掀落，伊就变一个底啊！哦，啊，即马即个耳即中一个圆圆，甲刺咧，啊，甲揪起来，哦，关起，哦，有够好耍诶！360度，安尼转了后咧，好咧，即个挂装甲扛起咧，倒，吼，麻，安简单无？足简单，你甲拆开，毋免5秒。啊，你甲手也袂足紧哦，哦，挂甲摕起来，哦，咱挂甲摕起来，哦，即个跨度是够赞诶啦！你若即马出去踅街，即马少年囡仔上爱一卡，恁兜诶少年囡仔上爱一卡，方便离便。你即马出大街小巷吼，因咱即马做伫展览嘛，风景区嘛，囡仔要去佚佗要弄呀，即卡一定看得到。因阮新妇哦，都用即卡吼载阮添丁诶。阮新妇主要伊若讲伊要坐高铁要去佚佗，一定扎一卡。伊讲伊甲物件落个水，囡仔要食诶水壶啦吼，啊囡仔咧酷酷诶物件啦，一点心啦吼，要干手交你手，烂落去。了后即挂牵面，阮添丁坐顶悬。讲即马少年囡仔足爱等即卡粉红超跑诶。这都方便的购物车，西边方便抓出去的购物车。啊，你即马要甲收起来嘞，来，你即个耳挂起嘞，啊，甲耳朵了，啊，即个甲掀起来，哦，咱即个下底甲掀起来，掀起来，啊，甲起嘞，安尼就收起来。啊，收来这边啊两个耳挂卡嘞，嗯，甲卡嘞，安尼得啊，安尼收起来，啊，袂定位啦，变的十公分尔啦，收来十公分尔。啊，恁啊挂冬啊站无站，即马打起价嘞。咱即马满吼两组呢，两组咱就送一卡，两组送一卡，加替挂。少年囡仔你花10块就伊无嫌济，那一卡即马足着时的啦。即马买地方买一个物件，安尼买两组，然后要送咱一卡只大卡啦。市面上你遐看看，咱一卡的卡拄啊好，有用上细卡。啊，咱一卡恁啊有够溜俩溜俩，360度甲掀来掀过去的，同人娱乐，同人赞，同人娱乐啊，同人赞。当时咧去街坊，即马咧办活动吼。这个敬爱母亲节，吼，咱就即马咧办活动，希望咱的好朋友吼，跟咱大家来做分享哦，谢谢大家哈，谢谢大家嘿，哎呀，谢谢啊来欢送，吼，那送了你啊，知影真足方便利便，因为咱即马伫独居的吼，咱若物件买来吼，啊，安尼冻坏坏，啊，寒袂好势，摕也袂好势，啊，摕袂好势，人咧跋跋倒，唔通，咱即卡载互你去，做客山互你去。粉红超跑，互你做客山吼，啊来还送哦诶，我咱今日加一工啊，吼啊不然讲明仔咱就话停就停啊吼，明仔咱话停就停，因咱个加叫只杯足少少吼，无他按这量出来真歹势吼，什么马势，但咱今日就听到啊，哦咱就来个买，啊免个中毒啊，顾身体疼身体哦，啊欢喜啉啦，逐工啉欢喜啉啦，你着逐工哪听哪听，你着愈来愈勇敢，安尼敢无？试看卖啊哦，你若今年有甲过。哦，明年就知道，哎呦，我真勇健健，有影，愈青春到少年。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
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刷卡小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那咱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哦，0800-33-55-99，0800-33-55-99。那少年啊，会响哦，网络咪咪啊，像广播网的官网，你甲拍出来看，咱这台就放伫遐。哦，你都看得到啊！伊个家己安怎做组装嘿，一定爱玩上哈，谢谢。时间尾声哦，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小时候，妈妈用温柔的双手撑起我们的世界，长大后换我们为妈妈撑起全世界。大家好，我是嘉义市长永妈黄敏惠。母亲节，让我们一起大声对妈妈说出心里的爱。敏惠祝福全天下妈妈天天平安、健康、幸福，母亲节快乐！
1: 嘉义市政府广告。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我买吃鱼啊！哦，
10: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9: 耶，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1: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云林县长张丽胜。母亲节将至，我要向每一位辛苦付出的妈妈表达最深的感谢。母亲节前夕，我们特别在5月9号晚上6点半，在云林县立田径场举办云林人之夜，卡斯友911、许富凯、蔡义德邀请乡亲一起用音乐与感动陪伴妈妈，共度温馨又难忘的时光。祝福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平安健康。
16: 以上为云林县政府广告。
4: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为你加油。

0: 你来算啦，快慢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钙冠，就跟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王秀传，来，王秀传，你好，你好。
2: 秀传啊！
0: 哎，是你好，嘿。
2: 我干杯。
0: 哦，干杯，谢谢。嘿，站起来，阿伯等你，谢谢。来哟，我是秀传。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杠。
0: 虽然给你服务咱的限定的款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饼，来这句我想要听咱那个卡呀，还是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徐大姐，你好，你好。
3: 徐爽，大伙你好。
1: 你好。
0: 来，你好。
3: 徐爽。
0: 哎。
3: 我什么拜托你讲物件，好不好？
0: 什么代志来？请讲。
3: 你敢我？
0: 啊？
3: 我什么拜托你？你的相片干？大伙的相片干？袂当叫我。
0: 哦，你上网络看就好啊，网络就有啊哈。
3: 我这电视都无。
0: 无啦，电脑来得的有啊啦，
3: 啊我都无电脑，我也无手机啊。
0: 安尼，我无咧寄相片，拍摄哦，无
3: 哈。无呀。
0: 嘿，是的哦。
3: 我总爱听到恁的声，我爱看到恁的人。
1: 谢谢。
3: 我这孤单老人。
0: 是的，公司规定个拢网络看安尼啦，嘿啦。
3: 安尼哦，啊我咧安就是我做咧吼。
0: 好好，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3: 风中无鬼啊。
0: 风中的玫瑰，你好，等下给你吹哈。
3: 谢谢你哦。
0: 好好，再见哈，拜拜。
3: 再见，拜拜。
0: 谢谢，你好，你好。
4: 哎，秀山你好，秀山大富好哈，
0: 咱这几位，
4: 我新店的陈妈妈，
0: 新店哦，陈妈妈要听什么歌？
4: 王力宏，因为你的爱，
0: 好好，等下吹哈，
4: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拜拜，你好，你好，
5: 秀山大富好，
1: 你好，
0: 咱这几位，
5: 我李林，
0: 嘿。
5: 陈大姐，
0: 哈，
5: 我改名麻烦。
0: 谢
5: 陈大姐，二林。
0: 陈大姐哦，
5: 嘿，
0: 我来要听什么？
5: 啊，我改名麻烦一首《何时再相会》，蔡小虎唱的。
0: 何时再相会哦？
5: 嘿，
0: 蔡小虎啊，
5: 嘿，
0: 等下改吹哈。
5: 好好，
0: 再见，
5: 拜
0: 拜。来，你好。
6: 喂，你好。
0: 咱在几位？
6: 哦，这边是我姓蔡。
0: 你要听什么歌？
6: 九岁的探狗。
0: 这是国语啊，台语啊。
6: 国语。
0: 酒醉的探戈，就好，等下给你吹哈。
6: 好，
0: 再见，拜拜。陈大姐，你好，你好。
6: 嗯。你电话，
0: 你电话等于冇，你摇好，还电话等于。
6: 好，那个台语要变化的心情，那个
0: 黄宇讲。我在，因为你等，你等下等，等你等音来来，好了，谢谢，你好，你好。
7: 我是黄丽二。
0: 咱这几位。
7: 我破住在王，
0: 蛋姐破住哦，
7: 哎，
0: 破住王小姐哦，
7: 哎，
0: 哦，你没听，没听什么歌，嘿，
7: 哎，望川河，
0: 哎，这是台语嘛，哈，
7: 也台语，
0: 蛋姐请哈，
7: 好，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没点光，先停机，咱就要拜拜了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哎呦，先我到过的气象之类，来谢谢你。
1: 嗨，来个各位提气哈，咱今麦这个时间拢是梅雨封面啊，所以讲咱这开天气哦，拢是较无稳定哈，相对来说拢是较无稳定，所以咱这山区哈会落雨啊，所以咱明仔是伫东部家落雨较明显啊，东部的地方啊，花莲、台东啊，那是讲拜国拜那个位哈。就是台中以北到东部拢会落雨，除了南部以外，除了南部以外哈，所以这方面是拜过来哦，水气拜那嘛是真多哈。啊，咱东部一直有，一直落雨，到后礼拜三进前拢会落哈，所以东部哦，在花莲台东的山区家拢会落雨啊，到后礼拜三进前。啊，咱的水气减少的时间应该是礼拜六哈，所以讲礼拜会开始零星阵雨哈，咱这里礼拜到后礼拜三 就是安尼热解停解热解停解哈。啊，当然因为这方面这个咧吹吼，拢是吹东南风哈。啊，南风最讲伫东部甲这个屏东的这边山区啊，诶，小块有阵雨啊，都是零星的阵雨。啊，落雨的时阵温度会小降小块，好，差不多22度到24度。一般无热雨的时阵，应该拢是24度到30度，南部会当到30度的高温。所以讲，咱东部的朋友，咱出门啊，安怎爱扎只雨伞哦？
0: 哎，来，今麦个大务工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哎，那个贵特气的是咱这个，咱当然真爱讲的是 B 流感了哈。啊，当然，咱一定爱去看医生。那是讲你有发烧，大家听的酸痛，专业科的酸痛哦，这就是一个讯号啊，那个 B 流。啊，另外一个来个贵特气的是啥？诺罗病毒一直无提哈，一直都是有哦，甲这流感相像。因为咱真的现代做嘴病已经流行化了啊，当然这个 A 流、B 流以外，还有 COVID-19 的变种哈，咱拢有咧，以前拢有咧煮哈，所以讲咱袂当症啊，较袂当症啦，但是它都没有消失。啊，另外就是啥诺罗病毒。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啊，这個、当然最近你有看新闻啊，诺罗病毒伫这個台北市遐哦、有这个案例，有案例出来。通常啦哈，这诺、個、罗病毒的传染性较强，哈、哦，伊小看病毒内量传染嘛，啊，几回拢小想哦，只要有这受到病毒感染的食物啦，是水啦哈，包括咱这个飞沫啦，哦，咱拍个像这个飞沫哈，还是讲这個水，还是讲这個病人捌过这个相关的物件，拢有机会潜伏时间差不多10点钟到50点钟哦，你若像这个闹巴肚哦，闹个拢是水的时阵啊，安尼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信号啊，恶心、想要吐、发烧、头壳疼啊，甚至讲有人见几把酸疼哈。安尼就是标准的去竞争哦，咱爱给提醒咱5岁以下的囡仔，也甲咱的长辈变系统较拢较无好哈。诺罗病毒上好的方式就是爱勤洗手啊、哦，不管是这去便所了、食饭前哈，还是有照顾别人，咱都爱点洗手，注意我们的卫生。食物的卫生啊，跟我们的个人卫生啊，环境就是比如说咱的啊啦，吼，咱出门的时阵，咱会当扎家己的指甲，跟咱这个汤匙啊啦，吼，撇面甲有感染有种感染的人，吼，做伙食饭哦很重要，要勤洗手。
0: 咱继续听的蚕豆症哈。这个蚕豆症的真正的名字呢，英文名字叫 G6PDD， 那么叫葡萄糖6磷酸盐的脱氢酶缺乏症，我好长哦哈。那么肝胆共一个先天性的代谢异常，不正常。蚕豆症的大部分基因的病变东西，23对的，这个所以男性哈，只有一对而已，所以呢，讲哦，女性就有2个染色体呢，所以比较起来，那安尼讲也是女性比男性多。那么咱台湾的新生儿呢，筛选当然起码当筛选啦哈。每100名内底差不多2至3个囡仔有这种蚕豆症呢。有差不多90%东西北部遗传的先天的哈。所以呢，如果呢有蚕豆症的人，就是要避免氧化性的药。当然，蚕豆症的是蚕豆，不可以碰到。这个碰到的话，很危险。还有樟脑丸加各种的化学物质的物件。那么呢，大部分的蚕豆症都没跟明显竞争。那么所以你若是恁有许多人若是有蚕豆症的人呢，那么当然恁得爱注意吼，囡仔爱带去做一个检查，看囡仔伊是不是有蚕豆症无？这个可以透过检验就可以知道了哦。所以呢，感恩报告好朋友来，谢谢。你好，
8: 秀华你好，
0: 你好，
8: 我来叫回来，
0: 好来，接线哦，嗨，谢谢。

0: 好嘞，谢谢。因为你的爱，那么这主持人是翁丽哦，是人家陈妈妈说点名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先生你好。
0: 你好，嘿。
1: 嗨了。嘿。见见一下。
0: 哦，来，三片豆子嘞。
1: 啊，来谢谢。诺诺皮痒嘿哈。
0: 好好好。
1: 阮姐姐伊目睭无看啦，啊，生因囝因后生嗯，啊，拢被丢呢，啊，不话讲怎啊？好啊呢，
0: 安尼哦，哦，好好好好，安尼好，好好好，好安，感动小宝，何妈妈谢谢您，谢谢，保重哦，何妈妈保重啊，谢谢。来，你好，你好，啊喂，你好，请讲喂，喂，你好，你好，
2: 喂，阿秀爽，
0: 嘿，是嘿，你好，
2: 嘿，是嘿，我本身我是有咧食三片鲜宝啦，
0: 三片好不接，谢谢你，嘿，
2: 啊，是拢我啦保持稳定稳定啦，
0: 哦，
2: 嘿，啊，搁一个最好的概念就是讲，有一个阿嬷吼，因我拢有帮伊咧洗澡。
0: 你帮阿嬷洗澡哦，三片完毕。为什么你要帮伊洗澡？
2: 哦，因为那是他看护一种工作。
0: 哦，你的工作是安尼啦吼。
2: 我拢会擦，比如讲弄弄皮痒。
0: 哦，三片
2: 完结。阿公的皮肤那有打就对啦。
0: 哦。
2: 啊，我拢会买夹抹。
0: 哎呦，恁也真哩好。
2: 啊，那很紧嘿。
0: 有。
2: 啊，就是讲，
0: 我当作恁当时
2: 阿嬷，有一个阿嬷都九十岁啊。
0: 嗯。
2: 嘿，啊，伊个迄个线哦，等于属于牛皮线。
0: 哦。
2: 啊，我要甲问，伊讲初二三十单啊。
0: 啊。
2: 啊，伊我要等还剩下三分之二条，我一直甲抹，逐工拢甲抹，啊拢甲撸撸撸。
0: 哦哦哦。
2: 嘿，啊，结果你啊看，二三十单的牛皮线，互我抹好去。
0: 哈。
2: 嘿啊。
0: 哦，这里神奇哦！哎，你
2: 真
0: 大姐，你真正有耐心呢。
2: 无啊，我去甲讲，我甲讲，因为你有钱吼。
0: 嗯。
2: 啊。
0: 啊，请静静的帮关，请人去关。嘿，对对对对，好，大姐，感谢你的善心，感谢你的善心，谢谢。来哟，来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关高上啊，皮肤问题拢起来，搞不啊？
3: 喏，皮痒，
0: 全结断是啷个淡薄嘞？咱厝内底啷个坑一座？哎，要薄的有安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色哦，那先薄薄是个头发啷个先哈？一件呢，抓起来捞起来哦。阿母啊好，一个给咱
3: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张丹的
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今晚客车到了，逛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是咱这天气哈，那慢慢来变成温暖，全地球拢咧温暖起来。所以讲啊，咱这个北极跟南极哈，哦，拢受到足严重的破坏啊。比如讲咱这个。啊，北极上大的冰山嘛，融起啊哈，所以讲，做者即个伫极圈的动物哈，伫就是另一个所在，伫生活的动物吼，
0: 哎呀，北极熊最惨了，
3: 愈来愈歹过，
0: 无通个食。
3: 啊，所以讲，这另一个所在，因为虾米大底下，啊，因会当冻偌济温度啊，会当冻偌冷啊，啊，咱来看下，有一种较特别的，有一种叫做。水熊啊，这水熊，它这名字特别哈，那熊嘛，一看起来盖熊，好像那个库马很像熊啊，但是伊是伫水内底，全世界拢有，啊伊拢伊啊，伊较爱伫冷的所在，伊的体型足细，哇塞咧，爱用放大镜来看啊，这足细只足细只，啊伊上冷会当活伫的，甚至讲伫-零下200多也有机会会当活几工哦，所以讲很耐寒。哎呀，佮有即个海豹，咱那看迄种海洋动物馆内面，拢有看到海豹，吼，伊做大只吼，啊拢全身躯拢油质的，迄种拢一肥肉迄种吼，那海豹。伊是一种海洋内底哺乳类的动物，哈、哦，北极、南极都有哈。啊，因为有这些脂肪伫身躯，所以讲上顶会当冻-100多。
0: 哦、
3: 啊，北极熊全身躯拢毛，哈、哦，啊，体型足大，啊，但是伊就歹，哈、哦，世界十只哈，应该讲前十名哈，伊啊是上歹动物之一，哦，最致命的动物之一。哎呀，伊的毛会当可以伫零下80多，买当继续生活落去。企鹅啊，企鹅咱拢看真古锥吼，伫南半球吼、哦。 啊，伊即上大只、体型上大的叫做啥？叫做帝王企鹅哈。啊，伊会当伫-60度以下
0: 的所在
3: 咧生活。啊，因咧取暖，啊，你看一堆企鹅哈，屁股拢伊拢结做伙，因咧种啥？一大
0: 取暖，
3: 咧取暖。
0: 嗯。
3: 啊，因为你看哦，因咧。规群的人拢伫遐对对，但是伊实际上伊毋是徛伫遐无叮当，伊实际上每只人拢小碎步伫遐按叮当，哎呀当嘞当嘞当嘞，伊嘛会惊寒哦啊！但是呢，因除了伊小碎步一直当以外，上内面的人会想办法要出来，啊上外口的人爱想办法要爬到里边啊！你想讲我明明内底人足温暖，为虾米要出来？因为每只人拢往内往向内底安尼徛咧徛，上内底迄人足热哦，上热有可能到30几度，足热，所以讲上中心的迄个企鹅会拼性命想要往外跑啊，上外口人足冷会往里面挤，所以讲这企鹅取暖的是集社会啊，就群聚的啊。啊啦，这个有只狐狸，伫北极狐狸，北极狐也摸啊，买这样好滴，买那是50度诶，这个所在当生活啊，兔啊嘛是休想啊，北极兔，所以讲，在北极生活，最少都能够在50度零下的生的环境下生活。
0: 啊那人呢变结冰？
3: 哎呀，无多
0: 哦。哦，结有呢，有一个不知道哪个地方我看的忘记了，迄50几度呢，零下50几度呢。我那不知道怎么生存哈，迄种诶水得头吼，咱不管是拢安那，爱灌落通无，拢无水啊，会憋开啊哈。来，咱今麦去请大伟来讲了这生活常识，我来谢谢。
3: 嗨，来个各位分享啊、哦，咱真正诶起来个水，咱今呢这结婚的人吼，人口。有明显的减少吗？有减少，但是无真明显哦。所以讲表示讲，咱伫推动即个戒烟，即个个加强。英国毋是最近有新闻讲吼，2008年以后啊，出生的人吼，未使买烟啊，伊要立法咯。啊，所以讲咱台湾，是不是要来用一些方法？有啥物呢？因为咱有讲过吼。上恐怖的就是2手烟跟3手烟啊，2手、3手烟呐、啊。你看结婚的人，迄种无代志，结果拢是边的人出代志哦。2手烟很毒吼、哦，尤其第三，第这个不是市区，因为市区的人吼，拢会做很 care 吼、哦，咱边的厝边的去结婚才吵哦，拢飘过来。像伫市区的人吼，结婚拢会早起某一个所在避开吼。哦啊，但是伫即个毋是伫城市生活，一般即个装卡吼，就有可能直接就伫即个客厅内底结婚。啊，你结时阵，恁某嘛咧输啊，啊，恁囝嘛是伫遐咧输吼。所以讲，非都会区有70%的小孩子，拢会输着因厝内底人结婚的2手烟哦，就是一般的装卡。哦、所以讲，这实际上爱多推广、哦、推广啥？推广未使第爱结婚哦，上少爱推广爱结婚。啊，若无法多的时阵，叫吼要结婚的人吼，你避开。
0: 走个边啊，走个边啊！
3: 不要影响小孩子哦。
0: 是的，因为好像那个烟里面有一个叫镉嘛，那个很可怕的那个烟呐 不只是交友呢哈，这个虽然你和别人，其实咱在尊重别人。结婚的人要尊重无结婚的人啊，恁大人你嘛赶快那个尊重啊哈。来，咱今先请到来唱歌呢，假规矩，蛋姐这个叶妈妈卡来，来你好，你好，
4: 秀贤美女，
0: 我跟你妈说，伊万奈勒，嗨。
4: 哎呀，阿你弄么？阿你要弄我买，我在买死。
0: 伊耶，我跟你妈说的，我跟你妈说，伊妈话，可伊妈话呢，伊话的台湾呢，普遍的是哦，嗨。
4: 说的是噶。
0: 哎，那个，
4: 我跟你讲，阿你个多在买死。
0: 哎，伊都担心
4: 死。
0: 哎，thank you 啊，thank you。来，
4: 我爱你。
0: 来，跟讲英文呢。 因为叶妈妈讲英文呢，讲英文呢，来来，该讲该讲起，该也当户讲起来。
4: 是谁？
0: 大户啦，讲英文啦，讲英文啦，行啦行啦。
4: 好，
0: 那你不是要讲英文吗？跟他讲一下来。
4: 我不会讲英文呐，我只有会讲 I love you 啦。
0: Thank you， 三哥你别骂起啊，你 Thank you 别骂起。
4: Thank you 别骂起。
0: 好 ，OK。
4: 哦，好好，拜拜。
0: 我跟你
4: 讲，好多你，阿里嘎多呢。
0: 一夜都得什么？
4: 送你阿弥陀佛，我爱你，我爱你
0: ，Thank you， 拜拜，
4: 好，拜拜，谢谢。
0: 来，今麦到了唱歌嘞，吃果子拜树头，人有感恩的心哦，来听到唱歌，谢谢。

0: 做人就是爱食果子，爱拜树头，还有感恩的心呐、啊。哎，唔忙，为了唔忙哦，迄个背骨啦，背骨就是讲哦，迄个吃食水果变拜树头的人啊，吼。哎，这首歌主唱人是翁永宏啊，对着是
1: 大富秋哎，
0: 谢谢。来呀、啊，咱人哦，这树一张树啊，上重要的是树头啊，咱人哦，咱这双脚撑在树头。人讲哦，双脚起来栽呀，哎呀，唔惊咧树尾咧做风台，树头哪栽呀，对不对吼？啊，你脚都惊未栽，啊，扑诶扑诶，惊到路安尼啦。啊，你脚哦，有人甚至咧惊咯吼，啊，脚拢斜斜啊，啊，脚拢夹未悬呐。啊，有人咧惊咯是脚足轻咧，有人咧惊咯是脚用斜用斜，迄衬托拢用撸诶，你啊看，哎，这个是不对的。咱惊咯就是前脚行，后脚爱绑。咱就是要倒掉倒正，嘿，忙咧行条路，成咧跳舞安尼，这真正是哦，无跋到遮奇怪呢吼。所以讲，咱人啦老是为着先老，只想卡，啊，你啊树根啊掰去，树一定倒啊，绝对倒的嘛吼。所以咱人嘛，同款呢，咱哦只想卡过好，就是讲咱只想卡骨头一定要过好啦，无你食了要靠啥？大家都嘛行路拢靠啥？靠只想卡呢？啊，你也袂惊咯呢？哇，接下来客人照顾啊，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更重要。我拢听讲过吼，咱那是赚十块，啊，咱就是爱差不多三成，三块呢，爱留咧啥？爱留留咧投资家己的健康啊，无你都免投资哦，你当作一世人拢总都无问题哦。嗯诶，人若无保养哦，人讲有保养有差，有价有惊气啊，有生就是有保庇啊，你吼。那咱今麦请大夫来讲了啥？骨头的问题哦，来谢谢。
1: 白痴那个鬼提起啊，咱这个骨头，要跟咱这肩肌吧这部分爱怎样相惜？当然了啊，咱常常讲到骨头关节个肩肌吧，绝对拢会跟你讲了一点，叫做。千万卖寡的哈，这个防跌倒很重要，防跌倒就是保命哦。你卖寡的，你得保家己哈，健康平安啊。咱中辈要一定注意了哈。咱拢知影讲，咱中辈有年岁了，腱子肉较无力，不时哦，那这个脚都无力，都弯了几点点哈。哎，是讲有这踢到物件，反应也不遮紧啊，点点啊，随着寡倒去。不是故意的，真正是无法度哦，对不对？这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事故伤害内底哈，其中有一个叫做跌倒啊，就是咱长辈啊，这就是最重要一个原因。每六个长辈内底都有一人跌倒，啊，这跌倒足严重诶，哦，每六个就有一位是严重的跌倒所造成的伤害。所以讲，咱一定要加训练咱的腱子吧。强调啊，强调倒一个，爱饮用爱嚼匀，营养要均衡，啊，加这个运动要有习惯，啊，运动一定要培养这个习惯。想爱加这厝边做伙啦，社区活动啦，啊，还是讲交朋友，但有时阵无适合你运动，咱不要啊，比如讲爬山，啊，这不适合你啊，咱长辈哈，你脚头行无好啊，啊，甚至讲有人因为你只有跌倒过。啊，你有受伤伫咱的脚头啊，伫咱的髋关节，安尼呢，以后变成讲呢，较无方便啊，这动作，有甚至讲弄个骑四脚拐，还是讲坐轮椅，这更加袂使去爬山啊，这真的是要去选对的运动哦。啊，有人讲一定爱行一万步吗？没有。尽量做的就好啊，哈！我那咱们听人讲，哎，今日要六千、八千、一万步，开当健康没有那么严重，咱就尽量做。你但是你也不用运动的习惯，啊，不然咱腱子肉退化了后啊，真正是有足侪代志就开始严重啊。比如讲，挂物件挂袂好啦，咱行路行袂远，对不对？开始喘，坐的嘛喘。啊，甚至讲连拎物件、夹物件都会跌到砸掉啊，这就是严重的这个肌少症啊。啊，严重的割落去就是失能啊，爱黄叫狗啊，所以讲爱加运动，加好营养。另外呢，是爱讲的这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咱定讲哈，一开始无明显的竞争信号， 以前讲倒新冠倒球三公分，即卖吼，你在宣传吼，即卫教的通常拢会讲着新冠倒球两公分，来赶紧来去检查哦，更严格了。啊，甚至讲有人会翘骨啦，哦，这腰后边只吼会较酸，对不对？哎，这嘛是一种信号，所以你爱赶紧去健康检查，量者量骨头比多体脂，好，依个买来时是正常，因为咱人体骨质上强的时间点差不多30到35岁，后来开始的骨质流失变紧。女性伫经年纪了后，因为欠缺着即个女性荷尔蒙的保护，所以骨质流失速度更加愈紧。所以讲中高年龄的女性朋友更要补充营养哦。长时间无运动、无拍日、无爱叮当、久坐久站、爱食薰、啉酒，甚至讲哦，拢无食着即个好的营养啊，钙质、维生素 D 这部分呢，比如咱来加水，你骨质受伤的机会加悬。哦，所以讲咱女性朋友爱特别注意，咱有可能别人爱食个1000-1200 mg， 天经以后女性你食个更加愈多，哦，甲这五星的妈妈相像哦，爱食个甚至讲爱食个1500，因为你有可能吸收歹啊，哦，你有吃的多，吸收不一定会好，嗯，所以讲这個鱼小鱼干呐、啊、cheese 啊、牛奶、yogurt、豆干、豆腐哦，这种是真好的一个补充的，一般实在来源啊。上好会当拍日拍15分钟哦，纯骨本这件代志哦，甲买台积电相像的哈。咱一张买不起，咱豆豆买买零股，有一天可以把它买个做交稳的哈。没有办法一次就可以成功，所以不用。咱这运动加食营养的这食物的习惯吼，要从现在开始哦。
0: 是的，咱若是要补充吼，咱的骨头有咱的，就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像大夫讲安尼，补充钙质，也过来补充蛋白质，也过来运动，这个三角铁三角，就是这三项一点袂当无进。所以呢，咱平常时除了是安尼外过来，只有那里无够，因为呢，咱的成了孔阿弥陀安尼啦，孔阿弥陀无最是变那孔阿弥陀，对不对？咱人嘛同款啦吼。所以呢，所以咱平常时上好是40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个增加优质的蛋白质。可是咱增加优质的蛋白质，你无运动，伊无都形成腱子吧？所以就是爱加上运动，免惊1万步啦。咱日本即马嘛是咧推广讲不要走10000步吼，迄种诶过量的运动、过量的运动，反而颠倒会啥会增加咱的啥运动伤害啦。所以咱惊哦，半点钟就可以啊。好，所以希望好朋友来注意嘛。上个重要的啥，唔好跌倒，或者跌倒真正介麻烦。所以补充钙质呢，按40开始，啊，咱就开始运动，过来个减捏脚尾。你脚尾对咱各方面拢介好，对咱头壳、对咱筋络、对咱的腱子吧，将来拢对你有帮助，而且呢，血流循环佫介好，而且嘛，较袂啥，后摆较袂得着肌少症哦。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来，我是小弟，你好，喂，你好，
2: 喂，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2: 恁遐有迄啥物骨头的钙骨质
0: 疗？哎呦嘞，来接接线哦。

0: 何时再相会？那么这主持人是梁山多，是施恩的爸爸哈。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陈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谢小丽贺，你好。哎，
1: 就山小姐你好。
0: 啊，你好，嘉公好。
1: 哦，我两点跟你报告，第一点就是我是你登记的啊，这客户。
0: 谢谢。
1: 三平进步。
0: 三平小姐，谢谢你。
1: 哎，该过节，我落去太平东新遐看。
0: 哦，啊，那什么技术嘿？你讲。
1: 食了真好。
0: 哦，食了那好。
1: 提，我听说讲卡旧筋吼，滚滚人咧旧安规球，我剩咧，哦，痛到要死。啊，我落去食食，即摆吼，各大拢外去，我拢冇在行在振作。
0: 好，安尼有咧行好啦，大哥爱运动，对啦，好，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哈，好，好，谢谢，谢谢，李哥你好。
2: 先
0: 生
2: 你好，
0: 还是你好。哎呦，夜店哦、喔，哎呦，你今天赢啊！
2: 是在那太太讲手卡紧哦，叫你食迄个过钙剂啦。
0: 三片都不吃嘞，
2: 想叫你食过钙剂啦。
0: 钙过剂啦吼。
2: 嘿啦，因为我手卡紧紧，我连续拢一我拢叫三顿食啊。
0: 就对嘛，然后我看你食到钙好诶。
2: 嘿啦，叫叫三顿食啊，食较好诶时阵，砍咧砍咧啦。
0: 谢谢谢谢。
2: 我真好，卡拢手紧诶。
0: 好的对嘛。
2: 拢袂开诶，半暝。
0: 啊，
2: 啊，都无晒了，系啦，你家迄
0: 个好，好，安尼叶玲姐，甲同事问好者哦。嗨，感谢哈，上班辛苦了，嗨，谢谢。你好，
3: 一雄
0: 你好。
3: 嘿，秀华哦。
0: 嘿是嘿。
3: 这该过来啦。
0: 哎呦，三片都不吃了哦，感谢你又来抢工重点，嘿。
3: 食得很好啊，都好诶。我介绍我两个小妹，甲
0: 你食。你是食什么？食到介好啦。
3: 我食吼，嘿，脚头会酸啊，啊好吼。啊，我小妹来佚佗，伊伫住伫高雄，啊，即伫屏东啦。
0: 好好好。
3: 啊，唔敢，伊唔敢买啦，我寄钱回去哦。
0: 哎呦，阿桑你个真好，好好好好。好，安尼对，阿姊妹阿静带去，感谢你哈。啊，你家己要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山你好。
0: 你好。
4: 我台中陈小姐。
0: 你好。
4: 啊，商品收到啊。
0: 哦好，谢谢你。
4: 啊，我家己做一个见证，
0: 跟你。我来生。跟我加油，谢谢。来，
4: 我讲吼，
0: 好好好，
4: 我本地坐碰意会背起来吼，啊，算迄个腰吼，存袂直啦。啊，倒去中国医药学院照 X 光吼，伊甲我讲生骨刺。啊，了后我著食医生药啊，一礼拜，啊，佮搭配你的钙固剂啦。
0: 哦，
4: 哎，好了呢，很奇迹吧？
0: 哎呦，爱登背起来啊？
4: 系啊，啊背，啊背起来，我呀吼，好像就是不会挺直啊。
0: 哦，
4: 啊，就是爱慢慢好起来。哎，食药药啊不搭配你的钙固剂啦！哎、欸，哦、我一个礼拜到现在已经是，几个月都很好，
0: 拢无问题哦，
4: 拢无问题啊！甚至我上班啦吼，拢爱骑行路安尼样吼，我脚未酸呢。
0: 哎呦，够好啦！
4: 哎、欸，真的很棒的产品，太棒了！
0: 哎呦，好啦，安尼就讲到小波啦，陈大姐老朋友来帮忙问你哈，好，谢谢。来哟，保重钙质，你免吃钙两哈，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吃了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呢，
5: 钙固剂。
0: 吃了这罐钙固剂就好啊，咱这罐真的有够好呢。咱这内底有骨头水哦，钙质，加咱关节软骨那水哦，胶原蛋白。但是咱的点骨跟软骨关节的方面，拢有给你包括伫内底面啦吼。咱的骨头跟关节，所以呢，咱联合边，咱这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 D3， 个有咱健肌吧吸收好镁。而且咱上钙好是啥？咱是最阳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哦，所以咱要补充钙质，要食咱这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5: 钙固剂，
0: 头我上个时呢，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下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肌腱呢，恁大孙的手会一上会食几粒，食早唔就可以哦，哈，冇咪记哦。啊，那么咱登记拢我咧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挂，所以留起来哈。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到底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敢留起来？爱记食好的，给咱
5: 倒血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大准一杠，
0: 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6: 哎、欸，你好。
0: 哎、欸，我是小李贺。
6: 你好。哎，我借问嘞哦。
0: 哦。
6: 我这吼，哎，五十斤哎，斤。
0: 五十斤哦，来接接，等着哈，来一线哦。好，谢谢。李贺，你好。
7: 哎、欸，这场谢谢李贺哈。
0: 李贺嘿。
7: 哎、欸，我可以请教一下。
0: 好呗。
7: 我妈妈八十岁啊啦，阿姨伊就讲吼，有只骨遐吼，
0: 妈妈
7: 有生骨刺，啊只，
0: 啊这位拢安尼啦，来接接先咯。哎，我叫人听谢谢。来呀，咱呢这个。 个应景的徐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我们无请一个张蓉蓉哈。风中的玫瑰，我给你唱，那么咱继续卡。空吧，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唱歌嘞，谢谢。

0: 看这首歌主唱应该是张龙龙哈，这是咱的英景，咱的英景徐大姐说的没有拍摄啊，我无请歌星啊，我给你请哦，来谢谢你，谢谢。来哟，小龙哥你好，不能个卡你吧哟，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2: 是啥呀？
0: 哎，你好。
2: 我请问一下吼，我是乙肝呐吼，啊，拢爱长期性食药啊。
0: 对啊，啊，食呢啊食。
2: 肝指数是，我是拢二十外。
0: 啊，你可以标准啊。
2: 普通是爱偌济？
0: 四十以内。阿伯，你标准啊？四十以内拢 OK。哎，对对对，你安尼标准啊，免烦恼哈。好好 OK， 好，谢谢。
3: 叫什么？
0: 还是？
3: 我做见证一下，
0: 我、哦、来身边都不记得，感谢大姐，来请
3: 我。我以前迄个，我唔捌你来卡，我以前吼，迄个内耳膜，内耳膜，
0: 内耳失去平衡哦。
3: 嘿，迄个头壳敢有关系？
0: 有啊，会戆诶。
3: 哦，啊戆甲，
0: 一般拢会戆啊，嘿。
3: 戆甲，迄天棚拢安一直说。
0: 哎、欸，徛袂知啊，嘿。
3: 啊徛。

0: 吃两，吃不到两罐，只要吃两天就好去了。
1: 哎呦，这样哦，
0: 有够好用的。
1: 哦，好个仔。
0: 我不知道你这产品是不这么神奇的。
1: 哦，啊，不然你这种很艰苦呢。
0: 哦，真有感觉。
1: 这种的徛袂在天地咧变鬼安尼咧，
0: 嘿，
1: 哦安尼好。徛
0: 也袂使，困也袂使，拢总无好势了对。
1: 哦，迄样倒咧嘛戆咧嘿。
0: 迄是甲他个哪有关系吗？
1: 无，无迄跟健康、
0: 健康的关系，
1: 健康的关系哈。
0: 啊，无只感觉会发生。
1: 我感觉建议你看咧看咧看。干两顿，大姐，咱那个吃两顿安尼啦，下来以后看要紧啦，啊继续甲看咧就好啊哈。好，好，谢谢你，好。哪有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吃咱这罐。
2: 三省金宝，
1: 你都免怀疑，今仔大家拢食了无？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因为就是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是规身骨拢有甲你过透透，食一罐滴滴五罐呢，你干么食个瓶瓶罐罐呢？虽然规身骨甲你照顾是食
2: 三省金宝，
1: 咱骨头关节筋络甲你照顾是食咱这罐
2: 钙固执。
1: 这两罐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拍档，爱广东个食哈，爱去食好就甲咱
2: 倒是不？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2: 大准你讲，
1: 哎，对不起，哎，徐大姐，你个电话卡哈，潘姐，我的讲话无多时间哈。咱的徐秘徐大姐这么卡，个电话就该谢谢你。来呀，咱人头个讲有真济原因啊，当然内有失去平衡，这个一定要吃药哈。来，李慧你好，
3: 喂，小姐，
1: 是。
3: 我问你一下哈，那个阿雅德纳
1: 哦，来等解一下喏。对不起，我今麦没得广告哈。所以呢，咱这头壳戆有足济，稍等，我先生你好，你好，
3: 喂，
1: 是，嗨，你好，
3: 你秀爽呀，
1: 我秀爽你好，嘿，
3: 我要交货，我要，
1: 好，等一下，三线接接，嗨，谢谢。现在咱都只讲过啊，咱这戆啊，有足侪原因呐，内耳失去平衡呐、啊，中耳炎呐、啊，包括的虾米呢？这个高血压啦、低血压啦、心脏不好啦，也过来的啥？咱的后边咱即马要讲的困啊，青光眼嘛是头盖戆，也过来困眠无够饱，咱的脑部，咱的脑部欠缺氧气，伊嘛头盖戆。所以咱这困眠无买因呢，所以咱一定要困眠个困了，把这介重要我来，今麦请到了，讲到这困的问题来，谢谢你。
2: 是的，那个贵提醒咱困眠的常识。咱人是算太阳能，安怎讲？咱若有照着日头，咱全身躯会感觉哇，好棒，足舒服。啊，若总一直伫这无日头这房间内底吼，咱会较无精神啊，这是一定的。我就在这资料来电动下，咱其实用咱人吼，身体来借着日头了后，这个无好的情绪也无去啊，这无、好的荷尔蒙也无去啊，会这样子哦，所以讲爱加排这原因是安尼。啊，人体这身躯内底有两种荷尔蒙哦，好咱有精神，买单好困哦，日时。啊，有一种荷尔蒙较侪哈，叫做皮质醇，伊毋是无好，伊天然有这荷尔蒙时，咱的工课哈，咧工课时会较专心，会较拼哈，叫做皮质醇。啊，若是讲暗时啊哈，就是褪黑激素，就是好你好困。所以讲，若是讲咱若是下晡的时阵，会当晒日的话哈，会当荷兰这两种荷尔蒙哈，伫正确的时间分泌正常的量。哦，大概是讲简单是这样，所以咱这个好困的荷尔蒙褪黑激素哦，差不多是暗时啊九点开始来分泌，到暗时啊哈凌晨两点到四点左右是咱身躯上关风的时阵哦，就是这时阵一定会困哦，就是、较好困，难怪每次到那两三点的时候的就爱困的原因就是安尼哦，褪黑激素的量上多的时阵，但是。这是爱正常分泌荷尔蒙，哈，褪黑激素较有法度有这种感觉，啊，就是爱加晒日，啊，所以为什么咱甲各位提醒爱加运动、加晒日的原因就是安尼，因为啊，这个晒日了后，咱的身躯较有法度伫正常、正确的时间啊做正确的代志，啊，所以讲多运动、多晒太阳。另外呢。爱甲各位提示是，咱喘气那是定气，困眠的时阵，喘气定气会增加咱心血管有问题的这机会哦，心血管疾病以外，会增加帕金森氏症的机会啊、这是一定会的哈，因为咱我最近。

0: 两三档的资料拢是写这個，困眠的时阵会喘气顶气。哦，先这个人哦，病人伊家己无法度控制，但是这无法度控制这個问题吼、哦，会造成伊的身躯的血，血内底这含氧量降低以外，咱的嘴开开在喘气，咱身躯的水分流失较侪，咱的血伫这个时阵拢较黏稀。比较粘稠，咱的心中啊，这個、泡的功能就较无好啊，循环真歹，所以心肺梗问题的增加，来加贵提醒。
1: 嗨，谢谢，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秀爽
0: 大富，
1: 嗨，我两个人，小邓姐刷卡等你哦，我等你哦，谢谢。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慈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冇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谢谢那只有点歌的心情。那么这是黄以琳说请问是咱陈大姐说点名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哦，秀山。
0: 哎，
1: 哦，你的三，你的那个困的
0: 三遍了不？哎呀，
1: 哎呀，多那哦，我还十几礼拜呢，该先做这的。
0: 哎呦，好棒哦，好棒！
1: 啊，我家三点钟不回家啦。
0: 哦，安尼，我哩这两个做这个如何，爹爹？
1: 哎呀，这礼拜就改善了呢。
0: 安尼哦，
1: 谢谢你哦，
0: 好，祝你健康。哎，继续看嘞，看嘞。金霞，好，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嘿，你好，什么贵叔？
2: 哦，大尊，你讲我哩节目，秀山你好，
0: 嘿，我秀山你好，嘿，
2: 我姓杨诶，
0: 什么贵叔？嘿，
2: 无啦，假设我迄个讲我做多啊，不简单哦。
0: 我，
2: 哎呀，多你本人哦，
0: 嘿，我就是我咧做节目咧，嘿。
2: 但你买这個、哎呀，多人买一罐加入，加半路好啊。
0: 哎呦，今嘛三片萝卜节，今嘛好困呢。
2: 啊，
0: 有食了有好困呢？
2: 食半罐了，你啊啦？
0: 食半罐都感觉。
2: 今仔日是有人跟人讲食一罐就好，你讲有人叫我讲我食半罐就好，
0: 哦、
2: 但你得算较袂得去。
0: 好、哦，较无要紧，无要紧，安尼大哥你有哪继续甲看嘞看嘞哈？好来感谢你哦，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3: 喂，谢谢你好，
0: 你好嘿。
3: 啊。我一个阿里德纳嘿吼，
0: 三片有一个阿里德纳
3: 嘿，阿姐这个未来我感觉十几年都无，
0: 嘿，
3: 拢困未起啊，就对哇。
0: 哦哦，阿姐嘛有较好困无？
3: 阿姐嘛有啊，有较好困。
0: 安尼哦，嘿啊，好好好，
3: 十几年拢差不多拢会，平常时啊无困，拢差不多四五点才困一下啊，
0: 安尼。安尼哦，安尼就好呢，阿姐嘛有较好困呢。
3: 阿姐嘛有较好困。
0: 好好，安尼先。
3: 阿刚未上电。
0: 啊，今麦白光白没了啊！和妈妈，对不起哈。好，谢谢。哪有？那你好朋友，如果现在拍过名、拍了名、签名、金额榜啊、榜天、榜地，都规波拢困不起。那你好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对健康困眠的成分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哈，来钓个甜甜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胖红呢。啊，够回魂呢！或者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啊，冇咱有脂肪帮助咱脂肪分解，咱的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冇帮助咱的会特别黏 T 黏 T 的叫做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啊，冇天然的 B 大便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即刻别疲劳哈！啊，你的阿大妈硬讲硬讲，记得拿来拿不好，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他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干，心情真不错，吃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好，平咱无急啵，无吃就关到放掉，那吃阿别会那好安尼的对啊吼，阿妈别急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买产品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管理来捞起来，真好，一个跟咱倒小博一箱。风格当然就不能丢单嘞，多准的讲，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4: 小姐你好。
0: 是，我姓沈，你好。
4: 啊，请问吼，咱这个物件困未起，是袂着？
0: 嗨，邓姐，甲跳姐有意见哦。嗨，谢谢。来，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啊，咱个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麻坑的好朋友呢，会当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 FM 调频的102.5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啊，来，咱来讲一个故事，叫做这个木槿花的故事。这木槿花是白色的，很漂亮，我很喜欢哈。讲妈妈吼，这个有一个妈妈看到木槿花呢，伊就干目屎就会哭，然后啦，伊一直骂家己啊。哎呦，迄个时阵呢，我那见你好多，那见你好多。原来这是有一个故事啊，讲有这个先生呢，伊误会时阵啊，迄正脚突然间哦，正归完啦，听讲哦，伊一直哭啦。妈妈看到伊安尼哦，无法度啊。 因为因家都无钱啊，伊伫忍耐啊，忍耐到无法度安尼，无互伊去哦，医生看袂使，医生妈妈甲按咧哦，按去一个真正有够好叫廖医生，这个老中医医师啊，是一个退休的老师诶，医生，然后伫因家开了一间啥小诊所，这个医生呢，医术好，心肝阁善良。这个廖医师看到这个囡仔卡了呢，没有，都没啊，没这妈妈。妈妈，你哪个想万来两单哦？恁囝卡在骨起来呢？哈？为什么？恁囝这是骨髓炎，就是讲严重啊，严重的爱骨卡呢啦。哎呦，这妈妈都唔敢应声，为什么？啊，在厝也无钱啊。爱的看医生免钱吗？爱钱啊！这妈妈怎目眶红安尼啦？其实嘛，别个怪妈妈，这个妈妈吼，因为因翁哦，早早的往生啊啦。啊，这个妈妈为着要饲这个囝呢，四界去做工哦，啊，为着三顿安尼啦。哦，当然要去治疗卡呢，啊，也无健保啊，当然就无法度啦。这种心情我会当体会，你知道？因为阮家较早就是安尼啊，吼，就是因为阮爸。而迄阵无健保的时阵，阮爸有一个大病啊，结果开真侪钱，阮家财产拢开了了，有钱开到无钱，佫讲借钱安尼吼。那么这个妈妈会烦恼，这个囝的脚唔知医好袂？这医生就甲答应讲哦，袂啦，会甲你医好啦吼。啊，但是你爱一段时间。妈妈的面本底是乌阴天呢，听完了总变好天啊，总较安心就对啦。啊，这个、医生就好哟，伊咧要裹的草药啊。交代妈妈吼，这两贴的中药爱甲裹好，一定爱裹好，啊，搁爱检查，啊，过两天呢，再过来换药啊啦。这个妈妈吼，听完了药啊，客嘞，爱甲问啥？医生啊，这偌济钱啊？嘛是爱问啊，无钱嘛爱问啊。啊，这个廖医师就讲五块啦。这个妈妈面哦，怎红起来？怎么惨啊？要安怎呢？啊，借无钱呢？伊讲哦，啊，因囝的脚阁无法度无治疗，对不对啊？啊，这个妈妈只好呢，等因兜甲摕八粒鸡卵给这廖医师啊。啊，这个鸡卵哦，当时是真相呢，几分钱尔，几仙钱尔呢？啊，这廖医师唔肯收呢，这妈妈的鼻啊就酸啊啦，目屎就淋落来。医生啊，我无钱，我用鸡卵甲你赌啦。医生听个目眶嘛红，甲安慰讲好啦，啊，我甲你收落来。啊，好啦，钱的代志哦，麦克安，今晚无去讲啊，吼。啊，看过了拜卡了呢，妈妈就已经我知影讲，已经欠这廖医生拢总欠28块。伫当时迄个时阵是大钱呢，哇！今晚来过去廖，行到尾啊，看到尾啊，无法度鸡卵拢嘛，拢总互医生啊嘛，到尾无法度呢，只好了一只老鸡母呢，都笑。啊，这廖医生呢，唔爱收啊。伊家讲啊，这个恁家咧生产咧，咧生卵咧赚钱的鸡，我来当个你俩。这妈妈哦，一直甲拜托了医生啊。啊，阮到种啊村，姜啊村的嘛，甲这只老鸡母呢，你一定爱甲我收落啊，无我来敢带阮囝来你看。这廖医生介好讲，安尼好啦，算我家你买啦，10块啦，好唔好？整加钱加贴10块银呢，好这个妈妈。伊欠也无讲，个另外个10块银可以安尼啦。当时迄只鸡仔蛋卖偌钱啊？4块至5块。妈妈唔敢唔爱客，因为伊个伊客伤侪钱啊。但是等伊到因家时阵，因家的门旁哦，发现到啥呢？中药有中药啊，伫药啊，个减10块呢，塌伫因家的门旁内底。哇，无收煞袂使啦吼！经过两天来，个去换药啊，唔过因妈妈哦。无啥想要去呢，佮讲欠人人情要安怎啦？啊，结果呢，伊无去哦。医生讲唔对呢，这高价好较对呢。医生主动来因家找伊啊。啊，咧讲话时阵，伊甲看到因的埕吼，有一张叫做木槿花。这医生来讲啊呢，哎呀，恁家有种木槿花哦，这是上介好的中药材呢。吼、哦，迄一两单两块银呢，无安尼吼，你慢慢的来卖好我啦，好唔好？这妈妈听完了有够欢喜的呢，赶紧来去，吼，叫人家倒办哦，买这木槿花呢，啊，去叫医生帮呢，哎，一斤呢，吼，啊，医生就甲讲，安尼好啊，啊，安尼你就无欠我钱啊啦，吼，安尼就好啊。后摆呢过去了呢，这个廖医生呐是要治疗卡呢，因妈妈跟 跟家治疗卡呢，妈妈拢会去买木槿花。妈妈想讲哦，安尼唔免欠廖医生、廖医生的钱嘛，唔免欠的人情安尼，然后结果呢，廖医生哦，变得崩，请起来一钱较侪，拢总个钱回呢。无偌久呢，因家卡治疗好啊，好了的第二天，哎呦，啊，这个廖医生说翁生啦，哇，这妈妈有够艰苦的，真去廖医生哦，去改念香就对啦。但是按因家的人，因妈妈、因妈，这个妈妈哦，去改念香的时候，知影一个天大地大秘密啦。伊讲问啊，问讲木槿花敢会当做药啊吗？哇，一个问来讲哦，原来这个木槿花是袂当做中药呢。哈，安尼廖医生来拢搞咩？这妈妈当场哦，伫迄个场面呢，真大声哭起来啦。我的文静人啊，你哪会无跟我讲？迄没无，迄是袂当卖钱诶。啊，你哪对我母仔囝这么好，我欠你这么多，我是要哪行你？哦，这是一个故事啦，就是要甲咱的贺兵讲，你看，已经是一个退休的医生哦，佮这么有爱心呢，不只是甲骗讲的木槿花会当卖钱呢，靠可怜啊，对不对？结果佮。佮兼比讲，伊亲像一斤，伊佮兼贴钱，或者妈妈呢，父母啊囝呢，所以啊，如果是咱那是会当做神书呢，咱来爱咱人吼、哦，爱做神书，爱一定有机会，有机会一定爱做。为什么？因为人啊有缘嘛。啊，咱拄着别人无方便的时阵啊，咱嘛是会当伸手，咱就甲人伸手甲救一下。这拢是一种的啥缘呐？哦，善缘的对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出去外口，然后拄到需要咱帮忙的人，那么咱得该救一下，吼、哦、拉他一把，吼、哦，还是讲一个好话，甲苦劝一下，这对呢社会拢有帮助哦，哈、哦，希望大家可以做就要做哈、哦。来，我来唱歌嘞，咱来个唱一个黄昏小唱，来听我唱歌，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谢谢黄昏小唱，这有盖几人唱哦，包括蔡琴啊、凤飞飞都有唱哦哈。来，谢谢。来，我要给咱的好朋友给您建议，这是大家的做的代志哦哈。这是起来啉一杯200cc温的茶。如果是你方便，大家拢给啉茶，拢给啉温的，对咱的有机好。所以当然当规工啉温的是较好啦哈。也过来，大家一定爱逆卡位。你卡位对咱各方面拢介好，不只是头壳，不只是筋络，不只是咱的腱子吧，也过来对咱的血路循环介好。为什么？因为咱第二心脏的卡，过来个个卡个卡个有关的是虾米呢？哎，打卡底，那个打卡底呢，一旦帮助刺激到咱的六十个穴道，过来帮助咱的刺激到膀胱经，当然好咯。也过来过来讲到卡。那暗时若要睏，你若睏眠较无好的人呢，暗时要睏的钟15分钟呢，钟半点钟，咱个浸卡浸卡吼，甲浸10分钟还是15分钟，啊浸到咱这个卡卡巴起来，这就好啊。上好是你个兼一旦个按摩吼，甲你啊甲卡底呢，一个露露诶，安尼对你睏眠绝对有帮助。好朋友，你也当试试看咯吼。咱来稍等一下来，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1: 你叫什么呀？
0: 什么贵属吗？
1: 我想要请教的，这个我要请教一下，我吃你的什么？
0: 我来，我请这样听来，医生接接哦。嗨，谢谢。那么呢，我听讲过，咱人一生当中呢，卖去拄着啥中风，干着什么呢？哎，脚袂惊咯。哎，我拄只咧讲脚的重要性，你个脚阁袂惊咯。你们才是中风哦，那是一脚一手呢。在咱台湾十个差不多5至6个人一卡一手，大部分都是倒边，因为咱的一般咱用正手嘛，对不对？所以用倒边的机会较少，所以比较起来较容易哈。倒边开中风，就是咱是交叉的倒边，那是中风，就是表示正边的脑有塌掉的。因为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中风的人有10个内底有8人拢是啥脑梗塞、脑梗塌掉的，所以呢。当然，这是跟你的血路循环拍不过有关系嘛。所以呢，当然，你若一旦中风啦，伫倒手啊、倒脚也好，还是正边也好呢，你敢有法度家己来？那如果是正边呢，食饭就无法度家己来啊呢？爱啥客人家己照顾啊？所以拢上个是卖中风安尼上介好啦吼。但是咱一定要注意，咱无爱中风的，还有条件呢，对不对？敢是讲大家拢中风无啦，无人愿意中风啦哦。所以你就是爱什么呢？当然你要调查，你要自己检查，不是调查，要自己尿。然后隔一辈人呢，还是没隔一辈人，我们一礼拜尿两次。你有糖尿病，你有三酸甘油酸，你有胆固醇高的人，再来你还有高血压的人呢，最少至少一礼拜尿两次高血压。上好是安尼，咱的血病来会当做到，咱的血液会当保持伫60到80以内。三酸甘油，什么是三酸甘油？做什么用的？三酸甘油咱嘛袂当无一咯，因为咱人也是无脂肪啊，咱的器官无都挂伫内脏嘞，咱的胸腔内底面咯，所以咱嘛是要适当的三酸甘油。但是三酸甘油一个只用途是啥？伫帮助咱运上的血。啊，你若无够三酸甘油嘛是袂当呢，也是不行的哦，因为是咧甲咱储备的吼、哦，所以当然啦、啊，咱尽量就是卖伤济，阿嘛袂使无够，上好是伫100以内。啊，那胆固醇咱嘛有需要呢，因咱是细胞组织的咱，细胞的外靠一点膜啊，就是靠胆固醇。可是那过多呢，会造成伊卡伫成个球泥果，卡伫咱的血管壁，到时吼、哦、会成个吐石肉呐，崩落了呢，你的路啊，血管这条路呢，我血都袂当过啊呢。对，塌掉啊呢，对，中风呢，对，心肌梗塞呢，对来啊，好、哦，这个是胆固醇歹所在。可是偏偏咱的肝会甲咱制造胆固醇，伫什么时阵？暗时咱咧困的时阵，所以我才会甲恁建议，你若高血压，你有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你有糖尿病人，上好暗时去顿卖食伤油。卖食伤甜，尤其是水果的甜呢，卖食伤济哦吼。那么当然，曾经咱新闻都报出来，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呢，胆固醇高的人，有人讲啊，我食素呢，为什么有那胆固醇的高？啊，就三酸甘油来啊，三酸甘油是啥？唔是一定食肉呢，食素的人买三酸甘油高呢，包括伫啥物？咱对只讲诶，甜诶物件，甜诶物件包括饮料，佮包括上盖甜诶是水果甜。 吼，那阮兜往来嘛够甜的吼，所以呢，那你定爱给水果吼，唔好食伤甜。嘿，像我哦，我拢限制我家己哦，迄细粒往来吼，会用食一片，上少一片，啊上侪两片，我都唔敢食。所以呢，咱只要那是为了注意家己这个三酸甘油胆固醇高，尤其是咱这胆固醇够分的好的甲歹，好的是虾米？高密度的爱40以上，啊低密度是啥？愈低愈好，爱83以内。所以咱当然一定爱保持这数字呢，啊袂你到时啊，啊咱的三酸甘油是35-105呢，啊咱胆固醇是120-200以内哦吼。所以你若感觉胸腔白白走路会喘的人，咱得爱注意啊，是不是你的个性无好，定来生气？是不是你最近啊？靠高超环靠生气啊，个不只是安尼哦，个胸腔个会疼、哦。那么咱得爱注意啊，就爱进去看医生。胸腔伫倒边来疼的人，得先看医生哦吼。你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无啊？如果那是你家己照镜，你感觉哎，目睭皮哦有生着蓝三疤，那么呢，过来目睭的附近毛蓝三疤的人，这种的人大部分心脏加血压拢较会悬。啊，那耳啊脑扣颈的人，一般拢较会心肌梗塞哟。来，李哥你好。
2: 你好，
0: 哎、欸，是，我姓孙，你好。
2: 我姓徐啊，我是通宵。
0: 好、哦，你好，什么贵书？
2: 我就是请问你。
0: 嘿。
2: 因为你听大家你讲，食心脏也好。
0: 哦，来接接线啦、啊。哎，谢谢。

0: 好、哦、来，谢谢酒醉的探戈。那么这主持人是杨小平，是一位蔡小姐，说电话来，谢谢。
1: 来哦，
0: 哎，是你好。
1: 我请问一下哦，
0: 阿兵，
1: 高密度那个胆固醇，我四十三呢。
0: 你讲高密度的话这样？
1: 四十三啦。
0: 四十三好啊，咱四十超过拢好啊。四十以上拢好啦。
1: 哦，以后好哦，较好哦。
0: 四十以上较好。
1: 啊，我。
0: 啊，上你来就会，
1: 有记哦，
0: 你来就会记
1: 呀。
0: 七十九好啦，六十以上拢好呢。哟，阿伯，安尼你无问题啦哈。好好，你来就会记啊，你好哈。好，谢谢。我来，哥你好，我秀爽你好。
2: 喂，
0: 阿西。
2: 哎、欸，
0: 哈、啊，我秀爽你好。
2: 哦，美女都才女秀炫。
0: 不是才女呐。
2: 是啦，你很客气。
0: 哦，不客气。嗯，什么贵事呢？
2: 我的。三品已经不分较好，
0: 三品了，我记得啊，你有吃呢？
2: 有啊，我吃口罐
0: 好啊，吃了哪好？
2: 我是人家的血压吼，
0: 嘿，
2: 心脏咧嘛较袂安尼跳跳跳。
0: 安尼好啊，
2: 较袂喘啦。
0: 哎，保重啦，身体过好，保重啦吼。大哥，安尼好啊，冇紧冇紧，你也改两顿啊。好，感谢大哥，谢谢。你好，
3: 青山姑娘，
0: 嘿，
3: 我甲你问哦，
0: 好，
3: 哎，迄胆固醇是？
0: 两百，
3: 无一包两百，啊，我一包七十二呢，顶
0: 个标准呐、啊，
3: 两这顶个月两百二吼。
0: 你即马标准一百七十几标准呐、啊，两百以内拢 OK 啦。嘿，阿弥陀佛，保重哦哈，阿弥陀佛，谢谢。哪里好？你好。
4: 哎，
0: 哪里好？
4: 你好，你好。
0: 还是咱这几位？
4: 我要我访问徐太太，我要请教你。
0: 好呗，
4: 我迄、那个三星精宝加十外罐啊！
0: 哦，你什么问题呢？
4: 啊，我今麦是要问讲吼，
0: 是讲你原来是什么问题？
4: 原来是心脏无好。
0: 哦，啊，今麦较好无？
4: 较好啊，较好啊，做别行拢就较好啊。
0: 哦，好好，
4: 食了袂歹。
0: 好，安尼你今麦改两顿无紧啊？下来一顿再改两顿哈。好，感谢你哦，谢谢。哪里好？你好。
5: 哎、欸，先生你好，
0: 邱太太哦，
5: 哎、欸，你唱歌真好听，啊，你个药啊吼，食了目睭真好诶。
0: 哦，生病了不接，哦，好好好好好好
5: 好，
0: 好
5: 好，
0: 感谢哈。
5: 目睭真好啊，心脏个真有关系诶。
0: 好好，安尼好哈，啊，较袂喘着掉啦吼。好好好好，感谢你哈，邱太太，谢谢，保重哦，谢谢你，好，谢谢。
6: 我目睭中风啊，
0: 嘿，
6: 啊，食你三片根本就好。
0: 哦，来生病了不接，嘿是。嗯，
6: 啊，我无想要甲你报，伊讲袂使你啦。
0: 哦，啊，别人个节目唔敢讲啦，嘿啦，嘿啦，咱个尊重主持人吼。好好，谢谢，阿姆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只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食一罐，拢是食咱一罐三星金宝，所以你免怀疑啊，大家拢是食对一罐。啊，这个问题，食一罐，这个问题嘛是食一罐，拢是食全部拢食一罐三星金宝，因为呢，咱这罐三星金宝就是龟仙姑让我给你过透透身份呢，所以食一罐，第二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嘛证书，所以你安心嘛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可。半个钟头放过来解药呢，我们可以来吃这罐三星金宝。那么我们南北基哦，头先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呢，啊，我们长期都有感恩的犹太买三瓶有上的点数，在我们这抓起来管理的留起来。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增加了两点，两点就是要希望你们喝到温温的茶，所以才会送你们保温瓶。那么咱这保温瓶阁是用316的上盖医疗级上盖好啊 ，stainless 316的，而且阁是耐高温跟耐酸碱的。咱的两点会当换一罐啦吼，你过去换这保温瓶哦，你过去有啊，曾经有办公换啊，那是换无，这请有办高温公司叫回哈。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
7: 哎，就是啥呀？
0: 哎，你好，什么贵叔？嘿。
7: 哎，那个会有介绍还好。
0: 会有哦，来接接哦，一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
0: 哎，我先生，黑心。
8: 哎，我听到你哦。
0: 嘿，
8: 喜欢老公中风，已经四五档啊，真行路较慢，啊，放尿拢禁卡袂掉，啊，真会当食。
0: 无，无紧来，当会当食。来，二线个接接哦。哎，谢谢。来，我要来给唱这首《哈多巴秀》嘞，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卡。空八空空，数六九，数六九。

0: 来哟，哈德玛西古勒，我好久没唱了，差一点忘记了。三个毛流跟背景秋真的有影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为什么我一开始的跟您讲，都叫的跟您建议呢？一再想起来，啉一杯温的茶，200cc，你们知道为什么？当然有用途啊。咱人哦，一再想起来，要啉冰的。因为淋冰的对胃不好，再来对这补胃不好，尤其那女性呢，透早起来淋冰的呢，较容易生带、白带、黄带，什么带拢较会吼，所以尽量不要吃冰的，尤其是经期来的时阵，甲经期当洗完的时阵，都不要喝冰的、吃冰的。那么呢，一早起起来淋康巴的时阵，就先淋一杯温的茶呢。那伊的好处就是先把咱的体内一寡废物先给你洗掉，先给你代谢掉。啊，然后了呢，咱就该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的啥橄榄油，哇，超级棒的！你今仔日大便的顺顺顺啊啦，吼！啊，过来当然啦，为什么啉温的茶钙好，对油脂好？这不是我讲的了，叫医学报道哦。这是有根据的医学的报道哦，咱才敢来甲咱讲哦吼。所以呢，咱的油脂有能力无唔对，但是咱油脂的功能就是甲咱所啉的茶呢99%呢，甲你欠起来。其中的90%就是咱的啥，无一定的油毒甲的油毒。啊，你甲想讲，伊要一困啊，叫欠着99%的水分，你若啉伤过紧，伊敢吸收你，这大脑反应袂你。一种吸收袂离，你会随啉茶随放药，所以为什么我一直我甲大卫的强调，恁啉茶一定要改变，慢慢啊啉。那有听到我的话，有照我建议安尼做诶，恭喜你，你绝对哦较袂搞药，而且你嘛将来食老较袂上药。啊，男性朋友嘛较袂啥，有尿泡酸出问题，因为你水分啉不够。那你水分爱啉不够，咱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对油脂、对膀胱、对尿道，一个是女性朋友呢，天经过了呢，这种欠少荷尔蒙的女性，较容易点了尿道发炎、膀胱发炎的人，点了喝过来、喝过来的人，给你建议啉温的茶呢，对你绝对有帮助。所以，我手酸哈，有这习惯，我袂爱听人讲白话，包括所以相对我家己嘛袂爱讲白话。啊，我讲的话呢，我绝对是有根据。绝对有医学的根据，甲医生讲的根据啊！所以呢，如果是这个人，那看来门外的人，我感觉袂使，伊要先去看医生呢。歹势，我袂甲你讲啊，免啊，食阮的就好啊，加啊，食较重的就好啊。我绝对袂讲这句话，因为啊，恁的命介重要，我的命嘛介重要。咱人袂当去耽误人性命，今天有可能一句话唔对呢，耽误着人性命呢，对不对啊？比方这样都喘到要死啊！阿公的已经顶开接袂到油亏，你叫伊食，你阁叫伊食较重的，安尼奈对，啊先去看医生，该看医生就爱看医生，该食药咱就该食药，唔好禁去食药啊。药啊是国不离疆的，该食你无食嘛不可以。譬如讲，这样放药已经干火啊，这样放药已经药有够酸有够痛，已经结石啊，你阁叫伊食较重的，食阮的产品食较重安尼哦，我唔敢。这个代志我绝对讲袂出来，而且嘛袂使。一定要叫先去看医生，到底你的石是多大粒？咱的有这石啊，那是结石啊，是0.5以下。你那水分有够？为什么我跟恁讲建议恁水那啉有够？除了是帮助咱心电代谢以外呢，够一个好处。你那是万一那是因为你开始吃一寡海产的物件、豆腐的物件、超生的物件，管的当然啦，你个有生管的，你的比别人开始结石啊。你的石啊那是伫0.5公分以下，你的水分点点，像我讲的啉了有够呢，伊会家己排出来，当然会排出来啊。啊，你那是啉了无够，水袂要排倒去啊，排袂出去。所以呢，要看咱要健康甲袂健康呢，爱看你家己，你是不是有甲我所讲的话呢？你有认真甲听入去，啊，是毋是有像我讲的话呢？你有认真安尼做无？这介重要呢。我讲啦，你若去看医生哦，医生无一个演讲，无一个演讲，无一个时间，甲你讲遮济啦。人家一讲要看我一病人呢，啊，医生的医术介好啊，伊的医学嘛介好啊。啊，问题伊都无时间甲你坐咧好啊，甲你讲啊，无像我有事2点钟伫遐搞的，甲你讲互你听啊。所以恁爱听着我讲的意见呢，爱听入去。但是不是只听入去哦，您还要减落做。譬如说我现在给您建议您的打卡底，是不是我有说过啊，咱两个卡底有60几个穴道， 啊，咱打卡的对刺激的咱的内脏拢有帮助，而且离咱的卡底较近的是对一个膀胱经啊，所以你爱打卡底无？哎呀，一届打三十下，至五十下，一天打两届至三届。你若骑着我送给恁的脚踏板，为什么我要送脚踏板给恁？我的用意就是要希望恁大家腰子好，因为呢，咱台湾西游记的人太济啦，真的。太多人洗肾了吼，所以咱药啊，因为咱台湾人爱食药啊，听到人讲吼，迄强哥用查甫人食落去的强哥用的，半暝嘛去买啊，就是我那新闻的报，最近新闻报的顶礼拜一个先生呢，我被乱食重用的药啊，食个西药剂呢，所以咱药啊无乱食，你茫去伤害到你的药剂，已经无本钱啊，无够六十啊，肾衰竭过日子无够六十的人。唔忙个伤害油脂，啊！咱电力爸爸交友嘛是一个困扰，你要彻底改变。听我手上的建议，水分要慢慢啊啉，唔好禁药，唔好坐伤过久。啊，过来骑脚踏车，有那卖骑超过一点钟哦。啊，你了解无？来，你好，你好，
1: 小姐姐。
0: 哎、欸，我先生你好。
1: 我拄卡来啦。
0: 拄我听到。哦，啊啦，你的垃圾跟来
1: 记。我问你啦吼。
0: 嘿。
1: 那个放尿的去泡的时间啊，
0: 尿蛋白啊，爱做油剂呢，来先个接招，嗨，谢谢。
2: 传说中爱一个人，只要踮在忘川河受苦千年，就伫咧千年以后，找到心爱。

0: 来谢谢王川河，那么这是龙千一说起没有，咱这王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三品的吴姐来，请讲起来，嘿，讲重点嘿。
1: 你管那小编哦，你你了安尼就是放头一个啊个，啊我去看了医疗科无，也无效。
0: 好、
1: 啊我到尾该事情哦，我想我到底食了三重仙补，我、我甲你食几啊年了嘛吼。
0: 是是，啊你
1: 啊我想，我到尾本来要食三顿，我算下到时去治疗大城的老人，老人好个。啊。可是这样。

0: 啊，开刀我知影，然后啊。
1: 无啦，你是食，你是慢慢啊讲，你是食三神经宝吗？
0: 系啊系啊，我就讲的。
1: 你是食了安那好？
0: 啊，都迄，你病人家讲我做诶，我有两粒药剂，有诶石头啊，爱开刀啦。啊，我惊着，看食你诶物件，看逐工食啊，食外年啊，拢无休困啊。
1: 个招啊，就对啦吼。
0: 系啊系啊，
1: 我即卖免开刀啊吗？
0: 系啊，无啊，我食你诶，食外年啊。
1: 所以免开刀就对啦吼。哦，阿丽阿生，你们那啉茶啉无够啊哈？哎，爱啉茶啉无好啊哈，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2: 你好，叔叔哈。
1: 哎，来，请讲起来。
2: 我食你个三神仙宝啦。
1: 嗯。
2: 啊，食多好啊！
1: 食了安那好嘿。
2: 啊。
1: 食了安那好。
2: 甚至膀胱啊，放尿他大包啊。啊，无三仙放尿拢是细包，拢放袂出来，袂出来，我一紧啊一紧，结果去到时拢放无啊。
1: 好，阿姐。看出来呢，阿你好啊，好阿你继续看嘞，看嘞啦哈，大嫂好，阿你保重啊，好谢谢。你好，
3: 喂，
1: 还是来请讲起来，
3: 是大兄哦，
1: 还是嘿，哦，还是三 P 小姐，
3: 嗯，食你的三星仙宝无吼，
1: 嘿，
3: 本来放的叫拢酸皮啊，够足红，哎，啊食一个吼，哎，足青的啊呢，
1: 阿你。哦，较袂泡泡啊吗？
3: 嘿嘿，较袂安尼。
1: 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关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食好，搁再逛，搁再买，拢赶快食这罐。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啦，就是这么好，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呢，因为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升温呐。咱这当给你讲食一罐，低了五罐呢，那无这升温袂当安尼讲哦吼。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来，该有人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该两顿。啊，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哈。买一罐送一点，买两罐送两点，十点送一罐的产品哦，你。去在你见，哎，上了这款的点数嘛，是你一个老客哈。假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4: 你喂，
1: 哎，我先生你好，
4: 你叫啥？
1: 哎，
4: 阿爷哦，阿你因乌鸟啊，新马街啊，叫啥？
1: 乌鸟唔好呀，乌鸟是咧三。哎呀，等一下咧，太姐来，一箱个姐姐。来，你好，你好，
5: 秀爽哈，
1: 还是
5: 我到底八顿家人哈？我要问你讲，好像有有生要食什么？
1: 哎，他不要帮姐来，先咯，哎，谢谢。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到秀爽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毋过咱这个电话接嘛，或者是九点到中昼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哦，麻烦咱的好朋友配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真早真早以前伫旧年，我就一直拢甲好朋友建议恁来逐工逆卡位。有侪人举手者，我举手哦吼。即马我看到日本的医学报道，伊话日本即马咧抗议的百姓爱逆卡位，啊，这个卖开钱唔免，随时拢会当做。你坐咧买当个做，徛咧买当个做。啊，我唔是叫恁为人做了唔对，我唔是叫恁逆卡位行路，袂使哦，我叫恁跋倒。好，所以咱是徛咧，徛咧就好啊。啊，换壁还是换椅啊？啊，然后安尼甲做。你三十下，还是至少呢三十下到五十下，一工你脚背呢，你两摆至三个，三个都可以。因为咱人的第二心脏，我有讲过是你脚，啊，后来咱你脚背起来，迄、那个起来，咱呢有咱的筋络呢，这个扭开，啊，扭开呢筋络较袂像扭按。将来较袂啥，筋络较袂安尼安动动，像个中风同款安动动，啊，腱子肉较会结实。 而且咱的有的逆卡位关的直接卡底，直接通的咱的内脏60个穴道。啊，那逆卡位可以当帮助咱脑哦，帮助哈，所以请您多多做哈，刷卡等你哦，谢谢。
6: 小时候，妈妈用温柔的双手撑起我们的世界；长大后，换我们为妈妈撑起全世界。大家好，我是嘉义市长永妈黄敏惠。母亲节，让我们一起大声对妈妈说出心里的爱。敏惠祝福全天下妈妈天天平安、健康、幸福，母亲节快乐！
7: 嘉义市政府广告。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咱今麦就来介绍婚姻观景小夜房，到了牡丹夜桥，伫个中华路妈祖庙串对面；到南仁南洞夜桥，伫个文苑街新市啊三角窗；那来仁爱夜桥，伫中正路台西客运的对面；西丽一星夜桥，伫西丽延平路一近对面；北港恒星夜桥，伫中正路龙汇隔壁；好尾新美夜桥，伫中正路右桥后壁甲。端午夜桥伫林森路一段329号，土库天寿堂夜桥伫中山路菜市啊三角窗，赤塘二号夜桥伫中山路公路甲车站边，轮背中爱夜桥伫信义路电信局正对面，李伦清华夜桥伫中山路一段284号，北寮新泰安夜桥伫中正路妈祖庙前。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

来收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嘿，一个台湾凉样情哦，高雄热干咧，即马三十度吼，足热，迄感受着热啦。哎，那咧冻红哩，真哩想要休恩啊吼。啊，那北部落大雨，像迄苗栗下早，迄落雨树啊崩来，迄人都甲跌着。你啊看吼，嘿啊，啊咧台湾哦，南北凉样情，啊这边好天出日头三十几度，啊北部做咧落雨，是不是？哟，来听歌，听凤飞飞唱歌，唱夏燕，哦，开始要落啊。

这个天真的是在压这个想要更一遍哈。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哦，这家粉红超跑，大家做爱做爱做爱哈。因为在少年啦，也可以接触新的物件。哦，啊，但咱老一辈像我嘛唔知这台粉红超跑这么好用，这么实用，对不对？尤其咧住大楼的人，哦，足侪人住大楼，哦，啊，车驶去买物件，哦，啊，若要转来咧，哦，赶大包细包吼，啊，坐电梯。哦啊，手则寒啊，寒袂哩啊，要调啊，要寒好啊，冻翻翻有无？有只脚倒啊，只脚放啊车顶啊。你物件买好的时阵啊，你要落车卡，只脚拍开，甲跌坐电梯啊。盖高尚哦，吼、哦，盖轻慢慢哦，也袂占手哦，手袂阁冻翻翻有无？嘿啊，大人哦，因为面黄哥哥，伊话紧去买，啊伊紧去买，因厝边隔壁个讲，哇，这只鸟紧，你紧下停，你紧下停，我足惊无会。咱头也是无，但咱今晚回拢来啊！因为咱今日马仔吼，因为咱今日马仔吼，咱在这定爱紧抢，爱紧抢。嘿，若毋捌摕着，紧摕；，若摕着，一空啊，两脚拢咧摕。吼，我五脚分了，我逐当定五种，我五脚分了，分完啊！哎，咱明宏哥哥讲，啊，因隔壁咧要叫伊买着啥？因买只粉红超跑吼，啊，好伫地讲哦，因若去买物件车吼，有呾车都无通入车库啊，有个人车啊，佮另外离咱厝足远个啊。伊讲啊，物件买吼，即台都较短短，安怎砍两刀，怎啊杀两刀？好，做方便，做利便的啦，做利便的。有个人停车的所在离厝一块啊嘛吼，啊，挂灯挂西吼，灯欢欢安尼，一包大包大细包伊咧包吼，啊是讲物件买要去住大楼，要去大楼好，摕啊灯欢欢，好，即个上阵一卡就搞定啦。哎呀，若住伊大楼买物件，等下大细包啦。啊，有啊，搁停车所在甲离咱兜啊，搁行一块啊，对唔对？吼，啊，即台真啊一次就搞定。内底哦，空间啊，底无够的话啦，哦，这个顶悬啊，搁啊贴来个倒啦。咱若载一车倒来个厝哦，咱这台粉红超跑一级棒，有好无用无？做好用的好，大家看足欢喜的。哦，咱兜后生仔囝哦，住喺大楼的有无？哦，还是住喺厝哦，车库离咱兜较远的这大家塞出，还是咱本身都爱出去买菜买款菜来做爱行行哦。定一下都爱掼大细包，有诶骑脚车哦，咧菜篮底安尼，迄嘛有诶危险吼。啊，咱即大家车咧甲塞咧方便干咧。啊，咱即算个加码好朋友，谢谢大家。咱第五工就无啊，第五工台拢约会啊，含咱右旁咧约会约干咧有无？吼，啊换咱甲即个吼粉红超跑诶，即工厂哦，紧甲伊甲约会，搁也吹未吹出来啊。吼，啊但是无济，咱若像今仔有听着，明早听着，我停量停着无啊。哦，咱着即摆做杂志啊吼，太济人爱用。太实用，卡电话，你多人搞爱啉吼，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哦，今日马仔人拢安紧个叮叮哦有叮吼，欢迎甲粉红超跑偌尼啊有缘分啦，甲粉红超跑足有缘分的哈吼，啊个健康个样行，啊个咱来塞只物件哦，啊大细包诶方便个兼利便安尼啦。我咱若讲安尼落车落来吼，遮一大堆物件，咱甲短短落来塞咧走落行，塞咧落行。哦，咱即卡吼有哪地重呢？伊若顶晚要载货载物件，顶要载35公斤呢，35公斤足重个呢。咱若要出国去开行李箱吼，重翻翻23公斤尔呢，对无？啊，即咱载35公斤呢，坐囡仔去哩安尼啊。哦，安尼若讲甲囥伊壁边甲囥个，无咧用个，顶晚得踏60公斤呢。哦，即咱即卡真正一级棒的吼，吼、哦、做方便做利便啦。好啦，来欢送，来欢送，咱今个当卖吼，拢是咱大家福气吼，诶福气哈。有听着拢大福气，啊毋捌订过，对人来甲咱订吼，咱的粉红超跑吼，咱继续咧送吼，继续咧送吼。啊，但是这就是数量已经要停起来吼，就停啊，就明仔后日吼，咱今日明仔后日无定明仔停就无啊，因为咱搁约起来会预翻，无像咱第一批会做侪啦，但是嘛是无够消息啦，太侪人知啊吼，即、这个物件的重要性啦。哦，咱好朋友，我讲我今日看这新闻，讲哎，平常时啊，新闻可能无咧讲天气啊。即马他个人唔顾身体，即马人身体一定爱顾，你甲看。即台湾的新闻无？即星光医院啊吼，创办病34年来啊，干一工哦，一工收哦8个急性的心肌组织，拢是查甫，上少年的49岁尔。啊！因来个病也是种，一紧紧啊，血管拍开，所以咱平常时是爱拍血咯，啊循环爱好。即咱平常时都爱做啊，嘿啊！啊，即辈伊无明显哦，而且慢性病呢，
所以大部分的环境低密度，低密度就不好嘛，低密度的胆固醇拢伤过高啊，哎，会有会更容易卡会有会病，所以急紧个用药了啊吼，这数值就降来50%啦。你甲看吼、哦，啊，这个医生就讲，星光医院哦，心脏内科主治医生钟医师伊就咧研判，用这个急性吼，哎，心肌阻塞患者大多数吼变作大量足侪。甲天气汹涌变热变寒哦有关系啦。当当天气哦汹涌降落，而且安尼乌阴天啦，即提醒民众哦，天气变化容易导致着心血管哦疾病发作，所以心血管疾病早爱顾啊。我咱定下讲，咱定下咧讲，你平时都爱顾，免等塌咧，你甲咧顾肿啊，是毋是？我现在新闻就讲啊，即就是都无咧顾身体啊，靠咧顾身体，无咧顾身体啊。你保健品真正爱食啦。咱都咪古早无通食，你即马知影有通食，你唔食，要放了夹起来对。如果这个时阵天气也是热一寒，你出现着心肝闷闷无爽快，你建议你唔好家己，唔好家己去病，你要紧卡119通报电话。哦，来趁你坐救护车顶完时哦，救护车紧到紧来送去病，避免哦去延误着吼急救的这个时间。所以平时建议民众吼，爱减少摄取精致淀粉啊，甲高油脂的物件。讲这拢袂听啦，拄到你才知吼，迄西门广告你才知影恐怖啦。我哎呦，真正食迄艰苦呢，煞毋知，对毋对吼？啊，即个查甫年纪超过45岁，已经爱做健康检查啦，来确认你是毋是胆固醇伤过悬啦。即、这个星光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吼，即、这个蔡，我叫我即个姓蔡，蔡主任伊讲吼。需要马上哦，送到这心导管室，打通血管，有看有听无？所以咱规身躯一气呐，通百病无啦。这个血管一定爱通啦，要通不是用嘴讲啦，不是用冥想的啦，一定爱食啦，对不？嘿啊，你来看，伊这急救一定爱打通血管啦。啊，就像郭婷医师讲啊，打通血管就是人形血脆脆的成分啦，绝对袂打鱼油。绝对袂拍中药，伊就是人药所萃取的水的，安尼紧做灌入去，紧注入去，拍通血管，安尼。所以星光医院平均每一年收治差不多100个心肌阻塞的，这急性吼心肌阻塞抢救需要甲时间赛跑呢。吼、哦，那靠这病吼，这个急进的吼精准的分流，衔接心血管团队的手术，这病吼患者。拢来个病情去打通血管，平均时间敢若61分4秒，吼、哦、加过吼、哦、国际建议标准90分，我、哦、看偌厉害。所以其中吼上该紧完成打通血管的这个病人，敢若47分钟，47分钟，伊就马上打通血管啊，而且成功哦放置支架，血路个泡过，紧啊紧来囥我去哩。所以恁平时顾血管是对的无？对的啦，即个平时都无咧顾血管啊。荤啊，一直吃啦，啊，油的啦，咸的啦，高油脂一直吃啦，40几岁呢，对不对？对吧？啊，这辈病人之一65岁，退休，台商，姓齐的齐先生，伊讲当讲伊哦，心肝闷闷严重，这个、听到吼，就哪像哦，食着大量大的胖，啊，对然后更卡掉的，食迄种大量大的面包嘛，大的胖啊，大块块的饼啊，吼。食足侪啊，才对心肝夹条安尼啦。去病院了，直接吼塞入去手术，疏通伊血管，放紧啊。所以伊本来自然伊身体足健康个呢，伊无做健康检查习惯呢，伊个数据拢无异常呢。啊，毋过伊有食薰个习惯，伊食薰食50年啊，65岁食50年个薰啊。所以每一工拢爱食一包，应该做生理哦，拢熬夜。所以伫到病房吼，一度死亡2分钟呢，了后伊就决定要戒烟啊。讲若不见棺材不掉泪，恁无想想食烟会乎你致命啊？唔相信啊？对不对？要戒烟啊？对不？除了死以外，啥物代志拢嘛简单代志吼。那么另外一个姓吴的诶先生，伊讲有咧运动呢，心肌阻塞发作的前一暗吼，伊才拄啊对合欢山爬山登来台房呢，当天下早阁做正常呢。突然间，心肝怎来闷一下？伊本来伊又是无食早顿，所以找物件要食了后，这个竞争有渐渐有较好，伊就继续去做安过。落尾嘞，这个心肝哦，诶压力搁持续搁压起来，吼足痛诶，会痛。而且伊一个休困嘛无明显改善，啊，这个竞争一直愈来愈食力，愈食力，
所以我本来想讲咧巷仔口哦租客人车倒，但因为实在等无客人车，伊只好卡119，叫救护车送去。你知影看，生死一瞬间啊，头就改袂起来分了，头就改袂起来分，那就改袂起来酒，买甲唔明，是不是？哦，所以讲这实在哦，安尼24小时成功救这八个人回来。哦，这个医生讲要救治哦，这个心肌阻塞有三个哦。三个关键啦，吼！第一个关键就是爱及早介入啦，来把握黄金的时间来抢救这心肌阻塞。第二个爱强力降脂啊，哦，爱将这低密度的高胆固醇啊，吼，低密度的胆固醇哦，爱更改。咱讲就无胆固醇啊，低密度加低密度就是无好的啦，吼，低密度的这胆固醇就是无好的啦，吼，咱讲无好的胆固醇啦，爱怎样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啦，这样较袂卡到心血管啊。较袂油膏吼，啊卡咧咧血色条血管啊，对不对？安尼啊，啊第三就是爱长期爱追踪啦，维持咱健康的生活，吼、哦，爱用药爱顺从性吼，才当真正降低哦复发的风险嘛，对不？像保家在救灯来呢，吼、哦，迄惊到白呢，上少年死啊狗血呢，所以咱的心要更一白哦，伊拢在啊牵害着咱的性命，性命若无一旦无上万事休。是不是？哎呀，啊，顾健康，爱顾养健，好无？顾身体，开呀，顾家伙啦。若要爱捧粉红炒盘，能够张大啊！吼，这只真正真约到，两三只拢在亮啊！

0: 顾身体，看下顾家伙有影吼，有影啊！你他想，哎，我给他开钱啊，结果开到四千块。啊，那但是拄着开的嘛，吃嘞，是不是？啊，就辛苦病痛，吃刀啊肉嘞，吼，啊，倒来来注射，有诶无诶，咱加艰苦。啊，吃正经唔足重要，对不对？啊，这天气多变化，那边热，那边寒，那边落雨，那边出日头，那边炎日出日头，那边透风雨就流。你是我多依你呐，对不对？啊，身体多暴力，你搁讲家人嘞，那堪咪辛苦病痛，堪咪感冒破病。你也看伊家人，家人迄个市长对无？着米流呢 ，A 流、B 流呢，迄流感啊！哦，即卖你无看，所以考验啥物？考验身体保龄力。哦，体能啊，身体体保龄力不够。来，我正讲过吼，好朋友，咱的零果精、零果粉哦，咱咧办活动，可能咱今日明仔哦，咱来量一，咱搁加球，加球当然，咱搁加球，无咱第一批坐啊！哦，这是一定啊！咱加球的粉红超跑量一定无第一批坐。哦，啊，所以咱这批也订有着，你着看，甲这个粉红超跑偌尔有缘分啦，对不对？啊，做舒适、做离边的啦，住大楼的啦，哦，住透天的啦，啊，车离咱较有较远的啦，咱去买一挂足侪物件，等下要搁挂东挂西，啊，东欢欢的啦，咱这台塞来愈来，面啊甲短短落，35公斤，内底藏无够，顶外甲贴来豆，吼、哦，拖咧行，方便无？舒适甲，哦，那咱这只粉红超跑即马上界流行，现在最夯啊！最夯啊吼！诶，这个小帮手，咱家折叠式吼，这个折叠式吼，咱这购物车啦，方便来完善哦。咱的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哦，咱真敢听听，我食到这么好势吼，爱食爱食爱听。就咱的边缘哥哥，伊就是要当伊边缘囡仔大济啊，我定下定老平老话讲哦，迄食好啦，伊问安琪这招，迄食好啦，阮兜天天拢咧食，食到你勇健健，迄卖男囡仔面头前讲嘛，去咱安尼讲吼。你看看，咱就轻松快活。伊就日时好，就到暗时好路边，食饱饭困饱眠，卖不是咱安尼发烧啦、身啦、啊鼻啊塞掉啦、流鼻啦，就该竖鼻、呛鼻啦，啊，就爱食药啊，好艰苦啦，艰苦。啊，那这新时新工作简单，哦，要食水的、食粉的拢好。哦，咱就咱身体爱听、爱做健检嘛，爱预防胜过治疗嘛，做健检加食。啊，咱的时段感觉我都定咧，安尼人都无元气。天神神，咱都袂晓讲，啊，都唔知是啊，人都袂精爽，都袂精彩。恁个种那个食嘞泡茶啉，吼，逐工都精神有够百倍，吼、哦、啊，精气神都十足啊。啊，咱都健康兼勇敢，心情对你好。那要讲定安要翻上粉红沙袍，就是咱今日明仔，吼、哦，唔通错过哈喂。那唔捌啉过，爱进来啉进来听。你即马五月紧啉紧听，人即马八月八八节要办活动，买产品送产品的时候，你要早台早谈好。啊，无你也唔捌食过，你哪知？哦吼，逐摆那咧八八节。大家就爱免钱，用搬一直搬一直搬，拢搬几年份的啦，对不？啊，因为咱咧办活动就只当咱办三届咧，无逐工咧办啦吼。就咱即摆过年过第一摆就母亲节，哦，来就是爸爸节，啊来咧就是咱的过年，吼、哦，要买万字送的这种就是安尼，哦啊，所以咱的大家吼，听身体顾身体哦，足简单啦，哦，甲零果精泡茶来啉。也免分医生，哦，咱即摆免送咱粉红草牌哦，唔茫错过人过嘿。上届有缘分的，咱即摆哎，佮订的对，有喏吼。谢谢哈，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一万多啊，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安尼讲啊，无啊卡客服啊客服吧，听我卡，0800吼啊过来。0688777，过来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吼，按记得甲报者吼，互咱查讲到了伫对，恁嘛即摆去遐甲看，吼，迄规厝间，规个店门口拢装咧摆咱即只粉红草包，有够赞的，看到三千加莫几台啊！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伫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 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名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咱咧日头开咧拍足热，像今日高温哦32度，咧桥都白感觉哦足热哦，迄热的感觉。咱想咱才32尔呢，咱的将来才37、38呢。哦，咱若这么日常热人哦，南台湾那面36到37啊，真正有够热。啊，你咧出入吼，这个冷气房。外口日头晒热热，吼！入去这超商要买物件，叮咚入去，吼！热一下，就去关一个下哦，足冷的哦，下就关掉啊，下就掉啊，吼！等下就胃寒，胃寒了就拍折有无？啊来就艰苦软哥哥有无？啊为是去热着憋着安尼，吼！唔敢吹电风啊，卖讲吹冷气含电风都唔敢吹，热甲伫厝都坐起热着憋着，你甲看热食力是不是？吼！食真情啊，够真情吼！谢谢来，甲记录起来，后尾我恁送一定爱包吼，甲咱做有缘分的，你今个买着吼。0800-33-55-99，好朋友，恁娘拍脸书无吼？去咪咪笑广播网的脸书，咱的官网有咧分享这台吼粉红超跑哦。啊，你个教你安那组装，哦，教你安那用，哦，足简单嘞，足简单，摕到台，我这足简单用。哦，去咱咪咪笑广播网官网，咱的小编哦，伊在分享这台粉红超跑安那组合，迄条足简单拍开尔，迄足简单，爱个解讲咱今日办活动。哦，咱今日个活动啊，今日叫马仔还阁有吼，诶，拢谢谢啊，去网络甲看到我诶。来，即、這个尖仔门跟小妹唱诶吼，即、這个新娘惊雷。
1: 反正明仔载，明仔载你就要出嫁了，不管啥物，嘛无内容啦。现在我就希望你会当幸福快乐，其他。

会当讲什么，只希望你会当谅解。你送我的信息单，请你收回去。但是，你爱相信，我心内所爱的人是你啦。

0: 即马网络做时间卖啥物，卖减肥药啊，哦，医生也出来卖，啊，病也出来卖，好、哦，啊，讲偌有效嘞吼，啊，无用用贴片嘞打，打巴肚打了笑，迄假哦，迄、那个网络是假哦，唔好叫人骗你哦，迄一个网络吼，伊伫个网络标榜啥物，标榜这东大病院有无？好，伊个条例吼，伫个影片吼，啊，放足大足大个病，而且扛棒啊，叫东大病院无吼？哦，东西南北东无大小大病院嘛吼，东大病院哦。哦，这医生啊贴片吼，哎，不然巴肚足大坑嘞，那油味多嘞，足大坑嘞哦。啊，贴片对肚脐顶啊打嘞，安尼都哦，啊打几工几工，哇，散个拢散嘞，散个巴肚病病病，迄假哦。你毋好看迄个叫人要甲买哦，哦，照看哇哇要来买，迄假哦。迄、那个影片是假哦，吼、哦，迄、那个是假吼，迄、哦那个东大病院哦，减肥贴啊，专只搬断骨嘞，迄嘴爱食甲要死无人，啊，甲讲大姐会瘦呢，安尼伊也要相信嘞吼，是毋是吼、哦？系啊，你若讲缩缩针剂，缩针剂为着只糖尿病人所研发嘞呢，啊，结果怎变大咧？煮哦要减肥瘦呢，安尼吼，嘿啊，啊，迄贴片是假哦，哈。嗯，你包括有一个假呆呆病咧卖减肥药啊，讲哦，他们呆呆病在咧卖减肥啊，这一杯一定在稳赚的啊，迄假哦，嘿，迄假哦，哈，用骗千几万呢，还假吼吼，嘿，因为要减肥，因才乱搞嘛，想啊，哎，咱紧食好瘦的吼，啊，娶个爱食，我吃到饱的，食到欢干的，啊，个娶袂轻，我个想要瘦安尼无吼，那是要马儿肥，要马不吃草呢。要马儿肥啊，又要马儿不吃草啊！你这不是爱吃草又不要肥吼？都病啊，都病啊！啊所以讲，这都做者减肥药头好，一直咧出来咧卖啊。运动上实际啦，我甲你讲啦，哦，无你啊，食一寡代谢物件吼，啊，你有咧推过咧做运动的话，安尼就有影，应该就有效，吼、哦，就足紧。啊，无你讲减肥药，我讲食讲瘦规身躯的人，你看，都咧想要瘦的，拢要瘦安尼吼，啊，卡成头啦吼。啊，巴肚大坑啊吼，啊大腿啊吼，啊这蝴蝶袖啊吼，啊这双下巴有吼，啊都啊胸腔卖散得安就对啦吼，那当然运动哦较实在吼，运动是足忝的对啦，像哦想要运动，我根本倒来遮倒来运动要忝嘛吼，逐工上好运动内骹背，你若骹拢较袂直较袂行内骹背，哦像我即马坐咧袂当内骹背，坐咧吼，坐咧啊骹背内悬那个内悬吼。坐咧脚大大拖脚吼，啊两只脚内脚背吼，甲内个悬吼，内悬，安尼脚头愈来愈有力咯吼。学内脚背吼，徛来袂当内脚背吼，啊咧翻倒啊袂当内脚背吼，翻咧袂当内脚背吼，内脚背是安做啊内脚背两只出当喊，迄如何？会当喊往前喊，往后喊，喊愈快愈好吼，手叫我跨起来一喊哦，迄对咱身体拢做会好，啊内底五脏六腑则健康都扭着，会慢着会扭着，安尼做会好吼。哎呀，那害呢？啊，无坐了，那阿不倒嘞！啊，唔叮当，刚想要食减肥药，啊，佮嘴啊，食无停的这样，哎呦，迄假哈，迄个东大病院哦，诶，减肥贴迄是假，吼，迄个假。啊，来这个 AI 假冒台大医院吼，院长咧卖吼，伊便宜咧卖，即嘛假，迄经报警啊，迄骗敢骗迄假吼。啊，所以讲有当你若买物件，假假真真啊，真真假假吼，爱去分辨吼，迄即种迄个就是假，嘿嘿，咧减肥些吼。来，咱若即个实在吼，即个拄啊拍卡枪，因为伊拍一个卡枪，啊，即七十岁即先生开车哦，连续弄十台车，叫弄到起死死去，就因为拄啊咧拍卡枪安尼，伊拍卡枪目睭无着背景嘛，对唔对？即。即去年吼、哦，去年台北市民做东路，啊，发生一件代志，修理车吼、哦、对外侧吼、哦、横跨车道大回转，还即直行的奥多麦对向起来吼、哦，袂负险嘛，伊冲足紧的啊，弄一个迄个骑士吼、哦，当胸不敌枪，今日瞄到迄个落雨，迄、那个骑奥多麦去当手啊，跌一下不敌啊，目死去啊，吼、哦，吓啊，你也知会安尼吼，啊安尼啊不敌。另外，伫个新北淡水哦，七十通会，诶，即个开轿车诶，先生，伊那就拍卡枪哦，啊去弄着方向盘，啊车规台失控，弄着边规台乌多麦，后台看惊着，所以恁这有诶偏啊过敏诶啊，偏啊过敏拍卡枪诶，这啊你会去食药未会啊？ 你食药了爱困袂？哎，因为组织胺啊，抗组织胺食的副作用就是爱困啊。哎呀，伊爱困啊！你咧开车咩食嘿？嗯啊，我无食，嘛是拍卡像拍无电话足艰苦。啊，有食嘛是足艰苦。所以辛苦病人拢艰苦啦，有无？哎啊，像这愈艰苦，迄个荷兰哦，荷兰的游轮啊，内底总共死三个吼，本来讲六个啦，现在讲死三个吼。汉他病毒的风暴，因为这人为人诶，所以伊无爱好落来啊，伊才可怜。现在去遐佚佗人讲咩啦？因为哦，这专家咧讲吼，无爱好落来。是因为因得了这汉他病毒这个型吼，这个、致死率啊四成，甚至寡的吼，由这个荷兰的业者经营吼，这个航行大西洋吼，这游轮哦，就红迪亚斯号吼，红迪亚斯号，啊，伊这阵啊疑似出现的吼汉他病毒群聚啊吼感染，目前知影三个因为着汉他病毒，因了解小个汉他病毒吼死啊，哦，但至少有七个人去感染着。这个经过这个专家吼，这个专家咧讲，最常见的感染的途径就是接触吼，接触受感染的尿气的粪便，嘿，尿气啊放出来这就恐怖吼，粪便，吼啊不对尿液，啊不对尿，但是无可能就是汉他病毒亚型的安第斯病毒吼，地数的，所以因为安第斯病毒的死亡率哦接近40%，所以专家把烦恼吼。那是伫即个封闭啊，船顶了有较封闭嘛吼，封闭的环境当中咧传播，可能已经发生了人传人的情形啊啦。所以即只游轮吼，即阵啊发现到即个汉他病毒的疫情，伊讲船顶阁载差不多150个吼观光客，目前都敢暂时停靠伫即个维德角的外海。世界卫生组织在讲哦，船顶三个疑似感染患者。哦，对这个维德角哦共和国撤离，因分别就是两个患者哦，尊员，啊，佮一个就是过用去德国的乘客有密切吼的接触过，好、哦，你甲看人为人诶，所以救护车会甲这三个对这个德维角吼、哦、共和国首都啊吼，甲送战机吼较上近的这机场，啊，其他的乘客咧会继续吼、哦、按原定计划。来前往的吼加纳利群岛，吼预计3-4天要抵达，但是无决定这确切停靠的港口吼。所以专家也建议，因为汉他病毒已经可怕，这游轮顶外的乘客啊，你需要进行长达数月的隔离，哎，几啊个月隔离呢？你看这块面呐，吼，系啊，这只讲吼，咱所想未到的吼，嗯，这只游轮，所以这袂当团去，啊，咱嘛知影袂当团去，但是咱也发抖音。对吧？尿气啊，白渣个弄那弄坑，啊个会乌坑，咱爱得对下水道去，总是就是爱用客人的智慧啊吧，啊无要啊灭鼠啊吼，大家吧，讲早爱灭鼠啊，要啊灭鼠吼，这嘛是即马考验政府啦吼。好啦，来啊，我搁搞短短吼，来，安琪搁短短甲伊进一个广告诶吼。林国晶爱食，诶作用强，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1: 食林国晶甲 Q 啊，甲真香。90年食的啊，这罐拢一个月啊。
0: 哇、哦，你拢固定安尼咧啉嘞哦。
1: 系啊系啊，因为我逐工都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真正有
1: 甲食好啦。
0: 吼、哦，安尼好啦。
1: 因为迄种买啥干算讲、嗯，咱体力嘛是顾着啊。
0: 哦对。
1: 啊 Q 甲真香拢袂歹啦，拢食咧较好，咧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1: 真香是血都足好诶。
0: 对，血条血更。
1: 嘿啊嘿啊，所以我就食安尼，我就继续个食啦。因咧讲真香啊，足好啦。
0: 足好啦，所以安尼补这会较紧。啊，你像咧食林果酱咧食，咱咧叫气色安足好会好啊。你感觉用惊用惊吼？林果，
1: 大家讲啊，你是安怎海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白讲，我讲提前吼就等诶。投资就好啊啦，因为伊这两个奖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8年，所以我问我食，我讲今仔去较。甲你问一下，因为恁较专业嘛。
0: 哎呦，你长久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1: 血糖98啊！啊，伊看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是。
0: 100分，哎呦！
1: 就等下甲咱看成的。啊，所以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
0: 哦，真欢喜。
1: 就等下甲咱配分数的，无我无同安尼。
0: 有影。
1: 食迄足好诶，啊，就准茶啉嘛。
0: 嘿，这样做茶啉着。
1: 系啊系啊。
0: 就简单的吼。
1: 啊，谢谢啦。
0: 啊，祝我你好嘿。
1: 啊哈，祝你听着阮天下
0: 哈。啊，祝你身体愈来愈勇健。
1: 好，大家拢勇哈。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2: 八十几岁，但是我吼六十 几分钟一直身体无好无好安尼，啊，食零菌饮食啊，迄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个杂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2: 哎，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食零菇精，食金星，对哇，啊，过今麦过食活力民宿，过食 QMB，
0: 啊，你活力民宿安那甲你搞掉，
2: 我吼大兴去买来食，听你讲是买来食，就是食哪食鼻涕倒流，
0: 哦，足侪人鼻涕倒流的啦，
2: 哦，我就是鼻涕倒流足严重，拢食喊你有食就有效，无食就休困无食。过来啊，那就袂断筋，好袂断筋啦。过来就是我有气喘啦，我生囡仔了有气喘啦。
0: 哦，咱讲气骨吼。
2: 嘿啦，咱讲气骨就是安尼，啊，所以食会少，食少。我食了先感觉，奈好细好细，啊，个未鼻涕倒了，但是啊真顺啦。过来就是大小便拢就顺的啦。
0: 哦，就这波大小便啦，赶管理又好细，咱要出门免烦恼啦。
2: 嘿，因为我本来就好细好细，啊，但是就是有时阵吼，会较闭结迄落去。诶，迄阵啊，较少年的时候，安尼身体无好啊，所以我就找到一个路，就是讲去上街。
0: 哦，对，搞，
2: 啊，所以好我那就讲有一个挖课。
0: 哦，对啦，好，家己有代志做啦，有影，今日啦平平安安就欢喜啦。
2: 哎呀，
0: 吼，
2: 好啦，祝福你啦，
0: 好，谢谢，拜拜。
1: 哎，安琪，我个问互你听，想好，你有要搁食苹果汁无？买啦，讲甲点头啦，啊，我拢搁甲头泡下着先，水滴往落，伊拢食袂起身啦。
0: 好安尼哦，
1: 我对边啊甲吐起哩啦。
0: 安尼孙仔有起身，饲了有心事无啦？
1: 哦，出心事啦。
0: 心事，安饲几冬安尼吼？你安尼
1: 我食偌久啊？你讲十几冬啊？
0: 十几冬
1: 啊？阮阿孙十三岁啊，八年十三岁啊。四个月食甲进攻，你也想？
0: 哦，四个月食甲今嘛十三岁安尼哦。
1: 哎呀，啊，伊还袂出事，我伫咧叫我食迄只，讲零果精。你话个银杏个 QMB
0: 哈，你个 Q 高个做个呀？
1: 我 Q 拢迄个，爸爸坐拢买一档分起来
0: 了。哦，安尼啦，
1: 那个爱光产品啦，
0: 真的啦，
1: 一直在迄度为他跟光分十二罐四十三。
0: 我那啊，就是你啦。阮翁甲阮囝咧做油菜，我拢摕一年份的啦。
1: 嘿啦。
0: 阮来台细罐的，即马拢摕几年份的啦。
1: 细罐是阮囝大只咧学会学，咧
0: 学军
1: 中食。食了，伊讲，妈妈，我去检查，哦，拢无啥呀。
0: 拢无安尼啊啦。
1: 种大罐了只，爱等下做油菜时，本土当拢差不多十三四罐。
0: 哦，一冬啦。两爸囝咧食啦，
1: 对，
0: 安尼咧过咱嘛足安心的呢。
1: 我迄个人形嘛是讲过十几，
0: 真形啦，拢是讲你安尼过吼，有咧过安左囝是就足欢喜的无啦。
1: 拢甲我讲妈妈，你做你去吃，安尼若无够钱，我给你。
0: 哦，囡仔甲咱讲嘛足欢喜的哦，这囡仔会这个观念正确啦。大伯爱老爸老母过养囝，阿麦乌白要等咱这五十冬啊，会信任。52周年啦吼，52周年啊，拢在厝拢谢谢大家。爱国爱听，今来甲芙蓉草宝，今个看看等吼，今来咱的芙蓉草宝，等下就甲斗下斗手吼，咱来即马阁买着缘分有够重，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若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 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名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3: 嗯，谢谢大家哈，电话卡拢身体健康啦。啊，若要顾身体、顾用家、趁这时阵啊，你的观念一改，你生命活了就精彩。
0: 所以你要知道，哇，原来吃人工精真哩好用，足好用的好用吼。谢谢。啊，那现场电话现在0800-335599吼，0800-335599。咱啊住大楼的，哦，咱的车人留在乘咱的这车库。咱买物件好啊，里里落落一大包、大包、大细包。你像阵啊，我都有买大卡袋啊咧吼，有买环保袋咧，环保袋卖管啊淡环环咧，对不对？爱出足侪力的呢，咱就只卡甲藏的就好啊。咱只卡该藏个就用塞个倒啊，安尼唔较快活，对唔对？系啊，咱只再当个，咱只来个再当塞个件再当60公斤的呢，哟，咱只台是做在呢，你来要当当再当再哦当60公斤的呢，哟，所以讲哦，咱到哪个必备啦？去外口等下买物件哦，哦，落物件货了后要摕咱厝内底，唔免个大包细包好关也袂赢，漏一包摕一包，掉一包掉一包，哦，咩。这就折叠式的购物车，做方便要送给你。粉红超跑到你家，这两天就到你家哦，卡电话就到你家。谢谢哈，电话都拨0800-335599，0800-335599，眼中的感情。

0: 着吼，咱来适应这个冷度、这个热度，吼，咱会失调去啊。这个失调去了，咱人就艰苦啊，都袂堪面嘛吼，伤过热。所以咱昨是咪分享讲吼，有啥物种人，有哪些人上该惊感冒，啊嘛无本钱感冒么？吼，第二老大人。因为伊个机体的免疫功能，甲伊呼吸道的防御功能拢减退，所以感冒着黑菌、黑菌啊，感冒着细菌炎有无？哦，感冒着细菌炎啊，无肺发炎，啊无中耳炎，啊无腰肌嘛发炎，哦，心肌炎啊，了心肌炎哦，败血症，因为啊嘛是，咱食了是咱的功能退化，啊啦，因为啊是伊个功能还袂完全生好，哦，伊个发育还袂完全嘛吼，所以因为啊啦感冒了后吼，就容易合并哦。黑骨支气管那喉发炎中耳炎吼，诶、哦、中耳炎足疼嘞，中耳炎疼到吼，你暗时你无早困，因为离咱脑足近的呀，哦离耳足近就离耳内底啊，啊所以伊咧激烈轰的声，落落像咧水落落叫声，拢足艰苦艰苦，你拢听不着啥物声，你就暗时咧困拢听声，你无早困，而且佫会疼，哦中耳炎佫疼吼，啊佫扁桃体吼、哦，扁桃体佫发炎，哦安尼啊，咱讲生猪无皮啦吼，哦腮腺炎啦，即种即啦，啊扁桃体炎安尼，真真紧哦。安尼，啊，若有些人嘛袂当去感冒，吼、哦，嘛袂当得感冒，来心脏病无的人，心脏病嘛袂当感冒吼，因为感冒就是气，吼、哦，气心病发生心脏衰竭，合并了严重的原因啦，哦，过来咧，这个慢性呼吸道甲细胞无的患者，感冒你第一个侵犯就是啊，输入着你的上呼吸道黏膜，慢性的支气管炎，哦，搁着气管无吼，啊来着黑骨啊，啊着肺结核啊。肺气肿啊，连看食来肺气肿，就唔莫都一波干掉。啊，那再我干掉，因为你体内第一道的保护能力都无用啊。你要食什么保药？我问你，你第一道的保护能力都无够，你要食什么保药啦？所以，伊是第一道一定足重要。咱规家伙啊，全家伙啊，守护神，就是一定啊，家己落行。讲趁钱免分离心，有影无？有影吼。啊，咱即只真个好粉红草包，咱今日还定会到，这烟熏就足大吼，啊，毋通错过哦吼。啊，搁错过了，马仔想想要定，我啊无啊。我讲咱第一批早就无啊，伫咱开始办当第五天就无啊。就你唔管你啥物人咯，咱听上去对拢咧约会，吼拢咧约会，含药房都咧安约会。啊，过来，咱嘛紧个紧伊家吹。所以吹的第一批量一定比第一批较少嘛，因为这批是因为个吹出来吼，吹出来啊量就无遮济，啊所以咱若要安尼会轻松会快活吼，要出门出外有咱甲斗脚斗手的，莫休休无人，要赶佫赶袂赢哦。有咱即只粉红草包伫咧身躯边安一百万的心，有粉红草包伫咧啊吼，有求就必应啦哈。好来分享，敲电话倒，敲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全台湾，咱阁有足侪间保德旺，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房拢咧为咱做服务。我阿那唔知对当服务诶，我来敲电话来问，敲来0800-3355-99，阿来询问，阿那对一间较是恁诶哈，啊唔是阮诶阴谋。而且你若去，伊嘛无粉红草包才送互你，因为即个粉红草包是咱诶得力公司特别拍模啊出来。哦，是咱做听众朋友享受独一无二的粉红超跑，外口无咱执行诶。哦，而且咱客家广写无写粉红超跑，哦，得力国际生意啊，是不是？嘿，所以讲哦，无同款，无强用哦诶。嘿，你摕到是为咱可爱听众哦，恁专属打造的粉红超跑，迄做难得诶，做可贵诶，做保守吼。用送诶倒哦，恁后咧平常时都咧啉，啊，学人啉，啉若好啉，下当啉，咱爸爸节去办活动，你着知。哎呦，今日爱紧买吼。后来啊，要到电台来甲进广告啊，甲咱若需要服务电话倒拨，拢甲卡起阮倒吼，咱转台人即款所收听拢卡起阮倒，0800-3355-99吼，0800-3355-99，24小时一定拢有专人为咱做接听吼，因阮公司的客服为后盾哦，24小时拢有人咧听电话吼。好，谢谢，这时阵到咱电台，我们来进广告。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大家好，我是该馆长翁章良。记得5月第二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9: 嘉义馆健护公格。
10: 阿妈，今仔日我要食鱼啊！哦，
11: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可能。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

0: 这首歌是萧煌奇所唱的《命运点歌》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秀广播网《太阳连线》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琪吼。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吼啊，但是因为咱这个活动，咱就只能讲咱要做一个完满做杂志，会当给安琪吼，我甲伊进一个广告嘿，来我进广告哦。
1: 这个是38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咧，50几岁就叫我进85啊。
0: 哦，你80几岁，可以做事咯。
1: 哎哎哎，
0: 我加减做，啊，真正
1: 够赞嘞！哦，真嘞，我
0: 几年啊嘞？哦，谢谢你啊！
1: 哦，谢谢你
0: 啊！拜拜啊！
2: 阮查囝哦，一个人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的对无？啊，我今仔日食两年咯，有买互伊食吼，叫伊食吼。哎，真正哦，食2个月，过来几年咯，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的迄对无？迄小朋友足够感冒的。
0: 对。
2: 啊，拢去哦。但我安尼染来染去哦，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2个月，食2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药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10000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谢谢你呢。
3: 我只食三回啦呢。
0: 我叫你讲，别开车门，你讲你讲哪里乱？热着有无？热着你食食较早的吼，你是不是还是上晡你食讲食热着食咩
3: 啊？哇，系啊，阮那口小弟咧聚餐，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白衣的衫。
0: 哦，做白衣衫，哦，还足热呀。哎，
3: 出热也对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的，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哦。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婚
0: 啊。台湾要订婚几多还好咧？
3: 一年买一届
0: 尔。嘿啦，对，拢甲款一年婚个，哎，伊拢咧聚餐足热，拢食较体会。不用我去抓到那个泌尿道发炎了
3: 哦。对啊，我就是5月下就会讲去抓到尿道发炎啊，去看医生啊。啊，我想在阮今仔讲，阮今仔叫我浸泡，佮灌两罐鸡啊，外泡啊。
0: 哦，有够好，啊，食食好呀啦。
3: 我感觉2-3年咯。
0: 有够好啊，啊，有食有补，所以你看吼，做好吼。
3: 系啊，伊两罐我食，有食了啊，我都唔捌啦。
0: 即条人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3: 对，啊，因为吼，我十六罐，食恁的了，哇，真正这报出侪人食，嘿，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两个，
3: 对，它真的效果很好。
0: 那
3: 去挂急诊，啊，拢挂7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3: 哦，我做迄个过，我就唔捌了，佮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佮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小个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到好，代谢也出来了。物件阿仔物件，唔好有滴有滴就病拢压起来啦。
3: 对啊，实际上这个也恁的产品真袂歹。
0: 谢谢你，爱不讲薄，你看偌好哈。
3: 嗯，好，
0: 谢谢你，
3: 好，
0: 谢谢你呀，好，拜拜，谢谢哦。
4: 啊，你用果酱泡下的甲只拢袂要落掉。
0: 哦，迄就退位降位去。
4: 啊，那我几十年前啦，见迄个热着拢着尿毒，啊，着伊看，甲拢袂当好。
0: 着尿毒放药就无
4: 个，爱挂恁孙长啦。嘿啊，啊，我当我食着即支安尼较真吼，都拢唔捌啊。
0: 真诶啦。
5: 我搁食像灵芝像恁在讲诶吼。
0: 嗯。
5: 我妈妈来那落雨出日头像这个时阵啊。
0: 嗯。
5: 真正出热诶，我拢会迄个尿道感染。我捌有一年放假吼，是放过呢。啊，就是。放一届抽一届，哦，等于到厝的时阵，那上便所放药吼，是讲迄600升，以为抽甲真正够疼。阿蚊啊，内底真正是蚊，抽一阵的时阵吼，就是阮伫蚊啊上好热着。
0: 对。
5: 呀，啊，不过即马我着像恁讲的，我若天气特别足热，我要来远，我着甲老温温啊泡盐花啊，啊再来远。
0: 林国精啊，
5: 嘿，
0: 哦，最好用的，最好用的，
5: 系啊，
0: 谢谢你，有够赞的哈，谢谢大家。啊，都足侪物件一直食，有你若像去感染着，就是抗生素尔。去病就是一直讲抗生素。啊，你有患着来讲抗生素，吼、哦，一礼拜会较严重，3礼拜吼，等下人足虚无，人足虚弱的。啊，咱人细菌贴的啊，吼、哦，细胞贴的吼，啊，伊种抗生素，拢头死头死头死，所以讲等下人足虚的吼，足虚的，迄阵爱紧停好等来，吼，你连五斤血咱今个食好等来，甲停好等来吼，爱食啦，食正常，咱愈来愈侪岁吼。我那要穿了穿个体来做环保，让咱心情代谢变较好，啊无，大家较轻松诶，大家心情较快乐咧， 和咱新店大厦较好咧，安尼吧好吼，甲继续行，祝咱大家愈来愈勇行。得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哦，那足够买哦，起来满4000块，买上只粉红超跑到你家。哦，啊，这一定爱点，一定爱点，这个坑啊，今日马仔。哦，咱那个给叫一只回无，咱就停啊，咱就无吼。啊，送无着唔甘啦，因为哦，甲咱到家到手足方便啦。尤其咱即马独居的阶级的吼，关东关西买东买西哦，东环环无走关，即卡帮你关。粉红超跑该到卡到手啊！谢谢各位，粉红超跑到你家，一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I 九广播网太阳连线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8-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街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爱电话甲卡通，而家而听哪来哪样行吼？哎，恁都来趁钱买分身看偌赞，所以体力保能力这点足重要吼。咱家庭的守护神啦，爱排第一名。哦，你若冇搞刷啥，冇叫干掉嘞，咱都无后壁黑骨炎、黑骨穿烧。气焰少我卡人狂卡翘，吼、哦！啊，再引起咱北来会拢咧压，对不对？吼、哦，慢，有啊啊压变未收煞去，吼、哦，慢行开一步哈。后来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服务，会当继续卡通这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咱今天讲这篇哦，善因得果。一只果啊，善因得果啦。这有一天哦，普德带伊两个徒弟吼，阿兰吼，啊个企业，带伊两个要去托跋的时阵，因为安尼行啊行吼，行到要透中道啊。哦，阿英安行行，感觉吼，啊巴肚啊枵，阿爸做喙大，普德想讲无吼，咱小可休一时啊，吼咱只休一下安尼啦。那么第一个今要来休一下，伫大树卡遐，吼伫大树卡遐阵，拄啊看咧吼，因个边啊吼，有人种西瓜园啦，嘿，种一个瓜啊园哦，西瓜园。这个时阵哦。普德甲阿兰讲，阿兰无吼，你去甲画，画讲一粒果啊，当互咱食，吼，咱来当鸡腰，个鸡壳安尼啦，吼，阿兰就过啊，阿兰伊过了后，我看这西瓜园呀，伊就看一个妇女人吼，伊咧负责咧过这果啊，阿兰就行过，吼，行挖吼，行挖这个种果啊，这妇女人的身躯边。哦，甲讲哦啊，这个当吼，请你啊，这个鸡啊当撕下一粒鸡啊，好完安尼啦吼，会当完鸡壳啊，个咸鸡腰安尼。啊，伊嘛是做善业，双手合掌有无吼？合十安尼咧甲讲。但是吼，这个妇女人吼，吼，对于态度做歹，甲请啊甲骗上恶人。哦，都态度无啦，吼，晒逼上。臭头的比花香，我敢无好你食咧，安尼吼，伊唔嘛讲拒绝咯，啊个甘骂，啊个甲骗上，啊骂恶人，吼啊，面相做歹呢，像迄吼，唔咧欠伊啥物债吼，互伊做上去，讲完了，伊个又个，走啦，安尼啦吼，伊继续走，面相做歹，讲完了，这查某人吼，伊就发心，就惊走啊，安尼啦。怎就留这个吼，阿兰也真无奈吼，嘿，哇，分一只鸡啊分无，佮用骂，佮用骗想，佮也赶，尾啊阿兰做无奈，伊就倒来吼，伊就树仔开啊，伊就倒来普德吼，普德的身躯边啦，就阿兰就佮描述一解吼，伊佮普德讲，拄啊迄个查某人吼佮骂，伊这个口气，做无好啦安尼啦，这时阵吼，普德怎笑笑哦。佛德笑笑，伊就换个对吼，即个家业哦，企业甲讲吼，无你嘛去试看卖啊吧，哦，即个企业尊者吼，伊就尊者佛德的话，就前往去。即个时阵哦，甲阮即个妇女人哦，伊看到即个企业尊者哦，向伊行过来，即个查某人哦，满心的欢喜呢，用走的呢。三卡波做一百块，一卡波用走的吼，走来个企业面头前了后吼，这态度变有够恭敬的啦，无大劲吼，一个双手合十吼，来问候企业呢，哪卡呢？在到荷兰的时阵，歹声少呢，迄面相足歹的呢，搁个嫌嫌就走安尼呢，我真心呢。都唔插恶人，即卖换企业吼，这妇女人远哦，伊个伫鬼样做工课，看了企业了后哦，等到一走过，双手合十吼，伊就来问企业有啥物代志，师傅你有啥物代志啊？咱来透中昼日头，严格你哪在外鬼样远啊？这企业吼，就甲讲。我想要吼向你吼讨一粒果啊！这个妇女人一听到了后，无像一对恶男安尼，甲骂、甲嫌、甲歹呢。伊一听了了，满心的欢喜，嘴笑目笑，我决心紧走远远去捡只上大粒的果啊！佮用双手吼，强用，好这企业呢。而且企业感觉吼不可思议，感觉伊足欢喜的，伊足感谢伊的呢。嘿，卡差遮济啦。但是这个企业吼，
因为他有听俄男等于俄这查某人的态度嘛，所以将多了做怀疑的心哦，怎惊大家佛陀的身躯边，伊把个大代志哦，哦经过大这葫芦人的态度，讲一概给佛陀听，请佛陀哦，请师父开示嘛。这个时阵，佛陀就笑笑讲哦，嘿，伫个无量劫进前，无量劫的进前哦，有两个修行的比丘尼，有两个像这修行的和尚就对啊，师父哦，有一天哦，因两个哦，一前一个走后边，因在外口的时阵。在第一头前这个比丘啊，他突然间闻到面前，嗯，哦，哪有够臭，足臭的臭味啊！那是什么味啊？这尼啊臭啦！哦，因就甲看下发现讲，哎呦，那是对咧臭，甲发现边啊死一只猫啊！哦，就是这只猫咧臭的，有够臭的，各种生虫啊呢，生虫啊，有够臭的臭，哦。啊，这个镜头前这个师傅啊，这个比丘尼啊，伊就鼻啊瞪咧啊，吼啊鼻啊瞪咧，啊个哪来念，吼，就这只臭死鸟啊，够臭的，个生蛋，哦，臭干了，够臭的，鼻啊瞪咧我吼，吼啊面像白干，我先就这一招，吼、哦、三卡步做一卡步走安尼啊，啊落尾镜咧后边这个比丘，因两个这个镜头前镜后边，后边虾米臭臭光光，哦臭干咧，啊面像做白。那么第二个比丘吼，伊来行啦，伊把讲嗯嗯，那只草，那只草的味，伊把伊四界望，四界望，哎呦，伊做发现是一只死鸟啊！但这个比丘，伊的心啊，心生悲悯呐、啊，伊唔甘嘛，唔甘这只鸟啊死去啦，伊怎停落来脚，脚步停落来，伊为迄只死鬼，死个鸟啊，受了三皈依啦。三皈依啦吼，莫呀去挖一个，不要挖一个坑，挖一个土挖哦。啊，把这只鸟生烂虫哦，臭光光的鸟啊，把它抱起来，把它落落去坑，啊，把它抬起来，安尼啦。这个佛陀讲啊，这的时阵，佛陀说了个阿难讲，阿难，你敢知啊？当年啊，嫌迄只鸟啊臭光光的比丘，你敢知啊？这嘛是啥物人啊吗？阿南，伊听过了完后，足见笑的，头咧咧咧啦。啊，你有知影啥物人哦？就是嫌鸟啊吵迄个啦，迄、那个鸟就是即马即葫芦人啦，嘿啦，头咧咧咧。佛陀阁向即个迦叶吼，甲即个迦叶讲吼，迄、那个心怀慈悲，安葬迄只鸟啊的比丘，阁改啊，阁改皈依。即、這个比丘啊，就是你呀、啊，切叶呀。啊！那迄只死去鸟啊，对如今转世变成迄个净思归，守护的思归园，而这个查某人啦、啊。所以哦，伊对你哦心生欢喜，伊愿意回报供养你啊，系啊，伊看了伊足欢喜的嘛，看了家业伊就足欢喜，好、哦，伊心生欢喜，哦，伊就愿意回报啊供养伊，嗯。佛陀最后开始啊，吼，用众生之间呐，用众生之间，哦，拢总吼有这个呀吼，互相嘛，众生之间应该互相善待啦。哎呀，啊，阿咧广种这福田嘛，如果无累积诶这个福慧因缘的话啊，那么咱呢很难将拥有的前景哈，诶这猪丸呐，跟这猪牛啊。我们将很难拥有，咱要靠向前走，而且是猪牛嘛，对不对？嘿呀、啊，所以哦，这个佛陀就该讲哦，这个今天这个故事嘛，所以个这就是前世因，今世果嘛。所以这篇讲讲善因呐、啊，得果啊啦，善因得果，跟大家做分享。那么做好代就无恶运吗？无，唔是，这嘛是爱家己真世因，家己了解你这世情的过往，好、哦、大善人呢，
弄安尼弄咧手，弄安尼哎做善良的人，啊那会拄着横祸啊，嘛是真世因啊，好对不对？我另刚刚来讲一个故事，迄个是好野人，嗯，啊善因啊，啊因为做善因，你一样偷工减料啦，嘿啦，迄无好啦吼，嘿啊，人讲偷食偷念，一世人欠，对不对吼？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陈雷唱的《情世缘》。

0: 嗯，好来，姐姐，阿姨要来进一个广告哦。林果今天吃偌好呢？
1: 八月吃到什么呀？
0: 嘿，
1: 啊有较好啊？
0: 有爱顾着无？
1: 有啊，
0: 做好个吼。
1: 嘿嘿，
0: 爱顾较会快活。咱这个胖胖啦，往行往东往西足快活。
1: 对对对。
0: 啊，无行两步嘞，喘到袂嗨啊去，足艰苦吼。
1: 嘿嘿。
0: 好，啊，咱月春妈妈往行健康快乐啊。
1: 哦好。
0: 好，拜拜。
2: 很忙啦。
0: 好安尼吼。
2: 嘿。
0: 做平衡的啦。
2: 是两三单吼。
0: 嗯。
2: 啊，无感冒啦吼。
0: 我都提提供啦。
2: 啊，阮内底规内底拢着着火吼。
0: 哦，确诊啊，你无着安尼哦。
2: 嘿嘿嘿。啊，规内底大概着，啊，我无着啦。
0: 啊，都这保护恁的油关起来都有影做平衡的吼。
2: 啊，我即马就是讲要。
0: 嘿。熬粉熬水的。
2: 哦，熬水的啦吼。
0: 嘿啦嘿咯。
2: 啊，我即马就是讲水的要食，会早时。
0: 嘿嘿嘿。
2: 啊，阮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叫调匀。
0: 哦，调匀倒，安尼去调匀倒啊，调匀倒，调匀该留哈，一调匀头家解好呢。
2: 嘿啦，
0: 嘿，加
2: 油！我来送，啊，我今
0: 天
2: 准
0: 备予
2: 你
0: 夹，就要。哎呦，谢谢你啊！呢，为着要夹一撮啊，坐工我唔甘嘞，咱唔甘嘞，
2: 烧一个，找你做地工。
0: 哎呦，烧一个，烧一个，唔甘。啊，谢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2: 好啊，好
0: 啊。啊，愈来愈勇敢嘿！
2: 好，
0: 啊，祝贺你啊！啊，你去甲调用摕倒后嘿！
2: 好，
0: 啊，谢谢，谢谢，祝贺你哦吼！
2: 嗯，
0: 谢谢。那咱的经常忙，即忙常常滚吼，进行前三四工哦，约会约干嘞。有办啊？电话卡干嘞，还是回来买回来？我去，予人家啊，嘛是按干嘞呢，按算按干嘞吼，哟。咱就再问你家看哦，今日咱嘞车六个对不对？车六个吼，车六。哦，咱来讲啊，较方便嘞，讲我车十较方便嘞。哦，母亲节较方便，今日有办讲，今日有办啊，车十啦吼，车十母亲节哦。哦，啊，这囡仔过来红包大细包包等下，哎呀，可以。我即个个有办啊按，会记啊有按算，咱就粉红超跑的分，安尼好不？哟，啊，都爱按算哈。登记咧过，安那过安那好人讲一下啦。
1: 啊，我都因为我有糖分啦。
0: 有带糖分啦。
1: 对啊，啊，我拢食个茶树包阿莫型，我拢食。
0: 哦，阿莫型啦。
1: 啊，甲迄个款维他干啦，啊，甲迄个鱼鳞菇精啦。
0: 哦，安尼吼。
1: 啊，我安尼食吼，心脏较袂安尼足艰苦。
0: 有影啦。
1: 啊，感冒吼，食食鳞菇精了，加速袂感冒。
0: 有影有影，迄底茶吼。
1: 嘿啊！
0: 真嘞真嘞，
1: 俺都有糖分袂
0: 当。食薰嘞，对，安尼对吼。
1: 嘿啊！
0: 好，阿来即顿啊。
1: 我一工拢两包呢。
0: 安尼好咯，阿听阿无叫用骗，家己甲咱讲阿听嘞吼。
1: 安叫。
0: 喂。
1: 哦，你阿做阿妈。
0: 我做阿妈，阿你做阿妈呗。阿祝贺你，祝贺你啊。
1: 好，大家互相祝福啦。
0: 好啦 ，OK 哈。
1: 安吉。
0: 好。
1: 哦。
0: 好，拜拜。
3: 就是恁集团党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啊，来问问咱妈妈，你食人工精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3: 人工精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3: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莫搞刷刷就快活啦。
3: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3: 谢谢恁集团党的，
0: 谢谢阮集团党的吼。真的，
3: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3: 对。哎，天边的头家讲叫我食香果精，食这东去予新台三波人遐主任看，拢好啊啦，食甲拢好啊，今年做诶，哎，真正香果精有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真好用诶，无食着，毋知人诶着零脂两千担啊，对毋对吼？
3: 哎呀，
0: 啊妈妈，这生过歹命啊，你来讲，你着上有准诶，你咧。
3: 啊，定能用啦。
0: 哎呦，啊谢妈妈。好，谢谢妈妈，啊，祝你勇敢嘿。
3: 好。
0: 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3: 好。
0: 好，谢谢你，谢谢，好，拜拜。啊，得有教保守有无？拢再次感谢大家。哦，第一个，咱的得力邻国健保护之下，每一个听众好朋友，拢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平安，希望你勇敢。咱这第一要义，体内保护的能力一定爱甲幼儿关起来，绝对唔是靠食西药啦。哦，囡仔大细拢同款，规家伙感觉感冒过有啊。感冒过有做车痴无？吼，真正做车痴，暗时也袂困，然后透暝也袂困，两工鼻啊塌掉的，吼，安尼会扫无停，扫啊徛连空卡桥，都因为你感冒，因为你的保护能力无够强，全引起发炎、气炎，安尼带到病房，有痛苦无？足痛苦，安尼要安怎样？敢要一冬搁一冬安尼嘛？唔通？咱即马听咱得力灵果精啊，趁钱免分医生。爱甲关灯来啉，爱甲关灯来听。这支产品是阮当属店起家宝，也已经52周年庆啊！老牌子、老字号，品质上佳好。咱的得力灵果精啊，看伊刻啊挂有写吼，灵芝的主实体抽筋浓缩的，这足够力的。要食都爱食这样抽筋浓缩才有够力。啊，咱这个是浓缩的吼。咱的得力灵果精一般咧卖，咱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一罐1200cc， 迄浓缩做爱泡茶啉。哦，啊，灵果粉。哦，伊是一克内底有63包， 哦，买两克4000就送粉红超跑。哦，安尼啊，水的咧买两克就4000。哦，咱即摆就零果精、零果粉两头咧。哦，一组零果精啊，一组零果粉，安尼变就是4000块，安尼也可以吼、哦。粉的甲水的要头也可以吼，安、哦、尼就是4000块。我咱就上架粉红超跑到你家，哦，咱最后咱今日也阁听得到，明仔阁听得到吼。好、哦，但咱若今日提早完完，咱阁调了再回来卖完，咱就无啊。拢在就谢谢大家伙，啊，买定都爱泡来甲啉，哦，水也安那泡，泡像咱要爱的口感安尼泡，哦，唔免用迄个杯啊伙，唔免用杯啊，哦，你若要啉茶，你甲透落甲拿来安尼得啊，哦，以上广告，哦，甲拿来安尼来啉，哦，伊的口感安尼啉就好，哦，安尼讲咱到宝特瓶的吼。甲倒咧，吼，甲倒落去，啊，来啉啉了，你要爱感觉，甲冰冰箱明仔载摕做远啊，去远啊啉，去远啊食，好，勇健健拢袂神叨叨软胶胶，有食有补素，有食你啊知道，哇，无怪这个穿两千年啊，无怪这这年好灵芝，对不对？嘿，足好个哈，好，谢谢喂，啊，若唔知要对关吼，卡电话哦，啊，若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个安琪拨电话，吼、哦，俺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个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谢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这只粉红超跑哦，倒卡倒手，通人摕着人，通人拢欢喜，因为少年囡仔因先爱，吼，因拢即马做 pose pen 拢咧用这台，哦，哎呦，咱较唔知像我爸先不按左镜，因拢有对唔对嘿啊？诶、欸，按阮左镜讲，这只哦 ，Pink Lady 吼、哦，粉红超跑对吼 ，Pink Lady， 啊，所以哦，看着拢欢喜，你哦，加摕两台啊，诶、欸，咱今个咱听到哦，诶，这着缘分嘛吼，哦，那从来唔捌咧食过，唔捌个啉过，试看买啊，你该知影吼，啊，咱即摆个吼，安尼个兼上这只粉红超跑吼、哦，要甲大家做服务哈，谢谢大家嘿，爱 get 缘呐，爱 get 好缘呐，粉红超跑到你家，啊 ，get 这好缘嘿，谢谢听歌听你用有答。

Talking Man 哦，伦巴，好，好，好，好，来。啊，那即马有咧上啊无？差不多拢咧热吧。即、這个那春天到吼，节末炎呐、啊，吼、哦，上上上有够上诶。雪天博士去去遮看，你若有开始过牛节，你今年敢过会上？嗯，无啥感觉啊吼，无啥感觉啊。所以爱食正经就是安尼啊。而、這、且、個、春季啊，节末炎呐、啊，拢咧大热。包括中医师嘛，叫来调整体质啦，嘛叫来调整体质，因为这个气候渐渐回暖嘛，啊，春天哦，春暖就花开，啊，空气当中的灰分哦，尘螨、悬浮微粒拢对你来，啊，目睭干，所以足侪民众哦，可能会出现着目睭红、目睭痒、目油水水等这无爽快症状，哦，这人讲叫做春季结膜炎呐、啊。你若过敏体质的人，特别容易咧热。啊，若咧许天元博士迄四只困扰咧食，够咧热，吼、哦、差足济喏。吼、哦，加讲诶，咱个有食有补素嘛，对不对？对哇。吼、哦，啊，这毋是甲外在诶刺激所影响哦，这更加是咱人体内吼体质息息相关呐、啊。甲咱体内体质息息相关，甚至四只困都爱食，对哇。这节目也就是相当咱定看目睭的疾病之一啦吼，啊，就这中医师在咧讲啦，依照着身份无同款，诶，节目炎可能就有感染的，有过敏的，其中了春天吼，定定看到过敏性诶节目炎。这妈妈起来讲，朋友恁来听吼，哦，诶，节目炎目睭哩热热，即嘛袂热啊，诶，点目药水一点点，目睭拢是类固醇啊，类固醇，目睭拢类固醇吼，拢类固醇，一点啊点点点。对吧？迄过敏性结膜炎，你爱食即四只菌，所以那会热就是两粒目睭哦，上干嘞。迄目睭若上哦，那拍个上，一直拍个，一直拍，一直拍。结膜炎啊，安尼热到目睭哦，拢红光光嘞，惊死。啊个热到会畏光嘞，嘿，啊热到佫会畏光，爱流目油，爱抹目油，爱水水顶啊，安尼。那严重时可能佫影响着你日常的生活。你的工作的效率，就这种你目睭无多看，这目睭肿啊要死啊！吼，啊这热目睭敢出来一蕊吗？哎，薄薄薄的眼角膜，它你出来一蕊吗？无蕊都就肿啊，对骨头入去啊！哎呦，哎，叫我两个目睭红，讲讲拢加红血丝啊呢！所以你敢看，结膜拢充血啊，目屎水水顶个畏光呢，啊是不是？对哇？啊，那西医拢会开抗组织胺。啊，无就做类固醇的药水，互你抹尔，互你滴，有无？你未改善呐，迄无就改善体质啦。迄颠倒会容易有反复发作嘛。哦，所以你若定定讲你食抗组织胺的吼，也是不觉得等下类固醇哦，即目睭药的话，啊，拢无改善，达当足艰苦，即两目睭就足艰苦。咱的许天博士医师讲啦，副甘肉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你甲食，你看你个会上未？哦，你皮都唔敢上啊！我跟你讲，你啊皮咧上，真皮唔敢上啊！啊，那这个中医师因咧调理，讲在调理体质啦吼，特别过敏性的结膜炎吼，安尼定定咧发作。啊，所以讲，那对中医的角度来甲看，春天就是啊，肝木吼，肝木旺盛的时阵，啊肝那开窍，肝开窍于目，对目睭。所以当到你肝火伤过旺盛，还是肝火发炎的时阵，你就容易滴出目睭出现红肿、肿痛安尼。所以才讲哦，调整体质哦，对这個、对肝机能来个调哦，还是讲哦，这灵芝也上介好哦。啊，来就是咱若要真正要个调，咱这过敏应该都许天博士去睡觉困啊吼，有食你个知有补素吼。哎、哦，春天一到吼，目睭安尼硬消肿的。诶，做甲真正无多做，哦啊，因为你若无对体质哦，根本无多调，哦，即等于讲你若无对体质哦，根本无多改善啦。你要对体质根本落来调，吼、哦，啊，真好困嘛，真好困，就咱许天元博士迄认证过敏性，哦，目睭上诶，鼻啊炎诶，气喘诶，有无吼？下骨诶，啊，皮肤异位性皮肤炎诶，甲荨麻疹个肠燥症诶，安尼就对啊啦。吃到又高档换一只，啊！粉红草宝去恁家啊吼，吼！安尼会几啊百万只，吼！
几啊百万只，销有够大诶单，全台湾哦，全台湾销第一名的咱这个灵芝，咱这个灵芝，真好食。领导啊，吹出来，唔捌食过，紧来食，你啊知吼？哎，过程咧才简单咯，唔免过三头两外走医生过来看偌好，你敢知嘿？做好你唔知，电话卡你就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这只粉红草包爱环赏，足方便嘞。在咱日常生活当中吼，伊是一个足大足大的好帮手吼，甲咱倒卡倒手。咱若住喺大楼的去买物件，等下就去物件对车搬嘞哦，啊坐电梯去楼顶哇，好啊，等缓缓提这样捞一样，提样摸一样，逐摆等下就，哎呦，像大招，咱像大烧正同款哦。安尼每一百年糖呢，拢靠食体力哦。啊，若讲阿姨到咱购物袋嘞，从购物袋关等缓缓，等缓缓，对唔对？晓啦。咱就咱那这咱这口内底吼，那底无够啦。挂个坎诶，顶挂个贴来倒啦，车一车等下厝诶吼，好，那看咱只粉红草包，你嘴笑兼目笑，太方便诶，坦白讲太方便啊，太利便啊吼，好，咱来分享啊，啊，粉红草包诶好处呢？你看哦，这母亲节吼，这母亲节，咱嘛即马开始哦，粉红草包有好无？做伙啊，做侪人去咱诶经销药房，已经拢看有对啊，然后啊，因为你即马若出去外口吼，啊，这人侪诶所在。哦，像我就去迄个古坑嘛，古坑哦，迄绿色隧道啊，过来目看拖一脚，过去目看看拖一脚，但咱一脚上盖水。嘿啊，我即马吼，就即家地啊，即马伫我边啊，啊，我甲做一个示范，足简单嘞。你若收到看即个粉红草包，甲即个客户那些足水吼，啊，足简单嘞吼，啊，足简单，佮兼足高尚吼。好啦，你只甲拍，即个甲拍开了后，你怎规个摕？有一个手柄。哦，带手柄怎规个摕？啊，摕个爱挂，我带对着你爱起来吼。啊，挂先啊，囥啊边啊，哦，挂来囥啊边啊吼。来，啊，咱只脚伊边啊做竖身，伊个跨你个手个跨寸十公分尔。诶，啊，伊个长嘞，长度伊个长度四十三公分，啊，伊个宽度嘞四十九公分。即只即马伫外口吼，你若看伊上个伊个大脚细脚伊拄啊好，有诶小细脚拢无物件。哦，啊，像你若出去看人说有啊，手买物件，手搁干咧，搁摕一杯凉的啦吼，啊，着买东买西，手啊干东干西啦，啊，搁带囡仔牵起来，哦，做废气，有只卡刀啊，只卡上盖赞，家你有够舒适，所以你买物件小的、冷的、大包细包，甲落落来，咱只卡会跨刀吼，甲落来，啊，这挂甲牵起来，安尼着通去拖，啊，咱个脸也有大洞啊，有挂洞啊，哦，你家己直接甲试咧，着挂洞啊。哦，啊，即马伊这两边哦，你手啊，你摕个是两，伊两边有一个耳，就是家关咧锁咧。哦，啊，耳啊拔落开，好，两边啊再落开起哈，好来，这边啊开，哦，啊，这边啊开，两边个拔落开起，伊就开开啊。啊，开开了后咧，吼，来，开开了，啊，底啦无底，无底掉啦，耳对面这块，该弄乱。

这个跨度实在够赞的啦！你若即马出去踅街，即马少年囡仔上爱一卡，恁家的少年囡仔上爱一卡，方便离便。你即马出去大街小巷吼，因咱即马做在展览嘛，风景区嘛，囡仔要去佚佗要弄呀，即卡一定看得到。因为阮新妇哦，都用即卡哦，在阮天顶啊。阮新妇主要伊若讲伊要坐高铁要出去佚佗，一定扎一卡。伊讲伊甲年羹落个水，囡仔要食水壶啦吼。啊，囡仔你咧酷酷的物件啦，一点心啦吼，要挂你手交你手，暖落来。了后，这挂看面，阮天顶一个顶悬。讲即摆少年仔足爱等即卡粉红超跑的，即都方便的购物车，四边方便带出去的购物车。哦，你即摆要甲收起来嘞，哦，来，你即个香瓜切嘞，啊，甲鱼肉了倒，啊，即个甲掀起来，哦，咱即个下底甲掀起来，掀起来，啊，甲切嘞，安尼就收起来。啊，收完即边啊两个香，挂卡嘞，嗯，甲卡嘞，安尼倒啊，安尼收起来，啊，袂定位啦，变的十公分尔啦，收的十公分尔，啊，恁若挂档啊，赞无赞？即我当起价呢，咱即我满吼两组呢，两组咱就送一卡，两组送一卡，加退挂。少年囡仔你花十块就伊无嫌济，那一卡即马足着时的啦。即马买地空买一个物件，安尼买两组呢，要送咱一卡才大卡啦。市面上你也看看，咱一卡的卡拄啊好，有用上细卡。啊，咱一卡恁啊有够溜俩溜俩，360度甲掀来掀过去的，同人娱乐，同人赞，同人娱乐啊，同人赞。当时咧去家访，即马咧办活动吼，即、这个敬爱母亲节吼，咱就即马咧办活动，希望咱的好朋友吼，跟咱大家来做分享哦，谢谢大家哈，谢谢大家嘿。真好用啦，啊，真好用啦，啊，咱嘛希望讲咱咧送这份心意吼，会当让你生活当中啊快乐佮如意吼，啊，因为咱要出门出外吼，咱有只卡咧送，唔免佮挂咧手。哦，啊！咱读较无哦，记性较无好人更加爱哦，因为记性较无好人，哎呦，物件唔知摕到摕无到，要紧。你事先落落即卡甲落落，你都免惊物件袂记摕啊！吼，因为你知影人的时阵啦，哦，啊，手机啊啦吼，啊，锁匙啦，啊，帽啊啦吼，啊，水壶啦吼，啊，外套啦吼，啊，遮阳帽啦，啊，阳伞啦，哦，啊，这太阳眼镜啦，啊，防晒乳，哎，这爱记走落落落倒，你都袂记袂记咧。对不对？吼，一减二个，忙啦，减四个啦。谢谢，那你这部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那你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山家小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你今日一定爱甲药房提甲到，何必啊？我都七十较方便嘞，甲药房讲七十，啊不讲后礼拜一也可以吼、哦，你今日药房订，伊个会紧甲你回按好起来哈，啊是卡来现场，卡来现场帮你按上起来，0800-33-55-99，0800-33-55-99，送阿恁兜去，无咧收运费吼。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小时候，妈妈用温柔的双手撑起我们的世界，长大后换我们为妈妈撑起全世界。大家好，我是嘉义市长永妈黄敏惠。母亲节，让我们一起大声对妈妈说出心里的爱。敏惠祝福全天下妈妈天天平安、健康、幸福，母亲节快乐！
1: 嘉义市政府广告。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与你一起防范打工陷阱，

好，来，这部作品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说的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集合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集合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健喝酱，这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每一天啊，拢看到这个网络诈骗新闻，那是讲常常都拢看到这个网络诈骗新闻，为什么就是有人头壳未清未澈啦？啊是，搁要相信迄个诈骗集团的话术啦？尤其是哈，即马最近哦，因为咱台湾的股市实在是蓬勃发展，咱台湾的股市已经徛上40,000点啊呢，有史以来的呢。有史以来，对啊，有史以来最高啦，最高纪录啦，嘿啦，哦，这实在是，我讲，其实那一诶，顶礼拜，哦，顶礼拜，拢还搁伫遐，伫个迄个38,800、39,000，伫遐轮着对啊。我就讲，我看这个情形，就是讲，唔免，我讲，哎呦，这样那管啦，紧走紧走啦。嘛不是讲我较牛啦吼，真正，大家底下都哇已经遮悬啦，紧走紧走啦吼。我讲为虾米这底38,800到拢底下轮遐轮遐轮遐轮，我讲伊见鬼见怪啦。其实伊绝对会冲去到40,000啦，无伊未来到这个所在底下咧徘徊啦。嘿呀，底下徘徊啦，一下都落来呀，对不对？啊，你真正有够悬的呀，一定冲到40,000点。所以免急着走，免急着跑啦。结果那迄个不出我所料，真正得个徛起哩，徛起来，徛起来，惊啥货啦？嘿啦，台湾的股市吼，起码行家己的路，你也免得逐天去听听什么，迄道琼、道琼到底去啊了？看道琼嘛袂使准，你要看纳斯达克，因为电子股就是看纳斯达克嘛。哦，但那表现袂歹，近算讲过冬港的台股的电子股应该也不会太差啦，直接看安尼尔尔啦。哦，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讲一定会徛起哩，即徛起呢，大家都欢声鼓舞啊。应该，那我又要唔对啦，这礼拜应该会跌40,000点才欢呼啊，后礼拜就不一定啊哈，哟，徛起来，徛起，惊啥对不对？对，创一个新高给他看啦，对不对？就是这样了，所以讲。看到进股市好这种的型哈，我来讲，恁就是注意，唔是伫遐讲爱落来，还是起哩，还是会输还是赢？我来讲啦，遵从你今仔日哦，可能你买了这只股票，那今天是跌。我来讲，你若咪做当冲，还是讲你做融资的，你得甲藏的嘛无要紧啊，得甲藏的就好啊。你若做现股的，你得甲藏的就好啊。啊，落我都无爱卖啊，我嘛无算了啊。那去我家里买，就算赚啦，就是安尼啊。他就算讲伊落来，伊还阁是有机会通起跌的对啊啦，就是这样啦。万一恒生融资也是这当冲的这个问题的对了哈。总比你听遐一挂老师讲啊，你得对我行，对我买啦，阮赚袂了的，有诶无诶，总比这阁较稳当啦。啊，话人啊，我都袂晓算，当然我就听老师的啦。啊，你敢知是真正老师啊，假老师？这重点伫遮呢。自称是老师，其实是骗人的呢。伊个是诈骗集团的呢。啊，鸟喂！所以讲，趁钱吼，趁钱是大家拢最爱趁的吼。啊，趁钱有数，不是看爱国哦。趁钱有数是心爱国。什么叫心爱国？因为咱的心会贪嘛。这个贪小暗的两家暗，介恐怖有可能吼。你若贪到过头，其实有可能你就是这样一夕变乞丐。本来一个。生活够足好过啊，但是吼、哦，因为你这个贪，你也是一夕变乞丐。我讲哦，那类似像讲什么投什么群主老师教的这种东西啦吼，啊，看群主逐工都拢伫咧放炮，讲哦，感谢老师，佮教我叫我买倒一支，我今仔个赚偌济，吼，啊，就甲你拍一个照片，恁即摆咧坐两下，逐工都看伫咧放炮，欢头喜面，为什么你较唔爱颠倒甲想吼，颠倒变甲想，伊那了。伊生理要哪做？伊若讲报恁买股票，啊，恁是了钱输钱的，他怎么干得下去？他怎么干得下去？啊，他怎么要骗到你们这一些？怎么骗？恁钱敢丢出来？无可能嘛！所以伊逐个一定要放炮来看，讲啊，你看我去教啥？我去叫教我的会员，搁去买倒，又搁迄落趁偌济钱啊？啊，你咱唔知影讲迄落。伊个群主遐到底是不是也杀苦啦啦？啊，伊无甲你讲好，做好赚了，我赚偌济，会吓到你吗？是不是？
有当下咱要出手要，算讲这個钱要揣到，讲要出手迄时阵，你就是爱去讲，甲遮好赚，为什么唔家己赚啊？对啦，就是安尼，正经厉害人是闷声赚大钱呢，真的是闷声赚大钱。啊，就是因为甲恁讲，哦，我搁赚足侪钱啊，我搁咧食鲍鱼，搁咧食龙虾啊，哎，你就想讲，我看看赚钱，哎，看人赚钱心明了，哎呀，我啦吼，我啦来。加入这个会员，我嘛是会迄个吼，我咧逐工放炮啊，甲恁铺照片，讲我去食鲍鱼，去食龙虾，唔系食去食鲍鱼，食龙虾迄个哦，嘿，报也是哦。你看，免讲报啊，你可能本身路边咧分的迄个啊，你真正吼，我讲真正人的人，咱讲人的那个贪念啊，人的贪念实在真正是一只足可怕的迄个野兽呢，我感觉呢。人啊，一贪起来，迄个心哦，就变成足可怕的野兽。我形容是安尼，很可怕的哈。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高雄的阿伯哈，这个高雄的阿伯啊，69岁，因为就是看到吼，安尼股市起甲即落型的吼，啊，看到迄个群主的老师改讲，我要倒一张啊，要倒一支啊，即马迄个股民吼，就是迄。迄、那个会员吼，逐工拢安尼看咱趁钱，趁甲变变叫安尼就对了吼。你敢知讲啊好，迄、那个你都已经69岁啊，其实黄昏的年纪啊，哪讲辛苦变有一寡钱，你着存遐钱过，袂晓饿死吧？你搁趁较侪钱嘛，早袂去。为什么你唔安尼想？啊，人就是种贪念。伊既然看人趁钱吼，戆家安怎戆？你敢知？从我去甲伊有两间老阿厝，伊竟然。改这两间老阿厝，摕去转店，讲要转吼，转给头家，伊要转1400万，伊要转1400万。啊，结果我甲你讲，这个阿伯实在是命好啦，因为伊碰到好人啦。伊毋是摕去银行哦，我讲正经，伊摕去银行就借无钱，为什么？啊，两间厝先来摕去银行借无钱。因为你69岁啊，你69岁啊，你甲银行，你摕你的厝去甲银行借钱，银行唔借你，因为你已经袂赚啊，你已经没有还款能力了啦，所以他不借给你。你讲啊，无还款能力，结果也还袂出来，就是厝摕去结果拍卖，银行他也不要这么麻烦，是搞得个摕得家己的厝去拍卖，得去摕法拍，麻烦的要死啊！我讲银行唔借你啦。你们弄这公务处，我去，我要给甲银行借钱就好呢。一个看你会所嘞，一个看你会所好。啊，所以这个当店的头家，吼、哦，听到伊两间厝要来当，吼、哦、啊要借1400万，头家我要惊一条呢，这我哪算天价呢？头家感觉案情不单纯，伊总阿问阿伯啊，为什么你卡阿伯来当你的厝？伊讲吼，啊我当吼，日前加一个投资群组啊，嘿啦。内底吼，逐工遐一挂会员吼，我拢逐工咧小讲因的股票趁钱吼，哦，趁安怎安怎安怎吼，大家都趁甲拍手安尼啦。我感觉这個老师咧报牌也准啊，伊我啦小讲要看一世暴富无吼，嘿，一世暴富啦咧，伊感觉这机会难得吼，机不可失，所以伊决定吼要断掉两间厝吼。跟着老师一起一飞冲天啊，那就对了。一飞冲天，我看你早点升天的一飞冲天。阿伯啊，你真正大家无介好嘞。那当掉的头家是有良心的嘞，听到安尼两个吵嘛，这个阿伯一定去当着诈骗的，赶紧到迄个报案呐。哎呀，林雅锦分局凯旋派出所，吼，赶紧跟我那的来呀。有个是听到，有个是一股老师教投资可获高利。总我甲阿伯讲，阿伯啊，这是投资的陷阱，你唔通讲落去呢。啊，总我甲较早哦，类似像这种情形，向骗甲凄惨落魄的案例，摕出来一条啊一条啊，一行啊一行啊，讲给阿伯啊听。伊讲，伊当然要甲你制造这个高获利的假象，无你较会缩虾呢。像咱讲咧博骗是缩虾。啊，无这个这诈骗的，伊要赚啥？对不？天下诶，无迄个稳赚不赔诶代志啦。讲迄，啊，若真正着稳赚不赔，大家工课拢卖做，拢来算股票就好啊。啊，若跋筊拢稳赢，大家着拢卖做，拢来跋就好啊。啊，伊当然甲你讲赚的啊。
啊，其实我讲，那我讲，哎、欸，玩股票不跟赌博不是一样吗？对不对？伊都甲你讲讲谈呢，伊看没甲你讲输的啊？哎、啊，你们弄这本书呢，当然会输，但是伊甲你讲拢讲谈的，伊要来讲输的啦。啊，其实良心讲，拢输较多家啦，真的啦，报喜不报忧的啦。其实是输的比赢的较多家，但是伊甲你讲拢讲赢的啦。您知影无？这得叫做诈骗集团。我算股票算较进来，那我就无输过。我是用钱咧，拢讲讲补习费，你知影无？用钱咧换经验的啦，真诶啦。所以唔通当作讲吼，算股票拢稳赢，未了，无可能的代志啦，对不对？但是人讲讲输到九百嘛会较巧呢，因为。主本真正是戆戆对人对人算，即马我无个啦，无咧对人算个，我家己看个啦。看了看过看迄个线图，就伊讲你无了讲，啊，你来报一支，你有内幕消息，你也使讲。无呢，我无啥物叫做内幕消息呢。我即个人都高亏啦，无啥朋友我要对来内幕消息啊。有当下朋友甲我报报讲，得一支来去个时，我着去入去看看伊个量安怎，伊个线图是走了安怎。因为我感觉我的朋友迄拢听人讲个嘛，是毋是？啊，甲我报。嘛是好心嘛，我嘛感谢啊！但是我搁看线图，量也无够，线图嘛无介水，这对着听来会过，遐别人嘛先试落去，是不是？我都不鸟他，毋是人甲我报告，我特别伊咧，是安尼啦。所以讲，不要再相信股票这种东西啦。股票这种东西，因为阮就是已经心算了有心得，所以讲，阮都迄落算讲算咧吼，阿妈有头壳小毒气安尼啦。嘿啦，算这没痴呆啦，叔，我要看拍麻将，赶快没痴呆啦。但是要算，如果你也直接讲看人算，哎、欸，你也想要算哈，我倒是建议说，你哪是讲，唔通像这白安尼呢？恁得讲后一寡定存，啊，比如讲你定存吼、哦，你一年当囥伫定存，你欠是欠，最后你生利息是生偌济啦，生唔正咪啦？你给给我讲，你看到股市大涨，顶多就是解掉那个定存，或是你得欠一寡塞卡，你得去塞卡，哦，去倒一个老个的，哦，就凑个热闹就好了。赢得讲硬来赔，哦，啊那输得个坑诶，总共今日乐个，像我讲，你今日买差不多一万两万，哦，或许你买个十万好了啦，比如说是安尼啦。那我小弟加七万，叫我甲伊人得六七万嘛是一折，太白一折。是啊，上讲一定要摕几啊百万、几啊千万底下咧炒没有咧，是安尼。啊，像蔡澜主诶，不是拢安尼咧算，拢是小小在玩。啊，迄个准头你输，伊袂起，安怎讲？算讲袂起惨着就对啦。哦，就算是输，也不至于影响到你的生活了，是安尼。安尼来算股票，心态是正确的。你唔通参照这个阿伯啊，来说哈，阿伯你说哈一种勇气吼，用唔着所在，用唔着所在。啊，所以讲，迄个在等着好人，那无即声我甲你讲，迄路边本来个一个个有你的份啊，是真的。所以就是因为迄、那个警察大人甲讲足侪，阿伯啊总讲凶凶吼，未想像我去互雷卡着安尼，你敢知影？清醒起来！伊讲好，好你家在哦，我两栋厝，若无恁甲我讲，我两栋厝可能免费买上我诈骗集团的作业证啊！你哪知？哦，你家在你个清楚，啊，我即袂不过呢，你也讲了无效呢，无效呢。所以吼、哦，用点大脑想一想吼、哦，这年头老师真的是满街跑呢。所以真正会赚钱的，但炸得拢闷声发大财啊呢！伊要保你嘛，是不是？所以讲，哪有什么闲工夫，天天在群组嘘寒问暖的带你赚赚什么大钱呢？伊家己赚得好啊，啊，迄个吃饱撑着，食饱来困，伊唔好吗？为什么要管恁会赚未赚啊？哈，有赢行赢，伊唔赢，伊要家己找工作做嘛？哎，真正，所以吼、哦，迄个幸好就是这个阿伯啊，吼，你的等着这热心的那个当铺的老板，加这个热心的警员，要不然阿伯啊，两栋厝加棺材本是一系归零的。接下来落得晚景凄凉，看要安怎许可，讲真正可怜啊，看要叫啥给你可怜呐、啊？真正写可怜，那是叫啥物人要给你可怜的，对哈？所以守住辛苦一辈子的棺材本哈，你卖贪就是最好的获利。你阵做你真正唔捌，你怎么要甲算？你阵做想要插要，我一直算到老个一个，
你拿你的赛车钱没要紧，你拿你的定存没要紧，比如说我10万在那个啥去银行定存，那是不加利息，好，你就是那个给改掉去，因为这个准做事，咱那个不至于怎么样，没营养的生活。啊，真做者小资族诶，未晓升股票，但是我感觉有一个真好的方法，他们去买零股。小资族伊无法多像，伊拢买台积电呢。我先扶贫做者吼，即少年啊，诶一个月拢迄落几万块诶薪水诶人，但是伊拢用，伊拢去买台积电的零股。我迄天收整甲我的美甲师，伊台积电800几块入去，伊嘛是买零股诶，凑一凑那种零股的，来讲伊800块入去买。我刚才跟我讲说，啊，你都叹气呀？进台积电一支2000几块呢？讲对呀、啊，姐姐我有赚呢。我说，虽然零股赚也不会说赚很多，但是800块那个时候到现在2000，也还是赚了一笔小钱的啦。啊，我就讲，啊，你卖了嘛？伊讲我有陆续卖了一两，是讲陆续卖个几张啊？那个你不要卖啦。我讲吼，你好不容易跌800块的时候入去买。你卖掉了，你买不回来了。我说你卖掉就买不，因为台积电无可能个落个800点嘛。我说你卖掉，你买不回来了。你得较坑诶，参像咱咧，迄落欠伫银行咧生利息同款。好，让它慢慢滚。你若不急着用钱，你就让它这样子。因为台积电买本股利啊，本股啊惊啊，总比银行利好啊。你安尼想得好啊？好，年轻人会懂得理财是很好，按那诶做法去升股票，我觉得无伤大雅。得安尼算，你唔通你两间厝哦，佮凹落去吼，说哈，我要好嘢，那咧你会死足紧嘞，吼，好不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听我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嘞，来听歌哦，安排着一首欢快的心情，大家拢心情佮保持轻松，稳赚钱嘅。对啊，心开稳得开啊，好运得来啊。

跟人超跑啦，咱搁改刷一波好唔好？因为这也是最后机会啊啦吼，搁改刷一波，把粉红超跑请回去，大家平安顺心，大赚钱啦！张哦，阮迄个秀傻姐姐吼，唔知伊迄个呢，伊有迄个白沙屯骂迄个鸭叫精吼，啊搁未少诶，搁未少的点哟。我昨哦，阮伊讲看有啥物人吼，咱内底同事看有啥物爱吼。阮迄财务部会甲我来讲，有的要有想要的就加一啊咧。哦，我一看到我一下嘛改加一，啊叫金呢，我一下嘛改加一啊咧。哦，我一看到我就是在这三个迄个啊叫金，我足欢喜的咧，足欢喜的嘿。哦，我做我个细的个吼。在伫迄个、迄个我的办公桌啊，我一个软垫嘛，做细卡，我逐工看到白沙屯妈做块阿桥金，哦，我心情足好个咧，啊，因为迄就是，免得讲啦，迄一种安全感咧，我就觉得白沙屯妈做伫我身躯边咧，保庇我逐工拢平安顺心咧，啊，粉红超跑吼，我就想粉红超跑，再来早行粉红超跑可以回去的吼，哇，这个啦。听粉红超跑四个字都很疗愈，真的啦，紧的啦，甲请回去啦，请回去啦，平安顺心大赚钱啦，嘿啦，白沙屯妈保庇您，真的啦。啊，拢送少的哦，我这回送的这个粉红超跑吼，真正各大药房的拢欢迎，就是听众拢用少的，都少到没有货，少到拢无货，啊，所以。连就是劳动廉价吼，无用的也有啦，哦，啊，搁在咱公司出货出袂起也有啦，所以贵心啦，想说啦，甲这个药，甲这个厂商搁再争取延三工啦，互咱大家咧，迄、那个拢有机会去骑着咱的粉红超跑，大家拢会当平安顺时大赚钱，我、啊一日无事小心身，出出入入大家拢平安无事，哎、欸。赞吼、哦，来啊！所以咱迄、那个搁改刷一波好不好？这个粉红超跑就是咱咧讲购物车啦，搁购物车啦。但是购物车嘛，无一定就是开出去嘛。咱加客几卡，我像即种我客一卡就好，啊个购物车啊，我着要出门有通开得好，有通迄、那个得当得上咧塞就好啊。啊，你哪样拢唔想讲，这就是购物箱呢？它是购物车，也是购物箱啊。嘛是收纳箱啊，是不是啊？是购物车也是收纳箱哦。佮加客两卡，啊，咱厝内若有一寡咱带袂去的哈，比如讲是旧衫啦，像咱迄落人甲寒人的衫，咱会交换摕。吼，无遐济所在通去藏的时阵，烫书无藏无够，咱带收纳箱会当甲藏啊。一寡即个棉罩被啦，哦，有诶无诶，咱拢会当甲收好势好势，拢甲带。哎，咱看一卡呢。哎，即卡人讲头大兵，四方倒大机在用呢，真熬底呢。你着一寡物件，咱着自己用用甲底。一寡咱的迄个大条面巾啊，是面部巾啊吼，哎，咱的这面巾啥？你有当时拢去迄个卖场买几塔的有无？买几来条的无？你买当用这条该用这个，哎，咱的这粉红超跑该收收好贴贴的好势啊。像我每次买那个浴巾，我都会买我来去到卖场看到，水水的我拢会改买两三条，等下放啊。但是会蓬起来嘛吼，啊，我拢会钱在烫书内底啊。我用钱，我想讲，哎呦，我这卡有够好势，我要把遐钱干咧目睭睭的，我要甲清出来，我要甲底底一卡，收收的好势，有够理想的，有够舒适的啦。哎，一个阿母啊，就讲，嘿，我揢两三卡，我一卡去要开出去啊，一卡我放，我拢甲阮遐孙啊，我孙啊，嘿，一挂玩具足好买啊那边。本身算然后规个啦，看到有够阿仔，伊拢甲收收伫这个粉红超跑内底。伊讲有够舒适的，这正讲真正送咧送到心肝底呢，迄真正方便搁减利便的呢。哦，来，赶紧的哈，咱的粉红超跑哦，各大药房拢是扫货当中啦吼，啊，所以讲咱嘛，逐工拢就是我加紧赶货中吼，加紧的赶货中，所以咱黄金都比如进去客，按来等着药房讲。迄落无货的时阵，唔是无货啦，是阮出袂去啦，歹势啦，用扫你速度太紧啦啦，啊，所以讲你得先登记，零高精神课程啊，零高粉性课程拢不要紧，花性课程粉红超跑即几工，互阮赶一下好唔好？哈，啊，所以讲先课零高精神。
零股份回去，粉红超跑一定会保护您，啊，好不好？来，迄落咱到五月七八吼，就是这个拜五结束哈，最后剩三天，最后剩三天，赶紧抢购，零股精、零股份4000元上粉红超跑，最后剩三天，冲啊！来，听不清楚，再开来问，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看两边对，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

来来来，健康分享哈，这是黄轩华医师又来了嘞。黄轩华医师今仔日要跟大家讲肝的问题啦哈，讲临床最可怕的是讲肝已经歹去啊，但是无感觉，因为肝无神经，无听经。所以讲伊伫门诊常常听着一句话。啊，黄医师，我到最近就较忝了呢。忝的是要是一个红灯信号啊。所以吼，黄医师讲，个个若甲抽血检查来到底腰受骨，因个肝指数拢飙有够悬的悬啊。咱只重点来了哦，因为黄医师讲问题，肝若有问题吼，唔是一天造成的，绝对是你每一天有啥物歹习惯。一点一滴在你个伤害啦，一点一滴在伤害，什么坏习惯？我今麦要讲，啊，快点几项哈。好来，第一个坏习惯就是长期熬夜。你熬夜不是一天两天呢，你是几乎每天的。长期熬夜，人工叫做睡眠不足啦。那睡眠不足，就是会打断掉咱肝修复的时间嘛。啊，你肝唔歹去就歹去啦。因为我有讲过，咱的肝是伫个暗时十一点开始，到透早的三点，即四点钟，咧创啥货？肝甲胆修复的时间嘛。暗时十一点哦，到透早的三点，即四点钟就是咱肝甲胆伫咧修复的时间。所以你拢，伊落一两点下困，你的肝无时间。没有得到好的一个充分休息的时间，你的肝没那好，对不对？啊，再来是啥？拢爱食迄个油彤彤的，啊，实在是钱的物件较好食，啊，良心讲啦，较香啊吼，较好食。你就喜欢吃高油高糖的东西，啊，物件我爱食甜，啊，佮爱食迄个钱的物件，然后又是外食主，外食主就是讲家己佮唔煮，啊，拢食外面，啊，外面的便当，外面的物件，其实是拢油彤彤的物件。真呢，这个文馨老师其实也说过，你看咱这便当跟咱遐茶无什么有，其实是足济有落去茶的啦吼。所以说你看，又搁唔煮，拢大家拢食外面的吼啊，然后不然就是什么，大家都看你得一杯凉的。尤其得什么半糖、微糖的这种的，大家的啦，几乎大家的啦。我讲吼，脂肪肝的风险一定上升，这种人最好就去红光。好，啊，再来第三坏习惯就是酒精的习惯，就算小酌，讲啊我无啦，我得咧吸个尔，吸个啦，同款，长期累积也伤肝，买破坏肝细胞。所谓的小酌是安尼，你的小酌也不是偶尔才小酌，你是逐天拢小酌。你讲啊，我要困进前吼，拢会啉一杯啊，哎，逐天啊，你得逐天小酌啊。所以说长期累积也是会伤肝呐，吼。再来，就是久坐不动，这个一塌啊，倒了一粒哈，吼，啊，平淡叮当啊，啊，这样子代谢会比较差，代谢慢的人，一落脂肪肝就容易累积啊。再来，过度压力啦，过度压力，咱那是讲压力太大的话哈，比较较影响到咱的免疫力。啊，咱的免疫力一旦那受影响，身体佫较容易发炎。唔是受伤伤口咧发炎，是咱身体慢性的发炎，你看无？那慢性发炎容易怎样？罹癌哦，唔是咧甲你吓的哈。再来，就是一落止痛药啊，止痛药就过量啊。头壳疼啊，食止痛药啊，倒一个巴肚疼止痛药，哪里痛都就是吃止痛药呢，全身酸痛也都在吃止痛药。我告诉你，你啊止痛药是无当的人，尤其是过量，像那个乙酰氨酚哈，乙酰氨酚，比如讲像普拿疼这物件，尤其是迄个黄医师讲最常见是非处方止痛退烧药，就是血用头壳疼啦、鸡巴酸疼啦、感冒发烧这就对了哈。如果你止痛药过量的话，绝对一定会破坏肝细胞，因为咱所食落药啊，嘛是肝咧甲咱分解。吼，咱所食落药啊，无论你是血压药啊、血糖药啊、什么药啊，只要是需要啦，哈，咱食落包括保健品嘛，同款都是靠肝分解。但是需要是化学的，是药三分毒，吼，是药三分毒。所以讲，你止痛药过量的话，吼，蛮破坏咱的肝细胞，哈。再来的，无食早顿的人，
无食早顿，就是你饮食失衡嘛。你饮食失衡嘛，是影响你的代谢率嘛，是不是？再来的长期熬夜滑手机的啦，蓝光加睡眠剥夺双重打击，这种人得到这个肝病的几率相关。所以说，重点不是讲，我是不是做错哪件事情？不是，而是你迄个长期累积歹的生活习惯，所以开始破坏到你的肝细胞，你的肝开始歹去就对了。哦，你的肝才会破病啦，所以讲黄医师一建议是安那啦，就是每一暗固定时间的时间去困，咱要困上无爱六点钟七点钟，当然咱标准睡眠是八点钟嘛，好，但是嘛无一定强迫家己困到八点钟，我都无法度困到八点钟，你七点钟嘛是可以，六点钟嘛是可以，但是卖少过，算讲卖给过六点钟啦，至少一天有六个小时的睡眠啦。好不好哈？就是安尼啊，固定十一点进前去睏，好不好？再来就是安那，大家爱有运动的习惯，好，150分钟每周哦，150分钟是平均，这是以一礼拜的时间啦哈。好，所以每周运动150分钟哦啊，再来就是咱减少含糖饮料跟加工食品，再来酒精能少就少。就是说我们酒可以不要喝就不要喝，再来就是很重点的，每一天一次肝功能检查很重要，你我说这个肝就没神经没听经，他受委屈他也不会跟你说，但是你有在检查就有差，所以记得你的肝，你的肝不是不扣人，就是说你如果好好对待他，他也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他也会对你这主人很忠心，但是你如果是给他虐待就对了，肝嘛是硬当的哦，肝嘛是硬当哦，伊袂甲你斗，但是伊会扣心，伊会记仇，伊就一个时间到，伊爆发，伊就是甲你糟蹋，就是安尼。所以讲，咱的这个生活品质爱顾好，好，这生活品质若顾好，嘛是咱过关的一个品质保证啦，好不好哈？所以来，拄只咱提供黄医师提供这一挂资料，大家拢有听到哈？好。跟大家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微微切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乡愁上点的，新的于太太哦，好，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好，来进广告。
1: 放弃大混同超跑，
0: 做家你就挂地
1: 啦，
0: 做家你就挂地呀。
1: 再看你那小编了无？
0: 哎，
1: 我真啊叫阿君那个来表演更加好。哦，安尼拖咧，一直说一哦，真的超漂亮哦。
0: 这上一礼拜咧，陪我去表演啦，嘿啦。
1: 哦，那个那混同超跑，真正恁大家爱去睇，去一卡迄个真正足水哦。哦，恁真正个伊这混同色的真棒。
0: 啊，我来讲哦，阮这卡吼有一个伊个挂吼。会当设定边啊，所以咱来买菜的时阵吼，唔免拄拄迄个挂，嘿，你得买得个落了买了，除了菜篮啦，较好势啦。
1: 有啦，恁那小编，阮有看恁那都微微笑，那小编咧咧搞，看安怎倒啊，安怎用哦，用个拢看有啊，无嘛唔知影。
0: 嘿，啊你有客无啦？
1: 我就是有客，提当下伫只咧说，阮只讲哦，安那只大脚只水，
0: 啊个水，粉红个色个，一般拢做白色较济。
1: 真水，真的
0: 很漂亮。
1: 爱去睇，真的。
0: 啊无客对袂家己啦，那不是讲咱。爱讲款偌济，四千块青菜，去学房买嘛是拢咧三四千块、四五千块咧嘛。对啦，唔免款千款万啦，一万免啦，六千唔免啦，四千就送你粉红超跑啊啦。所以你零高精就客两座，就四千啊啦。你零高粉客两啊，就四千啊啦，就送粉红超跑啊啦。啊啦，会使你咧吼，咱经济较好，会使你咧。咱咧得客客几座啊？粉红超跑加甲你几只？你那一只，是无一只？家己个一只，得三只阿哥，好、哦，阿你阿公无，啊我个阿公讲迄个当做迄个收纳箱，过来客一只，啊水啦，安尼就对啦，哎呐客两三只吼，啊客客几只，阿你阿公无，有当时阿公啊我客十只在啦，卡袂使，当然会使啊，当然会使啊，我意思讲客一只吼，可惜啦，加客几只，好、哦、要杀出来就有，啊无咱得个囥起，咱囥个厝诶，做即个收纳箱啦，对不对？哎呀，粉红色的。很漂亮嘞 ，beautiful 嘞，可爱的嘞，好，我今个去给他刷一波，最后剩三天尔，到五月七八，拜五就结束啊，今日去拜三哈，剩三天哦，嘿啦，啊，赶紧嘞，零高整四千块，安尼零高分四千块，去甲客，啊，给客几座啊，咱迄、那个，即粉红超跑，甲客几只。啊，因为啥啦？讲叫你加客几座，因为你也想看卖吼，咱这个天也是热到这个型的啦吼。哎、立夏季啊，足热的，冷高精来啦，泡泡甲落块冰甲，甲炸出来外面啉，吼、哦，要来园林啉，要来工会场啉，吼、哦，还是要来出国，要来旅游，要来哦，像阿爸阿母啊，都做爱游览，哎，游览甲炸出来，拢甲炸出去，啉嘞啉嘞，咱的新陈代谢好，搁再来，咱水分有够，较要掉沙。掉沙分去，啊，那是憋着，搁放袂出来，可怜哈、哦。所以热人吼，啊，注意着这个啥保湿啊，吼、哦，啊，搁来热人爱注意着中暑这个问题都对啊，好不好哈、哦？防晒也要给他做好，知不知道？咱身体有咧啉嘛，是做防晒啊，怎样哦？好来，零高精哈，甲吹落去哦。啊，哪讲啊，我都无爱食甜，我有血糖咧，血糖你要分的哈，分的袂甜哈。啊，分的是安尼啦，你哪讲咱有要出国去哦，早分的是较离便，咱良心讲方便出门，方便早出门是安尼啦。其实即马嘛袂讲话无方便呢，因为咱即马有保温瓶，啊，保温瓶真拢做歹的。足好势的对啊，哎呀，足侪人足爱保温瓶的，啊，你就是家入来保温瓶，哦，啊，但炸就出来，啊，随时拢会当啉，会补充着，对不对？嘿啦，安尼赶紧哈去甲客哈，迄个到咱的母亲节活动，零高精零高粉，母亲节活动，咱就是到拜五，该拜三剩三工，吼、哦，所以嘞，爱甲冲哦哈，好来，啊，咱乡亲都不了解，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讲啊，讲我无朋友帮，我行动不便，袂要紧嘞，你甲电话卡来，我甲你大名电话住址了，我详细，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啊，咱今问乡亲，咱不会当到这个山外真爱药房购买哈，来电话3323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好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安之说，来安排去徐富凯所演唱的歌曲《故乡的门口埕》。

哎，谢谢，感谢。后来时间的关系呢，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感谢服务一个小弟，这个都回来哦。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你来笑谁？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可能。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

那人家鬼怪，我的囡仔讲，我想要做安怎，我想要做我家己，我要安怎样啊？啊，是大人的就好啊，甲我管嘞，甲我干涉。啊，这个无同，这个是大人希望囡仔做家己，啊，囡仔呢？可是一个无主张，觉得就是说别人怎样，我要跟人家怎样，要不然人家会说我不合群，人家会说我怪胎，我外星人，做自己不好吗？啊，你拢强调，你下来拢就要强调做自己。哎呀，所以说这个哈，这篇文章我感觉讲是这是大人的心态，反而是正确的。好，是大人的心态啊，正确的。咱的囡仔，哪讲受教的话吧，那以后伊的人生伫咧行的路会比较较顺啦，因为前途光明嘛，对不对？哎呀，是大人啊，是大人，他就起来一趴功名顶得对啊哈。所以说，有时候大人的思维也是很重要了哈。其实我拢感觉讲，不一定拢爱可能共款啦。你看啊，人大家拢安怎，干哪你拢要共唱反调。所以有时候就是我的不知道，好像那个唱反调的人好像是怪物一样，但是大家都觉得是这样的事情，那就一定是正确的嘛，这个是很难讲。你听这个妈妈在说啊，妈妈说你会焦虑的原因，焦虑其实就是中人没安全感了，你会焦虑的原因可能不是你没够好，是你一直活在比较里面，你活在比较里面。这个妈妈说前两天后生要睡之前想想想到说好好有一份那个问卷调查的作业还没做完，所以说有我反而趴起来啊，然后他就跟爸爸妈妈说你来帮我做啊，作业是你自己的事情，为什么我来帮你做？他说没有，这份问卷调查一定要问爸爸妈妈才能做，是哦，好来。所以这个妈妈看内容其中有两题是这样，这其中两题是我们家信仰什么宗教，咱厝是信什么教的？啊，第二题就是有遵循哪一条戒律吗？有遵教的这些概率无安尼就对了哈。所以这个妈妈就甲伊讲，伊讲吼，咱家无固定信倒一教，嘛无硬性规定讲得要遵守倒一条概率。你照你平常时啊，你安怎生活？哦，你的日常甲写安尼就好啊。那个人见好生讲欢迎加多，哟，这哪是答案呐、啊？人家同学都有写，怎么可能写没有呢？啊，每个人都要写的啊啊啊！你这样子叫我写这样哦，妈妈你这样不行呐、啊，你拢随便回答啦，讲伊老母随便回答啦，来啦，哎，妈妈就甲回啊，妈妈讲啊，为什么袂当跟别人无同款呐？啊，为什么爱去跟别人同款呐？啊，你这样很奇怪耶，没人这样子写啦。哎呦，这个同学吼，同学是安那，同学就是妈妈讲，敢那唔喜欢学生安尼呢？敢那这是即马的人，大嘛真济人是安尼呢？哦，是安尼哦。伊讲哦，这妈妈讲，我发现很多人真正甲别人的答案拢当作是家己的标准就对啦。而且原因不是因为答案比较较正确，是因为跟别人相像，敢那比较较安全感嘛。跟别人无相像，你敢那是属于怪物嘛吼。久而久之，咱就变甲吼，别去问家己讲，你真正是要爱啥货？你真正想要是什么？所以慢慢吼，咱这社会就形成了足济标准。啊，比如讲好啊啦，足简单的啦，敢那买厝好唔好？啊，像阮这年纪人拢买厝啊，敢那我袂买，我是毋是一个吼足失败的人啦？我是毋是足废柴的呀？是毋是？所以变成就容易伫无形当中就变成一种排名系统啦。这个排名系统叫啥？叫比较啦，就足容易可能比较啦。啊，所以咱呐一旦怀疑家己，是毋是得足失志？一旦怀疑家己，是毋是？咱的斗志就会没有了。咱若怀疑家己的，该怀疑家己啦，你就较无拼开啦。啊，所以有当怀疑讲，啊，我是不是比人较含慢？哦，这种比较一出来的话，我告诉你是很糟糕的事情。你就会觉得讲你的人生是像一团乱呐。
哦，就是说我的人生是很失败的，哎，这个叫负面情绪啦，哈，负面的思想真是要不得。所以很多人的焦虑不是真的做不好，是一直拿自己去对照一套不想自己的标准，就是可能比较。所以这妈妈就跟她的孩子说，我们不一定要写出跟别人一样的答案啊，反而是你爸爸希望你要知道自己真正的答案是什么。以后爸爸妈妈也希望你可以真实的表达自己，不要为了跟别人 唱反调，因为那就是你自己，尊重你跟别人唱反调，那也是你自己，好不好？啊，就是说，我并不是在反对，这妈妈说我也不是说反对跟别人做同样的事情，重点是，至少那是你要爱的吧， 你自己想要做的吧，这样子当然就可以啊，有什么不可以哈？啊，所以讲重点，伊即摆要讲的重点是，是不是你家己愿意的，安尼就对。啊，所以咱这样叫一句迄、那个，俗语叫做“欢喜者爱感恩修”，那个都是你的选择嘛，对不对？是呀、啊。啊，所以你选择跟别人选择的不一样啊，你不一定要选择跟别人一样，但是你选择跟别人不一样也是你的选择啊。但是这是你的选择，你就要负责任嘛。好、哦，叫做“欢喜者爱感恩修”嘛。所以我在想，标准不是可就是标准可以是一种选择，但不该是唯一的答案、啊、所以这个妈妈就跟孩子说，你就是用你的方法，用你自己想的去写就好，你不要一直执着地说我的答案来跟别人一样。所以这个妈妈是在说，她说人生不是一场竞赛，是一次看清楚自己的过程，所以标准是别人的，但是日子是你自己的，标准是别人的，但是日子是你自己的，所以你的日子也不可能叫别人来过嘛，对不对？啊，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最重要。这个才叫讲哈，就简单一些道理了哈。什么叫做标准？我觉得这社会上做这代志，嘛无一个标准通去讲呢。比如讲，恁讲比赛超模模，是不是？但是恁弟等下吃个欢喜噶，好吧？比赛超模模，但是恁。大肠是吃到欢喜到说很胖的，是不是？男人娶小姨说渣男，但是如果是听母嘴又跟红公和叫做母乳啊，对吧？娶小姨说渣男，我听母嘴啊，不然说母乳，所以我就说，这人生有什么标准嘛，对不对？哈，那老民这几块大奸大恶的代志，危险小的代志，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嘛。哦，吃好喝好穿好过你自己的日子就好了，不要跟人家别人也来过一样。哦，所以我们有两种搞的慢性，什么搞啊？比搞给搞慢性的啊，其他东西上面搞都 OK 啦。好哦，来哦，要过来甲听，今仔未听到日本歌的哈。好，安尼，咱来听这首《摸摸一路阿拉斯》，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因为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小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好，来进广告啊哈。您得啦吼，这回咱咧上粉红超跑，你老生问题就甲电话卡来问哦，助理拢伫边啊咧哈。哦，啊无啊，君买当服务拢无要紧啦，反正你得什么任何的问题听无清楚的，拢甲卡来问好清楚，因为咱的粉红超跑前上到拜五就结束啊。有可能嘛，明仔载结束呢，今仔阁无一定啦。但是我也是爱甲你讲五月七八啦，五月七七在边看啦吼。因为即摆目前就是咱的粉红超跑进拢药房反应是拢烧了了啊吼，就是拢扫一扫而空啊，拢扫去啊，拢互咱乡亲都不扫去啊。所以咱就小小要咧补货当中，好补货当中。所以如果在播当中，但是这个数字很难抓一个准，这数量很难抓一个准，所以我也希望可以让我们乡亲可以拿到五月七八啦，五月七八，啊，如果那是到没到也没到，就是只好让我们拿到五月七七而已，啊，头到七到接的，啊，你听有没有？咱粉红超跑啦，正看是五月，可以让我们拿到五月七八啦，但是也没确定啦，说五月七，也可能五月七七就算了，所以我就说今天还没跟你客啊，跟去客啊，人家这样客没到，一直客来倒够多，因为想想，对啊，林国晶阿公说的是熟悉的啊，林国晶哦，你跑去喝吗？啊，现在来热人，吃得凶啊，我孙子在喝，我人在喝，吃得凶啊，给开几桌啊，啊，这粉红超跑，当的送的，后面我们出钱啊，这一路塞出门，哦，刮东刮西，地东地西，像我亲手干饮的，后面就较只薄薄两支手刮无落来啊！哦，啊，你啊塞水啊，都足够底啊，足够坑的。哦，你要购物，要去大卖场嘛，顶好干物件买落去。啊，若讲咱落买菜籽啊，吼，哦，像我拢看，我拢塞菜籽底物件啦。你像老公啦，开车载你的对无吼？嘿啊，你着咱算上嘛，做者阿母讲，咱老的开车载我去买菜，够温暖够好个。啊，底下你扛后兜啊，落只落只塞去。上去买啊，吼、哦！啊，垃圾个啊，洗安尼，腰仔腰仔，你有感觉感觉你手来刮作，大家说你只洗袂落去，你呱呱进去再买买紧转来，对不对？嘿啊，是啊，啊，所以咱就安尼垃圾个去买菜，啊来到到上来到咱桥到坑坑，佮收起来，会当较慢收起来啊，袂顶路个啊，是不是啊？有够赞个啦，出功力，无赔两双手刮无落来。这脚甲塞出去，像我请一个私人的助理，哦，啊，我着像咱着像亲手干饮，较侪嘛甲带去，哈，啊，哪个也客两脚，你讲我出去嘛是加加塞一只，啊，你袂晓甲囥喺厝里，还去做收纳盒啊，收纳箱啊，做收纳箱啊，好囥一挂衫，像我讲啊对啦，伊讲个只阿姐讲啊，啊，阮迄孙吼大汉啦，啊，穿过迄衫拢会做一个足好足好个哦。啊，我拢家姐姐家收收诶，啊，因为伊妈伊阿妈讲，哎，头前啊，我来当收起来，迄号第二个扣啊，迄衫好诶，拢唔通脱角，啊，第二个扣头前我诶衫盖好，人讲较好大，夸张人讲较好大，其实吼、哦、是因为有科学证据诶啦，因为伊迄种咱衫洗过吼，看无洗过，就是有差啦，对啦，所以请。啊，这也是穿哥哥的衫是好的啦，知影无吼？迄种足好的衫扣扣，啊，但是脚上啊，得个扣扣上好势啊。哦对哦，嘿，安尼我要过来扣。哦，所以我昨下咧讲咧，做侪咱乡亲都不过去扣。哦，在底下用扫的啊，过去扣，过去扣，源源不绝。所以我讲，我希望等下五月七八拢恁扣会到啦。啊，若是无多，就是咱明仔载五月七七尔啦，好，到明仔载五月七七。所以赶紧的哈，唔通输人，人讲输人唔输阵哈。赶紧你去，吼、哦！咱一年一摆哦，送你送到心肝底，搁粉红色的，一般伫外口拢无粉红色的，所以特别在做这个粉红色，互恁去做疗愈的颜色哦。恁遐去哈，啊，咱两组零高精4000块得送一卡，以此类推啦。你啊8000块得两卡嘛，啊，你来12000块得3卡嘛，以此类推吼、哦。啊，你讲啊零高粉，同款啊零高粉两盒，就是一卡嘛，啊，两组啊两盒两啊零高粉4000得一组一卡迄个雪莉，一卡迄个粉红超跑啊！啊，你讲你买四盒，啊四盒得8000啊，八千得
两只粉红超跑啊，以此类推啊，你知吼？阿公我过亿嘞，敢未使哩？会使啊！你要一组零股，整一组零股，分咱倒开卖四千啊，都可以哈。啊，但是赶紧忙，迄落问收者，先去客客等下问者，我讲就说说，你真正客无？哦，所以难得的机会，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哈！来粉红超跑哈，咱到五月七八拜五，最后剩三天，最后剩三天来结束啊哈！赶紧的，进啊，抢啊！来，无清楚才打电话来问，需要送到服务，送到需要这个服务到咱府上，送到咱府上，这个免客气，电话甲拼入来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阿哥的电话真好记，二七九敲两遍嘿，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后来阿兰今晚安排的就是潘越云上英雄的歌曲《西子湾之恋》呐，哈，谁要玩鸡卵？来，到底来收听啊，谁要卵？你的黄昏是真水了，哈，好来，谁要玩鸡卵？来，到底收听到这。

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秒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

0: 笑人大口的人做无口德的，真的啦。迄笑人大口的人，其实吼嘛无知识啦，头壳嘛无好啦。其实你拢完全唔知影，咱真正吼爱食较大口的，哈、啊？为什么？因为这样才不会被人家看扁嘛，对不对？那我拢搞歪了，讲如果人切大口的，讲干嘛要减肥？就是要吃胖才不会被人看扁，对不对？嘿呀、啊，是咱讲三比八的水啦，是不是啊？啊，是咱流行讲肉肉的 OK， 但是即卖人足奇怪，是看肉肉的人讲大块呢。咱一定吼爱想讲，卖真正过重，只伤大块，肥胖不是福，迄真正对咱身体是有负担的。无定你遐大块，一定就是讲啊，可能就是咱肝包油啦、心包油啦，或是包油，就是咱身体就是也即个体脂肪过多，那个当然是不好的事情。啊，但是先看爸爸啊，其实是足好看。为什么啦？先看爸爸就讲讲吼。哎了，就讲讲你变胖了哦，哎、欸，啊无就是，哎呀大口袋，去讲大口袋就可怜啊，去讲叫呆，啊古早人就足讨厌，讲大口不理呆啦，你也想看嘛，讲大口不理呆，啊若无呆就上冤仔啦，你也听看嘛，气死！其实大家刚刚借回来，不要太瘦了，说真的，有点肉肉的比较好，那叫做破面本啊。无你三比八，食老去搞毛，别去搞耍啥物，迄个愈瘦，哦，迄看起来愈憔悴，个愈老，所以有点肉肉的刚好，身格并没关系，瘦下来刚刚好。啊，瘦下来再改要吃回去好不好？哎呀、啊，有点肉肉的比较好看的哈、哦。好了，所以公公公，那现在哈，等下那个考点不好的，就是很喜欢像人家胖的哈、哦，对不对？就是嘴巴他可能没有刷牙啦。那个人可能是没洗嘴，所以就是嘴臭嘛，对不对、啊、有人就是很臭嘴，不要理他。咱的心理素质要强大，人说什么都不要受到人的话影响。我跟你说，嘴洗在人的，人不要说那是人的事情，咱没法做到。就像他说我没说一个师傅、哦、这个客人比我的那个月来一直加加对不对？他就真知道月来加加，他就要救救一次就要加一次啊，钓鱼的就甲伊讲，啊，你真正你会甲教，为虾米你要救？伊讲救，伊就甲我教，迄是伊的代志。但是主宾嘛是我的代志，对不对？啊，唔知钓鱼讲，啊，主宾是有手段的呀，对不对？慈悲也是需要靠手段的，那伊就用一个迄个手机甲救起来，咱嘛要教到啊。也是要有手段的啦，对不对？所以两个都是不同的一个哲，然后其中哲理的这个禅学啦，都是不同的禅学。所以讲，把人要安怎，咱无都做懂。你做无可能用三拍拍出个大嘞，听咱未介听时，而且话你别讲啊，咱得用三拢拍出个大，无可能嘛。这一讲啊，拎他留他不管他，最后看要如何安得好啊，对不对？哎，啊，要听唔听是你家己的代志。说真的是，真正是安尼，你吹草叶代志，但是你要听又唔听又，敢那真正是你的代志呢？哦，是安尼。好啦，所以我今日要讲这个故事，就是在美国吼，曾经有一个女生叫做爱丽丝啊，这个早人有生两个囝啊，恁知讲早人生囝身材走精去嘛？哦，真正有差呢，啊，未生真正儿那得志啊，生落去吼，身材就变啦。哎，人讲讲，当一摆钱啦。嗯，对不起，生过囝就脱胎换骨了哈，所以说身材走样大概都是这样，有生无生看身材真正会知影哈。好，所以讲这个爱丽丝哈，一共30岁的时阵，体重哦，体重152公斤，哎、啊，因为咱所知影美国饮食哈，就是汉堡啦、薯条啦、可乐啦，我大概都是吃这种。凡是脂肪的敏感，他这哎不是的，就奇怪。所以你去美国玩哦，真的很多胖子嘞，这不一样。你去日本玩，很少看到胖子嘞。你去美国吃得快的胖子是日常嘞，无什么大惊小怪嘞，真的。所以你看美国的饮食习惯，我们不要学哈。我干嘛还喜不喝饮食习惯哈？好来，那饮食习惯，所以美国很多体重过重者，安尼就对啦。有一摆爱丽丝呢，去听一场辣妹演唱会，可是后边的歌呗。哦，一直抗议啊！是啦，因为伊收大块嘛，大菜嘛，啊，你徛在后边，人看袂到啦。啊，因为歌袂了，讲你的身材太庞大了， 挡住了他们的视线，还看袂到大家听辣妹歌手表演。后来这个爱丽丝去有工作人员，请去更加头前，看更加清楚，视线是更好了。可是真正心作受伤的，为什么呢？你到前面那个视线不是更好的座位，这不是更好吗？对不对？拜你的身材所赐，但是吼，爱丽丝讲我很受伤，为什么？伊讲。伊都目屎流目屎滴呢，伊讲我坐迄个位置哦，啊，唔是贵宾席嘞，啊，为啥？你是残障人士的迄个座位呢？哇、哦啊，这有较过分哦，啊，不离可是较大可能，你讲请残障人士的座位哦，我真正要侮辱人。所以等于除了吼，这个爱丽丝踮咧房间吼，哭甲吼，安尼像姜安尼同款啦吼，但是哭哭了后，目屎擦擦嘞，伊决定。要加入的瘦身俱乐部，就抓我一定要减肥，我一定要成功。这回我真正是下定了决心，绝对一定要成功的，不成功变成人哦，这就真正有决心啊哈！所以他足足花了两年的时间。
1: 啊，你没有够好，我看到这瘦子够显身的咯。哎呦，减76公斤咯，哦，这真正吼有毅力的。我嘛是咧减肥当中，但是我无像毅力，我看到好食物件，我就等下过这袂条加食寡咧，真的啊。啊来，哦，两年的时间，爱丽丝减掉76公斤哦，所以近剩70公斤呐、啊。虽然你讲。卡面不爱昨天的碧凯衣物完，还是稍嫌重一点。哎呦，你不要这样子太贪心啦、啊！你152公斤减到剩下70多公斤，咁一半伊安尼有够赞嘞，吼啊！去较早穿的裤吼，一定是伊个吼，然后当钱钱囡仔落去啊。是哦，虽然讲我讲啊，我是减现在减到现在大概是70多公斤啦、啊。虽然跟一般的中间比起来还是有比较大块点薄，但已经也是很不容易的，没错，拍拍手。所以瘦身俱乐部特别聘请伊担任顾问，来鼓励其他想要减肥的会员。所以真的不成功变成人，一个减肥成功，你反而变顾问，对不对？所以人就是这样。我老实说，像这昨天来减肥成功是因为红笑、啊、如果今天没红笑，你没那个决心跟冲动要减，所以但是你也讲，第一当下是足伤心的，啊当下是足受伤的。到尾你成功做一件大事的时候，你也感谢迄个当初时吼，甲你踢笑的啦。当初时看袂起迄个人，迄种吼，拢我叫做负面贵人呐。较早拢讲，哎是玩笑人，不要把他们当仇人。真的啊，年轻的时候就会觉得说。那个就是我的仇人，不过吃到这个回来，我都觉得曾经少年气气过我的看不起过我的那一些人，我现在都没婚姻耶，真的耶，我都把他们当成是负面的贵人耶。如果当时如果没有他们的踢球，他们看不起跟他们的对对，看不起跟他们的那个不屑一顾的，对吼，就激起不了我这种的好胜心，真的啊，人就是要气气那些人我现在感谢他们，不是我的玩笑人，是我的文人。好啦，所以这篇故事就是说，人就是在被批笑，在被批笑，被受侮辱的时候，人就是在被嘲笑，就是被人笑，被人侮辱的时候，才会去激发到你的誓言，就是我想要安怎，就是爱丽丝想要减肥嘛，就是因为人家气笑，所以誓言减肥就变成了决心了，对不对？所以在之前甲笑的人，甲侮辱伊的人，抗议伊受大苦的，啊，唔是抗议啊，算讲屁笑伊受大苦的，遐拢是变成伊的贵人，啊，真的是他的贵人。所以人啊，伫受侮辱、被嘲笑，你大家一直受气，一直受气，足愤怒的啦，足受气啦。请问有啥物路用呢？真正无路用，对事实完全拢总无改变甲帮助，真的。所以讲脾气，你爱改变成一种志气。你骨架好，恁就家记起来哈。每一个人拢有脾气，但是你会把你的脾气变成一种的志气，啊，受气，你会变成智慧。用华语讲比较顺口啊，但是脾气要变成志气，生气呢要变成真气。有时候那口气别人争不了，还真的是要替自己争那口气的。 别人帮不了你，真的哈、哦。所以一个人呢受侮辱的时候，你敢那秘伫个房间，秘伫个壁个哭生闷气也是没有用的。咱要用智慧甲行动，奋发图强，把你目屎干掉的，让家己爬出低谷，找到阳光。咱就台湾讲吼，迄个活出最好的报复哈，讲对方那东西，迄个轻视我、看轻我、侮辱我，哈，你就是感觉讲，都在那个当下，你把他当成仇人，好了，就像单纯仇人，但是你唔当讲啊，我就是哈，要害伊、恶苦老条，还是安怎样啊？哈，想尽办法在报这鸟气。甚至做出伤害对方的事情，那个都不对的，那是都会受报应的。你不要把别人的错往自己身上揽，那叫做你有你做伤害对方的事情。虽然说当然他侮辱你看不起，但是你做伤害对方的事情，我告诉你，那是会报你自己的心来的，好不好？所以最好、哦、最好的报复，活出最好的报复是什么呢？就是上好、就是最好的反击，不是跟他、跟他争执。我们就是爱把自己的障碍变成一个榜样，简单的说就是活得比对方还要好，让他看到会惨惨啦、哦、那种的报复才爽呢。真的哦，那种的报复、哦、这是真的会红、这个很爽的感觉哈、啊、高兴啊，高兴感觉不出你到底有多高兴，爽就知道他有多高兴了，对不对？那是一种形容词，我说哎呦啊，这错了、哦、现在爽是一个 很正常 的形容词，干嘛还那么说，对不对？正经八百，哎呀，我又不是小，我又不是那古时候的那个小所谓的贵女，对不对？跪在地上的女人，不是，人家是跪气的跪，好不好？哎啦，我就跟你说，我不是用跪气的女人呐、啊，哎啦，我跪在地上的跪啦，哎呀，跪女嘛。对啦对啦，哎啦，所以说脾气是本能呐、啊，志气是本事啊。好，等等，那个把两个轻蔑转化成向上的动力。啊、所以当然不是有一句话说向上若水嘛，对不对？所以咱生命的绊脚石，有当时说生命当中咱跌跤落跌倒、哦、就是绊脚石嘛，啊害我们都走路跌倒，怎么会遇？怎么可能永远都不会遇到一个绊倒我们的那颗石头呢？都不可能的代志嘛，哈、哦！所以生命中的那个绊脚石哈、哦，如果你那是要这个，把你害你跌一倒，你可以勇敢个站起来哈、哦，反而有时候这一块绊脚石。还真的是让你通往高峰的一个垫脚石，所以在人生中有不如意的时阵呐、啊，或许你的人生有一些绊脚石啦、啊，但是我讲用你的智慧吧，让这个绊脚石成为你的垫脚石吧，对不对？所以讲那等着讲啊，你讲讲你轻视我，你侮辱我，你看不起我，有诶无这些负面贵人，对不对？我告诉你，你要报复他们，其实不是干累干苦干嗨啊，是安那不要，你得活得比他们更好。好、哦，他一看伊看个看你，我个病个较好，我个病个轻呀，个笑的时阵，因真正是会得阿妈症，因是迄气个真正是喙紧，嘎嘎是衰叫，无听呢，真正心里是很不是滋味的。那样的报复是最高干的手段，最高的报复哈、啊、所以不要伤害正宫，去伤害别人，这些事情不要搞，不要做哈。好，所以呢，今天哦，这个小故事哈、哦，这个小故事，希望咱乡亲都比如伫你人生哪去等着安尼负面过来的时阵，请你转化你的念想，就是把你的这个都讲来讲什么？那几句话很好呢，把你的脾气变成烈气气，把生气变成真气，那你人生就不一样了，好不好？像爱丽丝，现在人家是顾问呢，对不对哈？好，谢谢刚才来收听《天下节目》，起 B B 小姐公布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咱过来个听歌，好来，刚回收安全的歌曲，好气好强。

0: 好，来进广告。
1: 欸、我孙子吼，伊安尼上台先去买哦，伊讲哦，那才水着，伊讲因囝哦，头一工就当作玩具车咧咧甲你耍，啊，伊讲吼，即卖因人龙岩常常去龙岩，会使拖一台。
0: 这个露营也很，拖伊足好，因为咱龙岩一定会放一挂足侪物件需要带着的，
1: 嘿、啊啊，
0: 你搁要扛咱的枕头啦、被啦，有诶无露营一定需要带这些东西。
1: 伊讲哦，4月18号唔着诶白沙屯阿祖回来无？伊讲你做。真的很像，真的啊，真的很配合。
0: 啊，你有去啊？
1: 有啊，伊甲我拖去啊。
0: 啊，所以说你看，你如果有带这一台的话，你再走路，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走路是不是就轻松了？
1: 伊买，敢那买买万几块啊，三台对无？哦，啊一台，伊讲要给我，啊结果别人甲抢去了，我讲无要紧啦，林刚因这哪个有这种的吼，咱再搁提。
0: 无，林刚无。我不要紧，买了不要紧，林刚得用得够爽啊！林前嘛唔当这个想法，因为咱一个每一摆活动轻松的，拢袂当设想，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错过这个机会都无啊！你想爱粉红超跑，林刚你个爱这个物件时，就是要够爽啊！你家己用钱去买啊哈，就是安尼吼。好来，赶紧要爱粉红超跑，赶紧你去，这现在生活当中拢。用得到的，这回母亲节啦，吼，母亲节，主播我想讲来餐厅办一两桌啊，无，我遐小弟小妹讲，啊，没有母亲的庆祝什么母亲节？我讲，啊，你嘛是妈妈啊，谁那袂当庆祝？哎，讲也无迄个心情啦，哦，啊无，啊个妹妹，我妹讲，买啦，去餐厅食倒贵的，啊，歹食贵啊，得个出菜遐慢，要等，要等一波，俺家己要来煮啊，哎，讲要来煮，讲好，赞成，大家都赞成要来煮哈，所以迄、那个。礼拜天是母亲节，对不对？哎呀，我要过来宽菜呀、啊，这家要过个拍出来呀、啊，看出来呀、啊，我要过来煮好料的呀、啊。好用噶，啊那鸡客瓜鸡，咱得个放咧厝里做收纳箱哦，够好势哈。啊，都忘了减洗口哩，一减二个，我忘了减洗口哦，够礼拜有够好，这回摕到咱粉红超跑，真可以够欢喜噶啦！啊，不怪啦，诶，有办公拢用扫，拢用扫的啦，所以讲我啦，逐工赶回赶到乌天暗地啊啦哈，你若还袂摕到，赶紧登记啦！啊，你若讲哦，啊，我得迄个。客过来吃，但是心痒痒过来去，阿个个客个客啦。但是吼，上恁厝边头尾，上恁兄弟，恁遐迄个姊妹阿婆，伊嘛是欢喜过来啊，对不对？也、啊、无差啦，因为林高精咱都咧食够咧。好来，啊，赶紧林高精两组四千块就送，林高粉两盒四千块嘛送。啊，要一组林高精，要一组林高粉，咱四千块啊嘛是送哦。所以咱即马吼，目前是希望送到5月7、8啦，第拜五来结束啦。啊，但是吼，量若提早完就是提早结束啊。冇可能告明仔载呢，哦，安尼哦，紧来客，系啦，还没紧客啊，但是基本上我嘛是爱画5月78结束哈，5月8号粉红超跑就结束了，最后机会，来永清 W 再给他烧一波好不好？嘿，再给刷一波，赶紧去个客，若是无清楚则敲电话来，无我都去药房的，也是讲我行动不便的，拢会当敲电话来，啊，阮家己大名电话住址留我详细，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安尼好唔好？来，空吧空空，2799 0800279279，以上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为你加油。

哦嗨哟，说的比比有钱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在咱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家南各平地区是现场播送。刚刚这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拼所要找物件来清晰认知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重，下晡时间呢，物件来服务一工拢做很重，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嘛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稍微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两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那服务组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伊为起来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龙哥有宝、宫格希克礼盒、高氏胃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纯情青春梦，这是潘国芬、潘越云的演唱歌曲。好朋友要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咱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段是可用刷，可用不用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好用出来这段是直接卡，但可用不用用手机嘛，是要加空气的吼。我管七边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马哥仔，
1: 早早安，
0: 早不早？
1: 红粉知己告这条歌，
0: 是不是两曲？唔
1: 知咩？
0: 红粉知己，看咩？
1: 你帮人找歌，
0: 南方去华语歌曲，还无咧播哈？这南方总唱早期的歌，嘿。
1: 啊，敢有韩版？
0: 你若唔知上手，这种歌就歹找韩版。
1: 男生呐、啊。
0: 韩版，我看这首歌有印象。韩版。这种华语歌曲，我无咧点这个华语歌，你咪要点这个歌，我这时间无咧点哦。
1: 啊，你无领奖？
0: 董事长乐团呢？
1: 向前行，好不好？
0: 伤差。
1: 领奖啊！
0: 伤差。
1: 哈？
0: 伤差。你要点啊？奇奇怪怪，你伤过差。
1: 哦，伤大声。
0: 伤过差，迄种歌行，这时间阿公阿妈半暝半暝共吵着。
1: 啊，无、啊、你呐，唔捌我样子，你敢样子？
0: 伊那点的奇奇怪怪，挂华语歌，阮只尽量拢无是无到老拢免点嘛吼。伊那甲你讲要点华语的，你叫免搞点嘛。
1: 嘿，你包括。
0: 嘿，你点华语的，你爱点遐老，像像迄个少年，我就拢无播啊吼。
1: 哦好。
0: 因为我这时间无咧播像少年的歌。嘿
1: 啊，暗暝懵人拢咧困啊。
0: 你若毋捌我有啦，是我咧找讲走去对啊。
1: 是杨子啊，陈水伊，恁两个拢有听哇、
0: 啊？无无无，杨子我跑去陈水伊啊。
1: 哦，是正确的是啥物人？
0: 恁杨子加谢怡君。
1: 哦，谢谢你。
0: OK， 好好好，
1: 拜拜。
0: 我个赞，我个赞。
2: 老师，
0: 又上来什么歌？听
2: 听。
0: 一龙
2: 啊！
0: 叫一带龙精影，
2: 有精影，
0: 秦影，
2: 有
0: 精影哈，这一龙啊，
2: 对
0: 啊，好 ，OK 哈，好好， okay, 拜拜，拜个赞。
3: 我是高超，今仔点收的甘肥唱的《月夜愁》。
0: 月夜愁要甘肥的版，但我看嘛，我唔知有伊版无，应该可能是有啦。我确定一下，江辉哦，江辉有，江辉有，也收好 ，OK 哈，拜拜，
3: 拜拜，
0: 晚个赞，
4: 再见，晚个赞，
0: 我等先过来，
4: 等新人养蝴蝶梦，
0: 我没得播这首歌，嘿，
4: 你没得播这首歌，
0: 嘿，去那笨蛇歌没得播哈，
4: 哦，我点播蝴蝶梦啊。
0: 卖个蝴蝶梦啦！这礼拜我讲过，卖个蝴蝶梦。你要点几首歌，卖去点嘛？无采人的时间呐，无别首歌通点嘛？咪点讨厌人的歌，就是点个蝴蝶梦。
4: 啊，我点个，记得人个目屎。
0: 记得人个目屎，好 ，OK， 好，好，拜拜。
4: 好，拜拜。
0: 特别可不是咧，你规两三首咧点，我你讲过，你若要点迄两三首，你规加加食食看一两个礼拜，后来点就好啊，卖逐礼拜逐工。因为想着要点两首一两首歌尔，迄摆无采人个时间吼，较无已经讲真简单个讲过尔。我绝对无，即礼拜绝对无爱播蝴蝶梦个，搁咧蝴蝶梦。我讲我对伊无意见，但是我对首歌有意见，特别是刚刚点，哎，罗家，佚佗人个目屎，我哪接个啦？我来走，因为这我无爱去逐道解释一遍啦吼。反正你啊，下点迄个歌，你卖，就是安尼讲，我若要接你的 call， 你就什么歌拢免三点嘛，好吧？吼，安尼讲较紧啦。喂，
5: 喂，你好。
0: 欸、什么歌来？
5: 我要点那个坚持，谢谢。
0: Only 有的哈。
5: 哎、欸，还有我可以讲吗？
0: 不方便。
5: 嗯，好，拜拜。
0: 再讲，好，拜拜。坚持哈，一、两、三、四、五。好，哎呀，这。
6: 嗯，老师。
0: 还没点心过来嘿。
6: 哎、
0: 欸，
6: 我
0: 要讲
6: 孤单老人。
0: 我刚才林美丽的哎，孤单老人是。
6: 我叫小杨大哥哥来听孤单老人。
0: 黄俊雄吧，黄俊雄唱的，啊不就是林美丽的，你不林美丽黄俊雄的。
6: 都可以啦。
0: 男生女生的都。
6: 我们都传唱文字啊。
0: 可是你要听男生唱还是女生？我说你要听男生唱还是女生唱？
6: 嗯，应该男生吧。
0: 好 ，OK， 好 ，OK， 好好好好好，拜拜。
6: 就小杨大哥都来听啊。
0: 好，拜拜。
6: 孤单老人。
0: 拜拜。嗯。
6: OK。
0: 嗯。我们就想到上你去，我们在上你去又上来看吧。不了解哈。好来。我写就无啥想要讲点歌的，就今天要讲点歌，反正连讲都无，讲无就好啊哈。来，遥远寄相思给咱唱。

健康来吃不？那海的人大概给你住的机会哈，足少啊，很少哈。现在小家庭啊，这在外口做工课啊，这可能给你住这方面的机会并不多。就这人，当然，那我就是真卡真卡，还是讲哈，咱阿公嘛习惯给你住了哈，但是就这嘛是不给你住。来啦，别讲啥呢，讲就是讲哈，咱想在外口呢，有一块爱注意的所在啦。因为哦，大都拢食外口的话吼，容易造成大苦。伊外口的煮食吼，包括油啦、盐啦、糖啦吼，会较重口味，会较重口味，啊热量嘛较悬。伊今仔煎哦，吼。来，点赞呢，给咱推荐吼，咱家好朋友，你也足侪时间请请拢食外口的人，有五个爱注意的所在，好不好？第一，选择纤维质较侪的食物。你的经历变动，今天的采寻，经一寡纤维质较重诶，重点就是要增加你的饱足感，食得较饱。好，啊，佮增加你食饭的时间，慢慢啊补。比如讲，糙米、全麦、小黄瓜、甘麦米等等。第二，经的食物呢，爱较麦较油诶，较麦较侪加料诶。好，加料，尽量减少一寡油较糖啊，哈。比如讲，用新鲜的蔬菜、水果来代替你的甜点，很多人喜欢吃甜点，哈。啊，佮有加物件，用吹、用晒，哦，这较好。第三，食物方面呢，跟水分较白，哦，唔是水果吗？唔是，是食物。比如讲，鸡鸭类的焗糯面条，纤维呢搭配水呢，就较容易蓬松，啊，你也较容易饱。开减少食一寡吼，量过头，食物件量过头。第四项呢，建议吼食起来吼较厚钢一点嘛，卖直接壳个入去，会使缓缓是慢慢来食。什么呢？就是有骨头的，啊，种带大壳的海产，啊个鸡嘛，安尼吼你食饭的时间会较长一点嘛，消化时间会得长一点嘛，吼。最后第五项就是吼，建一寡靠饱足感的。价格较容易摆，但是热量阁无悬诶。比如讲综合诶蔬菜、水果诶沙拉，举诺阁猛力。另外吼，请用请诶人食外口吼，有食外口意瓜吼，应酬阁坐。来，红请诶当中嘛，就爱注意诶所在，直接嘛个纯粹甲咱红酒咪提醒者吼。但饮料尽量莫食甜，啊，若有啉酒加冰格，安尼减少酒精吼，对咧。第二个冷盘呐，吼，冷盘顶头像有土豆、果子、腰果、松子，油脂会比较高，热量会比较高。你再跟凉拌的蔬菜，啊，配一挂果醋，尽量卖温的沙拉酱。第三呢，看个物件卖食伤济，好卖食伤济。第四呢，加工过肉类，好油较济，好食较少的。食较少诶，食寡鸡肉，食寡鸭肉，食寡海产，得配买哦，配买哦。最后呢，煮诶物件，共款配用掉，食较少诶，较袂伤过油，佮影响咱诶健康哦。

进攻个德利公司庆祝母亲节，润荣化妆品今年一道优待活动来了。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满1万的，就给你减4000。买愈多减愈多，相当差不多6折左右的折扣。要抢购要订购，卡就要紧，因为一年只有一道转货的机会。洗面呢是咱保养的第一步，要洗了会清气，打伤阁兼袂病，和咱后续的保养品会使好吸收。咱的润荣的洗面呢，一罐700块，面若要把水兼短短，有水分，袂许打屁气。咱的润荣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块，你还进来讲啊？要看起来比别人较有气，规面拢光洗起来，亮起来。咱的日霜底下进来买，进来买，一罐1500块。面上那卡着斑斑点点一堆的花花脸呢，要甲穿甲里里里，安尼清气淡淡，看起安尼白泡泡又咪咪。来，咱的晚霜你得来抹，一罐1800块。另外个咱的面膜10袋550，50袋装的是要用2750来算吼，无犹太2500，是50袋装的是2750。防晒一罐1350。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到到的满5000，就给你减2000，相当差不多6折左右的折扣。要抢购要订购，卡手要紧，一年只有一道的机会，一年只有一道的机会。抢购专线电话：2224388，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进攻梗，
1: 全都行哦。那白色的衫，
0: 白色的衫，
1: 哼、嗯，你若穿黄吼，落去浸，真正足好。
0: 穿黄的白色的衫，用全都是落去浸，透较高落去浸，足清气的。
1: 嗯，对，唔好泡上布。
0: 透较高的，啊，水较少的。
1: 嘿，对，哎，因为着迄衫着啊，
0: 嘿，衫小最小看，因为过衫裤着好啊，
1: 啊，
0: 透较厚诶，
1: 嘿，因为足侪拢咱一衫拢唔敢弹啊。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啊，穿到翻黄黄啊。
0: 穿到翻黄，啊，用全都是个浸。
1: 对。
0: 一清气淡淡吗？
1: 翻白啊。
0: 哦，白色色啊，吼。
1: 嘿。
0: 哟，谢谢谢谢谢谢。嗯。白衫哦，白色的衣服啊。
2: 嗯，我做护士嘛，啊伊拢会喷着迄种诶。
0: 药啊！哦，因为你讲护士目的一挂化学剂啊，是讲一挂物件拢是足歹势。
2: 对。
0: 对，护士遇到的，比如说一些药品、碘酒、红药水啦、啥啦，甚至有时候还碰到血液之类的，都会有哈。
2: 嗯。
0: 您当地的物件啦，包括各有个新的穿白衫呢。
2: 嗯。
0: 白衣天使呢？白衣天使上面怎么可以有污？怎么可以有污点呢？哦，所以。那无洗清洁，感觉就怪，就歹势。一般来讲，就歹势的对。哥哥，你用过咱全都是洗，感觉是安怎？
2: 嗯。就是啊，就是一个浸的，它五分钟你得当洗掉啊。
0: 哦，浸泡五分钟之后再来洗就洗干净了。
2: 嗯，
0: 不管你伫边一等的什么垃圾吧，
2: 对，
0: 脏东西就对了。
2: 嗯，
0: 哦，你想印象想清的是你白衣天使的衣服顶头啦，搁的垃圾用全都是来洗上清气。
2: 就是，
0: 非常的赞得滴啊。家庭主妇清厝内变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是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片，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1300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听说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3: 抢港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0700224488。来，以上就算广告。

老大的无情的人生，黑暗的生活，甘好饭歹食啦，拼地盘赌性命，讲气魄论英勇，刀光血影，弯弯相搏，到路尾只有两条路通行，若毋是失去了性命，就是落伍。所以今仔日咱爱来教课，无论是做苦工，也是修行理，咱拢应该好好来打拼，做到一个善良的人。这款的日子，这款的日子，过了嘛才会自在，嘛才会自在。

进攻个母亲节优惠的活动呢，跟咱报告一下，是跟咱针对着咱的弱音容，咱弱音容化妆品、保养品的部分靠拍折咯。比如讲哦，就在问讲啊，一罐一罐一项一项什么那什么来？咱的面膜管价一组十袋，就是500块嘛。你啊一道要一百袋5000块，给你拍折来剩3000块。所以等于面膜你要100袋拍折来，就本来5000块剩3000块，一袋省20，一百袋省2000块。那来有咧用防晒呢，一道要4罐，管价一罐是1350，一道要4罐5000四，剩咱3000四。一罐先500，一罐剩偌济，剩800块。那老咧用日霜吼，就这样日霜用足上，一道拢顶几年烫天，一道要10罐上会好，10罐15000块，给你拍折落来剩9000。本来原价一罐1500块，剩900块，一罐省600呢。啊，那我咧用咱的暗霜诶，你一道要3罐5000四，给你减2000，拍折落来剩3000四，一罐省600几块。一罐无甲1200块，原价一罐1800块。你若敢用洗面的，一罐是700，你一道买8罐5600，拍折来剩3600。一罐偌济？一罐省250，剩一罐剩450呢，700块剩450。啊，那咱的化妆水呢？一罐800，一道买7罐5600，拍折来剩3600。一罐剩无甲600块，剩500几块，一罐省200几块。这道非常的好，一年一道转货，一年一道转货时间，无清楚、无了解，你卡起来，我过来帮你做处理。现场电工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按咱现场电工伫咧主持节目时间靠接听哦，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则算广告。

0: 这算广告，贵阳姐来你要分享什么？甲我讲一下哈。
1: 嗯，我到南洋看哦，拢开个消炎止疼。我等下拢食一泡，我都不爱食啦。
0: 我未卡咪，有人卡胃啊，也只都未卡咪。
1: 我早讲迄，我未卡咪啦。
0: 嗯，
1: 因为我过遐济岁啊，我也只来派就嗨伊啊咧。
0: 嗯嗯嗯，
1: 你可能个月无遐济人可以入去，可能未歹。
0: 嗯，
1: 我想讲，要来打，唔通安尼好疼。嗯，啊，就啊钱要死，唔通人要死。要望少年的孤人咯，无可能啦。
0: 哦，是啦，家己顾啦，家己爱顾。
1: 啊，家己爱顾啦。
0: 嗯。
1: 家己安怎样爱顾啦？啊，即摆吼，胸口嘛遐疼疼，我甲打，哦，打了拢足舒服的。我今仔行路去足快活，肩胛头遐转着也袂好，我也唔敢去往看，看拢嘛开个消炎止疼。
0: 嗯嗯嗯嗯。
1: 啊，我总甲。大只肩胛头，哎，今仔较快活。
0: 嗯，对啊，对啊。
1: 我对我家己的身体哦，我拢家己足注意的啦。
0: 好好好好好。
1: 哎
0: 呀，啊，你买咱的火龙果来打就对啊。
1: 哎啦。
0: 用。
1: 太好用啦，大家若安尼吼，爱去买来打。
2: 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就对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歪着打了，继续输血；腰酸背疼打了，继续输血。那一日贴着想着啥？咱诶，血量够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点讲主文诶，叫找一个即个办无假呗，卡现场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啥哈？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你是谁？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秘密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各边地区，分家义台南各方屏东分家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品线要找的节目是同款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有个来亲身来做服务，要在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不得下播，下播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哈。你要跳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啊，独一无信号都无多回哈。你要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块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则算广告。

0: 哎，无后悔，往里有个零三哈，后壁要点歌，这时间卡紧，头伫山卡咧做服务，即摆做活动吼，有先来询问一寡，看要哪导啊哪导，所以时间会较当作直直先听歌。来要点歌较现场，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关起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感谢点四首呢，头一首歌点三片，点歌点三片，说点歌播起啊，吼，就是咧爱无后悔，只能剩再点四首而已。王哥在。
1: 所有线路忙。
0: 王哥在。
2: 我干。
0: 有没点新歌？
2: 我不要机票。
0: 我不要机票了哈，我。
2: 差
0: 不多
2: 只有2月3日
0: 还百。二月百合子。
2: 好，
0: 哦，百合组啊，二月百合子，嘿 ，OK 哈，好，拜拜。我讲这，
3: 喂，先生，
0: 你等你过来，我那个，
3: 那个乔友，
0: 嗯，
3: 爱情的酒，
0: 爱情的酒啦哈，
3: 爱情的酒，
0: 对乔友哎哈，
3: 乔友的，
0: 我已经有啦，爱情的酒有 ，OK 哈，好好好，拜拜，我讲这。
3: 哎，
0: 那什么歌？俺
3: 你刚刚比刚杯，六张龙龙笑
0: 诶。哦，有翻唱过。
3: 对对对对。
0: 张龙龙刚比刚杯，看张龙龙诶，刚比无咧，是刚比上辈咧，无唱刚比刚杯咧。
3: 啊，无上。
0: 刚比上辈那个，小辈也刚比拢唱，但是无唱迄个刚比刚杯。哎，你要倒手？
3: 啊，三百啦。
0: 钢笔三百吧，哈。
3: 哎
0: OK 了哈 ，OK 好，
3: 拜拜，
0: 拜
3: 拜，
0: 拜拜。王哥仔。
4: 喂，先生。
0: 你在什么歌呢？
4: 找无你。
0: 黄义林。
4: 对，黄义林。
0: 找无你。黄义林的啦 ，OK 好。
4: 好，谢谢，拜
0: 拜。啊，细数啊，哈。唱歌，咱们这首是苦酒的探戈。

0: 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を待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砕くる岸壁に立つ母の姿を
1: 健康来吃吧就是人家不要吃太咸钠离子会过高啊，但是刚刚拢食外口人要安怎？啊，佫是拣甚物菜？拣甚物菜？有阵无通拣啊，有阵人准备便当啥，就没有办法呢，怎么办？来，教你一个小小的撇步，你若吼爱食重咸的啦，当个先食外口的啦，食寡小物件是化解高钠的危机呢。食高钾的蔬菜水果，加食寡蔬菜水果内底有高钾的钾离子的，安尼就是化解的高钠的危机。根据咱台湾国民营养健康状态调查，咱台湾国小哦，国小的儿童到大人者吼，平均男性一天呢，钠的摄取量是偌济？4491，等于11.2公克的盐，11.2公克的盐呢。女性是3672，相当9.2克的盐呢。啊，卫福部哦，卫生福利部建议是一天才食偌济呢？2400，等于是6公克，咱拢食差不多一杯至一杯。两杯至一杯半，查甫少加食要一杯啦，查囡仔平均食要一杯半，所以表示啥？咱台湾人真食重咸嘛。啊，有物件看起无咸嘛，是有钠哦，你们当作无咸的卖哦吼。钠是死的物件，你看咸咸啊，它里面钠离子很高哈、哦。主要是咱食外时代人侪啦，食外口人侪，啊，佮有上班的人侪，唔知要食啥，啊，就有讯息，便利超商买一挂微波的物件，微波物件通常钠离子很高。我这边追叫卤味、泡面、小火锅、咖喱饭，其实高钠的危机很严重哈。等到咱体内哈，食伤咸钠离子过高，血液细胞的外溢，我靠，一个液体的增加，啊，好在咱心脏哦，输在咱心脏呢，血量哈要输出更大力一点，会较吃烂啦，吼。第二造成啥？血跟别啊冲击伤过大，引起的血压欠管。另外呢，钠离子过高嘛，刺激咱的交感神经，可能对血压反应异常，就是无法度调节到咱的血压顺利运作了哈。当你食伤咸的喙焦，钠离子过高，大家拢知喙焦，啊，个人啦，个汗水，好，个有可能血钠过高，过来的造成咱高血压、心血管、中风、腰肌无好等等，嘛容易加速到咱钙质的流失，增加啥腰肌结石、甲骨质疏松的风险。可是有一点。人体内钠离子干啥呢？是互相影响的是钾离子，这两项是互相牵制、互相影响的。所以呢，你食食呐，讲习惯咱就习惯食重咸，像即款拢食外口无多，你就食一寡高钙的高钾的食品，帮助咱体内甲一寡多余的钠离子甲排出。比如讲，当前些个蔬菜，香蕉、奇异果、甘麦饼、火龙果。你那是爱食重咸嘛？是拢食外口诶？水果你会使配香蕉、奇异果、甘麦饼、火龙果，还是讲当菜小蔬菜可以食寡？因为这东西有钾离子、吼丰富钾离子，而且呢，伊膳食纤维嘛使增加咱肠仔肠道叮当吼降低大肠癌的风险。哦，所以这个方法使试看卖啊！哦，先试看卖啊！只不过吼，腰子功能无好，人说钾离子的摄取得要先控制，哦，先来控制。就要控制，所以一般人你只要吼平时啊，虽然是食外口，但是你蔬菜水果拢有食，所以都还好。这样个蔬菜水果拢有食的话吼，多吃一点点，那可能对你钠离子的控制就会比较好一点点啦。

0: 听功课。
1: 啊，我们现在如果只要煮那个萝卜汤啊，
0: 嗯，
1: 啊，我们就只要放那个鱼丸就好了，跟好汤头就好了。
0: 哦，较早咱来煮的菜头汤有无？
1: 哎呀，像爱排骨无，哎，涩涩的无，
0: 哎，爱控大骨汤的对
1: 啊。嘿，因为迄种的汤话，无迄种迄落啊。
0: 对啦，
1: 没有油，无迄种油车有无？
0: 啊，食起来感觉袂好啉。
1: 无好啉。
0: 啊，即摆用好汤头倒两滴啊落去。
1: 有。
0: 香公公煮菜头汤。
1: 有。
0: 哦，足香的吼。
1: 嘿。
0: 真正赞的。
1: 因为拢唔用，我拢甲偷倒。
0: 真正香啦吼。
1: 对啊，因为那个煮到最后要放那个调味料，都是我在放啊。
0: 哎呦，连刚煮迄个寿司的菜头汤用这个好啊，免惊。
1: 对啊，控大骨啦，对不？就好了啊。
0: 真正
1: 吼。啊，你就是。那个红萝卜啊，白萝卜啊，
0: 嗯，
1: 都切一切这样子放下去啊。
0: 啊，加一个寿司的丸啊，吼，
1: 啊，
0: 又两个好汤头，啊，你规个汤就棒啊啦。
1: 对啊，对啊，
0: 真
1: 正
0: 赞的。你看，看这侪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哎，煮鱼啊汤，鱼啊汤袂错啦吼，炒饭香公公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菜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小油车，食个呢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高赞，一罐五百。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素食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好汤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七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课，徐小姐哈，
1: 哎，
0: 你要分享多久没人来？
1: 好汤头啊，
0: 好，你讲你要做。
1: 用水洒洒嘛，
0: 你讲是不是用
1: 芦笋花啦？
0: 哦，你买芦笋花，
1: 哎，用水洒洒哈，啊，倒点么油，倒点么沙拉油，安尼较会青啊，较会青脆，
0: 哎，
1: 然后我就用在盘啊，爱用蒜头啊。
0: 哎，等下，你沙巡倒一挂沙拉油吗？水内底倒一挂沙拉油，
1: 最滚
0: 的巡倒一挂沙拉油，青菜
1: 一滴啊沙拉油。
0: 好，安尼哦，哎呦，这个皮包会甲你加者，最滚的巡倒一滴啊沙拉油，你撒恁的芦笋花较青，
1: 芦笋啊坑嘞，安尼较会。清脆啊！
0: 哎呦，我讲我
1: 较袂硬气啦。
0: 哦，阿
1: 来，我就用咧拌啊，哈，用拌啊剁蒜头。
0: 嗯。
1: 啊，再个好起来，安尼啊，好汤头甲拌拌咧，哦，安尼够好食。
0: 哦，蒜头剁幼幼，啊，甲撒好迄个迄个芦笋花，啊，剁好汤头，佮含蒜头，咱做拌拌咧。
1: 哎，拌拌咧，哈。
0: 安尼就可以啊。哎呦，哎对吼，安尼嘛说冰起来做凉拌吼。
1: 做多好，袂使伤咸。
0: 哦，对对对，跟你赞啦，因为每种食口味无同嘛吼。哦，不过迄个滚水倒一点仔沙拉油落去滚青菜，较清水。哦，这波牛啦！
1: 好，好，好，好
0: 食。谢谢，谢谢。
1: 我刚来食了了，好，好，好食。
0: 安尼哦，谢谢，谢谢，谢谢。
1: 阿哥，够来烤一个菠萝蜜无哈？
0: 菠萝蜜，
1: 菠萝蜜也煮啦。
0: 嘿嘿嘿。
1: 煮啊，我特别迄种诶菜头
0: 无？嗯。
1: 阿白骨。
0: 嘿。
1: 哎，阿就煮煮阿就用火汤头安尼。
0: 哦，像咧煮迄个红地豆安尼啦，吼，对不？
1: 嘿嘿，
0: 菠萝蜜的豆阿就像红地豆种物件
1: 咧。菠萝蜜的籽安
0: 尼。嘿，好，你着排骨、菜头、滚滚的阿倒一挂火汤头来去加起。
1: 嘿嘿嘿，我煮咧像咧煮
0: 莲藕个无？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安尼哦，笑笑笑。
1: 阿有汤头来做迄个嘛？
0: 汤底。
1: 汤嘿汤底安尼，够好食。
0: 笑笑笑笑，谢谢哦，秋凤姐，谢谢啊哈。听人讲这么多啦，不管你要吃香的啦，吼，还是要卤物件啦，还是要炒菜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还是讲吼要用凉拌的，好汤头好汤头，清新的吃看麦啊，一罐是500，吼，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吼，三瓶一组1000块，啊，买电工做面叫陈伟杰哦，看现场陈伟杰，22448888，072244888，后来医生就算广告。

进攻哥，咱润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咱润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块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要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进攻个。
1: 啊，我可不两当前哈，啊，骑车去要跋倒去哈，两只手差不多痛，可不半当啦。
0: 哦，跋倒。
1: 拢袂好啊，嘟嘟啊，我有听到哈，啊，在讲个，啊，我拢买来打点点。
0: 嗯。
1: 然后好。啊，那你小花有，你小花有哭地完嘞哈，你随个打吼，拢好一地就好啊。
2: 哦，你生倒咧，痛倒咧，甲打了，拢随遐。
3: 过迄一天，肩头遐拢含苦拢袂冷，足疼呢。
0: 好，可能冷苦都无做着，冷安尼哦。
3: 痛甲要死个。
0: 大灰龙哥拢轻松安尼。磕着、弄着、乌青、肩疼、酸疼，你甲打起去。我那小，可能胃拢竖起起来。咱灰龙哥药包一包150块，内底有七袋。啊，一到尾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互相好咱。这药房无假卖，所以要订花龙哥生天药包，爱直接找伟杰。卡咱现场的电杠专线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咱高雄的好朋友，你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啊，那外观区。或者是手机啊卡的，拢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因为这个电话是咱主持现场节目讯号接听，所以两个时间点你卡来卡找到有家本人。第一，透早3点到6点；第二，下晡4点到6点。0700-2244888，咱就专人专车送到户上，好难，无加任何费用。来，以上才算功德。

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人生可以选择时，当然选最好的，没选择时就是尽力做到最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陪你享受生活，精彩满分。

我们在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六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乌鸡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点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努力。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別れろ切れろは芸者の時に言う言葉、別れろというその口でなぜ死ねとは言ってくださらないの。あなたはお伝え

来关心一下咱的天气哈。风台已经形成，但是对咱无影响。目前来看是无影响，因为这风台已经变作哈格比。好，哎呦，小可等我写个讲。今仔看到咱地方气象局、地方气象署迄个趋势，又等我小可写个讲哈。所以，规日未来几工也是要注意这哈格比的走一堆哦。看到趋势个小可等我写个，但是应该是经过菲律宾遐来揢着啊啦吼。这是爱讲报告，就是有风台形成，可是哈格比，但目前来讲，应该目前来看无对咱遮来，目前还没有什么问题哈。那有状况会讲报告，好不好？再提供敏感这报告哈，今仔日是五月初七礼拜四，台湾各地加上平湖、金门、马祖拢得很高好天，只有恒春半岛小可有阵风。等到中道过后，东部地区、台北、新北地区以及其他所在的山区，会小可有一挂阵雨，局部性的阵雨。今仔下暗开始，东部地区、东南部地区依然阁小可有一挂阵雨。今仔吼，马祖，今仔马祖，赶快有大雾大雾问题，能见度不好，要注意吼。再来，陆上的强风特报，透早四点半时公布的。透早四点半时公布的吼，桃园新竹县市庙咧，台中彰化分林嘉义安台南各屏东宜兰宜兰台东，包括刘兰树以及配合马祖。我想拢无，为什么伊伫五月七七日报五月七八透早的强风特报？有可能是今仔日咧，因为我甲咱的地方气象署来作业人员恰恰拢混唔对吼。因为他现在报的应该是今天的，一大早播出来应该是今天的吼，所以好。我想看到因地方气象署的迄个日期落来，小可有重大吼，所以先参考，好吧，先参考。再来呢，今仔日中岛这个就很确定了，今仔中岛这样吼。台南高雄屏东是黄色灯号，黄色灯号意思来讲吼，有可能变到36度，所以这几个县市必须要注意吼，尽量减少一寡室外活动、劳动，避免着激烈的运动。当然，防晒第一点要做好哦，防晒是无回过，有人防晒连手抹抹回回就好啊，无啊个。回你要用回，你要回两道较好，小看一点仔厚度，防晒效果较好哈。啊，另外呐，流汗足济，也是讲中道，透早出门中道该补一下。再来，防晒做好呢，爱补充水分，咱讲的是白滚水，爱注意一下伤害，尤其老人家，因为呀，慢性病的病人，本身体格有较怕的，吼，也是讲啊，即马多人无爽快，食一寡药物咧治疗一寡疾病。啊，我是六十足滚，小我做工课，小我运动，拢尽量减少长时间伫高温的环境当中。你现在嘛是赶快来保持通风凉爽吼，还、啊、记得。再来，紫外线波呢，今仔全台湾拢总是过量的。什么叫做紫外线过量？就是日头卡活动超过20分钟。20分钟以内哦，你就有可能造成皮肤晒到伤啊。所以出门会记面阿妈滚手卡防晒爱抹，除了抹防晒以外，还要戴帽啊、穿保暖手啊，佮挂太阳目镜啊，尽量莫伫日头卡。咱讲太阳目镜会记的，这镜面一定要有对抗紫外线较有效。啊，咱讲透中昼是透早10点到下晡2点，吼，尽量莫伫日头卡活动。在山顶、海墘啊，更加紫外线更加强，爱特别细腻，好吧？哈。空气变上面呢，拢普通交流量，连算三工拢同款哈。今仔明仔再搞，你拢还 OK。再来，明仔在五月七八礼拜五，方面通过东北季风变强，温度小可降落来。拜五明仔呢，伫北部地区会有一挂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中部地区、东部地区是局部性的准雨率准雨，其他所在嘛小块落一寡准雨吼。这是拜五、初八的时阵，初到礼拜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东部地区天气小块凉凉，吼凉气凉气，水汽较侪一点嘛。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中部山区，小块有一寡局部性准雨。东部地区、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嘛有一寡阵雨，其他多云的天气。中昼过后会出现一寡局部性的雷阵雨。初十礼拜，东北季风减弱，温度较小了起来。桃园以北、东部地区、恒春半岛有一寡局部性阵雨，其他所在是多云较好天。中昼过后呢，嘛有一寡所在出现局部性阵雨啦，吼，局部性的而已，别落足大嘛，别足宽，可以嘛，别足宽。后礼拜一到礼拜二十一、十二，东部地区、恒春半岛有一寡局部性阵雨，其他是多云较好天。中昼山区会出现一寡局部性阵雨。后礼拜三十三号，东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性阵雨，北部嘛小块落阵雨，其他是多云的天气。中昼过后呢，山区会出现局部性的阵雨。

健康来照顾。就是讲，刚刚讲食沙拉吼，更加健康，啊，较袂大颗。好，尤其大的时啊吼，就想讲啊，无卖食正顿食一粒沙拉吼，较袂安尼伤肥啦吼。啊，无唔对啊，你看规满甜甜莴苣吼，热量嘛较九十卡尔，无较一碗饭的三分之。可是你要知规碗安尼吼一堆蔬菜水果甜甜甜料呢，内底有一挂脂肪甲热量。是你唔知影，是一个陷阱，嘿嘿嘿。来，不管你吼食啥啦，是为着要减轻体重啊、方便啊，还是讲吼凉凉安尼好好食啦，还是讲吼热量要较低了滴，还是为着健康拢同款啦。但是吼，有一个物件爱注意哦，你敢知影？一般的人常常食的凯撒沙拉，脂肪50克，热量650克。超过一份牛排热量，嘿嘿嘿嘿嘿。为什么是安尼呢？因沙拉主要热量来自伊的酱汁素数。你看一汤匙啊，千岛酱67卡，67卡千岛酱，卡数一半沙拉，卡两卡拉落去，就等于食半碗饭。但是饭你会饱，沙拉酱袂饱，愈食愈济。另外内底吼，内底有洋芋、通心粉。哦，啊，内底嘛加足侪沙拉酱，底内底热量嘛盖管。半杯洋芋沙拉，哦，马铃薯沙拉，刚刚食就少吼，但是热量180大卡，超过半碗饭。半杯马铃薯沙拉，有热量的超过半碗饭。所以，有时你食沙拉愈食愈大颗。来教你安那聪明来食这个沙拉，佮袂大颗，佮健康。第一。红色、青色、黄色拢加食，各种色彩食材拢加食，安尼各种元素都拢食会到。而且吼，你看起来彩色嘛介水，可以提高你的食欲。而且爱个增加一个莴苣吼，蔬菜爱用一个莴苣，这个不错哈。第二呢，有的人习惯沙拉顶头淋一挂啥葵花籽，好淋一挂葡萄干，淋一挂坚果类。这吼，这个物件是高油脂诶。你讲两汤匙啊，葵花籽的65卡，可是伊内底有维他命 E 甲纤维，也要安怎燃烧快好啊，卖食伤济。第三呢，沙拉有诶淋一挂肉嘛，尽量找白肉，吼、哦。鸡肉虽然吼看较轻，但是鸡肉你用烤鸡诶话，吼、哦、外口酱料，吼、哦、食起来甲牛肉、猪肉平肥啊，吼、哦。你爱食鸡胸肉。啊，那海产呢？鲑鱼、尾鱼拢袂歹，不只是脂肪低尔吼，而且伊Omega 3脂肪酸个EPA拢钙质钙好，对咱血管方面拢真好，吼拢真好，吼对肝个对咱心血管疾病方向拢有帮助。所以鱼类可以挑鲑鱼、尾鱼。第四种呢，爱特别注意点，马铃薯、马铃薯啊个通心粉加鸡肉沙拉，因为吼洋芋沙拉淋出侪沙拉酱。第一两杯吼，食沙诶洋芋沙拉，感觉有只饱足感。你规一间全麦面包，你唔通用洋芋沙拉来好感觉饱吼。最后呢，第五重点，素食咱的酱料较轻诶。其实吼，即个沙拉包内底有一罐吼低卡的素食，吼那无你有啥油醋汁也可以。爱去用酱料可能边啊，莫规个淋起去。安尼，偏偏你个酒量吼，无你啊，规南去规酒量吞吞落，而且用签啊，沾一挂酒料，沾一挂蔬菜安尼食，会更加酒料食得较少，哦，安尼较健康。另外呢，讲到酒料，这个来是讲报告吼，千岛酱啦、凯撒沙拉酱啦，这种格格的物件吼，热量有较悬啦。好，你啊，食一挂油醋酱，而且和风酱也较好，因为酒料食较轻诶，食较轻诶，啊用温诶，好用温诶。比如讲，你嘛是用水果酱。啊，那做呢？用苹果啦、红来啦、奇异果啦、莓果啦，加上泥，啊，加一挂果醋，还是柠檬汁，就变成新鲜的水果酱汁啊。啊，比如讲，咱溜丁的肉加加这泥状的，啊，加一挂柳橙汁的橙酱啊。哦，用水果酱是蜂蜜、咖喱、低糖优格、水果酱、水果优格酱也可以。等等的这些酱料哈，千岛酱、凯撒沙拉不是不能吃，尽量一点点就好，不然热量是很高的哦。

0: 姜哥，
1: 讲你这面膜吼，换一组新的真正有赞的。
2: 咱新的兰花面膜啦吼，
1: 哎，
2: 伊今仔过十第二年啦。
1: 对，
2: 嗯，
1: 我要迄落打两地，阮早春啊感冒，问阿公阿哥，你今仔换什么化妆品？
2: 啊哦，你打两地了，你阿孙阿公，
1: 嗯
2: 啊，你换化妆品哦、喔？哥，你甲你问哦、喔，
1: 是
2: 哦、
1: 喔。换啊。
2: 哦，伊是袂甲你问安那。
1: 阮早餐讲阿哥，你搁换化妆品，我讲无啊，嘛是你，嘛是做伊啊。
2: 伊讲你当做你换新的了，对
1: 啊。我嘞，我迄个打面膜两片，讲你是无你面那只金。
2: 哦，你敢打两片呢？你感觉伊规面拢金起来啊？
1: 嘿，伊讲你是搁换，我无可能，因为我哪有出去，我也无出去啊，就做面膜，我搁寄来只新的面膜，我无打两片
2: 啦。你寄五十袋，随着讲，迄个一工打一袋。伊讲。
1: 我让两工打一遍。
2: 一工打，一工无打，一工打，一工无打，安尼吼，啊，拢总打两遍安尼。
1: 对，哦，我那孙阿卡学了讲，我一个月叫我二十八分哩。
2: 嘿嘿嘿嘿嘿。
1: 真正赚
2: 来。基本拢金细细啊，哈。
1: 金足金的，我瘦了30几公斤，银皮粒粒吧。
2: 哦对，那瘦了面的较料啦。
1: 哎，甲讲，我那会打一个什么？因为我讲，讲因为讲真正啊，
2: 因为疤水啦，吼疤水，伊皮肤着金嘛啦，疤水了搞，皮肤着金嘛啦。
1: 我是哦，会讲，我知影讲，迄金正金。
2: 就起了规个就是金起来滴啊啦，吼。
1: 嗯，
2: 好好，谢谢哈。我现在保养的是面膜，两工打一道，上起码一礼拜爱打两道。啊，若讲咱最近吼皮肤状况较无好，你着逐工打，逐工打，一工比一工较油，一工比一工较水，一工比一工较水嫩。面膜五十袋装的2500，这是特别优待哦。伊那本来十袋是550嘛，你看五十袋是2500，本来原价2750，剩了2500呢。今嘛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哎，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手工专线电话：2244888，2-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种个。
1: 因为你的迄个化妆品吼，我用了真正大家来拢讲，你的皮肤较水，亲朋好友羡慕的。
2: 迄、个姑姑也无看到，开始上到啦。
1: 无，也看的嘛，拢。
2: 只看卖感觉哦。
1: 好朋友一礼拜来看一届，讲你皮肤哪会愈来愈水？
2: 一礼拜看一摆就有感觉哦。
1: 会啊，因为拢直直来。
2: 就接来就看，感觉讲，哎，你一干比一干皮肤较白较水哦。
1: 系啊，哎，我着请阮姐姐，我着送伊啊，阮小哥。
2: 哎呦，
1: 我一定的吼，对大家做好。啊，朋友伊也要无啊，要用我买送。
2: 你拢不能用的，对啊，那润容，你日送暗送化妆水拢有用呢。
1: 嘿，真皮肤真苹果脸
2: 啊。好对啦，你若加班呢，你就要加晚霜；无加班呢，你用日霜就拢有够。
1: 啊，感觉易碎起来。
2: 咱的润容保养品，让咱找回年轻少年的自信，让咱找回白泡泡又咪咪的皮肤质。咱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1350，另外还有面膜10袋装的是550，50袋装2500。今麦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2-2-4-3-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07，手机也加07，07-22448888。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

即种个，咱即头如果用化妆品呢，买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呢，就是好朋友讲，哎呦，今日搞算计的啦，迄都多好，赚到五千或减两千，啊，多付三千就好啊。还是讲啊，赚一个啊，赚一个，多好一万减四千，多好六千就好啊。好，安尼上个赚来，哎，当然吼、哦、有，但是选择无济，吼、哦，唔是讲你想要倒一个倒倒一个啊，多好安尼无法度吼、哦，但是有几项啊，有几个组合。会使甲咱可能做报告，互你做参考，好无吼？拄拄啊五千，拄拄啊一万嘞，好吧吼？来拄拄啊五千块，几个组合来甲咱报告哈。第一个是你本身吼，裸体时啊需要保湿，保湿比较加强诶，你得买一组保湿加强组诶，两罐化妆水，一罐日霜，一罐防晒，十滴面膜，爱多五千减两千，剩三千，甲咱报告一下，两罐化妆水，一罐日霜。一罐防晒，十滴面膜。另外呢，你若是一天到在外口咧哈日咧，你就要加强伫你的防晒的部分。安尼，我会使甲你建议哈，一罐日霜，一罐化妆水，两罐防晒，安尼嘛多五千，减两千存三千哈。一罐日霜，一罐化妆水，两罐防晒。另外，佫有三种组合，互咱做参考。两罐洗面呢，加两罐暗霜。安尼嘛，拄啊五千减两千，剩三千块。四罐洗面呢，四十滴面膜嘛，拄啊五千减两千，剩三千。再就是四罐化妆水，一罐的晚霜，安尼嘛五千减两千，剩三千块。好、哦，再来就是一万块减四千，剩六千，拄拄好诶。你那是本身还未使用过，想要规组拢用一下，但是佮施工组合再一万块。减四千存六千个面啦，来你也是跟去做吼。洗面一罐，化妆水一罐，日霜两罐，暗霜两罐，防晒一罐，面膜十袋，安尼都要大全配，通通有。哦，加一日霜晚霜，全部面膏拢缴啊，佮加一罐日霜晚霜，好，安尼拢总一万，减四千存六千，佮咱报个一个，这个大全配做好就是洗面的一罐，化妆水一罐，日霜两罐，暗霜两罐。防晒一罐，面膜十滴。另外，其他组合互咱做参考的吼，四罐日霜，一罐暗霜，四十滴面膜嘛是一万减两减四千，剩六千。啊，个有就是三罐日霜，两罐暗霜，一罐防晒，十滴面膜。吼，三罐日霜，两罐暗霜，一罐防晒，十滴面膜，还买多一万减四千，剩六千。再来就是一罐洗面呢。五罐日霜，一罐的暗霜，安尼嘛多好一万，减四千，存六千。好，以上这甲咱报告，互咱做参考。个无清楚、无了解，看现场的电工专线电话：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外观器加控制，手机加控制，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吃不？好朋友大肠癌，在咱台湾来讲，咱的发生率是全世界第一名。啊，大肠癌在咱台湾呢，以中老年的男性较侪。要顾好咱的胃肠的健康吼，食食非常的重要。你来避免食伤侪刺激的、甜的、甲咸的。煮物件尽量用菜用煮的。那压力大、应酬侪，爱补充益生菌或者是水果，帮助胃肠消化，防止的便秘。造成大肠癌原因包括啥呢？就是本身的遗传啦，吼，基因突变的遗传，食食甲生活习惯。其中吼，生活习惯甲食食是非常非常的关键。整体来讲吼，咱的大肠癌甲直肠癌吼，大肠直肠癌大部分以中老年的男性为主，平均年龄是六十二岁哦，平均是六十二岁哦，六十二岁哦。美国讲的大肠癌呢，尽量卖食一寡吼，伤过在做在做的物件，比如讲烟尘、酱过香巴子，哦，香的啦、鲜的，爱加一寡鲜的物件，新鲜的食物、蔬菜、水果，维持生活正常。一旦变数有会。放晒有会，持续三个月放晒是可能改变。啊，个无关无明的原因，无代无是体重的减轻，你得要注意，可能是大肠癌，啊，紧找医生做检查。来，要各位等，有一个撇步，赶可能不用做报告。第一，三顿啊，叫起工定时食，固定时间食三顿。对肠啊肠道健康有帮助，啊减重吼，伫外口食，尽量家己煮哈。第二，纤维质量非常有够，因为纤维质呢，对着咱肠啊肠道顶当有帮助，佮是改变咱肠啊肠道内底菌，好菌较侪，歹菌较少，啊增加咱吼大便的体积，帮助咱排便。建议咱好朋友吼，一天上只爱三个蔬菜，两个水果，摄取充足的纤维质。奇异果、木瓜、往来、山药、金针，这纤维质量介济，吼、哦，是参考。第三呢，生活习惯爱好，因为吼、哦，咱压力大啦、紧张啦、病眠班啦、熬夜啦，都会让咱交感神经吼、哦、运作频繁。吼、哦，这时阵呢，出现着等啊等多叮当的副交感神经掉啥，就交感神经伤过伤过叮当，伊副交感神经就袂爱动，导致咱等啊等多吼就较无好，操作机能就较无好。所以呢，啊，尽量好家己吼，卖只赶工，下晡放好班，心情放好松，避免熬夜，安尼等下较袂老去。第四个呢，就是多喝水。水分，咱讲是白滚水，水分呢不但会使甲纤维质结合吼，佮再增加咱大便的量体积啦，较袂遐大，排便较顺。一般成年人吼，一天上少2000cc的白滚水，尤其热天多喝水。最后第五项就是。益生菌，肠仔若老化，表示肠仔内底啥好菌少、歹菌侪。必要时呢，食个益生菌，调节着伊肠仔内底菌。哦，你食咪益生菌的时候，你咪爱食充足的纤维质咯，因为纤维质是益生菌的食物。没有益生菌，食了饱、食了好，靠得好一个功能嘛。所以你食益生菌的当中呢，你咪爱补充有够的纤维质，安尼效果较好哦。

0: 圣公阁，你讲啥来？
1: 哦，诶，辉龙哥一波吼，足好诶。嗯，我诶脚吼，迄个断去啦。啊，我有迄去病院狂照过，啊，断也是痛甲拢未困。啊，我昨下甲你买辉龙哥一波吼，昨下照过用起来，啊，甲打药包，三点钟打一剂，三点钟打一剂。哦，甲开我起来，无拢规暝未困咧。
0: 我痛甲未困咧哦。
1: 哎，听
0: 个袂困
1: 啦，啊，
0: 起码吼
1: 有好
0: 呀啦。哦，大家可能
1: 过得不好呀。哎，啊，所以给你感
0: 谢。哟，谢谢谢谢哦，呵呵，谢谢哦，谢谢潘老师，谢谢，拜拜。磕着弄着，板筋最近骨头疼，吼，包括你啥手术了有无？需要这个恢复的这可能过不较大嘞，健康赞嘞，健康赞嘞吼。来，这慧能哥来得一包五七的，一包150块，一道杯一做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三个互相好难。总算等于个拨通0722-48888，0722-48888。哎，记哦，慧能哥不你买几秒，爱几秒 ，weekend 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就成功个。好，来继续进行咱米亚雪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直播。来，非常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嘛感谢哦，咱提供的厂商，那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包，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0: 啊、哦、来搭配着咱的这个吼爱丽河线，爱丽河线甲对好调，真正你得安那雄赳赳气昂昂，翘挺挺。顾身体第一步，许多呐，逐天甲啉三杯啊，逐天甲啉三杯啊。趁这个时阵大优惠吼，趁这个时阵就是爱大款内行的农业贵箱的，买四罐咱加送一罐，足下好金八盒。以上广告，谢谢 ，Thank you。咱第一阶段吼，咱先进行。
1: 小时候，妈妈用温柔的双手撑起我们的世界；长大后，换我们为妈妈撑起全世界。大家好，我是嘉义市长永妈黄敏惠。母亲节，让我们一起大声对妈妈说出心里的爱。敏惠祝福全天下妈妈天天平安、健康、幸福，母亲节快乐！
2: 嘉义市政府广告。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永远站在你这边。

0: 好啦，谢谢，继续到当下咱的直播现场，你所收听的是阿兵俱乐部，我是兵啊，现场电话0735088389，0735088389，谢谢 ，Thank you。来，你好，阿兵啊。
1: 喂，你好。
0: 嘿，阿姬，你好。
1: 那个许多纳。
0: 嘿，许多纳对。
1: 许多纳两组。
0: 两组嘿，来计算到后部的嘿。后来阿兵啊，要来加进一个广告。少年客用，吃老客保用，吃老一定要客应用，应用你一定要有够，因为年纪愈来愈大，真侪只个长辈是大，消化的能力变歹啦，吸收的能力变歹啦，甚至干阿要食，伊得无在调啊啦。不要紧，许多呐，互咱做瓦课啊，许多呐，你甲早暗甲啉一杯啊，伊提供互咱全方位的营养素啊。许多呐，内面一定是身体所需要只综合的氨基酸啊。你呐，逐天有得甲啉两杯啊，啉三杯啊。你呐，运动刷，赶紧甲啉一杯啊。这氨基酸就是两百只上基础、上细单位啊。用啉的，和咱的身体直接来吸收，和咱的身体直接来运用，大大小小拢需要的营养素，就是这款许多呐。你若啉了有够，补充了有够，咱的体力就有，咱的精神就好，囡仔的汗臭就甲别人无同啊！这个聪明吼，考试第一名就安那，摆你头啊呀，身体就用起来啊，一定无同在你家，所以身体要爱照顾。日本原装进口的许多呐，伊将咱的根本顾掉掉，这咱人的地基啊，这咱人上重要的基础啊。千保健万保健，营养平衡是关键嘛？你不管要过安怎样，你要过什么状况，要甲过好，你一定啊，第一步就是营养爱先有够，这是咱人的地基，咱人的基础嘛。许多那内面，迄综合的氨基酸，迄个亲像咱要起厝的地基，才会更骨啦。地基你无先甲泡在，你厝安怎起，你得起起了袂好势。所以人咧讲，你若吼要起好厝，你若无好地基，你得起无好厝啊。你无可能啊！你地基若无甲泡在甲泡好，你即间厝你一定袂稳啊。顾身体上基础上重要的，许多那甲关灯来啉。日本原装进口实实在在好产品，已经千百多多单啊！迄销量真正你真正有恐怖的，迄真正足侪人在啉啊！小山小海，大家啉到就是对调调，伊有够好。咱这日本原装进口的，伫日本生产安尼过来嘛是安尼，咱无分装无添加，原装进口的得着，所以已经千百多多单啊，销量有够好。顾身体第一步，许多呐，甲关灯来啉得着啊！甲关灯来啉，伊补充着咱逐天必须要的这营养素。你若有得啉，咱体力得有，咱精神得好，咱元气十足八点，健康你得好维持啊！啉是多那，就是安呐。这个精神好，体力有，健康维持，歹的甲听用起来，好的咱甲听用啊，这就是许多那的功能啊。所以要顾身体，第一步真简单，营养爱有够，许多那甲关灯来啉。来，你好，我边啊。歹的甲听起来，好的咱甲够用，许多呐。所以长辈时代，你补充到这个营养，伊就有法度甲咱调整体质，伊就有法度甲咱这个生命够用起来。许多呐，一罐千六尔，或一罐千六，两罐三千，即卖甲买四罐得六千，搁要加送你一罐。做个好诶，好康诶，你得紧把握。许多呐，就是顾身体基础，是咱健康的基础。逐天来甲啉，逐天来甲补充，大大小小拢需要的。许多呐，电工主文找边啊，0735088389，0735088389。以上广告，谢谢 ，Thank you。

0: 好来，欢迎收听《冰俱乐部》，今仔伫现场主持服务，咱现场即个电话来0735083389，咱的乡亲啊讲。产品的吃法、用法，若有无清楚、无了解，也是袂记哩的，卡来问我详细。24小时随时卡来问我详细。好，阿姐好，要甲咱道小报、道公告，好心大家做伙来做，拢有足大的福报啦。0735083389，0735083389，要来送大家一句真有台湾味的俗语啊，而且非常真实的一句话。零高零，风高风，温故的高动动，三八的高叮咚，真趣味的一句俗语啊！不过吼、哦，这句吼、哦，恁无看一下呢哦，伊讲透了咱一世人哦。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阵哦，你敢知我心里安怎想？我咧想讲哦，哎，这嘛无啥礼貌呢，对不？但是吼、哦，人生行到某一个年纪了后，你会发现就讲。这句话伊唔是伫骂人诶，伊是伫讲一个现象，而且讲甲非常准啊。零高零，风高风，温故诶高动动，三八诶高叮咚诶。首先吼，这句话唔是歧视哦，这句唔是伫讲啥物人诶比较较高贵啦，啥物人比较较低人一等啦，唔是哦。这是吼、哦，伊在讲一个算社会学、甲心理学、甲咱一个人的行为一个吼现象啊。你看吼、哦，人吼、哦、会自然靠近着呢，甲家己频率吼、哦、要共啊要共的人。你若想要成长的人，会去互成长的人吸引着啊。你若是爱抱怨的人呢，你会主动接做伙吼啊，淡下的抱怨啊。你若爱学习的人呢，恁开讲的这个内容呢，得一直有这个新的物件出来啊。啊，你若吼、哦、爱拉低沙的啦，爱八卦的人呢，迄连话题呢，迄拢无需要准备啦，随时得有啦。所以这句俗语真正的意思就是讲，咱的人生环境真大部分是你家己选的。好、哦、啊，咱先来讲这吼、哦、零高零啦。真侪人会讲吼，啊，为什么成功的人都只跟成功的人混在一起？迄答案得真简单，因为因开讲的成本真悬啊。零加零的开讲，迄讲啥物？因会讲啥物？因会讲方向啊，讲策略啊，讲风险啊，讲这个决策啊，啊是呢长期的这个影响啊，伊唔是他妈的讲废话啊。好、哦，这就是因为呢，因无时间，逐工淡下咧吼，情绪内耗嘛。啊，过来就是吼、哦，风高风嘛。风吼、哦，这个风唔是吼、哦，伊天生地当飞足惯的哦，唔是哦，是因知影家己吼、哦、要飞位倒位去啊。迄风风的身边呢，一定吼、哦，因身边的这个人呢，一定通常差不多拢有一种共同的特色，就是啦，因情绪稳定，而且呢，这个界线呢真清楚。嘛真自律，吼、哦，袂爱去呢消磨别人啦。因无一定是上聪明的，但是因清楚知影讲哦，啥物人会甲我拖着，甲我拖慢去呢？哎，啥物人？啊，啥物人会提升着咱家己呢？吼、哦，伊就会知影，伊真清楚啊。啊，这毋是势利啊，这叫做成熟啊。过来即句话上向啦，温故的高动工。我先替这个动工吼平反一下，就是这个动工吼，诶，这个动工无可怕嘞。真正可怕的是啥物？真正可怕的是吼，一种以为吼家己啥物拢捌，而且呢拒绝学习的这种，这种人上可怕。这种人上常出现的画面就是安那，永远怪环境啦，永远怪政府啦，永远怪别人啦。将来呢，无去检讨家己，得拢别人诶唔对啊！啊，因诶互相取暖呐、啊，互相证明着呢，迄拢别人唔对，唔是我袂用诶，是世界对不起我，是别人唔对。结果是安那，大家做伙他妈在原地踏步啊，而且佫很有安全感、啊。温故诶搞动工，上危险诶唔是讲，是安怎样？是无主角啊！最后一句，三八诶搞叮咚诶。这句话不是在性别歧视哦，不是哦。那么你有这种朋友无？ 也但是呢，逐天我拢感觉到呢真委屈啦，逐天拢感觉到受伤啦，但是呢，嘛拢无做啥物改变的人。当这种人吼，因呐吼扣社会的时阵，因会发生啥物代志？因的情绪吼会一直放大。第一点啊，小代志啊，经过几个人讨论了呢，原本是小夸误会呢，就变成是一个阴谋啊。原本是小夸的吼，未使爽快呢，就变成是仇恨啊，变成是仇恨啊。原本是安尼恶杂恶杂烦的时阵呢，就变成啊啦世界末日啊。过来呢，你也发现就讲哦，哎呀，唔是代志好难听呢，是人得好难听。所以你即卖先苦变是啥物人？往往翻译出你即卖是啥物人？所以唔叫有人咧讲哦，有时阵哦，你得要换圈子啊，换圈子啊，换圈子呢，比换工作哦，佫较重要啊。你甲体会看哦。不过呢，你慢慢哦，赶紧着急讲哦，你要断舍离遮所有的人啊。你会当问家己讲哦，哎，我甲伊做伙时阵，我是变了清醒呢，还是变了安尼哦，安尼麻木？您在开讲的时阵，您是在前进呢，还是大妈在抱怨？你会当家己思考看的。唔是每一个人吼，都拢爱做零啦、啊、做红啦、啊，咱唔免得变成零啦、啊。但是吼、哦，咱爱有一个角度，就是选定呢往上前进、往上飞啊，爱进步的意思啦吼。咱爱选定吼，爱进步啦。也就是呢，唔要一直吼踮伫同一个所在，甚至去用悠悠落安啦。吼、哦，也会去讲，甲咱救落这个所在啊。人生真长吼，你会拄到真济人，但是你也知影，你甲啥物人行了近的时阵，这得决定你会行了远的袂。所以一句话，零高零，风高风，温故的高动工，三百的高叮咚的啦。用钱来来甲接袂来，来你好阿斌啊。
1: 喂，
0: 是
1: 阿斌哦，
0: 是。
1: 哎、欸，我
0: 来，
1: 请教一下哈。
0: 嘿，请讲。
1: 那有迄个带状疱疹哦，暗时啊，我才想真正压起来吼，变心了都痛。
0: 带状疱疹，你爱先看去看医生啦。
1: 有啦，我有看
0: 啦。嘿啦，你爱先看医生
1: 咧。嘿，啊，就是讲吼，看了吼一阵麻去啊，但是因为这吼一定神经痛，一定足久啊，当啉吼。
0: 会当，紧甲啉。
1: 哦，嘿。好。
0: 迄得应用尔啦，迄疼用身体尔啦。
1: 好
0: 啦，这点是药啊咧，嘿，啊，你得记迄个持续加啉，身体底底吼，伊得会知，伊得用。
1: 好，
0: 老水啊，再卡来嘿。
1: 好，
0: 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哇，谢谢。

好来，咱的乡亲、好朋友，大家平安健康，我是斌啊。你也爱食雷棒的呗？雷棒，熟悉过来吼啊，得种雷棒的，即个吼大哥大姐啦，嘿啦，今仔日来一点啊雷棒味啦，一粒吼，生活中吼足接快，但是呢，未少人来个低估的一个水果，一粒雷棒。雷棒吼，唔是讲干那泡水安尼来啉尔啦，无遐尼简单啦。其实伊会当做料理啊，买当保养啊，买当清洁啦、啊，样样行呢，样样行呢。安尼是唔是万用果啊？干那是安吼。首先，边阿先来讲，你那伫食烤肉的时阵，先阿咱拢会常常看到一片来这吼，安那雷棒啊，吼雷棒啊，遐唔是讲干那为着要提味呢哦。哦，唔是哦，一个是呢健康的小帮手，有作用的哦，有咯，所以唔知你雷蒙就是作者维他命 C 呀、啊，维他命 C 伊有迄个抗氧化的能力啊，抗氧化，而且会当减少着呢，你伫航班时阵所产生的某一寡哦致癌的物件，航班地吼作者这种致癌物啊，好食是好食，但是哦无遐尼健康啦。唔好常常食啦，拄着啊过瘾一个，安尼会当啦。比如讲迄种异环胺啊，即个致癌物啊。但是你爱记诶，只要是吼臭花大叶吧吼，你千万唔通食，千万唔通食。雷蒙虽然未歹，雷蒙虽然未歹，但是伊无多救迄种臭花大叶只吧。只要是臭花大叶，不管伊是偌好偌贵诶吧吼，只要是臭花大叶，就是哪，就是单调啊。你唔要讲迄肉足好诶呢？嘿，啥物吼？倒位来即吼，足有名个日本倒位来足有名迄肉呢？不管偌贵吼，就是单调。只要臭火大，你千万唔好食咧肉肚底，因为迄是非常毒的致癌物啦。只要是臭火大个肉，吼，你得一定爱单调。迄唔是讲雷蒙我都较忌讳啦，我都啊，迄个无雷蒙虽然有足侪维他命 C， 但是伊嘛无都较救得转来。真诶，啊，還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吼。你若讲用铝箔纸来包迄个食材，要来烘的时阵，你爱记诶，唔要甲雷蒙做伙甲包入去烘哦，唔通哦，因为雷蒙是酸性诶，伊甲铝箔纸这种哦金属，长时间你若吼高温淡仔伫甲烘，啊伫遐伫接触的时阵，有可能会产生一挂化学的反应，都有可能来释放出呢，会伤害到咱的物件。有害物质呢，有可能得造出来，安尼来颠倒得伤身体啦。啊，无变安怎做咧？正确的做法就是呢，你烘完了后，再干吼，啊干吼，即挂吼雷蒙接起嚟，安尼就好啊，安全又美味啦，系啦。除了这个雷蒙会当做料理一度啊，其实雷蒙吼够这个美容的效果啦。我捌听过吼，有人家用完的这个雷蒙皮吼，留落来冲啥呢？留落来洗面，啊是留落来泡澡啊。为什么？因为雷蒙皮里面有天然的果酸呐、啊，果酸也当帮助到咱吼，这皮肤去除掉呢老去的啊，是讲吼要淘汰迄种角质啊，角质，和咱的皮肤比较比较坚固、较幼稚啊。不过在用的时阵，你要作小心，小心啥话？如果皮肤那比较比较敏感的，啊是讲你用完了，你千万唔通去晒到日头啊。因为你若晒到日头，就有可能来呐翻乌啊，还是过敏啊。所以你若吼用这个蒙着雷蒙吼，还是用雷蒙来得得浸啊，来得抹啦吼，得洗面啦吼，你用了后呢，你唔要去晒日头呢，会乌伊呢，我真正会乌伊哦。所以建议就是吼，上好是暗时啊来个使用，用完了你爱冲个清气，阿妈唔要特工用，用完唔要去晒日头，这个物件吼。适中上好了。最后一个雷蒙的妙用就是啥呢？居家清洁会当做清洁的。雷蒙做啥物清洁的？难道饮水机无？饮水机你若用久，还是咱的地沟用久，是毋是卡白白一个吼？迄个水沟啊，地带黑啊，吼水沟啊。其实呢，只要蛋龟片啊，这个雷蒙入去地洞啊，你有的拢是用迄个化工化学的黑嘛？啊，恁唔免，你的雷蒙甲蛋入去吼，啊煮煮的。雷蒙酸一直用出来啊，啊，伊顶替替的迄地带吼，迄、那个水果啊、茶果迄样，伊得法度来个用。这个方法就是天然，而且个省钱啦。重要就是咱唔免烦恼化学的残留啦，做方便哦。所以讲，一粒小小的雷蒙，胃会当食，
会当做美容，佮会当做清洁，他都派得上用场，真的是生活的好帮手啦。感谢收听阿斌俱乐部，我是斌啊，0735083899，咱先听一首歌，再佮继续来。

好，来，谢谢边阿伯来个进攻阁。后壁迄边吼，有一句话讲吼，有一副好的胃肠，比有好大脑要阁较重要。其实就是吼，咱人若想要长岁寿啊，咱的肠道爱清气，肠道呢爱清清，甲保持有清气。你哋知影咱肠道逐工吼，营养得吸收啦，啊，废物甲排出去啦，是咱每一工吼，拢必须爱拄着的。这就是咱的日常，咱的平常时啊。虽然讲哦，这个闭结唔是啥物病啦，但是呢，有闭结的艰苦哦，真正哦，真正可怕的。迄、那个心理的压力真大啦，说不太出来，也不太好说啦。阿妈唔知哦，该向谁说啦？乡亲啊，找一支哦，八面通好轻松得掉啊！不要紧，找边啊得掉啊！咱这支八面通好轻松救到呢，有够侪迄个闭结的人。不管你是吼外久外久久年的这个便秘啊，还是呢假挂你伫安尼拄掉的，这支八面通好轻松啊，药性温和，伊唔是下药啊，伊袂有这个依赖性的问题，所以呢食落了后呢，伊袂加滚啊，伊是看看来促进着咱消化运作。哦，你即马吼暗时啊食落了后呢，啊经过五六点钟，再时啊起来呢，来互咱好放，来互咱放了会清气，有够好放。我阿放了足清气，迄种感觉咧，安尼轻棒棒啊！你安吼，哪行哪跳哪呼吸啊！你会感觉足好诶。这个毕竟吼，便秘吼，无分年纪诶，拢有可能会来发生啊。有诶人咧，拄着完三不五时啊，得安那啊，得走出来啊。有诶人是安尼，旧年长期性诶，习惯性诶，这毕竟啊，尤其是咱诶长辈时代，咱六十岁以上诶，即个长辈时代呢，迄比少年呢，搁较高发生啊。是安那搁较敖发生，主要就是呢，有回来，这个长辈时代第一伊食无济啊，体内活动量伊若搁在减少的时阵，真容易得来造成着咱的肠道的蠕动得变慢啊。所以物件伫咱的肠道呐停了伤久，水分一直搁在吸收，得来造成着便秘啊，顶涕涕啊，你得做排放啊。有的长辈时段那个吼，啊，这个吼牙口阁无偌好诶，前面吃这个青菜水果，这阁食了无够诶，迄、那个大便呢要形成就困难，当然得排放。生活习惯种种的原因，嘛拢真容易来造成着这个闭结啦。啊，你若长期倒伫眠床诶，迄更加免讲，迄、那个更加严重啊。这个闭结的艰苦，无闭结的人唔知影。啊，唔免得艰苦，唔免得烦恼，吼、哦，找一支八面通，好轻松。以上广告，谢谢 ，Thank you。

0: 好，来来来，继续，都等下咱的这部现场阿兵俱乐部，我是兵啊，现场电话0735083389，正好要甲咱斗小报的，这个食法用法哦，无清楚，无了解。一定爱来问我详细，问搁再问，拢唔免歹势，拢无要紧。咱伫遮就是要做服务的，而且要甲这个服务做甲上好。0735083389，0735083389。今仔日来讲一件咧，真济人咧误会一世人的代志啊。肾无一定健康啊，哈？哪会安尼呢？大家拢在追求肾啊。啊，肾那也一定无一定健康嘞。有一挂人吼、哦，外表看起来安尼吼，安尼三条三条啊，纤细型的啦，蛮精致的啦，衣架子啦。那伊现在这个审美观呢，看起来就是体格水啦。但是其实哦，体内无啥物肌肉，这得唔好咯，这是大唔好哦。那这种体格呢，上新的研究在讲，死亡的风险上高啊，尤其是心肌衰竭，这个心脏衰竭，这么严重的代志哦，来啊，这真正严重。我阿要安怎来调整，要安怎来解救呢？有三大关键啊，咱吼必须要把这个肌肉来个练起来，把生命呢个扭倒转来。那么为什么肾颠倒危险呢？正兴医院心脏内科医在分享，伊讲哦，上新的一篇这个文献，伊在讲啊，咱常在讲 BMI 值 ，BMI 值啊，这个身体质量指数啊，对新冠体重的这个指数了、啊。伊讲这项哦，特别退休啊，特别退休啊，也就是讲哦，今毛无流行在讲这项啊，已经失准了。为什么？因为伊根本分不出来呢，你到底是肌肉少的瘦子，还是呢肥肉多的胖子啊？你这个内面的肌肉吼，伊分不清楚啊，伊无法做吼，知影讲咱到底是肥肉还是肌肉？研究把这个体格呢分做四种啊，第一种就是瘦，但是呢肌肉量足少的少，这种呢死亡的风险是上高的。再来第二种是中等的这个体重，肌肉正常，这等于中等的风险。第三种就是呢，体重较悬，体重较重，啊，肌肉量正常，这嘛是中等的风险。第四种就是呢，体重较悬，肌肉量嘛较悬，这种是颠倒风险是上低的。你莫以为呢，人生胜利组就是安尼哦，三条三条啦，45公斤以下的啦，吼、哦、啦，讲查甫的45公斤以下的啦，啊是查甫的呢，安尼60公斤以下的这种啊。你若肌肉伤少，迄心脏嘛会看你袂欢喜哦，因为肌肉量若少呢，迄块规身躯那亲像啥呢？规身躯就亲像吼，即、這个特别薄电啊，低电量迄种模式啊。安那讲低电量，你若吼、哦？肌肉量少，第一代谢的败啊，代谢的败，过来就是体力的败啊，而且免疫力卖变败啊，连心脏呢，拢得爱加班啊，出力啦吼，啊来跳动啊呢吼，迄过来就出问题啊。所以肌肉量少，哎，为什么也带来着这个风险？正兴医院的这个心脏内科呢，伊讲过来行啦，伊讲吼，咱肌肉量啊少呢，手啊，这个手得压啦。手的这个抓力吼，伊哩在变歹。你咧抓物件，你咧抓袂了。亲像有个人吼，要吊单杠啊，嘿，干那安尼跳起哩，扭到迄支杠子安尼吼，伊得扭袂安啊，伊得落落来啊，啊，过来得走路咧变慢啊，啊，大腿啦、脚手啊啦，迄哪款哪细肌啊，哪有啊？啊是讲哦，你咧伫叮当时阵呢，你得感觉着甜啊，啊是一破病时阵呢，人得安种雄雄壮安尼哦，散落安。我拄啊讲诶吼，其中若讲有两项，你得爱重要紧啊，你得爱重要紧啊。拄啊我讲到诶吼，手得你啊，你感觉无力啦，走路变慢啦，咱诶大腿啦，咱诶手骨啦，安尼愈来愈细肌诶。啊是呢，你一叮当一下，你得感觉着甜诶。啊是一破病得安尼总散落安。你若吼，其中有两项，你得爱重要紧啊。 如果你本来就有这种心脏病啦、啊、心肌衰竭的这种过去啦，那么你更加爱定期来评估着咱身体肌肉量。你唔好以为吼、哦、心脏衰竭只有大块的人才会呢，唔对哦，唔对哦。上新的研究在讲，你若瘦，搁再肌肉无够的侪啊，肌肉少的侪啊，这是心脏衰竭吼，伊乎你 VIP 的这贵宾席啊，你的通道特别让它畅通啊。哎、欸，特别畅通啊！啊，这不是好代志呢。肌肉甲心脏的关系哦，接来就要讲到科学啊。心脏是咱全身躯上骨力的器官啊，一天伊爱跳十万下啊，十万啊，规年哦拢无咧休困的啊，规年透当全年无休，连特休拢无得到啊。你看有辛苦无？你规天啊无休困，你得哀哀叫啊个。咱的心脏伊无咧休困的。乡亲来，咱家接袂来。来，你好，我边啊。
1: 是多纳哈，
0: 嘿，是多纳家咧，
1: 嘿，是先生你好
0: 哈，嘿，
1: 请教者，
0: 嘿，请讲，
1: 今麦是多纳是赶快买二送一吗？两组送一罐吗？
0: 你讲迄个是多纳哟，
1: 嘿，是
0: 咱今麦迄个买四送一，
1: 哦，买四送一，
0: 嘿，买四送一，
1: 嘿，五罐赶快六千嘛，
0: 对，你来行诶，来迄、那个计算加服务诶来，听一首歌，咱再个继续来。

好，来欢迎收听冰俱乐部，今仔日现场主持服务，咱现场接起电话来，0735088389，0735088389。咱拄只讲到，咱的心脏伊无来休困的。不过如果你的肌肉呐伤少的时阵，你活动一下，你就感觉就忝啊，你一下也得喘啊，你一下也得感觉无力啦。那么过来呢，心脏一点呐，一点超过头呀。造成心脏一直扩大、肥大，甚至得衰竭啊，功能一直降低啊。所以人若无够用，你动不动你得喘，运动你得减少嘛，喘你得袂爱动嘛，你得无在调动嘛，运动得来减少，运动减少了呢，这个肌肉得更加萎缩嘛。安尼得来呢，佮再造成着呢心脏的负担佮愈大，这叫做恶性循环。把所有的工作呢，拢等迄个心脏来得做，来伊来操劳。当然呢，伊点呐未堪接啦。所以呢，你唔是老，你是呢想瘦个想弱啊。你即马要爱是啥物事啊？你即马要爱是肌肉，唔是瘦就好啊。你会把咱的这个肌肉量呢，来个安那听用起来啊。那么要哪里增加到咱的肌肉量呢？关键真简单啦、啊。振兴医院呢，互咱四个重点啦、啊。来第一个重点就是呢，每礼拜吼，你爱做这个重量训练，吼重量训练，亲像深蹲啦、啊，啊是你要弹力带来的扭啦，吼来的扭啦，迄真好用啦、啊，吼迄真简单啦、啊，嘛吼较袂讲安尼吼，想当去跌掉啊，哪样弹力带袂歹，啊是举只哑铃的，吼举只哑铃的，迄拢准算啊，唔免讲得偌哑重的啦，只要互咱的这个肌肉有感觉，安尼就可以啦，这第一步。第二步，蛋白质爱食有够啊！蛋白质啊，鱼、肉、蛋，吼、哦、啊，豆啊类的，啊牛奶类的，鱼肉、蛋、豆奶啊，逐顿拢爱有蛋白质啊！乡亲啊，这是重点哦，逐顿拢爱有蛋白质，这就是正确的方向。迄个是呢，氨基酸较起价，啊那有运动的时阵，对嘞，这足要紧啊！过来第三点，唔要长时间倒伫眠床顶。因为一个人若愈倒，伊的肌脉萎缩得愈紧。第四步就是呢，脑心脏、脑心脏这方面问题，这你得爱遵照医生的吩咐。唔是呢，大家人拢有阿多吼，冲去健身房得运动的，爱评估着这个安全性。所以，咱来做运动来增加着咱的肌脉，但是肌脉要组成，伊需要材料啊，伊需要材料啊，这就是关键啦。肌肉组成和肌肉要生成需要什么材料？就是氨基酸嘛。啊，你心脏要用，就是爱 Q10 嘛。氨基酸就是肌肉的这些砖啊啦、阿门头啦、这些铁啊啦。所以你呐吼有去运动，有在练吼，有在做重量训练，你无这些物件，你无氨基酸，等于你是白练的，无采工啊。因为肌肉要生成，伊的原料就是氨基酸啊。肌肉伊想要恢复，要有力头，伊要大汗，伊要好大粒，上重要的应用就是氨基酸啊。啊，那这个科学的讲法就是安那呢？氨基酸是蛋白质上细单位啊，它是组成肌肉的原料啊。啊，那生活这个讲法就是呢，氨基酸就是肌肉的地基啊。你要起厝，你要起大楼，地基爱稳无？当然爱稳啊，你地基爱稳，才起有好处嘛。所以氨基酸对着咱要生成着咱的肌肉，要有心脏的这个吼靠亏大的耐力靠高的，这是一个重要科学的证据啊。重量训练的运动来搭配着氨基酸来个做补充，会当更加有效来促进着呢咱肌肉的合成啊，吼合成啊，就和这个肌肉来成长啊。氨基酸买当降低着呢运动了后的这个疲劳啊，提升着咱人的这个耐力。气力较有啊，动头较有啊，恢复卖较好啊。啊，那对着呢，这个已经肌肉无啥够的肌少症呢，也是在中辈时代补充氨基酸会当来改善着呢，咱肌肉这力头，家己走路的速度啦。适当来个补充，来帮助避免着呢，因为破病倒伫眠床所造成的这个肌肉流失的，这就是氨基酸需要咱每一个人特工来个补充的原因啦。提案呐，好提案呐，所以咱的乡亲仔，咱呐。

0: 大家好，我是嘉义馆长翁章良。记得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 嘉义馆健护公格。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7: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云林县长张丽善。母亲节将至，我要向每一位辛苦付出的妈妈表达最深的感谢。母亲节前夕，我们特别在5月9号晚上6点半，在云林县立田径场举办云林人之夜，卡斯有911、许富凯、蔡义德，邀请乡亲一起用音乐与感动陪伴妈妈，共度温馨又难忘的时光。祝福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平安健康。
8: 以上为云林县政府广告。
9: 今麦介绍嘉义市经销药房东区双柏药局，伫民权路圣玛丽顶病院斜对面；大安药局伫中山路消防队隔壁。另外，嘉义市西区有大正药局，伫民族路西门街啊三角窗；公园药局伫中正路火车站前；新丰祥药局伫民生南路西雅社区路角；兆安药局伫博爱路两段王国铁诊所隔壁。大通邮局伫博爱路甲北兴街啊交叉路口 7-11 桥上边啊。
1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1: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 环球广播电台为你加油。